大多数的情形啦，是跟自律神经失调比较有关系啦，哈，比较有关系。少数的案例可能是跟脑部或者是目睭的疾病有关系，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医生咧讲，眼皮跳的常见诱发因素哈，包括的啊，那你有熬夜，哦，你压力有多啊，哈，啊，个再来神经紧绷啊，哈。啊，咖啡饮料伤过多，还是你用眼过多所引起的得着，所以就是安尼，我们这低速跟咱这肌肉哈，其实这因素就是可能影响到咱自律神经的平衡呐，低速在咱肌肉会反复跳动得着了哈。但是有一个患者就是讲，这个现象超过一两个月。啊，一两个月，咱就会感觉讲，哎呦，这个一两个月太久了吧，太久了吧，这干有什么毛病了哈？啊，所以都加些三礼拜嘛，算久啊哈，你陈先生三礼拜嘛算久，但是伊去检查的，做眼压吧哈，啊，其他检查都拢无问题，所以医生应该是甲研判看咱都加讲这个个诶。原因有关系的压力大嘛，熬夜嘛，精神紧绷嘛，无你咖啡啉伤济，无得用眼过多啦吼。好，啊，但是即马，迄、那个医生就是咧讲啦吼，临床你若属于这种的，当然有当时啊，一直出一道，嘛唔用大毛病，但是得一直出无停的，这个可以打肉毒杆菌哦。是哦，但打肉毒哦，是可以打肉毒哦，打肉毒放松肌肉就可以改善了。但是呀、啊，如果你这个目睭会擦，已经引起到迄落视力模糊。即马咱要搁讲着，遮拄只迄是因为拢排毒遮的可能性。啊，你搁一直擦袂，擦袂停的，当然就是打迄个肉毒嘛。好，啊，如果那是讲，哎呦，你这目睭擦是有合并到你的视力模糊，好，目睭会疼，头壳会疼，啊，是咱四肢也无力，讲话提提吐吐。哦，这个都不是单纯目睭皮会擦的问题。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医生嘛无讲啦，就是讲可能得爱过去有医生检查看其他，有可能是引起的一挂方面吼，就是爱做治疗的对啦。比如讲，你目睭破，你得啥？是安怎目睭模糊目睭目睭会疼，头壳会疼。有当下类似像青光眼哦、青光眼哦，就是有这种情形。所以你这青光眼呐，无赶紧做治疗，是会青眉呢。会青眉的，所以医生才讲你要去这个尽快就医检查。啊，如果那是讲肢体无力，脚手也无力，讲话提提吐吐，啊，这都可能是中风、红灯心头啊嘛。啊，当然这也是要有医生看评估一下啦。啊，那无吃，应该拢是属于压力大啦，熬夜啦、无困啦、吼、勇敢过多所引起的对啦哈。好，看来乡亲都不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安尼。今天是拜六哦，那拜六你若有要听歌，等一下九点过后我会开放时间给恁点哈。啊，这时阵我来报啦。好，这时阵我来报我爱听的歌给恁听。我爱听哦，嘿啦，咱来安排这首《鹅卵鼻之恋》哈，鹅卵鼻之恋，这是红英红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哇哦，这个王哦，王足久的啊，那王都夹起来。哦，啊，我食金香哦，我金香。
0: 啊，你的这王，拢较早食，也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的金香，是什么金香？
1: 那王，那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1: 食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加西药无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金香就对了哈。
1: 哎呀，啊，较单纯啦，啊，我有控制。
0: 啊，你食偌久？偌久？这个王有金叉。
1: 我拢下暗时要困食两粒，
0: 啊，食个真有精彩就对了哈。
1: 哎呀，啊，就是主要困落眠
0: 啦哈。你讲你迄个头壳痛噶，啊，拢安尼二十多年头，啊，恁阿妈去买啥？
2: 用迄个芙蓉啊，你知无？
0: 哎，芙蓉我知啊，
2: 芙蓉，迄个高山茶，头咧点点点，那讲迄只会使，蛮不好哦，
0: 蛮不好。
2: 我知，一台小台相机，我知转台去转着恁广告啊。哦。去灌两罐，像阮这山里较无方便吼，应该灌两罐。食一个即马十外冬拢唔要听，都好用诶。啊，我知阮这孙啊即马吼，嘛你讲阿妈我大家拢会听。我昨去灌，有人搁加灌。阮恁孙啊，你讲阿妈我若食了，你搁加灌，你我会使啦。
0: 安那安尼哦，恁孙啊嘛讲 OK 啦吼。
2: 即个大家听二十外冬是可怜诶咧。系啊，啊拢去做去山里做拢都山里土都土，你只拍到石头咧，你有听咧？
0: 哦，
2: 啊食食怎好呢？哇！
0: 有更加紧的啦，唔能够做迄个炼油丹咧做药丸的迄种的工课啦。人今嘛的生化科技足厉害的啊，所以这进行来咧才是上紧，来咧传是上有力。我无讲我有一个朋友啊，伊就是我那较这个阿丹嘛吼，拢未解青菜啦，南面听得戆啊，啊伊个做八关八条工课你啊咧，嘿，啊所以惊。即比如阿公阿婆吼，你种情形，你食什么天麻？即中药天麻是我来食阿丹麻，无唔对啦吼。伊讲，敢那足慢的安尼啦。啊，你听我讲了，即款情形足紧的吼，伊二话不说了去买啊，你敢知呀？二话不说就去买啊吼。买家咧甲我问讲，啊，恁情形够咧拍折啦？我讲无啦，阮兜即个情形介嚣摆啊，唔咧拍折的呀，哈。连情商都要情商，真啦假？其实迄跟阮无关系啦，因为阮是代理商啦，吼，阮是代理商，啊，即个唔是迄个，因唔是厂商，啊，唔是药厂，阮是代理商，然后再来嘛，唔是代理商，唔，嘛唔是即个药厂过劳，是因为咱的卫福部，咱的卫生单位规定的，袂使药也袂使送，吼，药袂使送，这是药事法的问题。哦，所以经过我解释了，他讲，哦，就是安尼讲，嘿啊，所以真凶是无可能甲恁拍折，好、哦、啊，再来经商也是无可能的，好、哦，无可能。啊，我讲产品，好、哦，就是一定要食无好，那食无好，我阁归还送你，你得嫌定的，我讲你敢对，是不是？本来是安尼，所以吼、哦，伊就食真凶有差呢，吼，哦，也可能是真明显呐，无伊袂问讲看我咧拍折无啦。哦，啊，这有差了，伊即摆就乖乖拢食真香啊，真乖啊。哦，啊，若无八关八条，安尼讲安尼很痛，会注意力不集中啦，咱讲啰啰啦，吼、哦，细心啦，去互栽落才袂得嘞。迄都是你一罐两千块看会到呀，所以我拢讲生命较重要，钱哪会处理一个代志，拢是小看代志。啊，若钱无法度解决，就知死啊，迄就真正唔知偌严重个。所以你看一罐两千块，吼、哦，你啊只三个月，只半冬，就甲你迄个阿达妈听丢丢的问题，吼、哦，就甲像念头起鸡毛同款，安尼甲念起来，这毋是比你比三回搁较简单吗？开钱对不对？开钱小事啦，我讲那钱买着健康的，这应该爱开啦，该开就该开啦。啊，搁再来啦，你唔通当作讲啊，阿达妈听丢丢吼，我就来食这个止疼药就好啦。食到到尾，我甲你讲啦，你愈食愈淡薄淡轻，我家着你的肝啦。咱所有食落个药，拢是经过肝咧分解咧处理的，你唔通去到尾去无解无代，去害着肝。伊真正有够冤枉的，去扫着风台尾呢，真正是安尼啦吼。啊，过来，阿达妈听丢丢，如果你这个问题，那一直拢食止疼药落去治，到尾啊，你阿达妈就会控制你吼，就会控制你。你食落来，你的记性真正比人个较歹，哦，记性比人较歹。 所以你看咱这個黄先生黄大哥讲食咱的进行了，感觉头壳足清楚。草头王哥哥来，你做一下见证来。啊，你进行食了安怎？
3: 食好啊。
0: 安怎好？
3: 食头壳较清啊。
0: 头壳会较清楚啦，哈。较袂安尼动歪歪。啊，为是吼，安尼麻麻啦，啊，无得涩涩叫，足艰苦呢。好，啊，无这种情形啊，赞。啊，这种唔是疼，伊是胀，伊是胀，都袂清彩，袂晓讲的迄种感觉就对啊。所以讲，你食进行来较喘。唔通食老时阵，看来阿达嘛恐惧你。可能挂牌啊，出去的哦，我要回家哄安吹。那真正瓦落死，好心搬了落瓦，通讲瓦落死。你也艰苦，吹你人也艰苦。所以这款对头到脚，对脚，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就窜到地，包括你枕头尾定不时麻擦啦，吼，脚肚等咧旧筋啦，阿妈关筋啦，慢按啦，哦，甚至有人听高梦啊，这种食进行食到进拢舒适点点啊，这是舒适的代志。所以这款产品我长期拢咧食，只是我今麦食是砍咧砍咧。你若拄开始咧食，就爱照三顿一顿啊，食一粒，一天的三粒，保持这个三粒，食三个月半冬过。好，啊，咱改善了后，就加啉一顿起来啊。像我今一天就差不多两粒，我无食到三粒，我食到两粒，我都那个砍咧砍咧，卖停，好不好哈？因为循环，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是伴你一世人的。好，所以咱的情形，你就是若食了有差，你就是加啉一顿啊，起来无紧，砍咧砍咧，唔通停到影哈。啊，一罐是2000块九十粒，到药房各位爱人民在咱纸壳顶面，老的老机啊，会飘头才卖卖唔对。当然，像那是卖多个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富商，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 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四个六哈，6666023。以上广告，再感谢什么？李安子说。

0: 啊话啦，哎呀，较早唔是有咧讲，古早人唔讲一句吼，即、這个饲囝义务不好应该嘛吼。你看饲囝义务不好，佮应该的哦。啊，你若佮唔饲人不好哩，是拄好呢哦。哦，你话说母啊话，计母啊话，我是你母啊。不管我对你好唔好，你就是爱搞我养老嘛，对不对？养儿就防老，我告诉你，那是以前呐、啊。卡早吼，老母哥、老爸、老母哥看那不是吼、哦。哎，后生查囝若无尽到这个奉养的义务，真正是用配糖配暖呢。但是今时不比当时啊哈，即马来到迄、那、落、個，咱我来讲太有迄个未来传的时代啊个。啊，嘿嘿，对好啊！陪我的乡亲伫个海域，看到一只袂收，像迄外国人开的迄种太空船，你知影无？晓？当作迄妖狐，当作飞碟，你知影无？啊，其实不是啊！人要讲起来嘛，是台湾制造啦，嗯，台湾制造。啊，你看，迄未来船都拢发明起来啊！你看未来，唔知要行到安怎，都唔知影。佮三班车呢，还佮摕古早的来咧讲，啊，法律嘛是有保障的啦。其实良心讲哦，这几天有一个判例，咱乡亲好朋友吼，唔知有看到无啦？我们再看到无？哦，这就是迄个一个老妈妈吼，27当不闻不问呐，啊，只食老健康啊，汽车啊，才想到迄个伊拢无饲的囝，啊，要叫人个家抚养啦吼。这个后生没有吞下去呢，就讲哎，我老母。佮较费镭，佮较唔对，我嘛是爱家顾，唔是咧。这故事要讲吼，讲爱对1998年啊，这是第一桃园人啦吼。讲1998年迄年年底，有一个叫阿丁奶妈妈，啊，资本呢，家己开着一间店啊，啊，这个店啊，生意无好，无好，就从我甲店收起来，吼，啊，收起来了后，伊同我甲厝内讲一句讲，我要去上班。啊，一去上班，人都拢无倒转来啊！啊，留一个留下三个红红幼幼的囝，总我放我翁伫咧顾，放我翁伫咧饲，啊，真歹势呢！啊，查甫人无趁是变来养家，对不对？迄个时阵，公生后生才五岁尔啦。三冬后，也就是2001年的时阵哦，囡仔老爸煞总啊来过身去啊！可怜哦，真正有够可怜的，天公伯拢咧创伫这种可怜人呢，足奇怪的。啊，所以这三个囡仔爸爸也着从啊过身去啦，失去了老爸老母无我无靠的孤儿啊啦，着从啊呢阿公阿妈唔甘啦，从啊甲带转来摇啦。好，啊这个阿公算阿公阿妈带转来邀，但是厝边头尾拢还阁有带一挂亲戚嘛，比如讲阿叔啦、阿婶啦吼，拢有带，可能亲戚五仔拢带做伙啦，拢带伫附近尔。啊，阿公阿妈带转来了后吼，亲戚五仔原来拢有咧照顾的啦，所以这个囡仔是伫个安尼的家庭之下大汉的。阿公阿妈、阿甲、阿叔、阿婶，即厝边头尾也是讲即这个。等讲亲戚六十、亲戚五十只，到处大汉的啦。啊，然后呢，即马来看中途，这个老母就从啊倒转来，讲啥物一中风，啊，汽车每一个月讲爱42500块的长照费用。伊即摆来哦，想着囡仔，即摆唔只讲因今仔有跳出来讲啦，伊讲吼，即个查甫是真凶。伊讲迄个时阵，讲到啥物每一礼拜哈，拢会转来带囡仔，每一个月拢会互大家打款20000块的保姆费。伊讲这个咧，这个一生五年拢总无客顿啊，无打金。囡仔若带出去，其实咪带出去佚佗。是怎啊？等候因小妹啊，囡仔叫阿姨吧，怎啊？等候因小妹啊？啊，因小妹遐是毋是原来有囡仔？啊，囡仔拄囡仔，等下原来到底讲囡仔高点对吼？啊，着相拍，啊相拍，当然咱嘛阿家己个囝，是毋是啊？吼，啊就讲，吼啊，迄落小妹着斗啊，讲你莫阁啊带转啊，带转啊，让恁囝有够歹个，拢靠恁囝相拍。啊，到尾啊吼，着怎啊安尼撒手不管了哦？ 彻底的人间消失啊。后来佫改嫁，又佫嫁，啊，袂见效，干哪讲走转来，要把囡仔带转去，通对迄个新老公改姓，就是就对啦。伊即马改嫁，啊，即个囡仔要佫带转去，佫对迄个嫁翁的姓安尼，哎，安尼咁对，当然嘛唔对啊。囡仔人无愿意，人阿公阿妈，你嘛当然人阿公阿妈王八蛋嘞，对唔对？是啊。哎，真正做大家吼，哎，大官忍无可忍，当我甲过啦。因为我是老母，我是恁的妈妈啦，我有资格啦。啊，讲真正是，其实气到真正裂光，你知影无？你真正欺人太甚了，对啊，拢包你赢的啦，当我甲过去法院。啊，当我经由法院处理了，才保住了这三个孙的监护权。从此双方同我断了联系，足足有27天啊！所以阿丁啊，阿丁在今仔咱看这无负责任的妈妈啦吼。阿丁啊，伫个这个囡仔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伊是彻底缺席的嘛，对不对？好，时间快转到今年59岁阿丁啊中风啊，不但做了气切手术，好，生活无法自理。长庚医院伫三月底时通报社会局介入安置嘛，所以讲一个月要42,500块的长照安置费用，所以社会局有先带电，然后依照法规找到伊最亲的家属，就是迄个当年予伊丢下、予伊放杀的小儿子。这对这小儿子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哦，像迄个雷卡着。因为我当年是一个5岁的囡仔呢，虽然我即马已经成人了，家己嘛成家立业啊，但我家己嘛有4个囡仔爱饲呢，我嘛有4个囡仔爱饲呢，我也是4个孩子的爸爸了呢，我的肩胛头所担迄个经济负担，哎，真正准备搞我对我袂喘气啊！你即马形容个天降一张每个月40,000多块的账单。明目讲爱饲一个，对伊来讲是含千分难无两样的妈妈。这人家讲最熟悉的陌生人哦，对不对？你讲叫我得爱抚养一个，对伊来讲是像个含千分难无两样的妈妈。伊要啊心理平衡，所以这个后生妈，记得告上法院，请法官来主持公道啊嘛哈！伊请求法官免除他的抚养义务。阿静嘛，亲身出庭作证，甲阿丁啊当年抛家弃子的这个夸张行径，一五一十讲予法官大人听。法官大人调出着资料，一个看，有影阿丁啊，这三档的年度总所得的对啦，竟然只有300几块，300到1,000块出头的对。确实是没有谋生能力啊，啊，名下嘛无财产呐。但是，若要按照安尼，囝是一定爱饲。但是你看，这个小姐嘛出来做证的时阵呢，法官大人，伊就看中的当年迄段坎坷岁月，就是真正这个阿珍啊，是一个失败的老母，完全无负起着抚养的义务诶。所以桃园地方法院的那个法官呢，直接就伫个判决书内底讲明啊，讲阿丁啊离家的时阵，囡仔才5岁，不但无出过半仙钱的抚养费，如果因老阁有出着抚养费哦，就算讲伊无甲照顾着，你嘛是爱打呢。啊，就是因为伊连抚养费一生5年都拢唔捌出过的着，囡仔伫行动当中，吼行动当中拢无受着母爱的照顾。所以啦，判定这个阿丁啊对囝有疏于保护照顾的状况，这算情节重大。法官认为这个扛背部分、扛背岁月部分算情节重大了。啊，所以你即马哦，法官就认为即马你老啊破病啊，哦，你强迫这个囝去负担一个扛你一个长期感情疏离的妈妈，这显然是叫做强人所难呐、啊，有失公平啦、啊。最终呢，法院就做出了真侪人叫好、拍案叫好、拍拍手的决定啦，裁定着这个囝1,500,000都拢唔免出啦。 直接免除抚养义务啦。所以你唔通当作我甲你生，我唔敢饲，就迄鸡啊讲要生卵，要生卵唔孵，哦啊食老就要叫囝来甲你饲，哦啊就讲我怀胎十月，我生你不容易，你用这种情绪勒索孩子是没有用的，因为咱尽的法律是我来保障的。哦，如果你若真正拢无负起着抚养义务，食老是会当免除抚养，就是有这种法律，就是免除抚养义务的，无这种义务。你无共饲，囡仔就无这种义务通照顾你的，对啦吼。所以总算给法律挡下来了哈。啊，不过我感觉这个生好像有够可怜的，死的囡仔爱饲，啊，就一个负担40,000+的迄个长照费用，哇，要求这真正会逼死一个人嘞，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古早人咧讲的一句话嘛是真正就有影。论真讲，若需要饲阿金阿姐在照顾有对，阿公阿妈应该无伫恁世间啊啦吼。那按照这个时阵啦吼，应该有该顾有对的阿姐阿金，这里饲是拄啊好呢。因为你若无只甲你道歉吼，阿姐阿金甲你道歉，我可能你也是袂多啦，真正有影吼。是啊，如果论真要饲，这会使饲。那老母呢，一生五年，你都免出来啦，真的哈。人个古早人讲，迄个生车一边啊，用的哈，温情较大天啦，哈，对不对？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妙情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唐哥来听日本歌哈，咱来听这首《哈拉瓦奥索卡塔》，来，大家到这收听，多谢。
1: こんな悲しい窓の中を雲は知らないんだ。どんなに空が晴れたってそれが何になるんだ。大嫌いだ白い雲なんて。

0: 讲我若无好吼，安怎困都拢疲劳啦，安怎困都困袂饱啦。来，咱来听郭慧婷医师怎讲啊。啊，咱讲我若无好人吼，人就是感觉足疲劳，迄种疲劳是你。困未饱眠，你种疲劳呢？
1: 对，吼、哦，这个真麻烦吼、哦。因为吼、哦，咱一般咧讲就讲夜深啊，人啊呐，安怎困？比如讲，吼、哦，有你困八点钟、九点钟，起来啊时阵，哦，哈气，那就代表讲吼、哦，你长期吼、哦，你的肝脏的解毒的机能变慢。嗯。啊，咱的肝脏同重要肝脏，伫咧当时咧休困。嗯。暗时的十一点，跟浪刚、隔天刚。半暝三点，
0: 嘿嘿
1: 哦，这四点钟，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哦，三点进行，十一点去三点，这是咱这个肝咧修复的同好时间。但是即马大部分吼、咱普通连我家己我都无，伊就讲十一点就困啦，
0: 哈哈哈哈哈，我拢成功啊，哈，
1: 啊，做做代志哈，啊，所以呢，一食呢，咱拢怎样讲熬夜伤肝，熬夜伤肝就是你。伊爱伫迄时阵好休困，啊你无好休困，啊移动就艰苦哩吼、哦。那过来的话就是讲生活习惯吼，压力啦吼、哦、啊，这饮酒啦吼，啊这个应酬啦吼，啊伊就是造成咱的这个肝脏，伊肝佫要甲你解毒。啊，过来给你做这个你的营养素，哦，啊，做家己啊，顾过来顾规身躯，啊，过来了，你人无你个顾，无个饲哦，好势，人讲养肝哈，啊，过来了，你也刚刚讲啊，人就安尼，就搞亚闲，就搞忝哈，啊，那骨敏干那饱了哈，就刚刚讲咱的这个身躯，就是安尼，真无爽快哈，咱刚刚那个疲劳哈。
0: 好，安尼阿君来个进攻过一个哈，对啊。所以现在怪疲劳，不是讲干啦，讲哦，咱做甲足忝的疲劳，有那是你家己要去熬夜，熬夜讲话呢？拄只迄个郭慧婷医师是咧讲着啉烧酒啦，吼，到侪应酬啦，啉烧酒啦，这一定三更半夜问着。但是我无啉烧酒啊，啊你无啉烧酒，看着袂疲劳吗？问你家己就好，迄手机看到三更半夜呢？嘿啊，啊话讲叫兼追剧呢？刚忙开两三点钟哦，不追剧都不行了呢。啊，再来咧一个做工课，再来度孤。你长期让这么肝，让你的肝这么疲劳，让你的肝这么忝，我来讲，无神经无痛经，无代表伊袂起盘。所以来，这是现代人生活习惯。我真讲，我真这三言两语，你哪改不掉啦？这是比如恁怎啊讲，上盖起码无，你看下话他讲，你嘛得食。对不对？是啊，熬夜是最伤肝的。恁真正爱安尼想，迄话讲哦，我熬夜搞不离三钟，我是做夜班，我爱趁钱。迄人真正搞不离三钟的，你唔是好人，要一粒肝搁好歹去。所以讲，千万唔通歹去，怎会歹去？你搞搁好歹去，五十岁再动这两摆只，那是活该。啊，若咱讲无，我若上个起码我搁怎会趁干只，搞我一粒肝，咱的肝机能、受伤肝细胞至少能够修复好，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修复着咱这个肝细胞上紧的，咱的这个肝有他干。有咱的卫生服务部哈、哦，有发药剂合伙咱的，所以伊是清清楚楚，伊是一支世界水准的肝药啊。因为伫咱的卫生专家家哦，你讲话讲你犯发药剂合，等于那挂保证，还无规矩呢。其实要申请药剂号的核定足悬的呢，足严的呢，无遐简单呢。所以讲，你看咱会当申请着药照，你这个肝药啊，真正平平肝老要食啦吼，要过关，这罐肝药真的是你最佳的选择。我来讲，真正迄严格五支针头啊吼，来算够有剩。你要知影讲要过关偌严，啊，你为他所以会过关的肝药，互你保佑你这个肝。嘛会过关，除非你的肝是生歹物，那安尼我会叫你予医生治疗。那是讲是肝机能、肝细胞受伤，这个你甲食维他干，真正比啥个较紧，比啥个较好。五十公斤是你妈恁练到剩一公斤，哎，真正吼有够顺的顺呐，哎，讲比久久个黄金个较顺呐。所以咧修复哎，迄个速度个愈紧呐，单位个有够啦。所以真正是咱现代人过关保养关上好的一支产品，包括空气、食食水质，但你拢无细致，我知影拢毋是咱原理，甚至你讲个啥物毒油黑啦， 我问你，迄个是咱要食，但是咱白天要食食，咱要食，一定就是食物的料理爱用油。啊，这真正是乌心乌乌心伤伤人，敢做乌心货，啊，互咱戆戆食，啊，戆戆食嘛，食入去啊，乌土嘛，袂赴啊，对不对？至少你知道说肝细胞受损了，我要吃维他肝了，哈。为他干来吃安尼，受伤的迄个部分，赶紧甲咱修复好了，肝细胞就会再生了。所以咱的西里马林的基转就是活化肝细胞，这个很重要。所以来，包括你肝哪好，面小姐也好，吼、哦，阿、啊、哥再来，肝主筋，你若肝无好，你筋络嘛无好，吼、哦，肝也无好，筋络是无好。阿、啊、哥再来，这个肝主筋嘛，吼、哦。开窍以眼，激发材料，对你的目色、吼眼神、甲你的镜头啊、镜格，拢看会出来讲肝好唔好。如果脑这方面的问题出现，无就是出口短短，吼坐到下去喘公公过去，讲到家己放袂记，大小便塞塞尿尿，难是老到要死，就是放袂出来。其实有肝问题的人会有便秘的现象，这拢会当互你参考。肚条袂食，诶，就是你肝制作哪只无够。所以胆汁分泌不足，影响到你的消化的问题。我正讲者，如果能出现在你的身上，含咪经过肝，金得利肝药维他肝，2800块200粒，去到药房各位。因为咱做客店面老大老几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少箱内边多少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我想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蛋糕这山外人爱要办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界门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三。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人支持？

哎，谢谢，感谢。好啦，阮吼要过来讲到吼，即个粮食危机啦哈。哎，即摆全球暖化吼，全球暖化真正出现的，毋是讲亲像咱讲讲像尼泊尔吼，尼泊尔迄个啥来讲山崩地裂，迄讲话那是跟地球，像咱这地球暖化是有关系的，毋是干那环境诶。危害而已，有可能啊，连咱吃的哈，就是这粮食危机可能都会产生。今天也好，咱们讲的台湾之光哦，这一篇是我们当属就分享的，非常的好哈。来，这个标题就是，这个标题就是台湾能解救粮食危机吗？你觉得嘞？所以你们好，那么咱台咱台湾是弹丸之地哈，像平常在这大个国家呢哈，土地不多嘛哈。岛国嘛，但是真正，麻将虽小，还真是五脏俱全，很厉害呢，真正呢。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哦，这不是开玩笑。今仔咱卖讲伫台湾南部有一个淳朴的乡镇里面，竟然装着和无数外国学者震撼到，连下海都要落去，而且秘密基地哈。所以当你当这台湾上厉害，只是晶片，然后呢？

0: 就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真正是世界第一咯。这保存了超过65000几个蔬菜的种源，来自世界133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迄个金属门是足高足高的哦。哈、哦，厚重的金属门，你就来撒开，哈、哦，行入去，维持伫个零下20度的巨大冷冻库，你就参详行入一座末日诺亚方舟，一排一排伫个铁架顶，安尼一罐一罐，看起来不起眼的种子，就是放在那上面。但伫个专家内底，这种子的价值是比金啊，佮贵上100倍了哦。当当你无通食的时阵的年龄，钱真正比卫生纸佫较无价值，这是真的。所以说呢，咱讲这个种源库哈，种源库其实就是透过低温低湿的等控制环境，保存各式各样的品种啊，亚型种起这是稀有基因呐、啊，拢伫遮。那为甚物全世界要大费周章要甲这些珍贵的经济上来台湾保存呢？是因为地球真正是破病啊，地球真的生病了，所以大家应该拢有体会啦。到这个热人的时阵，就像火炉的，吼，像个像焦阿巴同款。到当天动不动就出现霸王级寒流，这种极端的气候，会变成一挂农作物未生无大劲，会得虫害、超级病虫害，和传统的农作业哦。会愈来愈难生存，愈难存活，所以国外专家会早就已经着急到袂想像个热锅上的蚂蚁，惊到要害去啊！有的人当然是安尼啦吼，都是啦，不知不觉啦。啊，人即种的吼，拢是先知先觉啦吼。所以讲，国外的专家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只要某几种人类高度依赖蔬菜，那彻底灭绝的时阵，全球哦，全世界都会陷入到饥荒。啊，咱台湾这座种源库，就是全人类上坚强的后盾。对1971年创立以来啊，中心就汇集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每一天都在茫茫的经济的海洋里面去找出一个抗寒耐涝，耐涝意思是水灾，涝就是水的意思啦，可以找出一个抗寒耐涝甚至对抗到顽固病毒的超级基因。曾经有一种地名的感染疾病，就是番茄病毒啦，在东南亚西团几乎整个产业是崩盘的，啊，这是因为咱台湾这团队挺身而出，利用着种源库的亚型品种，好亚型品种，培育出抗病毒的新番茄，直接挽救了无数农民的生计。唔哪呢哦，伫个足远足远的非洲，哈、哦，也是干旱偏乡嘛，哦，也就是遭受到风灾的加勒比海岛国，只要呐等着这个农业绝境的时候，台湾就会马上打包救命种子，快速使用会了哈，快速寄往灾区。过去50几年来，对台南生化寄对全球的经济已经超过着60万分啊！无怪专程来咱台湾考察的这外国学者，看到这庞大的运作了后，都只讲惊到系阿险惨得来吼，对啦，因就是足惊叹台湾的农业科技，这个底蕴呐、啊，咱的底子啊，深不可测的、啊，迄个深度啊，你测袂到就对了吼。啊，万万无想到讲，伫个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风扇顶面，台湾竟然扮演着如此形象的角色，和咱更加骄傲是，中心甲台湾。咱足骄傲的、自豪的农业技术，咱嘛无藏无迄落藏私心，咱嘛输出到国际舞台，甲因发展中的国家的葫芦，哦，发展中的国家的葫芦，要安那种出着高营养的蔬菜，对根本改善着囡仔营养不良的一个命运，哦，这是 一张温暖的全世界的国民外交。你看，咱有这样高超的农业技术，咱阁毋是讲哦，惊人恶去，阁假人。加遐一挂开发中的国家，哈，发展中的国家，恁要哪种出着有营养的蔬菜？啊，无遐囡仔，无食我营养的东西呢，对不对？哦，所以这是一场温暖全世界的国民外交。台湾唔达用晶片撼动世界，咱阁用深厚农业的实力，突起着拯救全球危机的保护伞。所以咱下一摆啦，食着桌顶哈，拄安尼烫起来、炒起来的青菜的时候，请你会记起哦。伫台湾南部的某个角落，有一群无名英雄啊，正守护着地球的绿色希望。台湾厉不厉害？真正的，好厉害，红高爷。那讲到咱的农业技术哦，真正是无人会当比的啦，真的啦。我有讲咱这做实的足厉害的，甚至咱有这做实那个农业博士哈，还真正咱种出来物件都比人较好啦，真正比人较好啊，厉害啦。好啦，安尼剩几秒钟啊，要来进广场啊哈。哎，广场无东西，恁老三拼要做询问电话，甲卡入来，看吧，看看279927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府山口的隔壁， 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谢谢，感谢锦绣城唱所演唱的歌曲《我的快乐》，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花下过年哦。来，咱要来开放call in啊嘞！乡亲，比如若要上山开讲，无头听歌、点歌、讲笑话、分享生活经验、谈产品、食话、用话无清楚，就要跟做见证的，拢来卡咱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嘿，快乐的时光又来了，无你点歌，点唱的今仔优先哈。若要听，如果今天有时间当然播，若没时间我们就是后礼拜一，你所点的歌我都会一首一首给你安排出来，这样知道。来0800279279 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斗。你要听什
1: 么？阿顿，
0: 你要听什
1: 么？我要点酒吧。
0: 酒吧，
1: 哎，
0: 上唱的啊，
1: 啊，迄个是全国上袂记查甫唱的啊。
0: 好，
1: 我袂记名啦。
0: 好，我来找看卖哈。好 ，OK， 好，好，谢谢。喂，你好啊，君来仔，你好。
2: 喂，咩阿君好？
0: 喂，
2: 叫你阿君。
0: 系我阿君爹，高赞哈。
2: 我要改你问题哦。
0: 嘿。
2: 我要食金香啦。
0: 嗯嗯嗯。
2: 啊，我那三粒做一百只。

0: 对，忘掉，嘿，对，好，好，谢谢哈，谢谢，好，好，来，迄个秀文姐啊，
1: 喂，
0: 秀文姐，搞啥呢？
1: 哎，滚，
0: 喂，点
1: 一条回娘家，
0: 回娘家，
1: 哎喽，哦，较早我读幼稚园来，毕业未过，回妈妈回娘家，
0: 都都阿伯大年初二，你得咧回娘家，嘿，
1: 哦，你好，你面试哦。
0: 做
1: 好
0: 用
1: 的
0: 啦，做好用的，嗯咯，安怎好用？来进广告，
1: 嗯未出啊，
0: 嗯未出，你这有讲过啊啦，你该讲较新的啦。
1: 啊，都做好用的，
0: 你都讲你嗯嗯未出来，你讲嗯嗯未出来，你就是今麦食个做好棒的。来，你阁有食出啥物感受？
1: 啊啊，
0: 拍卡像啊，
1: 拍卡像老鼻水嘛会好用的。
0: 你拍卡像老鼻水，今麦食活力民宿啊，改善啊，
1: 嘛是会好用啊。啊，尤其恁。恁迄真香哦，
0: 嗯，
1: 哦，迄目睭流目油还好用呢，
0: 目睭流目油啊，
1: 迄戆型啊，讲定型啦，伊讲，哎呦，安尼，目睭紧哦，像头毛，甲伊通通过，
0: 因为你目睭你呐，就咱目睭受用眼过多，嘛影响到目睭会血管的循环啦，
1: 足奇怪，食到目睭好用啦。
0: 我来讲啦，因为伊在我来讲，在规身躯只要会更行过的所在，大条细条，伊就行到对寸到对啦。
1: 对啊，
0: 这管真正有够厉害
1: 的。我的手哦，把干那是哦，食较好
0: 伊。你手把是一定食。
1: 啊，较旧筋嘞。
0: 哟，啊，手把旧筋在食好做侪人，在受影哈。好，啊，继续食哈。
1: 特别个漂拢做好个，
0: 好
1: 香菇粉。
0: 嘿，香菇粉啦，香菇粉。
1: 啊，就较早，年纪香菇精，啊，我个鸡脚粉嘞，迄个流感迄喏。大家拢发烧，脑疼，我拢无在房
0: 好。哦，安尼吼，
1: 都奶奶给我弄门啊，人家来啊。
0: OK， 好了，以上广告哈，谢谢谢谢，好，再给你安排哈，谢谢谢谢。来，素贞姐，吼，好久不见，素贞姐。素贞姐，来来来，坐来坐。
2: 我请你给我点一首《为你痴情为你迷》。
0: 为你痴情为你梦啊，为你迷啊。
2: 诶，我诶，陈英杰首诶。
0: 为你痴情，为你梦啊，为你迷啊！
2: 陈英杰啦，陈英杰唱的《为你痴情，为你迷》啦。
0: 我等下去看麦啊，哦哈。
2: 哦，
0: 好，
2: 好
0: 吧。OK， 好，好，谢谢，谢谢，好。喂，你好啊，滚来啊，喂。我拨落去。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拨落去。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
3: 喂，阿滚啊。
0: 喂，老早。
3: 点一首红豆啦。
0: 红豆，啊，你叫一位？
3: 啊，我姓黄啊。
0: 黄小姐，多对。
3: 对呀。
0: 好，我给你安排哈。
3: 好，
0: 谢谢。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4: 啊，我找阿君的。
0: 我阿君爹，我阿君嘿。
4: 我现在迄位他干哦，食饭前、食饭后拢袂要紧哦。
0: 那吸收口是饭前哦。
4: 饭前呢？
0: 嘿，对对。
4: 哦，食饭啊，我爱点首歌好。
0: 来什么歌？
4: 来，迄个《东山再起》。
0: 弟哥两个唱一首呢。
4: 哦，弟哥两个唱着。
0: 哦，啊，你做几位啊？
4: 我住台南市六甲区。
0: 六甲，吼，安那情况？
4: 哦，你前两位主持人呢？你够厉害。
0: 谢谢他，你无去嫌来
4: 啊？
0: 你
4: 你啊，你这吼，迄种迄小故事大道理做我讲，做好。
0: 安尼吼，无啦，阿来，阿你要听？哎，你什么安那情况啊？
4: 我先出啊。
0: 哦，蔡大哥哈。
4: 好。
0: 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4: 好，
0: 来去他，好，拜拜。
4: 好。
0: 来，迄个国雄哥，你太拨落去嘞。喂，你好啊，君。
5: 喂
0: 喂，
5: 阿坤哦，
0: 嘿，啊你心机啊，关起来啦！
5: 你无听到哦？
0: 心机啦，关起来！用电话当啊，和我讲，你去个都，搁在我伫房间内底讲话啊呢？
5: 哈哈，
0: 你也毋是，你也毋是偷第一抓来的，你较毋知影讲这个
5: 问题。我知影，我袂记，我是讲你无听到的。
0: 你若要开心机。你无听到，我也无听到，咱的乡亲都表现看过你记得。
5: 有安尼哦。
0: 有，来，啊，你要听，你要听啥？
5: 听麦子的。
0: 麦子。
5: 麦子的容易的啦。
0: 我知，我知，好 ，OK， 这个安排哈，好 ，OK，
5: 爱你哦，爱你，
0: 爱你，爱你，来，国雄哥，我挂了，挂了。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6: 阿君，阿君，九八就是七郎啊。啊，为你指定，为你未是王建杰啦，因拢讲唔对。
0: 哦，王建杰呢？哦，唔是陈英杰啦，吼。
6: 无啦，唔是啦，王建杰啦。啊，那个九八就是七郎啦。
0: 哦，好好好，安尼我来。
6: 啊，马仔，无你节目我拢做无聊，我就是大家拢八点才听到十点啊。
0: 你住倒下啊？
6: 白河。
0: 白河哦，等台南哦。
6: 哎、
0: 欸，不免到这。啊，你唔着看秀文啊？同款讲礼拜无听到我的节目，礼拜都无节目，啊，你无了解。
6: 都贪了，我这个都贪了，我就是喜欢您的豪爽的个性，大大的个性，就是喜欢这样。
0: 你们去演得好啦，大家拢做假，我这个性敢惊到，嘿惊到，
6: 你们知？别啦，人的个性就是别改，就是慢慢去抬。
0: 哎呦，恁的印象，恁既定的印象的女生就是要文文弱弱的才好啊！哦、
6: 那是小叔不得了，小叔不得那么棒哎，你说过不来，阿兰就是不一样。
0: 啊，是大人嘛，是安尼尴尬，个咱做囡仔较温柔的，讲话较轻声细碎的，那在阮爸生到我这种怪怪胎嘞。
6: 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啊。
0: 真的假？
6: 啊，你给，真
0: 的啊，你给，够想要听什么歌？
6: 嗯嗯，凤龙麟轩。
0: 哦，这首歌有够好听。等一下，我有时间来改唱，好吧？
6: 好了，好啊，明天就后天再听你的可爱的声音的。
0: 啊，你讲你大伯和那情况？
6: 张太太。
0: 张太太哈 ，OK。
6: 我都忘离婚呢。
0: 你忘离婚哦？
6: 我四十二单啊。
0: 哎，阿雷哦。
6: 他都唔甘嘛，伊讲唔甘嘛。有啦，都唔甘的啊。
0: 哦，阿雷哦。好啦，我忘你就好代志，你也搞嘞。
6: 安尼
0: 好，系啊，就感谢你。OK， 好好谢谢哈，好，来去得，拜拜。阿威尔来，阿威，
7: 喂，
0: 来阿威来，嗯，老在。
7: 我甲你形容玻璃民宿，我特别是我是摸沙坡。
0: 好，来进广告来，嘿，
7: 哎，我是摸沙坡大腿，
0: 嘿，
7: 因为我摸啊。我有买一组回家，我有跟他说，到尾有在改善了，OK，三组讲的。
0: 啊，有在改善是怎样改善？
7: 现在我们家都出来，都像在六八买的，啊，现在出来都很少啊。
0: 哦，这样哦。哦，所以说在这个改变很多就对了，哈。
7: 对，
0: 好棒啊，
7: 啦。
0: 主本是太好棒。哦，啊，这是正常诶，对不对？啊，一种是歹房，哦，啊，即摆来好房拢骨溜诶吼，我无讲诶，哦，赞，好啦。
7: 啊，而且伊套下拢系一个皮特啦，
0: 哇，皮特楼吼，哦，伊皮特楼食活力民宿很好差呢。
7: 都未，一只客人唔免了
0: 有钱赚。哦，那真好。
7: 我嘛是咧食，我就贵买三客啊，较稳当。
0: 开钱就是爱安尼开啦，这个计达啦。对不对？
7: 对，
0: OK， 好，来，以上广告，你要听啥？
7: 我要听五月花。
0: 五月花哦，五月花，好 ，OK， 改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拜拜。那个国祥哥，你是怎么搞啦？啊，你的蛋子的啦，你看，要穿个绳，对啦，急绳啦，啊你。我这么多人在卡，你不就给加减一下，加减一下我就给你接进来了，齁，来，国祥哥，进来了，齁，对你念而已，国祥哥的，来，国祥哥，
8: 喂，
0: 都在你念而已啦，
8: 我不是即兴，那是他自己会断掉，
0: 啊，你那个，
8: 然后我在call的时候，有人就打进去，
0: 啊，你到那个电话是要来卡赢人呢？
8: 哎呀，
0: 真
8: 的人生胜利组啊，人生失败组啊，没办法啊。
0: 什么一个人生胜利组，人生失败组啦？
8: 失败那一组去的啊？
0: 为什么讲？为什么你还攻击的话呢？嗯啊
8: 啊，
0: 现在攻击的话呢？你去有上给你纠缠吗？万谈
8: 那个我很有同感。你说那个什么老人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因为说人家说啊，你去台湾出国哦，我好羡慕哦啊啊！有人是讲跳江被红跳红灯讲啊，我国去美国哦，我去欧洲哦，几天哦。
0: 有几种人的心态是真正被让你羡慕的对啦。
8: 啊，但是那个自己身上也要留一点钱呐。
0: 啊，不过为人伊是真正不是为的。这我都唔知道，就是伟人真正是为着要羡慕，啊，伟人真正就是爱佚佗的，这都无话讲的。
8: 有啦，有的真的是要想去玩的啦。
0: 对啊，有一种的，就是真的就是 要讲给你那个
8: 去炫的，炫
0: 哦！哎，讲给你羡慕的，
8: 讲给你羡慕。讲我去倒啊，我去美国啊，我去澳洲哦，我去台湾哦，好紧张哦，我蛮酷。
0: 啊，不管人啊，人什么心态啦，盖不伊，反正咱过来你记得对啦，对不对啊？
8: 重点是说那个自己那个要平衡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啦。
0: 我是觉得身体顾好啦，我感觉讲吼，你唔能为着讲哦，被红羡慕啊，这样开到你啊，食老真正无钱的傍身的话，你拢唔通真正食这大细顿嘞，无，嘿，真正啦，你装钱装无钱是足可怜的一件代志，你敢知？
8: 嗯，
0: 嘿，
8: 对啊，有有，你对人那个人生有很多所体悟呢。
0: 你像我真趁钱我。现在有另外一个目标在打拼呢，我不是为了要出头了呢。
8: 你一定会节目中有说啊，
0: 我现在有另外，我现在赚钱有我另外的规划了呢，我现在不是都赚的钱都要出头了呢。
8: 对啊，我现在比较多，我觉得说那个欲望要慢慢降下来了，然后就生活单纯。
0: 因为我觉得说身体也够好，要出头有的是机会，但是我这个计划如果现在不赶快做，越来越误会，
8: 还有一点哦，
0: 这个愿望有比较大一点呢。
8: 我定会哈去日本去问我根本机会问啊这哈，然后过几乎啊问几乎啊，然后六七个人成型，然后去那个下雪的地方啊，我看那个雪霸的时候，我突然一个想法说，如果我一个人来哈，那是有多寂寥。还好说这个年纪还有人陪伴，这样我跟我姐姐的啊。倒是不会，别讲刚刚很寂寞啊。
0: 那有多寂寥？
8: 哦，冰天雪地诶，那些诶，刚刚做啥物事？
0: 我一个朋友去一撮北海道做唔去啊咧。
8: 对啊。
0: 因为伊讲哦，要求赶快赶迄落行诶啦，一个冬天去诶，你知影无哈？啊，就为了看雪，结果你知道他第三天就想跑回来了。嘿，伊讲啊，赶者搁欠酒精，伊讲无爱插尾啊。
8: 我打电话只有搞讲，伊讲。我想我那个日本我来第四次了哈，我不想再来日本，我说 OK 啊，你觉得你人生要怎么过？你觉得那个走到什么那个田地的时候，
0: 对
8: 那个感觉，你觉得 OK？
0: 反正你就想说讲完就完，但是你至少要把你的迄个后边的一挂。经济的规划也要把它先规划起来啦，就是经济方面嘛，先给规划起来。
8: 其实倒是 OK 啦，他上次要去两行，要不去欧洲？你讲，不是普通人诶，两行要不开几十万？
0: 哦，安尼好啊，我感觉如果人经济无出问题哈，无什么问题，真的去走一走也好呢。
8: 而且我那这改招哈，就做行李嘛哈，做自助餐啦，蛮赚钱的啊。我那这个五六，才要四五十出头就该来去玩的啊。我如果哎，那个囡仔等你读大学研究所毕业是安怎？那看现在那个还靠余裕的经济靠后面再去。我那这个英国，那时候七八十岁，你家己也乖去啦。
0: 对不对？有影哦。
8: 家在又去，家在又去。我那这也生了一场大病啊，我也生了一场大病。人生无常的时候。对
0: 呀，你是良心讲哈，我嘛看过人迄种啊，迄落老人家都厉害，就是讲他，伊唔是讲家己身躯边有存钱，他可能还有一些伊家己，就是讲他就是可能有钱，他去存到哪个银行哈啊，是讲保险公司，他可能一个月再生了好几万出来，他就是把那些钱，然后一年又去玩一次啦。嘿，就是个生出来钱啊，惊啊！当然，你人会当安尼规划是上好的啊，对不对哈？
8: 自己要衡量自己的那个经济状况。
0: 对，就是
8: 身体状况，个心理的那个。
0: 那真正爱佚佗，趁咱今嘛身体个会使，真正出去玩一玩 ，OK 的啦。来行好。
8: 我飞你过啊！
0: 是的 ，OK， 好，谢谢，
8: 拜拜。
0: 喂，你好，我过来坐。苏贞姐，你个有啥物代志要讲？苏贞姐啊，呜，苏贞姐。
9: 喂，
0: 你有什么代志要讲？
9: 我来讲哈，先生哦，是八顿家哟，
0: 晓啦，叫啥顿子顿子粒哒？
9: 我也刚去挂五关啦，
0: 啊，看八只哈。
9: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起，我要叫你给我放个陈英杰手的，为你取情，为你卖啦，陈英杰手的啦。
0: 是啦啦，你都有卡礼拜点嘛？你怎个卡一摆哦？你袂记得有点歌哦？
9: 啊！
0: 你拄食都有点嘛？你袂记住遐哦？
9: 我拄啊有点啊，我先点啊。
0: 我知，你拄食有点啊？你还佫开伊来讲？
9: 我点陈英杰唱的啦。
0: 啊对啊，为你痴情，为你卖掉啊。
9: 哎呀
0: 哎呀，啊就点嘛，你搁卡你卖点，你安尼你爱食真香对，哦，你这会中福啊，就屁啊，哟，啊紧食啊，无你啊等嘛要控股你啊呢，哈 ，OK， 好，改安排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喂，你好啊，过来坐，我挂了。喂，你好，你好。
10: 喂。
0: 喂哦。
10: 哎，阿坤在前面
0: 啊。哎，搞啥？
10: 搞啥搞啥呗。欸、我这么调冷冷的心上人好不好？
0: 冷冷的心上人，你要我唱还是要听？
10: 哎、欸，要你唱啊！
0: 要我唱啊！你住当乐对不对？当乐李先生哦。
10: 系啦系啦。
0: OK 的，没问题的。
10: 好 ，Thank you。
0: 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我挂落去。喂，你好。哦，啊，真济，你该挂落去啦。喂，你好，阿君。
11: 我想我。我领悟你的，
0: 我知啦，王太太啦，王小姐啦。
11: 啊我这久无叫你开讲啊啦。
0: 有影，啊你今日无坐音呢？
11: 小看人旁，无小看人旁，我等下报假死。
0: 好，你再报假死哦。我想讲你今日还无坐，你今日爱坐，你连礼拜都做参落去的人。
11: 哦，我好不容易来到机会，我让旁一下，我来给你点一个歌，敢会使？
0: 好啊 ，OK 的啊，来什么歌？嗯，
11: 啊我要。雷准好啦，陈淑安的啦。
0: 雷准好，
11: 很呐，
0: 啥意哦？
11: 很呐，雷准仪啦。
0: 哦好哦，那我来唱看麦。
11: 今麦新歌，
0: 啊，这新歌啊，唔知教阿妹呢？
11: 好，我见阿妹，你现在甲报啦，吼。
0: 新歌，阮一片也唔知教阮公司也袂，我唔知呢。
11: 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
0: 好啦，我先该抽开啦哈。
11: 开讲就好啦。
0: 好 ，OK， 好
11: ，OK，
0: 拜拜，好，拜拜。郑姐，高炸。
12: 姑娘你好。
0: 哎，高炸，郑姐今日无坐呢啊？
12: 有啊，
0: 你真能哼哩
12: 喏！哎呀，
0: 哦，安尼哦，吼，浪胖啦，吼，啊，
12: 哦，那边乌阴，那边落，那边乌阴，那边
0: 有啊，哦，阮遐嘛像用长落一尊好偌大尊呢，嗯，
12: 哎呀，长下在，长下在偌落呢，啊，长下到胖哦，
0: 对，
12: 好大的鱼，
0: 有，
12: 真正这天气真正，好哩，现在好鱼拢爱炸嘞，
0: 哎，即摆哦，即摆早晚还有温差了嘞。
12: 有今年也较早寒、哦。
0: 刚刚讲后礼拜因吼、哦，都有东北季风啊嘞，嗯。
12: 我听讲今年也较早寒。
0: 嗯嗯。进、啊、北部都有感觉啊，北部都有感觉较清凉啊。
12: 那今年寒我嘛免惊啦，因为有你的花露，伊也咧烦恼。
0: 对，啊，佮有爱林哥进雪地往咧喘呢，吼、
12: 哦。
0: 哎咧温暖着咱寂寞的心灵诶。
12: 快寒。较寒，咱若保养有差啦。
0: 当然咯、哦，嘿。
12: 嗯、
0: 啊，你今日听啥？
12: 我今仔来听一个迄个青蚵仔说，好无？
0: 啊、哦，青蚵仔说，别人的阿君啊，是青色美的，迄首。
12: 哎，你嘿，你叫阿君啊，对啦。
0: 哎、欸，青蚵仔说啦，嘿啦。好，阿你我给安排哈。
12: 哦，谢谢阿君啊，拜拜。
0: 谢谢郑姐哦，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
13: 喂。
0: 嗨。
13: 阿君，
0: 喂，一个，
13: 我是什么人啊？
0: 你是什么人啊？你是不是那个杨美容小姐呀、
13: 啊？啊，是啊，是啊。
0: 杨美容小姐，什么事啊？
13: 要给你播，给你播上歌啊？
0: 什么呀、啊？什么呀、啊？什么歌啊？
13: 哎，今礼拜都没人给扣音呢。
0: 啊，我今礼拜都休困呢。
13: 哦，对呀、
0: 啊，
13: 哎呀、
0: 啊，哎呀、啊，
13: 哎，当然。拜
0: 登呢？啊，歇困啊！
13: 你拜登歇困哦。
0: 嗯，我咧吼对爸爸节吼，爸爸节到中秋节安尼，哦，安尼正规咯，正刚吼，我感觉我阿爸困起两班较晏。我笑笑的，我笑笑该休息一两天啊，较有影哦，唔通哦，时间真正趁钱趁到啊，真正去哦中风啊，要安怎？
13: 要你该吃
0: 对无？会啦吼，我正这边一两三个月吼，正刚阿妈困拢困难啦，我想想吼放一天啊，因为我也无要出去佚佗啊，对不对？
13: 对啊，
0: 系啊，所以我放家己一天啊假吼，一两天啊假，无过分啦，我尽力当多清安的放自己，放过自己一下来。嗯、
13: 我拢是个阿公，阿个听上满城下的人，哎、嗯，我讲，我怕只只好心帮阿你，给你报上瓜呢。
0: 虽然我是足爱，我虽然我是足爱工作的啦，啊，但是吼，我慢慢也甲家己讲。放过自己一下好了啦，有，哎，阿来你，
13: 我笑人，当我是笑人，
0: 嗯，我觉得那边老人唔老，笑人笑人尴尬的年纪，
13: 哎，人生话对我来讲，我出笑人，
0: 对，系啊，我知影啦，但是也无笑人啊啦，哈，阿你今日听啥咯？
13: 单淑怡的新歌，
0: 嘿，
13: 晋赏，
0: 晋赏哦， 啊，问题是，问题是医生官唔知来啊，袂咧。
13: 好安尼哦。
0: 啊，那来我才办啦哈。
13: 啊那啊那，
0: 等你的片啊来时，我才报啦。
13: 好啦，啊，无你甲我凊彩甲我放一条啊啦。
0: 啊，进上是啥物意思？你敢知？
13: 做善啦，就是伊老爸啊，伊老爸以前家己讲有诶无。
0: 无啦，我讲晋商，晋商就是陈先生的意思呢。
13: 对，嘿，晋商是日本名啊。
0: 对了。
13: 日本名我是直接嘛，够识看法就是啦。
0: 哦，是确实的对了哈。OK 啦，
13: 来啦。
0: 查甫人诶，只是伫遐咧讲啥啦？查甫来。
13: 你讲听阿公。我房间来，今日你拢要帮我唱哦。
0: 你今日房间来，你唔接你也袂落，你接我要呆。
13: 有听到话啦，有听到话。
0: 但接你也袂落，今日房间来，来不接我。
13: 无可能啦，都十外岁就死我啦。
0: 我讲啦，无迄首歪歌啦，系啦，有正常版的啦，无歪版的啦。
13: 无，我做人好棒啦，人政委你啊啦，
0: 人政委你啊对啦，对啦，也是遐美容较透脱，嗯 ，OK， 好啦，
13: 看看啦，
0: 好啦，
13: 有啥物歌啦，家人好，
0: 啊，就有进家人好戏，好啦，家人好是有啦，啊，
13: 我放家人好
0: 好，好阿姨，好 OK，
13: 好，
0: 好拜拜，银珠啊，
14: 阿君啊，
0: 银珠啊来，
14: 你也知影我，
0: 嗯诶，啊你老自个啊讲唔知你啦。
14: 我，我甲你即个买偌济？
0: 银珠啊，你甲买偌济啊？
14: 小金我两组，两块钱一张，一组啦，
0: 一组。
14: 啊，伊什么 QMB 两组，啊，个什么金银两罐。
0: 啊，你现在银珠啊，这回我开几两万的呢？
14: 就是啊，开啊，用的无白。
0: 靠腰，你来要是安尼，你爱想讲我顾好，我以后我就免互人，互人甲我六西六摇，你咧空阿妈伊啊！
14: 我欲问你，鸟哥，雪里旺来有通阮敢会使啉？
0: 啊，雪里旺即摆都拢做无甜的，你欲搞？
14: 我都已经啉做，还阁一。
0: 啊，伊拢无咧，伊拢无咧，伊都拢做无甜啊，有通阮煞袂食钱。
14: 已经啉五罐。
0: 嘿啦，哎 ，OK 的啦。
14: 啊，即摆阁灌一组。
0: 好，安尼好。哎、欸，金主啊，你
14: 我牛开啦！
0: 等一下啦，金主啊，你长期咧啉雪莉旺，敢有人讲你的面色足水的？
14: 有呢，
0: 你的皮肤足好咧。
14: 有呢，你也知。
0: 啊，大家讲有啉住雪莉旺，拢安尼厉害。
14: 哦，
0: 真正水水到你落洗三年汤，搁咧水呢。
14: 水到十倍的肉。
0: 真正有影吼、
14: 哦。有啊。
0: 拢你的皮肤还阁是比恁同年纪的阁较好十倍，阁好一百倍用啊！
14: 我都不爱。
0: 像我嘛安尼啊，我最衰了，做嘛，但是我皮肤嘛是阁足好个呢。
14: 我不爱啊，我爱我个低头啊。
0: 安尼，继续食哈，食好水又用哈。
14: 哎呀，我是谁？
0: 为着家己水啦，对不对哈？好，以上广告。好啦，我牛 K 没问题哈。好，谢谢。好，谢谢。以上广告这嘛算广告哈。我牛 K， 我下集鸳鸯戏，鸳鸯戏。诶、欸，咱溪口饮酒啊！我写。哦，安尼顺安尼啊，我要听歌真真爱。诶、欸，牛铃爱甲恁点播的哈、啊，我人刚藏一两礼拜拢无唱啊。我等下，我去遥控。真真爱，好啦，来唱这一首歌了哈。恁今仔甲我点唱，我若摆出来，我就甲恁唱；啊，若是摆袂出来，就后礼拜唱，好嘛？啊，恁点的歌是后礼拜，我拢会甲恁。摆出来哈，真正啊！我爱张对倒去呀，我对倒去，我爱怎做诶？啊靠腰，啊切切切，嗯，都唔是呢，嗯来，哎呀呀呀呀！啊，我对食迄张纸对倒去啊，我已经点好啊，我张美墨纸对倒去。表来，起来啦！你有咧听无啦？啊，我张纸是对倒去啦，即个头壳要咧用，我对倒去咧手里咧呢。处理啦！我看，古丁搞来呀不？我已经找好了呢。哦，啊你来啦，晶晶还是几号哒？哎、欸，我甲怪单我已经写好伫遮呢，是八去吗？啊，真正八去啦，靠腰啊！歹势啦，真正卖咧涂骹啦，好奇怪，我拄只个只三只手咧呢吼。来，真真爱是迄个55740 ，OK 的，来，阿妹阿君来唱哈，嗯，55740无哦，好有啦，好来，阿君来唱哈，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两礼拜无唱啊，迄个安呐啊，无啦喉咙啦，声音啦安安呐，卡字了卡字了。好来，哎、欸、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广告哦，这个王哦，王足久的啊，那王都夹起来。哦啊，我食伊今天哦，我今天
0: 啊，你的这王拢较早食，也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的精型是什么精型？
1: 王迄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1: 食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加西药无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精型就对了哈。
1: 哎呀、啊，哦，太单纯啦，啊，我有控制。
0: 啊，你食外久？外久这个王有精差？
1: 我拢下暗时要困食两粒。
0: 啊，食到真有精差就对了哈。
1: 哎呀、啊，啊，我伫屏东，我伫过年前好无，新出药材，啊，王家拢用要得开啊，诊所加大病院无，过去三十间全病院加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我也食恁个手里面加真型好嘢啊！我逐年也父亲节好无？我拢开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所以我就跟你讲哦，这个戆甲疼是无相像。你若讲会疼，迄就是循环出问题。因为中医咧讲过，通都未疼，疼都未通，所以一疼是循环的问题。啊，若戆有可能你的血品质无好，啊是你的血压，人讲血压无啥高，啊无得血压伤高，万是得血压伤低，会安尼讲。无啥受伤哈，所以你若真正是疼，真型紧甲食，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型，一罐膏十粒2000块，照三顿一顿食一粒，康巴食上吸收，麻啦、痹啦、抽啦、疼啦、酸啦哈，这拢甲食真型，一杯一中，只一杯一中，开钱你会足痛，就讲哇，我食这几有够期待嘞，安尼我咧旧年病吼，甲脚踏的问题吼，我食这罐食一个吼。竟同拍通关呢，吼、哦！吃这我尽人同轻松呢，安尼开钱足趣味哈。对啊，我就讲钱开了，那是甲咱健康买倒转来，这种钱，佮较侪你嘛得开。健康控讲一罐2000块，咱只要看改变率率嘞，得有啊，真正改变率率得有啊，唔通看家己过不去，可怜的啥啦？有存钱，但是你得袂顶袂当。你就需要人给你吃薄饼，那就上可怜。啊，佫较可怜的切落皮，人讲这就可怜啊。哦，一种叫做拖西人的人，是你也无钱，佫得个人，得个人给你服务，得个人给你六西六药的。啊，看这個这唔是拖西人，袂晓讲，都无钱啊，佫来破病，佫来袂顶袂当，佫来放六西六药，迄就规家口拖去填海的啦。真正上可怜是安尼啦，所以咱就是手面趁食，这是绝对爱甲咱身体顾好。唔通过了拖西人的日子，咱讲坦白。好来，去到药房一定爱，人民在咱做客店，老爹老姐飘头哈，还有大姐健康，阿公健康，阿妈诶，迄个飘头，迄个是阮老爹老姐啊诶 logo 哈，迄个飘头爱看有搭老爹老姐飘头都白买唔到，阿大兄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咱服务客户上，即拢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感谢。迄、那个我们昨天讲还有想要找什么歌吗？轰动人心啦，北河张太太点的迄首啦，要要。安尼甲我找一下，哦，我有一个助理呢。我这昨天遇到我，你可以帮我吹歌。好，来冷冷的心上人，谢谢，恭喜啊！你看，真正迄卡酒遐济吼，喝就喝啊呢。我唔免去搭冰甲歪摇伊。来，大家多谢收听，多谢。

来继续哦。咱迄个百合张太太啊，安排这首《放浪人生》哦，恁牛顶哪吹出来呢？哦，安尼生活一时间呢。四二三一六，好，这首嘛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老歌呢。四，哎呦，四二三一六哦。不是呢，伊个牛奶个卡变成感谢你爱过我哈、啊。你有拍唔到去无啦？啊，牛奶个，你有拍唔到去无啦？数一三秒，唔是安尼，唔是这首靠腰啊，我无。啊，其实我拢那一边咧唱歌，我那一边咧吹恁个歌呢。哈、啊，哦，我一心过来用个，所以当下唱唔到去，恁哪会原谅啊？好啦，安尼，迄、那个放浪人生。有个这个锤瓜哈，爱花一点时间呐、啊。那我来唱一首，这首真正最好听的，花语老歌呢。不是啊，四七一九。好来，安尼我来唱这首给恁听哈。爱要让他知道，哦，伊讲我伫个迄个 FB 听到一个查甫唱，哦，好好听啊，老歌真的是很好听呐、啊。

0: 阮姑娘我找到了，
1: 伊讲我找到了，伊拄则拍毋着伊啦。4-1-3-1-6，落好落，紧甲恁醒醒诶，无哦，较袂互恁偷偷着后尾有压力死。来一个放浪人生，这首歌实在是真好听。

0: 安尼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加啉寡啦，这雪梨旺凝果精足好个啦。
1: 那你讲讲，莹莹，雪梨旺凝果精泡泡来加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
2: 就是安尼。
1: 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那足贵呢，就要去开要加万块，一罐拢长下去，即马卖。
0: 精神也足好啊，吼。
1: 嘿。
0: 高达要啉莫困袂去啦，嘿啦，啊所以啉这凝果精个雪梨旺，你看，哦啊真精神啊好，啊困个困个落眠，该赞啦。哦啊这是安那。讲即摆吼，五零五种雪梨旺安尼吼，啊食三十档精神足百万，真够连迄个 QMV 落去，吼吼吼，安尼啊话，前胸冰火下西山咧同款，够力度呢。
1: 我食 Q 食精神，够雪梨旺，啊无够烂呢。
0: 即摆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0: 干嘛讲你咧讲个咧？

什么啦？人啊，艰苦得来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拢急不急的。虽然讲健保俗俗啊，但是我跟你讲啦，迄看医生拢急不急的啦。啊，健保会当互你几百块摕一个药，迄种药也毋是拢怪好啦。啊，所以医生讲，你要食较好，你该自费啦，同款的道理呀。你食较好，咱就是爱自费。啊，好的物件伊就较顺。啊，当然咱得食这顺的。林国清雪你讲，这拢安尼个进足足五十档的历史啊！哎，美女，刚刚要进入52年、53年啊！哎呀、啊！啊！你看，即卖企业会当讲安尼，做要一六家要一家子的吼，60档的将近60档，无遐简单呢，无甲一趴呢。你看，德里林国正做者阿爸阿母啊，做少年食甲真已经做工作嘛，有无？历史有久无？啊，身体如何啊？作用诶，我那个会骗孙诶，高大有够好诶。啊，听人讲我食了，我得还阁作用，还会骗孙诶，甚至讲我还阁会去倒芳菜诶吼，还阁会当去做一寡米四工啊，还阁会赚钱。恁人讲讲歹命呢？人要会做，就是表示身体阁介好呢。是不是啊？对啊，所以讲得力灵高精吼，大刚跑大刚，恁他们就免不医生啦。雪梨王阿姐，咱的这个鸡巴有6度啦，咱就袂安尼无风无雨倒大树啦，就免白怎么就提早两卡啦，对不对啊？啊，恁啊 ，Q 甲高咱的碰布啊，进行甲催咱的来循环，安尼无够好，对不对啊？会晓这个袂？来，遐赶去药房。买呢，咱做客店面，老头啊老姐票头爱看有台无，才要关掉去。当下像那边拄好用拢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要在这里边客气，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回转线，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啊，来安尼，伊讲什么国雄哥，干么叫我唱首日本歌啊？啊，无啦，这首我足久无唱啊，试看卖啊，很久没唱了，来，来到店收听，卡西。

0: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哈，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李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角圆 Q&A 活力民宿啊，李民宿，老的老爷好讲着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用钱收听，就咱用钱都不担心，提供满速度大赚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哟、哦！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啊报告哈，那听众朋友听听看，你就知道，也垫垫自己的斤两、
1: 啊，好啊，
0: 分量哈啊！台湾人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啦！好嘞，这是德国的安联集团哦，德国的安联集团一说发布的2026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嗯，啊，咱台湾人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内哈、哦，达到164,470块欧元，嗯，合台币差不多将近600哦，才590几万安内哦，嗯嗯嗯，好、哦。台湾人的人均金融净资产，好、哦，净啊，对啊，好、哦，台湾人均呐、啊，哈、哦，也不是台湾，台湾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啦，啊，用安尼讲就对了，哈、哦，嗯，台湾的人均啊、哦，人每个人的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好、哦，差不多达到台币594万，安尼排名在全球排第五。
1: 不简单呢，
0: 仅次于美国、瑞士、丹麦，还有新加坡。嗯嗯嗯，哎，安尼，不简单哦，
1: 不简单啊，不简单。
0: 真正呢，嗯，就厉害。这安联集团，您最近发布的这是第17版的全球财富报告哈、哦嗯。啊，主要是啊，监视的全球差不多60个国家，哈、哦，诶、嗯，这个家伙的资产跟负债状况，结果显示呢，2025年哈、哦，全球家伙财富创下历史新高。那东西呢，同时的市场获利以及人工智慧的崛起，所以啊，让啊，一寡讲啊，让那些是否持有资产变得越来越关键、哦嗯、那么将这将会决定谁能够从未来的财富创造中分一杯羹
1: 啊、哎！对啊，啊，你有金融资产嘛？嗯、啊，不，你用不动产很多，嗯，没落用嘛？因为不动产你摩托没有买卖，你那个钱就没有办法拿。但金融资产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动用的流动性资产
0: 啊，对啊。那从这是2025年哈、哦，人均金融资产净值来看，美国还是高居全球第一、哦哦哦、差不多是296,950块欧元，欧元哈、哦嗯嗯嗯嗯，哦，在啊，瑞士排第二，瑞士是275,980欧元，丹麦呢排第三，197,510欧元，新加坡排第四，192,840块欧元，嗯嗯、咱台湾就是排在第五啦，好、嗯，164,470欧元、嗯嗯嗯，排第五哦、嗯、哦、啊、第六名是瑞典啊，再来第七加拿大，第八纽西兰，第九荷兰，第十比利时，嗯嗯，哦，德国排在荷兰跟比利时哈都并列第十啦哈、嗯，那就等于这类是十一，好啊，那德国排在第十二、嗯嗯，日本是14，法国是7，英国第18，嗯嗯嗯嗯，对吧？
1: 嗯，所以真的净资产真的蛮厉害的，台湾人很会存钱赚钱、嗯、买股票、啊啊啊、全民封、啊、封股市 ETF、嗯、所以这真的，而且这几年我们觉得因为 AI 的关系，我们真的台湾赚得盆满钵满、啊嗯啊、所以你要去比较看看啦、啊、然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较圆、嗯、你每天看我们自己过来干嘛说很多事情、欸、好像都是国外比较好，其实没有，那数据一摊开、嗯、因为会有滤镜嘛，就要找我们朋友现在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釜山旁边的蔚山在工作啊，他的蔚山这两天举办所谓的蔚山的这个叫做什么火花节，嗯、啊，这里一个火花节，还有那个 live 的实况转播在 YouTube 上面，哈，阿姨当地很牛看嘛，一个混向导演就别人说，来看我们这里蔚山的这个哦火花节的实况转播，阿姨一个顺手哈、哦。照了几张，哦，整个蔚山它是在哪里？海滩旁边的一个海上烟火，很漂亮哦。那蔚山旁边就是釜山了、哦。蔚山是这类韩国哦，这个造船呢，有点像过去的高雄一样，是造船的一个重镇哦。现代造船啊，很多相关的造船零组件都在蔚山这个城市哦。离釜山差不多哈、哦，靠高雄、台南距离哦，差不多几点钟左右的车程。爱的蝶海滩旁边哦，好多人山人海，这个翕几张相片。 他就跟我们说哈、嗯，这个才是，因为蔚山哦，对咱岛人比较少去啦，咱岛人去韩国去对啦，去济州岛
0: 比较不是观光
1: 济州岛啦、嗯，啊，釜山啦、首尔啦、嗯、那些观光点啊，蔚山的其实刚要下去嘛、嗯，就是在地的人才会去看这烟火这样，来个让大家看看，韩国、哦、在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来个现实的生活就是什么。哦，都是阿猪吗？没有，是漂亮的韩团女团，没有六块肌腹肌的韩国欧巴哦，不是那个阿猪吗？就是那个这个大叔这样子哦。我说哦，对，这个就是没有滤镜的这个韩国，但是当马来西亚贵要加快喽。那我跟韩国人哦。通常都会两种齁，没有去过会就啊会有幻想嘛，说哇、哦、我去韩国要看欧巴齁啊，然后看那个帅那个漂亮的女团，每个身材好又会跳哦，欧巴每个又帅，结果去的话可能 90% 的时间碰到的人齁都是韩国的阿祖玛，而且韩国人我在走路真雄诶，哦，加雄了，吼，爱爱讲弄来弄去，吼，你哪讲哦？对你来讲弄来弄去是一个正常嘛？如果太客气的话，去那边真的吼，
0: 所以
1: 会被吃掉，走路啦，
0: 我讲了。听到一种说法啦，吼，有人讲你哪多了解韩国人，吼，而且讲去接触因的韩国社会了，因讲其实韩国。韩国人就是那种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对，北方人嘛，朝鲜族嘛，
0: 对对对，哎、会说韩文的中国，意思讲因有一挂，因有一挂，别哪讲，这个习性或者是说、嗯、他们人的个性的特质，其实跟中国人也像。
1: 对啊，对啊，你看，
0: 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长白山嘛，过去其实。你看地图就知影讲哦，韩国其实是中国突出来的一块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朝鲜族的统治跟中国其实都有关系，而且生活习惯啊、人种啊、人种啊、文化啦、啊，其实都跟中国的东北很像很像。
0: 好，来啦，又一个了，又是咱台湾人在日本呢，吼，爬山登山呢，发生事故啦。好，今年好像讲了好多次哈。哎，对，当然是台湾人去日本真的是很多啦，齁，人很多很密集，所以说哎，三不五时又听到啊，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啊，什么、啊、去日本登山啊啊，去北阿尔卑斯山，但前几天不是才讲而已。哦、有一个嘛，她好像是女的哈，六十几岁哈，伊嘛是去迄个北阿尔卑斯山哈，北阿尔卑斯山的是飞檀山脉哦。那咱前几刚讲迄个伊是在山上出意外死掉哦，咱台湾人哈去旅游去哦去登山啊，今天又一个52岁的咱台湾的医师，查甫的男的医师，伊是参加日本登山团，然后就是前往北阿尔卑斯山，就是飞檀山脉。然后啊，西岳践行啊，在海拔2680公尺的山中小屋当中，突然转的出现头痛、恶心、喘不过气，加上落晒腹泻哈，诶，症状哇，无法度家己自行下山。好，最后由长野县消防直升机紧急救援，好咧，卡在哈，没有什么外伤哈。所以真的哦，南龙公哦，不要轻视山，不要小看山。
1: 没错，
0: 纵然你就是一个已经是登山爬山了哈、哦，那个
1: 老手了。
0: 哎，对哈、哦。这个医师哈、哦，这个呢，52岁男医师哈、哦，一起参加一个咱台湾18人的登山团、嗯，然后呢哦，这全程预计是4天3夜要完成这个从、这个。一支折登山口入山哈，要就是攀爬这个飞檀山脉的对吧？那有台湾的向导哈，有台湾的向导随行。阿伯、想着讲，伊30号伊刚的夜间哈，夜间的西岳山的啊，这个山屋休息的时阵出现不适应、不舒适的症状。
1: 对对对对，
0: 看起来一些头痛、恶心，好像有一点是高山。
1: 看听起来很多状况有点像、
0: 高山症哈。好嘞，刚才啦，吼，哎呀，没有受外伤啦，
1: 哦，还好还好，
0: 直升机赶快把它，吼，这个
1: 再下山，
0: 哎，真的是，吼， 光是今年我们听到就很多很多齁，台湾人现在去日本去已经越省越不一样了齁，
1: 大家都很深入
0: 齁，不是跟他说啊，去观光市区观光啊，
1: 买买药妆
0: 自驾啦，
1: 买买药妆啦，
0: 开开租车自驾，现在都在爬大山，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啊，
1: 滑雪啊，爬山啦，甚至到那些偏乡齁，日本人可能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民宿，
0: 还有也今年这陆续也听到有几个咱台湾人在日本的诈骗哦，可恶啊！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哈，这是一个台湾的男性哈，伊伫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呢，哈，用迄、那个就是说邀人家一起投资哈，就是假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丢啦。好，这个这个台湾男子其实一家三十岁年他才30岁哈，啊，一个另外一个41岁的日本的哈，日本籍的查甫的哈，他们企图就是用股票投资的名义，向当地一个60几岁的查某人骗出1150万的日币。后来，在罗贝这个妇人在亲友的提醒之下报案，警民联手警民哈，这个警方跟民众联手展开假装上当哦，好，安尼诶，这个这种方式哦，最后特别高款的时阵，伫交款地点成功将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的30岁男子，另外一个是日本41岁男子，就将他们逮捕到了哈，抓到啊哈。嘛是，这个找人，赶快呐，人哦，投资唔好安尼啦，哦，你要趁钱，好、哦，就是从手机接收到哦，有什么投资啦，要募集资金呐，哈、哦，好、啊，投资股票啦，哒哒哒哒哒，吼，啊听哦听，好、哦、听完了，吼、哦，收的这信息了，就跟朋友一些，吼、哦，大家有研究讲，哇、哦，那这也不错，怎样怎样怎样，吼、哦，就这样，反正都是安尼，吼、哦，这就是诈骗，哦，
1: 对啊，
0: 朋友改讲，这会不会是诈骗呐？网络上什么？募集资金投资股票哈，好嘞，噶仔哈，啊，咱台湾这个男的哈，他被抓到之后，一个人瞎掰了哈，瞎掰的被交款嘛哈，啊，交款工啊，用你对用你那个什么，咱都讲那是北海道的那个札幌嘛哈，哦，啊，伫用伫那一间札幌的一个中央区的某一家店的那个侧，那个店在那个店那边要交款的丢啦。嗯吼，落尾这个查某人是还未交，还未付钱出来啊。但是有周边有做人讲，这可能诈骗，后来就报警了嘛。啊，报警，警方就讲不要紧，你就假装上当吼，安尼我才会当抓人吼。啊，约伫这间店吼，要做交款的地点的对啊。日本的警方就底下埋伏，结果无话估料，果然就出现两个男的吼，当场就被日本警方逮捕。啊，那台湾这个被逮捕到的时候，伊个讲吼，啊你意思讲啊你哪会伫家吼，伊就讲哦你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诈骗集团。
1: 对啊，
0: 伊讲我哪是诈骗集团，伊讲啊不你来家冲啊吼，吼伊讲我你我要来借本数，我。要去买照片所，我了咧紧，要去买这间店照片所。大哥完了，哦，这个去摆啊，你去摆啊，人拢白痴的你啊，哦，哎呀。

0: 好来，咱啊出国哈啊出国啊是讲啊出去旅游啊，在外面住宿啦哈，不管啊饭店旅馆爱啥哦啊，特别小心。今天下面这里听到你会背脊发凉。
1: 哎呦，什么？
0: 这不是咱台湾人发生，这是泰国哈、哦。泰国因有一个旅行团哈、哦，就是旅行团他们去捷克旅游，捷克旅游。那因讲啊，那这个第一天他们就是入住那个捷克当地的那个五星级饭店哦。
1: 对，
0: 他们住的是五星级饭店。这个团员来的这招人啊，吼，伊讲入去个房间的时阵，其实他就开门，咱一般哦，大家收拾本本的吼，啊，大规规房规号，家己的收拾体内都去开房间，
1: 对吧？
0: 啊，然后就先敲敲门啦，哈，打扰啦，开门进去啦，哦，大家拢是安尼，啊，就开始做房间导览，哇，赞哦，哦，这五星级的个人袂歹哦，底下咧巡巡巡，底下咧看看的时阵。突然那干嘛讲？那面床卡的涂卡呀，那跟他就先有个手镜头啊。嘿，他起先有晃有安尼安尼瞄过
1: 去，人的手镜头嘛。
0: 对，他起先看到就讲好像有一个像手指的东西安尼吼。啊，后来伊本来是讲瞄到你啊，他继续伫咧吼，即个欣赏房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那个手指吼在面床卡的地板上，那个手镜头在叮当。你叮当惊一个，你也知啊、哦！你去出国哦，出国入开锁匙要入去你的房间时的，
1: 因为房间是一个应该等一下你会很安稳的空间。
0: 对呀、啊，
1: 你干嘛就恐怖呀、
0: 啊？你拢要入住啊？饭店、啊、五星级还是五星级的、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早间啊惊一个，跟冲出去啊！伊讲啊，房间里面哦有人啊！吼，伊看到镜头啊，你其实无看到人啊，看到镜头啊，你啊，啊都会叮当哎，惊到啊，头啊看到的是个无确定哦、后来再吼。在瞄的时阵，都传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的从房间的飙出去啊！安尼哦，哦，阿金啊，导游啊，领队啊，饭店的服务人员呐、啊，这房间里面好有人呐、啊！哈、哦，伊就讲有人呐、啊，就唔知西人外人唔知啦，反正就是安尼。结果、哦、大家啊就进去看，大概被冲，不是，七个早因啊冲出去咧画的时阵哈。那个门城卡那个人那是瓦人
1: 哇
0: 就冲出去
1: 好可怕、
0: 啊、他就跟着冲出去、
1: 哦、恐怖耶
0: 所以没有办法、哦、也没有抓到他、啊、所以很、哦、可怕有人说阿尊说他如果没发现到他你入去住这间房间他就已经有人秘在门城卡、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等到暗时啊是怎样啊 是你买很多的贵重的东西的时候你怎样看起来所以有可能我们去年不是说、我们台湾旅行团啊、我们台湾的、不一定是旅行团啊就是有台湾人住在饭店不是、所谓的名牌都在那个房间里面都房间哦不放在房间里面、都看了了、搞不好就是有人就是已经都升
1: 级太可怕了啦
0: 太可怕而且是五星级的饭店呢、后来泰国这一边的旅行社就对这一边的提告这一边的饭店提告饭店方面也供调查、但是人的随意把它照起啊怀疑可能是有人还是里面的人来行通话柜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利用在整理房间的时候说、这比较好、有对一个的、那个对吧很好买的阿舅来都很好买的还是、对小姐啊还是说可能什么反正都他不知道为财为色但我们不知道啦、可能应该是为 钱比较那个几率比较大、当你来去房间去身躯还是你去外面吃饭啊、还是怎样的时候、搞不好他就给你房间、经了，家己宽了了啊，对哦，就很
1: 可怕。不，最后一这两个够多钢琴绑掉，而且跟他换饭店，吼，不知道有没有写吼。像我就不敢再住这间饭店，吓都吓死了吼。
0: 对啊，有啊，饭店啊不，哦。提供哦，这个泰国这个旅行团第一时间他就通报饭店，但是这个饭店业者一开始呢不相信，好，饭店讲不相信，罗贝蒂这个泰国旅行团的强力要求之下呢，勉强才可以哈调阅监视器的画面、勉强哦、另外呢，饭店哈、这个这个、泰国旅行社说那这样子就一定是不敢去住这间房间啊。所以旅行团要求饭店说要把这个女孩子更换房间，
1: 一定的啊，谁还敢住这个房间？你怎么知道除了人啊？你有没有放一些什么偷拍的啊？其中很多东西在里面
0: 啊。饭店说没办法啊，连要叫伊换房间，饭店嘛，跟你讲没有办法。 哎呀，啊，所以都要如都要打个底下会会会会，超三四十分钟了哈。这泰国旅行团这一边哦，他可能就感觉讲，哎，你真正哦，这饭店，而且五星级，你这么这样子怎么好？所以才报警，哎，报警哈。啊，警察哈，啊，跟头啊报警的时阵，因当地的警察个公安啊建议，明天早上再正式报案，哎，好。
1: 够喊
0: 啊！所以因今天等个隔天早上九点哈。啊对了，不，因为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到另外一座城市，
1: 对啊，没有错啦，
0: 根本没办法再配合你的报案，所以说，所以对于这饭店啊的反应啊处理啦非常不满啦，啊，员工反复表示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帮助啦，啊，甚至质疑说为什么会有陌生人进入这个饭店房间，那这样子对你们饭店的安全全是不是真的是实在是很差评呢，真的差评。
1: 对啊，因为尤其你看对团哦，大家都换饭店的时阵哦，说实在的，你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心力交瘁呢。
0: 嗯，
1: 哎呀，可能累了，晚了要进去休息，是这样啊，你要换房间啊，明天早上一走，那如果报警的话，要叫你留下来调查。
0: 嗯。
1: 那真的被处理被老赖的调查，你行程要继续走的话，怎么办哦？真的，很困扰，真的很困扰。
0: 好嘞，不过泰国旅行社事后听说也有对这一家饭店提出控诉，
1: 要了，因为拍虾嘛。
0: 如果你拿那以后，我泰国的，我大概全部就是这间旅馆，我都没给你选择啊，泰国的旅行业者就不再选择还五星级的。

0: 听众朋友，你出国去啊？这个就是说住饭店哈，这进去饭店房间里面，你有碰到什么夸张的事情吗？哈、哦，有没有？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还没有修，没修足清气诶，或者是说有碰到？
1: 我刚刚你。对啦，我当然这个有人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是太夸张、但是我觉得跟住的人的个性也有关系。那请问我干嘛拿工拿队团呢？有个队团呢，就赶紧出去生。有时候分配到房间哦、喔，其实我最大不能忍受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自己的疏忽嘛，我就是可能订到那个什么
0: 吸烟房、吸烟房、吸烟楼、吸烟房
1: 啊，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啊，就
0: 有没有碰过啦？我是讲有没有碰过工、这个有没有进房间啊、开门啊、有什么？
1: 没有，我说没有。
0: 其实我有读过一遍，我碰过一次，那一次应该是在哪里？就是类似哈萨克那中亚、哈萨克啊、塔吉克哈、阿伯的吉尔吉斯，反正这几个地方的地方。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哈，那边我是家里一个人。结果我开房间之后，到我拿到钥匙开房间之后，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的还住在里面
1: 啊，就是，
0: 而且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外国人嘛，阿姨都不穿上衣啊呢。我打开我说，丢啊，这房号都丢啊，这个外房间为什么里面还有人？好，后来我当然我就先跟台湾的领队在反映这件代志啊，他领队有去处理，后来给我一间商务套房。
1: 如果说到这样子，我也有住遇过，但是那是求学时代时阵呐。我有一次就是很早就到那个青年旅馆青年旅馆可怜青年旅馆啊，我说那我就是熬夜到这个青年旅馆，早上我的可不可以先让我进去啃米家，我还没有住进去，我说我说我知道我没有要住进去，但是我的包包什么可以先放去里面的柜子嘛、结果意大利人的算了，说好啊，不要给你你给，就一打开里面，然后有三个这种欧美的女生看到我驚得跳起來，你怎麼跑來？我說沒有，是那個櫃台放我進來了，我只是想要放我的東西，我沒有進來，結果還跟他們解釋一堆，有媽媽度過這樣，但是我覺得那是這個飯店的疏忽，他就說你當先去不要，意大利人刷刷嘛，他就說你沒關係，我們還房間還沒整理好，不過你的行李可以先丟進去櫃子，大家青年旅館的櫃子是分開，我
0: 當時叫你丟櫃子，你丟到房間，
1: 沒有，房間裡面的櫃子，房間裡面的櫃子，房間里面的柜子有分别的锁头嘛？我就是已经在去啊，已经十点哇，来这没人，我就走进去要放柜子。想不到还有三个那个欧美的女生，还没有出门，躺在那边，还是什么叽叽叫。我赶紧该睡
0: 啊！那是因为你提早进去啊！
1: 是我有问啊！
0: 当然你问了啊！饭店可能
1: 也不
0: 饭店，你盖因为房间的清洁作业没有配，
1: 我干嘛你刷刷一棒？你老公还不行的话，那我就不会去了。我都
0: 对啊，像外边那个吉尔吉斯的那个经验也是。是啊，他应该就是饭店。你的咱旅行团去来一个一困倒，你啊房间你都爱清出来
1: 嘛。对啊
0: 。你既然弄红入住啊，所以是拢发啊，你就是爱这樣。那很奇怪，怎么那一间根本人，那个人我看悠哉悠哉啊呢啊，悠哉悠哉。怎么还有一个男的在里面啊呢吼？不过后来就是讲，他给我安排一间那种商务套房。商务套房就感觉可以高级。所以那一次我就住得很爽，而且还连住了两天。好，来，咱来进广告啦。
1: 德力公司干红干鱼，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那咱那做去旅行的时阵吼，我当时啊拄着一挂状况哦，起起落落啦，像这种吼，拄着紧急，觉得是紧急状况，要拔腿就跑的时阵，你那卡无烂，或者卡头无烂，想跑都跑不了。我干嘛讲？
1: 啊，是一个紧张嘞，紧要走嘞，哇，转嘞卡去崴掉嘞，跋倒嘞，跋倒嘞。啊，你伫国外，你看嘞，崴到边卡倒，肩崴崴，跋倒嘞，膝盖骨折。
0: 真假？哎，歹仔呀！
1: 哎，对喂，我前几工我唔是讲我去那啥乌兹别克那边呐、啊，哦，就是跟刚刚讲的呢，都在那个房间呢、啊、一样，同那一次的行程，
0: 同一次
1: 因为那个第一阵啊，我去的时候，人家可能电力不稳，常常会汹涌的停电，条条我当地餐厅啊，我当地都一样啦，就汹涌的停电、啊，我不是就刚好从厕所出来嘛，啊，因为大半夜路可能无平，我就在拢在拖酒楼啊，拖酒楼吼，啊，就无平，啊，那个我记得那是一家餐厅、啊，这上厕所之后被出来的时阵，汹涌，那个光线本来就不好啊，吼，厕所小小的，跟他存在茅房啊，那吼，汹涌会转来花起的停电，啊，我刚开门要出来的时候，啊，可能前面都要解困了，啊，汹涌暗起啊，呢，啊，就卡都转来崴掉啊，啊，就掉冰卡都就肿啊，吼，就肿哦。哎呀，所以讲、哦，所以这种，哎、欸，那边去这个这个中亚这五国哈，其实贵团来的就这样跋倒的。
0: 哎呦，为什么？起起得了？
1: 第一，因遐路真照够歹，因的路安坎坎坷坷，行路拢未平啦，无平啦，安尼，而且有时候就是那种土石啊，都诶路都是土甲石啊，啊，你知影迄石啊吼，有当会滚，有当你打到的时阵会滑，然后啊那个路吼又安尼坑坑洞洞，真的。足济人跋倒诶，我甲即马印象足深刻诶吼，我即崴倒脚，我是崴倒脚边脚都肿足肿诶啦啊，但是。我感觉是不会痛、嗯、那一次也后来他当地导游带我去他们医院那也是一个 很奇妙的经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身体一定要养好、而且我等下突发状况出国旅游在外真的是不太方便、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不过刚才我这太用了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我们现在公告就是说你真的骨质要顾好、你的筋肉要顾好你的骨头关节肉肉作战吼，有人生，有人抽，有人疼，有人麻，有人天气变化的吼，哀哀惨惨，整天都在痛吼。都在痛，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哦，这啊长期的足侪人拢靠止痛，止痛药不能再这样吃哈，听众朋友，止痛药、安眠药哈、这真的就不能这样长期点了，挖科这对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0: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啊，
1: 他只是止激励一时之痛，对你的问题完全拢你拢无针对问题去处理哈、所以为什么要吃得力钙粉跟钙U？U 是软骨的再生、再生的元素、那钙粉就是骨质跟体质骨质的强化、跟我们体质的这个改变强、化体质包括你的免疫力你的抵抗力、你的、这个新陈代谢都会变好啦、真的要不然慢慢人有年纪都会衰退的、
0: 对啊衰退衰败、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之火这怕会慢慢会挥发去、所以常常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我人吼，即马较神神懒懒吼，啊，唔知道要补啥时阵，其实吼，迄就是你开始代谢变慢，代谢变无好，人会较无精神。真简单，得力来酸芋钙粉，先补钙粉啊，补钙是上基本的打底吼，补身体打底最重要就是补钙，要补钙的酸就咱即罐得力的酸芋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0: 我都要讲就是在 N 年以前去那个中亚五国，就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哥吉那些哈萨克这五个国家包括我都要讲房间开门进去还有人在那个也是同那一次的旅程。那印象最深刻的是的乌兹别克乌兹别克的是我都要讲的，就是为厕所出来用停电。啊，因的路真的足歹，迄边我印象深刻，足侪人拢一直跋倒的吼。啊，我迄边是去刚好出来的时阵崴掉，因为迄头壳无平，一个窟窿，就这样向我暗去，向我暗去了，你都无看到，就全咧崴掉了，就冰卡倒吼，冰卡倒是崴掉尔。啊，但冰卡倒你的脚会足脚盘会足肿啊，就一直肿一直肿啊，嘿。啊，但是其实我不会觉得痛啊，我还是可以走路啊。因为就喝酒了，一本，所以我变成这样。我在乌兹别克，我多了一个行程，哈，别人没有的，我就是去当地导游带我去医院，当地医院，伊讲你怎个呢？哦，一提供，他们觉得有责任，加上台湾的领队，伊说不行啦。你卡怎个呢？啊，你爱去看，爱去看吼。我就讲无要紧啦，我就讲没无要紧啦，没听。但是他们也很怕，伊讲你不要到时候回去台湾，意思诶，台湾领队讲，意思讲我若登去台湾再个告状安尼啊，吼，也干嘛讲我有诶，
1: 对，
0: 强迫我去的，哎，他就强迫我去，然后就当地乌兹别克的那个导游吼，那个小伙子带我去，好啊，团体去从啊，团体都等为了要等我，因转那另外招另外一个行程去谁呢？百货公司，团体就去百货公司去逛啊，等我吼啊。然后呢，我就去他们当地，叫 hospital 这个叫做啥医院观光哦，真的我开眼界呢，我听众朋友，我今麦讲哦，当然今麦无反正有改变，不一定啦吼，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那个医院真的是让我开眼界哦，你袂当想象，像咱台湾的病院哦，拢啼哭啊，哦啊起大啦哦，不是哦，因那伫产的，拢伫产的吼，一颗一颗哦，一颗哦，皮肤科、骨科、妇产科，一颗。一颗都是一间平房，而且都安尼吼，错落在田园中，我印象个今嘛足深刻个，错落一栋一栋的建筑，通通是平房，安尼变出啊吼，啊错落在田园中，安尼，好，因为变一些安尼，啊然后呢吼，哎了候诊的病人拢安怎呢？一张医疗就是纯咱家个那医疗安尼，啊摆伫外口。这里外靠，这里外靠，田园中，田园中，纯横纯咱在残横啊呢。
1: 你横看呢，依然的这里吼逻辑去看，你根本没干嘛是便宜啦。
0: 对，你真
1: 正给是做这个，较平衡的这个是医疗所保健室啦，就是国小的保健室。
0: 对，就是因的医院。
1: 对，保健室用刚刚
0: 的。所以我讲哦，这是我家己给我多出来的一个行程，你不去，你不是你。那无去治，安尼你那会怎讲？哦，就是，真的你无多想象的吼。啊，坐伫外口医疗啊，啊，底下候诊啊那样吼，而且啊进去吼，然后后来进去之后，因为当地领队带我，当地导游带我去的嘛吼。啊，进不了，而且老医生啊吼。啊，伊了我跟你讲，伊个诊断床吼，就是讲，就是一种啊，做啥替绑的。
1: 哦，
0: 替绑的。
1: 哦，刚才在做实验室，
0: 对，好，有讲叫你躺上去，我给你照 X 光。
1: 哎呦，
0: 阿姨，那个躺上去那个床是铁棒一种哎，按那个照 X 光那个机器哈，哦，还唔知几十年哦，对，这个年代个，前阿哥一种跟他存呢，一看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医院不一样啊，哦，对，就古老的一种仪器就对啦，哎呀，手动安尼个那样掉嘞，哦，啊，照照的，跟你讲，有淡薄啊，讲你的脚盘有淡薄啊，会必损啊，
1: 骨裂就对了，
0: 嘿，必损淡薄啊，你只细细啊，比法师还要细一点的裂痕，啊，我讲我不会痛啊，啊，结果伊就讲要打石膏啊，
1: 啊，凶悍妈妈，
0: 对啊，打石膏，我都不打石膏，伊讲 plastic， 哦，no， 我这不要打石膏，哦，结果我的根基讲我不要打石膏，因为那才前面第几天的行程啊，啊，你给他孔九哥拜托我这个卡片来行咯，啊，我怎么啊后边都免医啊嘞，吼，我就一直坚持不要，重点是我家己袂感觉疼。 你看起来尖歪歪，但是我未感觉疼吼、哦。那后来，
1: 好可怕！
0: 这个当地的导游伊嘛就无法度诶，因为我坚持不要，我不给打石膏、嗯。啊，结果当地导游人卡电话我的领队、嗯，啊，甲领队讲，
1: 啊，写切结吧。
0: 啊，咱台湾的领队公公检查出来是安怎啊？但是这个张小姐吼，她不愿意打石膏，医生说要打石膏，她不愿意。结果甲电话吼，咱台湾的领队吼，那个台湾领队吼，那边哦，跟我结完仇，足歹呀，伊就足生气的，伊讲啊。意思讲，人要跟你打石膏，你来打石膏吼。哎、欸，伊讲吼，啊，若无吼，你石膏你安怎？意思讲，我若等于去告状，还是安怎？伊、欸、惊、啊、人投诉嘛，系啊。
1: 对啊，要写借借啊。
0: 都一直加念，你知哦？匹配叫你电话中，意思讲，那你就给他打石膏嘛。哦、人家都带你到医院了，
1: 对啊，
0: 都这样照 X 光了啊！你不打石膏，那你去干嘛？哦，安尼就对啊了。我就不要啊！挂掉电话之后，那个。我还是跟那个这乌兹别克导游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好、哦，然后没法度啊，我就不打，啊，后来就他开药给我，哦、一点那药啊，绝对是哦，那个止痛药，我讲我也不要，不要开药给我，我也不会吃，医生，伊讲，安尼是抓你来种啥？
1: 对啊，
0: 因为我去，我看到因那种设备吼，我讲我来惊到，你知道？这开出来，唔知什么挖个以后，我来敢食啦？哦，打石膏，打石膏，我是迄阵那想法是：第一，我不会，根本不会痛，走路也不影响。好、哦，是穿鞋啊，有影响娘娘。第二，我才行程才刚刚第几天，头几天娘娘，你叫我打石膏，你后边行程我变哪惊咯？就是安呢，哦，就我就想的很简单。第二的那个药我不吃，哦，因为我看迄、那个，哦，哎，这蒙古的，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讲那个医院是这个样子，餐厅，哦，啊，一栋一栋一栋分开哦，都有分开一个距离哦，不是讲连着这样一栋一栋，不是哦，不是哦，就干那底下餐厅啊，一栋一栋的给出啊，安尼就对了啦，哎呀，就这样子，哦，所以后来呵呵很无奈。当地的导游说那哈都不要，那我们就回去了吧。哥要回来是伊哥问我讲要坐机，哎、欸，你卖甲我问得，你就坐我回来就好。伊讲咱爱因伫百货公司，咱爱等伊个百货公司该会合，你就带我回去就好。你为什么还问我说你要坐计程车还是要坐马车？我想了想讲，哦，个马车好济哦。那我来，当然我要坐不一样，我坐马车，呵呵，所以我真正一边看好了，跟当地的导游是坐马车回去的，哦，真正马在走的那马车。
1: 旅游业者其实他们都会害怕啦，对啊，对一。嗯，像古尼哦，这里、個、温基在践行嘛，啊有几天的践行，大家在同一个城市哦，啊有从就是类似的，尤其是像前几天哦，这雨这个一直下雨，我的干妈讲，我哪去践行啊？个落雨不太喜欢，所以我就说有一天在瑞士，我就选择说啊，你可以跟他去践行。啊，我自己去逛那个苏黎世哦，因为我住迄个所在城市去苏黎世坐车一点钟呢。我导游来讲啊，可以啊，但是你要先。自己签这个切结书，
0: 当然了，
1: 自愿的，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自己多么会在国外的生活或者是找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要规避，不是规避责任啊，责任要厘清啊，所以有时候，
0: 是搞你呐，
1: 对啊，
0: 啊，是说散掉了啊，
1: 你陶俊公 OK 没问题，我自己的决定，但是。这没被抓我相信他们也吃过很多亏啊、嗯。回来台湾之后说，哎呀、啊，怎么这个行程没有带我走？那焦嘴变阿嘴哦，所以有时候，哎，服务业难为啦，我是真这样觉得。
0: 嘿，好
1: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啊。

0: 韩国的这个京畿道城南市这个所在有一间韩国的餐厅，啊，伊餐厅的名呢，竟然伊是这个曲。那个音啦、啊，应该是用这个韩国是韩国人自己开的韩国餐厅啊。那餐厅的名字的音读起来，读音刚好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哦、三个字同音
1: 哦，
0: 就是那个店名就叫习近平，习、嗯、近平哈、哦。我们知道习近平啥哩的，迄个读音啦、啊、哈，韩文的读音是安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都唔知啊哈。好啊，结果是安怎的啊？
1: 嗯，是怎么样？
0: 哦，这个韩国人嘛，真正哦，伊敢去甲好这个习近平，听说哈、哦，马上就无偌久餐厅开幕了，就有收到警告电话。
1: 嗯嗯嗯，
0: 说你把那个店名改掉。
1: 嗯嗯嗯，
0: 啊，伊都无来管啊，哈、哦。大概收到两次警告。
1: 嗯，
0: 好啊，他都坚持没有去改，哈、哦。啊，后来呢？啊，就这样。哦，我看到一影片哦。有一天晚上就饭啊，这个餐厅晚上已经收摊没有营业，时阵被人家闯入，被几个人闯入，我靠，全部拢甲喷油漆。第一个喷的都是扛棒吼，迄、那个习近平吼，好来，唔是写中文的习近平，是韩语的习近平，就是音刚好读音跟习近平一样吼。好来啊，就这样子啊！哇，外口喷油漆喷个啊，然后入要内底，佮冲入要内底吼，啊，破坏人的门窗，冲入要内底了，规个吼厨房里面的当鼎、洗碗、鼎灶啦吼，啥物吼，遐厨房的用具，啥物全部拢人提来，吓个咪咪毛毛，然后最后还怎样呢？因为厨房里面还有一些啊，就是可能蔬菜、水果、肉类还有很多嘛吼，哦，就是有冰在那个厨房里面，全部都给人家下毒，
1: 下毒、
0: 啊，对，下毒，
1: 嗯，
0: 嘿，对，下毒，拢甲喷迄个毒水就对啦，吼、哦，就拉龟汤的迄个可能是毒，有一点像农药、毒药那一类，吼、哦、啊，拉龟汤啊，全拢甲喷的，噶龟精，吼龟精毒房啊，包括那些食材还没有用的食材，全部拢甲破，真的很超过呢，我够超过吼。然后隔天呢，吼、哦，不是隔天，是迄、那个啊，这啥？是那个大楼，他可能一餐厅是开伫楼卡啊，那个大楼的也可能是大楼的楼卡，大楼的管理委会还是啊，迄个啊，这啥保全人员呐、啊？哦，我半夜发现吼、哦，感觉说哎，有人轻轻强强的破坏，所以赶快打电话给这一个餐厅的这个啊，这个一个主人，好、
1: 嗯嗯
0: 哦，改工好像有人在你的餐厅搞破坏，哎、嗯。来了，人都已经走啊！看到家己的店变冲干嘞吼，真的是哎，是崩溃哦。后来就当然是报警啦，啊，报警哈、啊，里面有那个监视录影器嘛，调出来看哇的。但是呢，后来巡线在追查其中，发现那几个都是中国人，已经走出去呀。
1: 嗯，
0: 马上干完之后，就跟他从顶边来咱台湾就打那个石板民夫的港患，干完之后马上就出境，就跑出去了、嗯嗯嗯哦
1: 标准的这手法，
0: 对、啊嗯嗯嗯，总共犯案的有四个人哈、嗯哎，四个人，嗯、马上哦，因公事后马上就坐警车，然后就去这个首尔，好，然后就再转到那个仁川国际机场离境，当天四个人就全数离境了，嗯、哎呀。隔天早上，嘿，
1: 计划型犯罪啦，哎呀，组织型犯罪。
0: 好嘞，后来听说这一间餐厅后来也真的改名了，然后有改名了，吼、嗯、啊。起码已经个在建立后重新开张啊，重新开张哈、嗯、啊！但是啊，根据这个餐厅的主人在讲，其实他之前就有接到电话，哎、
1: 嗯嗯，
0: 但是他哎呦，他接到电话，他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话，他认为说可能就有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啊？他们一直坚持哎，一共。他也不，还是他完全不知道吗？他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店名叫习近平吗？哦，读音啦、啊，哦，读音啦、啊，哦，嗯。Buongiorno Italia, Buongiorno Maria, con
1: 吴姑兰，因为在上面谐音梗，习近平可能习近平在韩文的发音里面可能也不是这样子啊。哎、嗯，我说店面，这店面更对来更有意义啊，只是刚刚的谐音梗这样，就是刚刚谐，那就 有人看不爽了、啊，闹啥都。嗯，但这些你我当下的安内啊，你都被砸店了哈、哦，就不现在不太想躺在那。
0: 你人也抓你也抓不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来哦，吃好来分享哦，来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开一嘛排药袋啊，排年瓜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嗯，嘿，啊，食了过来，咱主人一放药，咱就拔起来了。
2: 救了老公。
1: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好，听众听众吼，较有信心通食。
2: 是，丢。
3: 哎，买迄个苏鹏哦，我咧食。真好用，
2: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2: 煮底的，
3: 食的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0: 嗯，你看苏鹏哦，让你一觉到天亮啊。
2: 哎，
0: 啊，够术后啦。嗯，听众朋友们讲，手术了吼，咱的营养品包括钙粉啊、苏鹏啊、钙油啊、护理元素，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嗯，然后兰姐姐姐已经跟你讲答案了。开得了，回来就睡觉了，免个蛋。因为包括顾身体吼，尤其这个因这个卡头咧，因这翁他是去开这个量红霜嘛，开回来啊，苏鹏吃了之后吼，哎，事半功倍吼，对你这个恢复速度啦，还是讲进之后的放尿的问题啦，通通都有一个很棒的加分的效果。
2: 嗯，
0: 啊，钙粉。
2: 嗯，
0: 加入去吼，你循环代谢好，你空嘴的恢复啊，骨头的断，骨头的病，诶，恢复的速度吼，会比你没有吃钙粉来说少掉很多时间吼，少掉很多时间。所以，吼，营养品的物件啊，开刀回来你就随加，不要紧吼，你随时都可以吃，术后回来马上吃没问题。
2: 提早保养，不要等到啊问题已经出来啊。其实这拢会当提早保养的吼。哦，你讲啊，有的人四十出头的已经有开始有干嘛频尿这种情形啊？哦，频尿这个前兆已经是前兆的出来啊，哈。
0: 嗯。
2: 所以而且金妈妈我发现讲这种情形越来越有年轻化，哈。
0: 嗯。
2: 啊，主要可能跟现在人有的比较久坐不动啦，哈，啊，个饮食上面那种关系啊，加上哦一半是宿命的哈，那你生理构造、身体构造都是安尼。
0: 嗯。
2: 哦，所以讲这个啊，咱。苏鹏真的是男男女女尤其是男性对男性来讲哈，假苏鹏除了会当提早也可以防你这个开始有这个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干净的问题。一过去来讲，这拢讲啊，这老人家，今嘛拢无拢提早吼，这医学进步、生活形态的改变吼，这并医学进步并不改，并不讲你身体都未发生这种问题，好的生活。化形态的改变哦，甚至更多提早的现象有提早发生哦，所以这假苏鹏真好，后来家仔还有那么好的呀，这个医药保健哈，保健品会当提早让我们做预防保健
0: 哈，
2: 这个来自加拿大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嗯，真的很棒嘞，
0: 没错，
2: 哎，先刷哥哥会当包括男性荷尔蒙啊嘞哈，真正赞，
0: 放个问题就交我咱的苏鹏，以上广告 ，B 类的。

0: 哎，真正非洲在叫你哎吼，唔知啥物意思？
1: 大地的呼唤嘛，叫啊 ，pocket
0: pocket pocket。那老师川大哥啊 ，pocket pocket 哈，
1: 野性的呼唤哈，
0: 哦，巧合啦哈。其实我唔知迄个这个语言是啥物意思哈。哦，我唔知印度的查某人哦，印度的查某人哦，那这么凶哦，
1: 剽悍。
0: 哎，印度呢？怎么感觉好像印度女人不会这么那个？好像就印度女人都是很在他们印度都是弱势的，竟然发生这种代志哈。好嘞，这是印度喀拉拉邦哈发生一种绑架性侵案哈。绑架性侵案，有一个查某囡仔甲已经结婚诶，这个男性哦，有人哦，这会去住宿旅馆的对啦，住宿旅馆啊，结果两个伫旅馆内底时阵，突然就有个警察进来，
1: 冲进来，
0: 五个警察入来，然后呢一阵吼拉拉扯扯，一阵毒打吼，
1: 哎呦，
0: 最后是安怎？查甫的比这五个警察拍个骨折，严重骨折哦，全身严重骨折。查某的转的去和这五个警察掠走去，
1: 发生什么？
0: 就绑走了，就把他带走了。好，来，案件就是发生。

0: 中医料发现说全身严重的骨折、哦嗯嗯、后来那印度的警方、哦嗯嗯、后来去调查、
1: 嗯嗯、
0: 发现这五个警察根本是 假冒的、不是真的警察、
1: 好可怕、哦啊你啊欸、
0: 是假冒的、
1: 嗯、
0: 他就给着警察他、啊、就把你冲进房间里面、嗯、哇警察我领钱、哦、这样、哦哦啊、就啪啪啪啪啪、哦
1: 嗯
0: 哎啊、对，不是真的警察，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样？为什么会闯到那个房间去？哈、
1: 嗯，
0: 又打人又掳人哈、
1: 嗯。
0: 幕后主使者竟然的是那个男的阴谋、
1: 嗯哦啊。
0: 嘿，
1: 男的阴谋，
0: 男查甫的阴谋，
1: 你别给报仇的对啊。
0: 对，你查甫阴谋可能怎样知道他在外面哦？哎、欸。嗯哦、外面你给我搞外遇，你给我搞外遇，你以为老娘不知道吗？哦、所以、哦、男的那个太太就雇凶、哦、雇人啊、哦、雇凶、欸、
1: 应该是买凶杀人，
0: 买凶也没有杀，就是是真
1: 的、嗯、
0: 但是 也真的很恐怖啊，哈、嗯、啊就五个啊，一棍头去五个啊，嘿、嗯嗯、啊，给这警察穿警啊，穿警察的衫呢，吼、哦、就进去，
1: 嗯嗯、
0: 哦，迄、那个。翁拍到是规身躯拢骨折，啊！迄个查某囡仔上可怜，就是用抓出去绑出去之后，又被那五个人哈、嗯，这印度这种性侵很多哈、
1: 嗯，
0: 就被那五个假冒警察的凶手轮流性侵哈、嗯，都非常严重，两个人的迄个下场都足严重了。嗯嗯

0: 看起来吼，咱讲过第二小时呢吼，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是在日本吼，日本即嘛伊嘛少子化、高龄化吼，好，有一个日本40多岁的一个男性啦吼，伊一个月伊是上班族，一个月收入超40万日币哈，没有结婚哈啊，上班族啊，那爸爸妈妈都还独居在静冈的老家，他一个人是在这个东京哈，这个上班的就40几岁啊，没有结婚，未婚的上班族。最近他回静冈老家去探视他的妈妈的时阵，独居哦，妈妈已经70多岁，独居在静冈老家。结果妈妈。这边等的妈妈提一个物件给伊看，
1: 看啥？
0: 妈妈说，送你一个礼物。结果他看到那个东西，礼物的内容哦，料伊讲背脊发凉，脚脚边拢练起来，背脊发凉。
2: 对啊，到底什么礼物哈？
0: 妈妈是拿什么礼物，拿什么东西给他看哈？好，来等一下再说。
2: 对啊，咱先跳困一下，美丽人生。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彰化，彰化哈，咱彰化听众，喂，你好，嘿，
1: 哎，你好，问什么呢 ？Hello，
0: 喂，
2: 哎，上啦，安那听无真有啦，
0: 来啦，你家己拢唔知转到位对去啊？你彰化地区吼，你就你本来听91.9的吼，
2: 91.9，
0: 哎，
2: 91.9
0: FM 无问题呢，吼，啊你啊你也无你家转 FM 105.5。啊是89.1拢会使 ，FM 89.1。
2: 我都有转过，拢无啦。
1: 哦，不要紧，我叫人家来联络吼，安尼好好了解。
2: 好，
1: 谢谢。好，
0: 好，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谢谢，哈。嗯。好，来，谢谢，来，啊，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我想，子晴，我想要请教你迄个，哎，肝指数敢那较悬，敢那小我肝炎，啊，敢那小我硬化边缘，看咱每当食恁的钙油。
0: 吃钙油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哎，不冲突啦、啊，跟你的身、你的身，你起码讲的肝的问题没有冲突啊，不会有影响啊，吼、哦，钙油可以啊，哎、哦，可以哦，哎、放心。

0: 收到什么礼物背脊发凉啊、嗯、
1: 哎呦真的是背脊发凉啊、嗯、这期对这个日本男性来讲啊对来讲啊他真的是、嗯嗯嗯、没想到啊哈好应该讲的是讲没想到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嗯好来妈妈独居在静冈老家、嗯、这个上班族未婚四十多岁的未婚上班族、嗯、回去探望妈妈的时候意外收到妈妈、嗯、妈妈口中一直为妈妈口中供出来说、嗯、我妈妈要送给你一生一次的礼物他妈妈口中的一生一次的礼物
0: 嗯，什么东西
1: 一世人一本的礼物嗯一共起先他听到妈妈、嗯、拿出来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阿改公我要送你一个一生一次的礼物嗯好、嗯嗯哦、结果
0: 金马嘎
1: 金马嘎一生可以送很多次吧
0: 我们要对你的最好最好刮塞卡
1: 一共哦原本你是以为妈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心意这个普通的心意哦但妈妈是不是上他有上我想没想到他妈妈拿出来的竟然是嗯，墓地的相关文件
0: 哦，送给他的
1: 墓地相关的文件，
0: 谁的啊？
1: 包括他妈妈自己的
0: 家族啊，哦，哎呀，没办法，
1: 一共他爸爸已经过世哈、嗯哦，他爸爸已经过世，
0: 嗯，鬼要被逮着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妈妈听说砸了数百万呢，嗯，吼、哦。数百万，一共伊是买一块地的对啦吼，买一块地，然妈妈是买了一家用一家的钱，妈妈自己的钱，然后呢吼买一块地，然后这边因家等来伊的条，因家改讲吼，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就说、啊、他自己未来伊那是百年之后哦，免你烦恼，嗯，房地拢家己款好啊。拢给你吹好啊，买好啊，吼、嗯、啊，你就不用操心，吼、哦，就葬在这里，吼、哦。哪天如果他走了之后，哎，顺便也把爸爸也一起牵过来这里，哦，然后还够有一个位置也留给你，哦，留给他儿子安尼的对、哦，全家都可以葬在一起安尼的对啊。
0: 刚才讲这囡仔伊无独生啊，无结婚嘛，哎、欸，啊，可能妈妈
1: 心妈妈的心算较宽了啦。
0: 知影嘛，无啥可机会嘛，不大了啦，哎呀，你得免烦恼啊。我讲这未来的家，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1: 啊，妈妈，妈妈哥安尼很神秘，跟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结果呢？拿到了他这个儿子真的跟我说背脊发凉
0: 为什么
1: 他为什么我说他其实后来有解释他为什么他收到
0: 名字都把他吃好了吗
1: 没
0: 了、啊、不然就说背脊发凉连他名字都已经刻好了、欸、只是日期就剩自己刻了
1: 我四十几岁我日正当中我人生才四十几岁回到那个、啊、我母啊你不见不见你给我看这个蒙地的事、哦、当然妈妈是买他自己一块地而且花了数百万、嗯、他说、哦、原本啊、哦嗯、第一想接有的人这个年纪他接受到 这样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难忧难忧啦、哦嗯、啊再来是那一块地好像妈妈就花了不少钱，咱都要讲数百万日币嘛，吼、嗯。伊讲吼，原本伊是想讲哪一天他妈妈如果真的是比年纪比较大了、嗯、啊，行动不便，生活较无法度时，伊、嗯、是想讲妈妈是有可以身边那些钱，他可以安排哦帮他请啊，就是讲安排一个照顾的人，嗯嗯，或者是送他去哪里做一个安养疗养，哈，就这样子，哈。但是没想到，妈妈现在把钱都落去了，落去
0: 你们也被也背脊发凉，是
1: 是，
0: 也遗产去买这房地啊啦。
1: 对、哦嗯，本来想妈妈应该有偌济钱，伊知在嘞，讲啊，无要紧啊，妈妈以后啊，伊家己赚的，伊就想讲，伊无结婚，伊家己赚的，我就家己去了嘛，吼、哦，好、嗯哦，我自己安排。啊，妈妈的话，她反正我也不去动用到妈妈的钱，妈妈的钱就以后再老了吼，就该请一个上安养院，还是请一个人甲照顾。这样子他都心里都想好了没想到妈妈钱拿去买墓地哦那心算说你也嘛你也是会当做伙的哦哦刚刚说、欸、我送你的呢哦啊不墓地没熟呢哦、嗯、 哦，你真的，所以难怪他背脊发凉，所以他突然就脑海中的涌出一种念头的说，那以后妈妈的养老问题呢，妈妈的钱很大部分都投入在这个蒙地啊，那他的养老问题呢，
0: 没人够另外一条钱啦，要塞卡也不知道啊对吧。
1: Who knows？ 好，来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2: 君，哎 ，OK 啦，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感恩你啦，感恩你，你正讲这个代志啦。日本因为安尼做咱台湾嘛，同款啦。
0: 有啦有啦，现在
2: 有啦。阮因那是目的，阮本身阮家族啊，哈，阮兄弟哈，差不多18年前，九七年嘛，18年前，拢阮拢个阿公阿婆拢完全避开，哎，阿姨，什么管理？管理是塔位，塔位较早当两三，哎呀，一两万块呢。
0: 嗯，对啊，这样办就
2: 两万块。啊，一两万块的时阵，你要看进来塔位，塔位拢30-40万嘛。啊，所以阮18年前，阮就拢
1: 啊，人即马拢流行啊，免啦啦，免告别式嘛，免蒙地，免进塔，拢唔免啦啦，即马吼嘿。
2: 你问对啊，但是吼，但是讲就是讲，
1: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啦。
2: 遐伊唔是无虾米啊，是感谢长生位。哦，迄用红的哦，用红的写长生位，咱咧做，咱咧就写长生位。
1: 啊，都要让人感觉讲，较袂安尼感觉硬要硬。
0: 其实咱闽南
2: 人客，对，因为咧塔位伊你若有，就是是往生了拢写名嘛。哦，啊，咱无的是迄个咱别个迄个就写长生位。安尼啦。好，
1: 谢
2: 谢。
0: 现在哈，现在这种这个叫做生命事业嘛，哈，生命事业其实已经做的哈，因为我之前我的改天就没有讲了，讲我二姐的朋友哈，他就是转职嘛，到这个生命事业啊，有一次他就来聊一聊嘛，我就好好听听看嘛，我就不带任何的偏见去听听看，我干嘛现在生命事业真的是。不只只有你人吼，即个一个百年以后的代志，伊帮你准备好啊。讲伊来讲接近吼，非健康余命吼，然后有这样，咱台湾超高龄化社会嘛，非健康余命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其实现在健康事业都很完整的，包括你来讲有所谓的已经有认知啦，在长照啦，啊是讲包括咱之前讲过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自主医疗。医疗放弃这种急救是重要。当下你老公起码就高薪的就单身的很多啊。如果说医生一定要照那个 SOP 给你插管嘛，啊，你根本就不想插管，但是你准到你没法都决定自己要不要插管的时候，哇，那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哦。所以这个生命事业现在我会跟你讲到这很多很方面的事情，不只是那种。
1: 好，嘿，好啦，好，嘿，嘿。
3: 我若过往就无甲因囝交代好，我拢买插管，买急救吼。我若死去搞。
1: 即卖人操拢是。
0: 无你即卖免你甲恁囝讲啦，你起码病医去有签一签这个嘿，对啊。
1: 健保卡，
0: 健保卡去注记一下嘛，
3: 树葬足
0: 简单嘞吼。对啊，对啊。
1: 好，谢谢。
0: 对啊，而且现在
1: 树葬海葬啊哈，反正这塔位上面满面
0: 啊，
1: 即卖。
0: 哎呀，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啦，
1: 什么都不记得喽，
0: 你也不知道啦，
1: 不知道会变怎样。
0: 反而是哈，你在非健康余命的最后那几年哈的家属跟你本人哈，要好好的要去做一个。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一个调试，那才是最重要的。啊，我刚刚白天啊，你讲啊，那人翁身体怎么做也是两个礼拜哈，法事做一做，呆呆的，哎呀，你讲别说阿姨啊，今年是谁来拜啊？
1: 唔免啦，今嘛拢唔免啦，什么告别式嘛唔免啦，迄钱拢免啦，什么那些西公来咧养啊，什么那种拜个场面偌大，
0: 人无就无啊啦，
1: 不用啦，
0: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真的不用。
1: 好
0: 哦，啊，但是你若讲，有像那种家族的哦，现在也有那种很高级的，我讲连什么大师设计呢？像这个生命事业，他是找谁来设计？日本的设计大师
1: 安藤忠雄
0: 先生，
1: 对，很多了啦。他现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好，那当然有些人他觉得哇，我是还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 对啊。
0: 好，今天是谁来拜拜？其实
1: 不可能都要讲这日本这个例子，这是千真万确哈。所以迎接儿子公。我背脊发凉，那现在我真的要为 我现在还要担心未来妈妈的照护，老了的照护，对，关帝准备的照护，一行为一的行为照护费已经被掏空了， 后悔哦，后悔一个没有提早谈退休跟身后的规划哦。啊，妈妈家己都一定安尼去做落去啊，事先不该讨论。妈妈可能觉得说，哦，这样子你看儿子你也不用担心，他觉得说，哦，妈妈百年之后你看我拢家己处理好啊，你也唔免烦恼，你唔知恁家事我跟你无讲、
0: 没有错、
1: 对啊，
0: 想得务实啊，
1: 嘿呢，所以讲安尼好，咱其实哦，日本哦，人讲日本有两成的长辈哦，他们都会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墓地，差不多这种的时候占两成哈、那所以讲，我最近刚好有看一篇这个日剧哈，这日剧哈，这篇日剧其实它是在做啊，在演那个整形医美整形哦，就一派是啊做医美的人啊、反正你要整哦，我得给你整哦，对吧？对吧？这安怎整都这钱有钱又谈得好啊哈啊！有一派的医师认为讲不应该啊。动不动就整形要看情况哈，比如讲有一个阿伯啊，已经啊八九十岁啊，伊要整形，这啊哥哥癌症末期的人，你哪要个整形哦？医美诊所的负责人你讲，伊袂啊，他要做我就做啊哈、好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0: 你好，
2: 我有食钙粉啊，加钙油啦，啊钙油啊，我骨质哈，去照骨质。
1: 加油好嘞，哈，这个老太太哦，已经九十岁了，好像九十几岁了哈。一共，她先生在几年前过世，从她先生过世之后呢，哈，她就一直想要去做啊。做当然过一段这种伤心孤单期啦哈、后来伊家己想想诶吼，伊就讲啊、以前哦，就是讲结婚了，整个心思都放在家庭，孩子长大了哈，出去之后，那就他整个也放在家庭，放在自己的老公。好啊，这他后来他先生走了哈，所以伊干嘛讲我这世人拢无真正为家己做代志，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啊？他就想说他自己想哈，他想要漂亮的、所以年纪已经大了、其实他身体也被检查出、是个癌症，有癌症、而且已经到癌末啊，反正也干嘛不差，反正也年纪也这么大啊，癌末就癌末啊，死了就死了，就反正 早晚都是要死，但是一滴死之前呢，他还是想要完成他这一辈子、想做没有勇气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做医美整形漂亮，所以去一间医美诊所，哇，医美诊所迄、那个哦，当然迄、那个啊，负责人呢也都是赚钱为目的诶，都当然个接啊，另外一个医生也看法都不一样，一共他年纪那么大了啊，加上已经癌症而且末期，万一你那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安怎啊？意思讲。年纪这么大啊，你个整形会当整个阿伯安怎？就讲阿伯的对。结果那个吼，那个老太婆吼，她很不爽嘞，也干嘛？那个医生比较不同意让她整形的那个医生，她对那个医生不爽。伊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说啊，年纪都那么大了哦，那么老了还整什么形？再整也是哦，就这样。伊就讲你就是歧视我。好，伊的公一起歧视伊，所以其实是两派的医生在这个每一个整形的案例当中，两派好的医生拢点啊底下有一些观念理念上的不一样啊呢。啊，他也慢慢这一个比较不主张整形的这种有些就是一直重复整形的，嘿，伊马龙就无做，伊马龙不同意啦哈。他比较不同意这样一直帮他做啊，另外一派的这个医生的应该是医美的老板哈，他就认为说 他们要做就随他们嘛，他们喜欢嘛，不是我们强迫他嘛，吼，就是安尼。那些人要透过整形，你说你也因为原本不主张频繁整形，迄个医生伊原本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是正统医生，后来是得病发生一挂代志，伊才过来这个医美哇，过来医美嘛，吼。所以他认为说，人只有生病才要去开刀。你干嘛？为什么一直动刀？你又不是身体出状况啊？但是后来伊伫这间医美诊所了，他发现其实人的病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疾病要透过开刀，一种是心理上的，要有些就是心理上哎，好他的自卑啦，他的为了工作啦，为了那个哈，为了自己好看啊，喜欢呐，哦，追求他的那个，所以要透过医美做外在的整形，所以哦，慢慢他慢慢看很多例子哈，哦，包括一个网红啊，已经整个呢，整形个呢，那个整，后来哈，哦，就后来因为不给他整，他就自杀了哈，因为他说他是个网红，他如果哦这样子哦的这样已经嗯的容貌已经变了，他一点不发抖啊，所以对他来讲，对那个不主张的频繁整形那个医生来讲，也是一个打击。那这个阿伯啊，这个一根高杂会个被整形这個，哦，你都挨骂，你都那，所以后来他也听到患者的声音呐，伊讲。你们就是瞧不起我嘛，你不爱我者的是你瞧不起我，你们在笑我嘛，吼，好像就讲了，哎，欸，真的嘞，一个嘞，这个医生天天还讲有影呢，伊讲你一定是讲，哎，欸，呀，坐会啊，搁静啊，静是静要从啊，吼，静是，吼，好，反正就是老太婆，就是老太，后来他还是整了，好。整了之后，他自己就很开心了，哦，他也知道自己活我不在寡顾了，反正就挨磨了哈，哦，啊，老公都不在，你顶哦，啊，他老公都不在，年纪那么大，整什么？他开心，他整完之后自己开心，啊，然后呢，哈，哦，整形之后，他第一件去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啊？
0: 翕相吧，
1: 对，
0: 嗯，
1: 去拍遗照，
0: 嗯，
1: 因日本人哈，哦，有这种。拍去照相馆拍遗照的这样的，
0: 嗯，
1: 对对，在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啊，对啊，
1: 哎，对，一路去拍遗照，哎，
0: 就是说，没有，我其实为什么自己去拍遗照？
1: 嗯，
0: 你身后最后一张照片至少是自己决定的吧？嗯，对吧？阿爸，你那回来给给他遗照，去给那边笑脸，你咋哭的啥子？去剃头，对吧？还给问，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讲日剧跟韩剧其实是。细节就不一样，韩剧就是很多巴胺，一下子就可以拉到最满了，最、
1: 啊、日剧
0: 最最最大的肌肉，然后最美的外表，然后最好的景色，嗯，啊！但是有时候看哦，你会觉得很疲劳，我觉得被那种啊这样子，然后很快的节奏，啊，日剧节奏很慢，
1: 比较心理系啦，
0: 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教啦，嗯哦，那但是其实你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啊，才会到最后才说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且很多东西日本人的文化的来的，有人可能看干嘛讲哦，我们喜欢韩国节奏，因为台湾人比较躁，比较急躁，嗯，哦，要快啊。那日本那种慢下来的这个文化到这个结果，嗯，啊，有时候可能他根本没什么结果，就淡淡的。但是你呢，讲怎样讲，以后不要讲什么故事，还是这个故事有达到你的点的话，这个淡淡的东西哦，其实最后在你心里面会发酵，长得很大，记忆会很深刻。而你说实在，你看过什么韩剧？你看过冰冰没有什么记忆点。但是像这个日本的整形剧，欸，可能3年到5年后都还会忘记细节，但是你会讲说啊。这一个女主角到最整完形，历经千辛万苦整形完之后，是去拍自己的遗照。哦，这个就日式的细腻，
1: 带着满意，然后走上人生最后一层。哎，
0: 啊啊啊啊啊，对啊，是可以，他可以自己家己决定。
1: 所以呢，其实可能在他们日本哈，因为这个原本那个比较不主张频繁整形这个医生，一本身是大医院的外科医师嘛，啊，因为有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就被啊，等于医院就把他停掉了，哦，啊，后来啊，医美诊所张阿公也以外科技术没办法再给吸收来了，哦，啊，薪水也更高，但是就是一常常就是可能因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的社会有安尼，他们真正的那种外科医生，他们是好像有一点是瞧不起那个医美的啊，做医美的。所以医美是帮人家开刀，所以一多要换去医美时阵，其实他妈妈、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很丢脸。 你明明就是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你为什么后来要跑去做医美诊所，很丢脸。甚至妈妈个招一间医美诊所，改讲你袂使请阮查某囝，我女儿不你不可以聘请她，
0: 你看，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卡到两个东西呢。我干嘛？你不日剧在讲得很深。第一个就是这个90岁的老太太，她想要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决定自己最美的照片，然后过着最开心啊，然后记得这个不要说落魄了，发生事情的这种整外医师哈，然后在日本是然后你的走上整外这条路，那是精英中的精英嘛啊，怎么你会去做？在日本社会哦，你不晓得，起码看现在比较不知道了，可是过去人家觉得说做医美是有点是旁门左道啦，然后去在玩就你是他就说你人家整外嘛，我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医生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台大医科的整外医师啊，伊要做的代志啥？替重建啊，比如说有人就不好意思，就是去
1: 受伤啊，车祸
0: 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血管瘤啦，然后切除之后脸部的重建，腿部的重建那包括可能功能的重建啊，或者是外观的重建啊，但是他其实一言的能力跟想讲去做医美绝对是没有问题。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蛮傻，有时候我有时候听他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台大的云岭来找云岭能做外科医师嘛？我看他有一台刀从早上啊开到晚上要7-8个小时的刀，我觉得他那个收费真的，我觉得说你去医美可能做两几下的乔贵的急，但是一个扎扎实实在这个整形外科上去做这份很扎实的工作所以我相信你不能那这个日剧中谈到的这个女生也是一样，你妈说你我混人你要以救人整外为使命
1: 救命是救命
0: 救人救命
1: 你早去做医美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跟医美诊所这个医生两个人一直有摩擦到最后
0: 想法的冲突
1: 对后来他就那个医美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讲你以前你是外科手术的就搞为医生你是救命救人无数但是你知道你不艺术工你瞧不起医美的医工其实我们也是在救人只是你救的你是从身体疾病的去救开刀做手术我们是心理的我们这里来开刀的是心理有病的人很多人很多为什么要频繁去整形或者是说那么老了干嘛还要整形那个是心理他要的他追求是透过手术得到他心理的那种满足所以你说救命开刀救命也是救命啊，我救心理的要不然那个网红为什么会自杀那个网红是怎样呢他就是不知道喝了酒而且安诺啊说哎呀临时齁昏倒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啊发现说有乳癌齁他有乳房的肿瘤齁啊他赶紧做急救啊急救的时候你改急救的时候才发现剖开了乳房剖开了这样发现说有隆乳齁隆乳嘿呀而且转隆乳你要做那个乳癌那个肿瘤的急救嘛所以给提出来那个隆乳那粒给提出来這樣但是那个网红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人还没开刀手术他人在清澈的时候医生要给麻醉进前说你那个他胸部那个你拿出来之后你一定要再给我放回去这样放回去他说我过两天我有什么活动这样因为他隆乳已经网络他都分享很多那种胸部很美的照片一直交代交代个后来给他这麻醉开到了那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就是没再把他放回去他没有再把他那个乳房那个水球放回去当他一撑起来了手术给急救撑起来了他发现他一边的胸部那个乳房猫回去气个要死的就哇很伤心很急躁又就说那过两天我千交代万交代要再把我那个胸部隆乳的植回去没有弄他过两天他有什么活动就已经都没办法了所以因为这样那个网红才去自杀就自杀以前他有交代说如果你如果没把我隆乳的植回去我会死给你看对他来说是很 重要，他在交代这件事情其实就懂。但是这个医生一直认为说救命要紧啊、嗯嗯、我为了救你的命我把你那个拿出来没有弄回去，一共不适合，那时候刚处理他的肿瘤你就再把那个弄回去，他觉得是不适合的啊。但没想到他真的就死给你看啊、嗯嗯嗯、啊就是这样，这个外科医生后来就被医院因为这件事情要闹得很大、嗯、所以在那里就没头路去啊。哦啊，罗威医美怎样？一技术很好嘛，再把它吸收啊，哎呀、啊，但是也就好、哦、一个原本的外科医师跟医美的整形外科医师，常常有理念上。

0: 来，咱这两天有在讲吼，彰化是不是真的要有好事多？
1: 对 ，Costco 啊，
0: 这彰化人吼，彰化已经超过100万的人口啊，吼，是全国最大县吼。哎呦，我什么拢爱去台中，对不对？难道100万以上的人口，无法都家己有一个好事多嘛？吼啊，其实这一直都有在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一直啊，包括彰化县政府啊，彰化当地的民众期待，还有好事多公司也一直都有在啊，这个进行这个问题。
1: 对，评估啦哈，来你好，小君莫急，
0: 来你好，
2: 小君你好，哎，我话你要戒烟，阿不老师那个也卡会疼，阿你要食一看吗？
1: 你以前安怎卡会疼？
0: 成长痛呀，一几回？
2: 中班，
0: 一点嘛得，一箍啊得会使啦，嘿，平时啊，你个嘿，用个嘴啊，可以配滚水，配果汁，配啥拢会使，不要卖配牛奶就好啊，吼，嘿，好，加油，

0: 好来最近呢吼，即马最近一直传出讲哦，这个是不是彰化有可能有好事多要住进了、嗯、啊？可能地点的是伫彰化的花坛哈、嗯，但是呢，后来又说没有结果
1: 啊，
0: 没有开花，没结果。
1: 嗯，人有情妹无意嘛。来，你好哦。嗯。
2: 你
0: 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2: 说你说
0: 你
2: 说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1: 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0: 说你说你说你说
3: 你
0: 说
3: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因为上帝创造人的事，也伦理啊，啊，一个小姐讲死去啊，伊个目睭讲去挂架呢，啊，讲去烧
1: 啊，全部做得着啊，
3: 你都去美容去改装，我要带伦理，我创造你的事都唔是安尼安尼啦，所以就摸我爸母。
0: 嗯，好，来你好。
1: 任子文呐、啊，哈，今麦有任子文。
4: 小坤啊，不客气哦。
1: 嗯，来你好。
4: 我住中立啦，啊，一看我唔知讲中立，也是桃园迄条好事多，但是我你见仁见智啦，你前年较多加，等到方便就好啊。
0: 好啦，
1: 好啦，
4: 嗯，
1: 好啦，嗯，输球无讲
0: 啦，啦，系啦，
1: 谢谢哈。
0: 好来。为什么后来呢？吼，这个哇，这个中华要好事，要设好事多已经团已经几啊年啊、嗯！啊，大家各界中华各界拢也真努力啊，但是也是超袂好势吼。后来啊，连最近本来有传出讲，可能比较有希望了吼，会落脚在彰化的花坛，但最后还是有开花没结果吼、嗯。中华县政府已经出来证实了，讲确实有业者委托。顾问公司要接洽花坛乡一笔土地，但是因为该土地包括公园甲工厂的用地，三权相当复杂，就是安尼。三权相当复杂，复杂，因此专案最终无结果，吼，土地简单讲，就土地超袂好势啦，安尼啦，就安尼尔啦，就是这样啊，就土地就是上困难的所在，佮复杂，吼，土地区分啊复杂的，本来就是就困足困难的，吼。但是因为伊讲吼，好事多开设分店的门槛嘛真悬，吼。好事多他要开在哪里、哦、他有很多的门槛、啊哦嗯啊、所以可能不得靠有人说、啊、中华真的找不到一块地好事多、啊嗯啊、可能有些他都不适合、啊哦、人口不够密集的、啊啊、是说交通不够便利的、啊、土地不够大块的、啊嗯、这都有可能、啊、所以最后彰化县政府出来说、啊、
1: 彰化县政府加油啦、嗯、因为、滚地通给为什么好事多齁会要评估要去这彰化去设这个所谓的好事多嘛。因为大家公道这只有台中有好事多嘛。然后呢汇集齁所以说会员呢这个真加重要齁。台中的好事多齁好事多总公司看到说台中去台中消费的好很多的好事多的会员的地址主迹。大数据对大数据嘛。都是大中华可能齁尤其是什么全球的电网啦，全球电网买到成为全球电网，不是只有台中人，彰化人可能也占了差不多20-30%的强度，
0: 几百万的人口的啊！伊拢去对呢，彰化伊拢去，也彰化吼，因是迄落。伊拢去台中南屯店，
1: 对啊，对啊，嗯、
0: 很近。
1: 哦，对啊，就跨过一个那个。
0: 好事多公，我若要伫彰化设个设一间，不能离。这个台中南屯店太近，
1: 那当然啦，当然，当然，
0: 哎，对啊，对啊，
1: 互相抢到生意，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那
1: 我觉得彰化县呐，彰化县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得到哈，阿伯金甘丹嘛哈，对，你的。开就是在齁那个县政府要把路给开好啊地给敲好齁拜请啊这好事多来开。
0: 欸你好事多
1: 周遭就会发动
0: 你说不能离台中南屯店太近嘛齁啊你另外去讲啊不讲另外就另外一个方向去齁啊看有没有土地找好等等等。但是好事多我会想 啊，离南屯店那么近，一半的彰化人可能就走去南屯店买啊，对不对？
1: 没有，没人想，没人不能不是这样。
0: 也安尼想啊。
1: 不，考量是绝对把饼给、给做大了。好、他可能要离南屯店远一点，但是至少对彰化哈、彰化市、彰化县的民众来讲，要去开车要去啊哈，四通八达是一个很好的选址的位置哦。所以 AI 又跑出来了，说几个哈、给大家参考，包括这个彰化市哦，东区的都市计划区。或者是彰化交流道特定区齁，在中庄齁集同一带，还是说园林大埔节水或者园林大道周边齁，还是说在电中齁彰化齁的高铁站的特定区域等等齁，这很多都可以啦，我相信彰化关这么大，彰化市这么大，嘉义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得到让好事多来，我相信一干下去齁。店那个什么营业额不会输给台中哦，讲话了嘛，金高妹呢哦，
0: 啊，咱多爱听讲讲啊，有钱人就好啊，要好事多，是你无需要，别人有需要，好不好？
1: 无啦，不一定哦，你基米妹，你干嘛讲？
0: 当时啊，去钱人妹，
1: 好棒，有好事多，嘿，
0: 啊，有当时啊，有好事多，嘿，啊，那啊，不是愈侪选择，
1: 把饼做大嘛，对不对？对不对？哈，哎。
0: 好嘞，好事多吼，到今年七月份啦吼，那到今年七月份来讲，全国十四间分店，全国吼，咱台湾十四间分店吼，那台北市两间嘛吼，内湖店、北投店啊，新北市有三间，综合店、新庄店、汐止店哈，桃园市有两间，南崁店甲中立店，新竹有一家哈的新竹市东区慈云路，台中有两家哈，北台中哈甲台中店哈，北台中店甲台中店，嘉义有一间，嘉义有一间哦，台南市有一间，啊高雄有两间哈，一间大顺路，一间是亚湾店哈，亚湾店一间是旗舰店哈，
1: 全国上大
0: 的，上大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哎，你好，哎，是听说台中市第三间 Costco 是在我们海线这边，在清水无期这一带，对，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旗舰店，然后在我们的。
1: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是多少这里海线嘛？台中海线嘛哈？那假设你如果从你住的地方哦，要到这个台中，你离你最近的好事多开车哈，单趟车程那差不多过时间了。
5: 南屯的话，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哇，好啊，那
0: 所以的、
1: 啊、另外一家呢，在另外一家的话呢，嘿，
0: 我台中店。
5: 北屯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哦，这你
0: 得看你到的你到的
1: 海鲜呐，海鲜、啊、
0: 海鲜对，
5: 我住
0: 无锡哦，五车哈，五车在海线的哈，五车大家清水
1: 这有需要有需要，
5: 消息是说 Costco 都在这边做试掉了，然后好像有消息说
1: 可行性
5: 地都已经找好了，
0: 对对，有这种
1: 消息，需要了一点话讲够够的，
0: 因为海鲜的人口也很多啊，哈，你台中大家清水五车加拢是海鲜的嘛，对不？
1: 万利，
0: 万利是苗栗啊，然后我不敢。
1: 万利马上去，
0: 万利就会招来恁家买啊。我阿妈有一点忙。
1: 没啦，归家。
5: 我们这边就是有奥莱之后，就整个三井
1: 奥莱。啊，对，台中港嘛，哈。
0: 所以会在哪里？如果说
1: 乌七啦，
0: 乌七哦，
5: 奥莱附近，奥莱附近。
0: 会在奥莱的附近，
5: 清水的清水乌七渔港附近。
0: 哦，
1: 很适合啦，我真的很适合，因为呢，那边的土地取得的产权没有那么复杂。
5: 港务局有四出土地。
1: 对啊。
0: 好。
1: 好，希望梦许愿成真哦，祝福大家。
0: 好，因为台中哦，台中伊就是会食到南投哦，彰化南投、
1: 苗栗啊，
0: 苗栗，好啊。但是呢，因为你看相对来讲，伊嘛台中的呀，伊嘛上去台中，但是等到因要去台中，搁上远啊，哎，开点偌坚固的车，
1: 真的像这个哈，高雄基山买来。起哭杯好事多干嘛？没有，对啊，就这高雄是比较靠海嘛，啊，那个台中的这个武器这边是比较靠海，可是台中的发展是比较靠三线这边，大屯山区哈、南屯啊、北屯嘛，
0: 而且海线哦、喔。海线其实人口啦，吼啊，整个的发展
1: 越来越好啦。
0: 对，本来就都不错了啦，哎呀，哦，我较早我伫家己伫中部，我知影嘛，哇，哎，哦，较早伫中部，我咧广播了，哇，来咧吼买物件、买产品咧，咧点歌诶、收听诶群众，哦，海线诶，我拢嘛海线做有生意，山线做无生意，哦，来你好嘿，哦。 所以就有这个是由此一说了，就是说好事多可能就考虑在好台中的海线哦再开一家哦，就第三家啊。但是你看，以海线其实已被广告完的台中诶、好事多真的是蛮远的。包括高雄嘛，赶快高雄是六大，是六都来的面积体啊，这个在土地面积最大的就是高雄哈，所以高雄哈，有足侪高雄大高雄人，这是我嘛是伫网络听有诶人咧讲，诶，阮朋友大高雄，有一边我去遐，哈、啊，阿姨就讲行啊，咱来去高雄市区安尼哈。高雄市区，伊就讲啊，你唔是高雄人吗？伊讲我高雄，我高雄，但是我是买去市区，我这唔是市区，所以呢，讲买市区，哦，他们讲的讲我要来高雄市区，哈、哦，就是高雄，就是原本的高雄市这个所在。原本高雄是高雄市，吼、哦，迄阵的啊的营业市啊嘛，啊，后来又合并高雄县嘛，吼、哦，这样子，吼、哦，啊，所以讲你若讲。小花你看高雄市的偏稍微比较往郊区的地方，你能够啊，我要来市区的，我要来市啊，哦，我要来市区啊呢，然后都会这样子讲，伊讲啊是啊，我这不是市区啊，对哦，高雄市你哪高雄市，你要另外去到吼，纯讲什么乌来更加近的，什么六龟都位啊，你开车两点钟呢，就是哦。
1: 所以咱平来讲吼，台中吼有南屯、北屯，其实内底迄个屯嘛，
0: 屯
1: 吼，这是关注咱清代吼这种屯垦、屯番吼军屯制度啦。简单讲，就是屯的是啥驻扎。过去吼，这个清代军队吼驻扎在那边屯垦、屯田吼，所以才开拓出来嘛，所以是比较靠近所谓的山啊啊，那个时候清代那个时候是比较哦山区的这一块，山线的这一块啊，所以你看咱讨论其他就没有断无期嘛，无期就是海线，从海要到山哦，所以要开车。我有帮他算过时间的话，去 Google Map 跑一下，差不多开车差不多40分钟了啊，那还是正常啊，那都得塞车，可能得爱就咱听就没讲
0: 爱点我尖，
1: 点尖哦啊，所以各区发展平衡很好啊，也希望这个我们台中的无期的听众朋友
0: 海线的。
1: 许愿成功，因为现在台中的台中港那边的 Outlet 真的也不错，三井 Outlet 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摩天轮，我们台湾所有进口车，我们看到的 Van 啦、 BMW 啦、 Audi 啦，这种新车的进口车上岸的地点就是在台中港，所以不错啦，所以中部这样子现在如果有三家好事多的话，这样子南来北往的人也蛮方便去买的。
0: 起程了，热烈所以可能是安呢，所以讲好事多一直那不适合他，他就想说，反正彰化可以就近到台中购买，
1: 所以彰化人你要，
0: 所以彰化会
1: 要没有，我干嘛这么讲彰化起管监控哦，哎。要把魄力拿出来哈，地帮你锤好嘛，哦啊水路帮你铺好，电帮你修好，水帮你哦有通，让得来啊哈，对不对？把草煮好，凤凰就来啦，对不对？天许多愁，因为哈江地哈。产权这个是好事多最不想要去弄的啦。你一来想喝你弄毛水喝啊，我无 Kiki 啊，跟哪哦停车停微博你啊，我的 Kiki 的喝啊，其他土地代志哦，你哪干嘛好啊就跟哪干嘛就还，那我就何必在这边呢？

0: 对，这个彰化人还在吼这种敲碗期待的中友啦，中友百货，台中的中友百货的彰化店，我他稍微 Google 一下，他说要2029年第一季要开幕了，现在还在盖，现在是2026，还那么久。哇，所以好事应该说是彰化人期待好事多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好事多加劲啦，一来刚才那个 Tip 也在打嘛，因为他是算是有点像大型的铁皮屋，一年哦，好像高雄这个雅欢店好像一年还是一年半就盖好了。
1: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嘿，哎，彰化十几年前去嘛，同款，那车头起啊足水哦，一个到车头，哦，那看着咁要昏呢，
1: 啊喏，
2: 无进步。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进步、
1: 哦、你现在没去
0: 你
1: 现在
0: 没去你买那个
2: 嘿
1: 长着去呢哦长
0: 着去哦你爱哦
2: 卖得不错啦
0: 好好好
2: 我长着去呢十几年前长着去啊
1: 其实中华哦中华因很多就创下创下都走去台中去了啦包括如果有赚了钱买厝也是去买在台中啦、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对啊
0: 就台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磁吸的磁铁、
1: 啊、
0: 磁铁嘛
1: 对啊
0: 这种民生消费跟顶级消费张中头你要去你就打你就一定要去你就一定要去台中、哦、
1: 对啊
0: 然后我说但是高高品的不同款哦嗯台南有自己的这个吼百货公司文化然后那个精品还有所谓的那种 fine dining 的、台南自己有自成一套的这个台南人口 也不少啊也是直辖市之一、但是台南的消费力吼那种高端的消费力比较不会流到高雄但是可能屏东的这个部分就会往高雄来跑、哦、所以你看高高品哦细合作又竞争、所以我干嘛我阿格里本身有所谓的比较中高端的消费是对一个地方是好事所以我真的很支持彰化、真的要有、不管大型的卖场、或是顶级消费
1: 有自己的啦
0: 有自己的啦、有自己的更重要
1: 慢慢的
0: 彰化人绝对消费也去
1: 慢慢的
0: 不用跑去台中嘛
1: 造成磁吸效应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中华做不起啦。中华做不起啦。中华人靠小小买零零啦。中华赚台中开
0: 啦。啊这慢你讲啦。
1: 中华赚台中开啦你有听到
0: 慢你讲慢你讲。
1: 所以说中药百货嘛做不起来啊。
0: 慢你讲去的人就来啊。你不去你都不知道人会来不会来。我讲一个小失败。那时候个人在去轻轨时阵。一人就一堆人在讲。啊，一个铁路地下化开八公里，铁路地下化啊！你干嘛用一条吼？你地下化完成，你干嘛还弄一台？
1: 地上还弄一
0: 台？啊，那个铁轨在跑吼！啊，是啊，那一百箱用浪费钱。讲今嘛吼，高雄人讲，那个无坐过轻轨很少啦，啊，外地人来坐吼，这不是干那喝款俩，喝嘛喝用嘛。
1: 交通方便啊！
0: 交通方便嘛，你买咧，那明明家未起列的哦，先干嘛好改看？
1: 今嘛变轻轨，高雄轻轨就是高雄市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0: 还有个东西啦，印象很深刻啦。阿边阿咧这中趟时阵，那用台湾的歌体，歌体多起的时阵，这个烂铁。东拼西凑、日本的车子欧洲的机电系统烂铁我绝对不做、你准那国民党啊我实在是国民党现在你去调资料都还批评都看得到那时候的批评马英九那时候有批评过我绝对不要坐高铁结果上个周末嘛连假连假的这个周末高铁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最大的运输量一天34万人哦，这咱的各大湾各地，大概收假那一天嘛，大家有看到嘛？哇，那个不管是台北、高雄，这各地站好自由坐，连自由坐的人都挤到商务舱去了。
1: 来了哦，嘿 ，Hello， 嘿，
4: 好，小哥哪里好？哎，好，我彰化人，我讲给你听，
0: 好，我听，
4: 那是我的心声，
0: 好，听，
4: 因为我每个月都爱去秀团回诊，对不？
1: 彰化秀团
4: 病，哎，彰化车头。有改过哦，有改过，不是无。
1: 嗯，
4: 足歹。
1: 足安那？
4: 啊，看落去，哦嘿，
1: 足歹哦，
4: 打工反正打行歹啦。
1: 哎呦，中华人个家己嫌莫怪。
4: 啊，带落去，
0: 安尼我无会。
4: 啊，现在咱就是讲去回船顶啊。啊，啊，无聊来看有百货公司忙死，啊，看内底，拢无拢无，啥物拢无，啊，干那去看看医生，看看，搁都转啊，安尼。啊是啊，别行要食品要卖物件。
0: 啊，食品。有钱无所在开啦。
4: 啊，我拢想讲，我唔在做人，安尼食到遮济岁啊。安尼要来开一个。
1: 要来开一个，要来设一个百货公司来吸引一个拢无，
4: 什么拢无，你讲好，你讲阮中华，什么拢无。
0: 慢嘞，慢嘞，慢嘞，
1: 中华，这中华人跟你讲的吼，这
0: 什么什么拢无，都是钱多。哦，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啊，
4: 给你买药啊。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有钱有钱，
1: 啊，就是拢变作，就只好爱去台中啊。中华就变作要开钱，足侪拢爱走去台中，就是安尼啊。
0: 对啦对啦，我感觉彰化人值得两三间百货公司跟一个美式大卖场，绝对值得。
4: 爱买啥就买啥。啊，那做
1: 好，
4: 那是我的心
1: 声啦。啊，彰化人，
0: 我了解啦，
1: 足侪彰化人的心声啦，吼，应该，
0: 所以我感觉吼，我会当理解啦。那我们先接电话。
1: 好嘞，你好。
5: OK 嘞，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5: 最近哦，其实这地方的建设发展哦，迄个地方迄个首长有关的啦。
0: 没错。哦，聪明聪明。
5: 退有蜕变无？但有蜕变无？
0: 有啦。
5: 地方首长上大关的，咁地震都无关的啦。
0: 对。哦。
5: 地方首长咁要夹把剪裁，啊，看下所以你都地方已经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对
0: 啊。
5: 哦，对，地方首长上关的，啊，地方首长上关的上大责任就是你百姓的责任嘛。
0: 对。
5: 你就选好伊，要怪少。
0: 对。
5: 嗯，哦，对不对啦？
0: 哈，
5: 这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蛮怪上啊！啊，那边认真个怪怪起，拢怪家己啊！
0: 哎呦，哇，这
5: 大哥，讲还顾买债啦，哈，买债六单我啦，哈，好，就这样子 ，OK， 拜拜。
0: 嗯，清清澈澈了。啊，我混向姐啦，那今嘛高雄哦，这个所谓的哈。高一岗山站哈，过去的这个北岗山站的高铁，不是高铁站，捷运站哈。今嘛你坐这温哈，高雄的这类长辈哈，或者有需要就诊的，你就坐捷运坐到高一岗山站下来哈，热爱哈，伊有一个空桥，而且风雨走廊哦，你别你热爱哈，因为你不会淋到雨。

0: 我伫台中星光三月做柜姐。
1: 哦，
0: 阮的客源拢是伫彰化和美。
2: 哦，哎，好吃啊！
1: 哦，你看，你看，拢彰化去讲的，落台中啊。
0: 对，因为消费能力很强的。
1: 对啊，彰化很多有钱人呐，哎呀。
0: 对，
1: 伊
0: 是大家清水海山的。
1: 嗯。
0: 啊，伊即马彰化呐，中油百货开落去，对台中星光三月应用一点就大。
2: 对啊，那 keep 起啊。
1: 嗯。
0: 嗯、
2: 消费力都吸走了、
1: 好，谢谢。

我们别人大工商嘛、哦啊、上个礼拜的这个连假我们就有碰面嘛、啊、吃饭的时候再聊。我来讲哇您冈山齁、哦哦、高雄市的冈山真的是发展的很快嘛，得让他共轨的时候所谓的白埔啦，还有所谓的南子啦，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之外，高雄区建户给是底下的冈山齁、哦、旧的冈山火车站那边有所谓的新的这个 BOT 的这个共购案，就是这个捷运旁边整合了一个新的大楼，你那个捷运料你直接到那个新的办公大楼跟那个社区大楼里面啊，所以我们朋友哦，可以说那里跨点工哦，引到附近一段冈山，它是军眷啊，大家知道冈山有很多那种那种大型的军眷嘛。他说，哎、欸，我们的军眷我住很久了哈，阿英跟你太太说想要哈，在这个附近哈买栋哈这种新的大电梯大楼，想要搬过去，而且跨点不抓来看工格嘛，也看点我去门口，哎、欸、喂，那个你们这个大楼哈，那个可不可以过去看呐、啊？我们朋友呢，阿里猛一点。建案长是说啊，有啊，可是齁我跟先生您报告一下齁，我家齁一根村齁顶楼大平数的，说哦顶楼喽大平数是几平，一条村85平，剩下85平的双拼合并户，其他的两房三房比较小的。全部被卖光光，真的全部被卖光光。我比如讲，一盖莫能诶，两是两两都被人搞微信，都说哦，好好谢谢，好谢谢。所以你看，我咧，哪讲地方咧发电的时阵，真的啦，这个东西就是达到什么，当地要换屋的人哦，因为那边本来是比较一个旧的聚落嘛，有新的房子之后没瓦出诶，所以就给它烧了了，所以建设很重要啦，万一损得下呢。

0: 啊，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
2: 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欢迎大家呢一同跟佩琳来守护10月3号礼拜六，天天快乐。今天在北部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哦，东北风有起哦，为什么呢？因为落雨啊齁。好哦，中央气象署呢特别预报啦齁。今天因为东北季风南下，所以迎风面的水气偏多。在早上的话，宜兰有下雨比较明显，山区宜兰大同最大时雨量 74.5 毫米。嗯，好，我看了一下呢他们的雷达回波图，礼拜天我觉得还好，礼拜一跟礼拜二整个从东北一直到东半部一直到南边回来，大概是嘉义以南都会落雨，就整个雨区看起来是这样子了。那当然一阵秋雨一阵凉，到时候呢这两天的温度在北部呢大概最高温已经在30度以下，大概29度。不过呢在下个礼拜开始落雨，它的温度早晚温差就比较大哦。到时候呢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会降到20到21度，南部呢对就算呢它有高温也大概23度左右，而且环境是整个偏干，大概干不干较大手，所以到时候如果你在北部东北部的朋友外出的话，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有，我发现现在大家都有好习惯，现在不是都背背包吗？齁，左边一个水壶，右边一个雨伞。那不是必备的吗？好啦，希望大家冬天不要淋湿，真的很不舒服齁，然后穿的比较厚一点，然后落雨打底齁，没伤快。好，既然季节是转换的话，我觉得天空跟地面都有不一样美好的光景哦。像最近大家如果到玉山塔塔家园区附近的话，哇，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喇嘿，不管是那种赤腹鹰、灰面狂鸠，他们都一直往南飞，为什么呢？因为冬天到了，他们要整个就南移了嘛，所以就在那个玉山塔塔家附近，就有些喜欢赏鸟的民众就有看到那种东方的蜂鹰大群的过境。另外还有体型比较小的，他们叫做凤头苍鹰，或是像那种松雀鹰。你知道，虽然鸟类本身他们是属于同样的同种。对，界门纲目科属种同种，但是呢，嘿，大只嘛是一家小只呢，就有民众在那个塔塔家附近看到那种大鹰在欺负小鹰，对，大家为了争地盘，底下咧嘎来嘎去，哈，很像呢，那种我们讲说是什么鸡群。比如说像战斗机那个鸡群有没有在打架齁，所以他们就讲说玉山的猛禽空战齁，那当然小鹰也没有在客气的啦齁，小鹰之所以可以生存下来大部分都是因为说呢对他们有一些出奇制胜的妙招，有时候不是大老鹰可以打的。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塔塔家去看空中空战的奇景，那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到九月雪啊，什么东西啊？对，那就是呢最近大家在经过很多河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甜根子草，就是我们说的瓜芒啊，对，已经开始盛开了呢。尤其在那个西罗桥，西罗大桥下，哇，整片的呢，你若坐火车还是开车经过云林县跟彰化县交界浊水溪河床，整大片，真的是秋季限定哦。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看的话，他们会一直从现在一直开到十月中左右吧，整个洁白的羽毛状的那种花卉哦，迎风摇曳，整个看起来银白色的地毯没办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山上没办法看，那你就看这种地面上，尤其河床边它有那种甜根子草，我们说瓜芒灰，然后那这样的话呢，或许可以让大家在秋天有一种不要说是那种萧瑟的感觉，熊博你是那种季节限定的美景，看起来心情也不错。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琳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安排这首由彭丽所演唱的瓜芒。

时序呢已经到了快要霜降了，对，那基本上呢天气呢中南部还是很热，北部可能因为东北季风慢慢下来的话呢会比较凉冷一点点，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啊很喜欢早上哦不加扎等，但是一定要喝一杯呢，比如说像这种新冰乐或是呢这种冰凉的饮料。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胸腔重症科的专科医师黄轩就特别提醒，这样的状况真的不好，因为你若空腹不吃物件，如果再加上高糖饮料习惯，你真的是让身体处在一种地雷的状况，尤其是你的胃肠道，它会慢慢被腐蚀。为什么呢？黄医师特别提到说，当我们的精制糖或高果糖这种糖浆，它瞬间会拉高你的血糖，再加上人工甜味剂改变你肠道的菌相。如果呢，像你喝那种果昔或是新冰乐嘛，它那种乳制品跟脂肪会延长我们肠道发炎的时间，在没有其他食物缓冲，因为你是康巴你它会直接对我们的肠道黏膜造成刺激，进而就会引发胰岛素的暴冲，慢性低度发炎或是细胞突变的几率也会上升。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空腹就喝这种高糖饮料的话，每一天哦，就好像在你的组织上面倒一点点酸，虽然身体不会马上感受到疼痛，可是你知道那种腐蚀感就一直在进行。那在国外有很多篇那种流行病学都已经研究哦，长期如果你摄取这种高糖的饮料，你大肠癌的风险明显就会提升，特别是男性，还有从年轻开始就养成这种习惯的人群，他更是高风险群。那比起那种呢，你有可能早上像国外他们都很喜欢喝那种咖啡，尤其黑咖啡无糖的茶相比较的话，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十年的人，大肠癌发生率甚至于呢比没有喝的人高出了一倍。事实上在癌化这条路径上面，它是属于比较安静的过程，因为当你开始出现一些呢这种粪便代谢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长期的腹胀或排便习惯改变这些症状的时候，常常都已经错过早期的治疗机会。那临床上面呢，有些人他去检查，因为他体重下降，然后时常都粪便代谢，然后他去检查的时候已经是大肠癌第三期或第四期，其实这种病例很多。所以黄医师就特别建议大家，平常呢我们如果一旦说要预防大肠癌的话，吃啥补啥，他说不用，不需要依赖补品排毒或是实施极端的饮食，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就是你连续30天一个月早上把你的第一杯饮料换为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无糖的茶，甚至你喝白滚水，研究显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发炎指数明显下降，同时也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阻抗，让我们肠道的菌相逐步的稳定下来。所以黄医师就讲说，其实癌症它很少是突然发生的，那癌症更像每天默默投票最后开票的结果，所以你每天早上喝的那一杯饮料就是你投下其中的一张选票。那是说没人跟你说，还是说你以前都不知道，没关系，你从现在开始慢慢改变起。我也是有一次吧，在访问医生，也是那种肠胃道科医生之后，我就发现哦，我说医生你都怎么养生，他说早上一定刷完牙就先喝水啊。我说啊，我说你都喝多少，他说350到500，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然后他说，我说喝完之后身体会有什么样改变，一个晚上没有补充水分，整个水甚至包括你的嘴都会很大舌，尤其冬天，所以他说你早上喝水就可以帮你的肠胃再做清洁，所以他早上一定会喝水。然后甚至于说呢，像我最近呢，就秋冬天我也会加一些的绿蜂胶。为什么？因为呢你时常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拿熬烧烧齁，对，那你就加上去之后呢，也希望今天出去之后不要被别人赶到，对，然后呢也不要让自己觉得不舒服，常常想要烧那所有的保护做好之后，对哦，你就可以跟人
吃饼，没有啦，就最起码出去的话你会自己安心了哈。那当然，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流感或新冠疫苗都已经开打，也希望大家可以打起来。好、哦、特别安排这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看到风铃小雨。

0: 这些听众朋友接到了后吼，拢有这种干眼症、心肌呢白内障的情形。以前都以为长辈才有，没有，现在因为使用3C产品非常多，所以有很多年轻朋友呢，他的眼睛是提早老化。眼睛的问题齁真的很大，尤其在老了后齁，大家发觉到呢，我们的身体齁好像每个地方都在退化，尤其咱的目睭齁一天比一天更加模糊。因为呢我们身体退化跟流失的速度呢真的比我们补充的还要快，所以听众朋友爱较巧咧啦齁，都是爱用这种高科技浓缩的技术呢，把我们流失的营养把它补回来。今天佩林要特别来推荐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这是我们特别跟国内的国立大学的一个产学合作。最主要呢，它是用高科技萃取微藻的技术呢，利用微藻破壁跟低温萃取的方式呢，把这个微藻里面呢满满的游离型叶黄素跟 DHA 都把它萃取出来。那因为它本身是用微藻萃取齁，都、就是非常天然，以外呢阿哥无重金属或是农药残留。那奶带毒料呢有这种微藻叶黄素之外呢，还含有三桑子齁，枸杞，还有呢胡萝卜素，就是可以来缓和大家眼睛酸涩的问题啦齁。所以你那把酒味大下杯蓝齁，你吃这个微藻叶黄素的话呢，相信就会让大家感觉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那我们这个叶黄素冻，它一条里面的含量呢就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啦齁。所以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完整的补充，不管是阿嬷好学生也好，甚至呢你家里的爸爸妈妈都可以做回来补充啦齁。那这微藻叶黄素冻一剂啊有十条，一盒有十条啊，一是定给950块啊，咱那是买两盒吼，我们是1100块，1100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每个礼拜大家都很期待普京老师呢。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一般如果说是长辈的话，都很想了解自己的福德宫，然后自己的财帛宫有没有钱用，有没有福德可以享用。不过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关心的是呢，哦，我的桃花有没有五春风？所以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到大桃跟二桃哪两颗呢？
1: 我们来讲这两颗星是14颗主星，以桃花来讲，那第一颗大桃花当然就是我们的贪婪星，还有一个叫做廉贞星，那它是次桃花。大家不要把这个叫做桃花，那一定是搞什么男女关系，绝对不是。哦，第一个我们的贪婪星，它本身假如在我们的命宫或者是在迁移宫，表示说他人缘很好，女生很漂亮，男生很帅，人缘就好诶。现实社会外表是很帅的人，美丽的人一定很吃香。我们来讲贪婪星，它本身比较多的人会欣赏这一颗星的，就是他的帅呀，跟他的美呀，就是第一眼看到他，嗯，长得不错。
0: 那种感觉是不是很有那种人讲人缘，就是你一看到他你就觉得哦，这个人看起来就很想亲近他。
1: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贪婪星它本身有两个属性，它的元神带一个水，只要有带水的人缘好。另外一个它又带一个木，木是什么？就是成长，他喜欢学习。他今天这个木没有往上往左右的延伸，所以他这一个人很会学习，才艺也很好。哎，伊嘛真高呢，伊唔是干那水个缘投尔呢，他学什么就会什么，很聪明又很会说话，才艺又很好。所以贪婪星这一颗星呢，在我们所有的斗数里面会讲，虽然叫做桃花，可是他一个叫做欲望的神，想要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在福德宫。我们福德宫虽然福就是享福嘛，所以我们福德宫有两个想法，就是想要，就是年轻的时候想要什么东西，就是欲望。所以贪婪星这一个，他本身是一个能够吃苦耐劳，因为他想要得到一样事情，得到他想要得到，很有耐心的一颗心。所以在贪婪星，在他的命宫或者在事业宫，我都会说你要多学一些东西。
0: 所以这样听起来，贪狼星第一有外表，吼，人讲有狼宅；第二有内宅，就是说他也有内涵。然后这样子，他一站出去的话呢，哎，我怎么觉得很那种贪狼星很适合当演艺人员或业务？
1: 对，没有错。然后尤其是演艺人员，他本身呢也会唱歌，也会跳舞，也会演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多才多艺。你有宅情，你有钱，头家拢无法度甲你死掉。可是唯一贪婪星，我还是会讲你长得太帅了，在感情方面还是有一些自己要懂得节制一点。
0: 这个属于贪狼大桃花的部分。那二桃花呢，就是我们讲次桃花廉贞呢，
1: 廉贞也是有才能，可是他唯一就有一个很让人家觉得，因为他很多会胡思乱想，他把自己什么叫做球，就是一个框框里面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就是想太多，很多的事情他比较没有那么那么顺遂。还有一点就是他本身哦，在我们桃花里面他是叫做次桃花，表示说第二个，所以他长得漂亮跟帅跟我们的贪婪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贪婪星跟廉贞两个站在一起，男生到我们的廉贞是比较斯文的，他没有那么突出。
0: 老师可以这样讲吗？就贪狼的话他是大桃花嘛，所以他你一眼如果在人群中你就可以看到他。那如果以廉贞来讲，他是次桃花，虽然他没有办法一眼看，可是他是属于那种耐看型，人家说看久就清颜。
1: 廉贞在我们的连续剧里面看了，他就是第二个男主角。为什么他是第二男主角？他的味道就少了一点点。那他要靠什么？他很容易，他敢做敢去冲，即使他已经十几年都没有很红，可是有一天骗的演戏剧让他红起来了，他往前面跳了，让他当男主角了，一片而红。所以有时候啦，其实在廉贞个性里面，像这种他很多的事情他会往里面自己去审视啊，可是还是带桃花。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跟他难比，可是每一个人只要你认真的话，肯去冲的话，你不会输我们的贪婪星，所以他才会求嘛，就是变成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冲到我的目标，他心里就有一种 不舒服，然后会嫉妒别人，这个就是自己要去转化，不然这个球哈，到最后是一个困，是不是一个框框里面是木头？那个木头在你在你的心里成长，你来不爱打，把你的才艺往外成长，你往外学习。
0: 所以这样看起来，连真这一位呢，虽然我们讲他是刺桃花哈，其实有时候不要把自己呢囚禁起来了。有时候老二哲学其实也蛮好的，就是你不用呢太突出，然后呢时常都会被人家当作箭靶在射。当你鸭子划水慢慢走的时候，有一天你也是有出头天的机会。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介绍呢我们的大桃花贪狼跟刺桃花连贞这两颗星，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啦。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黄金泡菜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不是韩式泡菜哦，但是呢我们非常好吃，也请我们的美食达人钟哥来告诉大家。听友在问候，我们这个礼拜推荐的黄金泡菜一波用倒地堆者啊，一起用生命的
2: 因为豆腐乳当然比较死咸，或许说豆腐乳放久一般会担心说有黄曲毒素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说经过改良经过研发，我们不用豆腐乳，但是也可以做成黄金泡菜那种颜色跟黄金泡菜那种口感，
1: 所以我们不用倒地堆者，但是一样有金黄色的感觉，而且呢你吃起来还觉得一股清甜，为什么呢？
2: 那就是用我们新鲜的一些蔬果，比如说我们会用不辣的那种辣椒，加上其他的蔬果打成酱汁，就是那种金黄色。但是我们用辣椒，不见得说它是会辣，我们是要它的金黄色的色泽，所以我们的泡菜吃起来是不会辣。那我们颜色就最后我们研发出用这种蔬果打成的酱汁，我们的口感吃起来又比豆腐乳做的更清爽。
1: 所以天然的上好哈，哎，但敢是用这种山东白啊，还是说我们是选用跟他们不一样的呢？
2: 我们的菜都是用高山的大白菜，而不是一般的那种山东白菜。高山种植的翠玉大白菜，它的梗就是它的肉啊，吃起来它的口感比较脆。我们回来不是整颗都可以用哦，把尾巴去掉，那头也要把它去掉，因为头怕太老，所以我们一颗泡菜回来去头去尾之后剩2/3颗
1: 哦。家当不呢，还要经过哪一些制作的工序才可以让我们这个黄金泡菜吃起来烤烤既脆又甜？
2: 我们菜回来我们必须去头去尾，留中间的精华的那一段，然后用人工用手工把它切成大小适中的一段一段，用薄盐杀青，还要用 RO 逆渗透活水去做一个 SPA 做按摩，把一些涩味把它去掉，它的脆度才会出来，然后再用我们的黄金酱汁啊，再下去做一个腌制，大概经过48小时，大概2天之后口感才会清脆入味。
1: 所以真的盖搞干哈，那要吃到好吃的泡菜真假不干单，然后现在大家都很注重食安，所以有通过一些相关的检验。
2: 我们的东西除了好吃之外，我们还经过 SGS 的各项检验合格，比如说绝对没有农药的残留，也没有大肠杆菌、生菌素，这些全部都经过严格的检验合格才可以推出来。
1: 重点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我们这样一瓶的话有360公克玻璃瓶装，你如果在外面买的话只管爱惜罢扣。那我们这次的快闪一次给大家5瓶，原价要2000块，不用对折1080，还要多送给大家一瓶剥皮辣椒，真是买葱送鲍鱼。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不过要订购的话，我们数量也有限，大家可以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你好啊佩玲。
3: 哎，佩玲，我要买泡菜，买几座楼？1080嘛，
1: 对，1080，我们总共会有6瓶，那我可能要下个礼拜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3: 好，好，谢谢，好，
1: 谢谢，
3: 好，拜拜。
1: 你好啊佩玲。
4: 哎，我几周？
1: 你买几周哈？大哥，我后礼拜给你收好不好？
4: 好，好，好，
1: 谢谢，拜拜，
4: 走，拜拜。
5: 哦，佩玲，
1: 哎，
5: 那我要买一个泡菜，一瓶就好了。
1: 谢谢啦，好，拜拜。
4: 佩玲，我要几周泡菜呀？
1: 哎，后礼拜你给你收好不好？反正我给你寄过，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泡菜一组，
1: 一组哈。好，那我下个礼拜二给你收，好不好？
6: 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了，拜拜。
6: 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7: 我想订那个泡菜，我一撮就好啊，食看卖啊。
1: 啊，你爱食泡菜遐？
7: 啊，都食泡菜，甲阮外口买无同款啊，要食看卖啊。啊，1080，
1: 1080。
7: 好，
1: 拜拜。哦，拜拜。
8: 佩玲你好。
1: 哎。
8: 今天快餐黄金泡菜啊，常温是客外口，唔免客冰箱吼。
1: 唔免你那无开，你都唔免客冰箱。
8: 啊，客了两年哦。
1: 对，啊你那有开过了后，你都
8: 来客冰箱紧食哦。
1: 嘿，
8: 好啊，你家订起做。
1: 后礼拜好你收。
8: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把好吃的泡菜带回家。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郑怡《微光中的歌吟》哦。当时他的声音真的有够清亮的啦。哦，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1: 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那个绿蜂胶可以吗？
0: 可以啊，您要几组呢？
2: 一组。对，
0: 之前有用过我们的绿蜂胶吗？
2: 有啊有啊，我觉得不错，需要，因为我在教跳舞啊。
0: 哦，你常常要说话。
2: 对啊，
0: 所以你时常会感觉它干干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哦，那就两组好了，免得到时候每一次都要订。
0: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2: 啊，好，谢谢啊，
0: 谢谢，好，拜拜。
2: 好
0: 好哦，这两天有人收到蜂胶工哦，那叫何勇，没关系，等一下呢，我在讲资讯完了之后呢，听众朋友有需要0800-603-603。讲到呢，最近呢有很多的县市政府都在发那个敬老礼金，哎，我最近有朋友拿到那个敬老卡了，他在催上面讲说，哼，真的是第一次五味杂陈。其实哈，各县市政府的敬老卡除了拿来搭公车、捷运，还能做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拿到运动中心运动起来。对，好，哎，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位，他本身之前是经营那个冷气行的一个副老板，他年满65岁，然后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呢住在台北市嘛，去那个区公所办那种敬老卡。就正式加入敬老行列之后感受怎么样呢？这位傅先生讲说，心情很微妙，满60岁的时候还觉得可以忽略年龄的增长，但是呢啊，来到65岁，正式变成法定高龄人口，心中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惆怅啊。我已经65岁啊，感慨归感慨啦，但是呢，对，你还是要去把你的身体练好。对，那他拿到这种敬老卡之后呢，他就怎么运用你知道吗？就到那种运动中心去练肌力，包括他用那种，你知道有一种叫脚推机吗？训练他那种臀部跟腿部下肢，因为人家都会不懒嘛，然后也要去训练他的四头肌。为什么他要这样练呢？因为他讲说以前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年轻的时候，但是呢，因为呢他退伍以后啦，进入社会，他就从事这种冷气业，后来自己做头家，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哦，工课时间很长的，15点钟，而且是一种高

0: 不行，当时应该把它丢掉吧，送给人家。好啦，那戒烟之后呢，因为会有那种抑制戒断症候群，你也嘴巴很想吃东西，那怎么办呢？你戒过烟的人都觉得很难，因为那是一种瘾头，他就时常嚼口香糖、吃零食，那中午吃便当的时候还要加饭啊，糟糕了，他的体重就节节高升，一路哦，从63公斤飙到97公斤，哇，这边900公斤啊。那时候想说怎么办呢？一警龙就爱招标啊，不然这样好了啦，我来慢跑减肥好了。然后他就从200公尺开始跑，那因为那时候体重将近100公斤，哎，他连跑200都感觉那还在喘呢。他心里想，再不减重有可能我真的那心中会痛起哦。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就开始穿起跑鞋，在公园开始慢慢跑。那因为呢都撸照撸串嘛，他连200公尺都跑不完，欸，你知道对他来讲很大的挫折。他心里就在想，吼，我哪会这么啦，我靠肉肉开。慢慢他就调整心态哦，想说吼每天练，他就从200开始慢慢跑，然后跑到400，等到体能开始适应之后呢，他就增加到500，后来慢慢就跑到1500。现在呢，他就每天呐，哈，他除了平常这样跑以外，他还参加那种5公里的赛事，而且呢，他也戒掉买吃饭的时阵够爱加饭那种习惯。那当然持续运动跟生活习惯的调整，他的体重也从97公斤降到75公斤，有没有很强？可是我一直觉得运动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所以他当时在跑的同时，他也把他太太拉过来一起跑。因为没有的谁谁来招标，不是大这个这一把会恭喜高天没啦。没想到呢，慢慢练着练着，他太太在2025年去参加那个台北马拉松全马比赛的时候，3小时33分51秒，哦，在他那个位阶啦，就是那个组别高龄组的话，哇，前段班呢没败啦。那他们因为夫妻两个一起在练跑嘛，对不对？他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他说现在吃到孩子也都大汗啦，他说你真的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你如果没照顾好，你就是给家人负担，那你爱他们，你就把自己身体练好。所以他现在持续跑步以外，他还上健身房，他希望吃到老都会当行动自如，而且他认为说运动对他而言，这个年龄来讲，不再是追求速度或成绩，而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吃到老都可以听使唤。所以他也建议长辈，如果你已经拿到那个敬老卡，除了常常去坐计程车以外呢，你也可以把它拿到健身房去。现在有六都吧，我刚刚看了一下，几乎都可以用这个敬老卡。那刚开始的话呢，你就可以从比较简单的项目开始做起，然后选择那种人潮比较少的时段，比如说白天大家都去上班，晚上可能人比较多。还有你一定要先看那个器材说明，不要不问就里马上用。如果说你真的不会用没关系，现场有人员你就敢问，这样永固搞的，那个肌肉真的会结实哦，所以建议大家真的可以练起来。需要配林侯波0800-603-603，第二点钟继续开讲。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

0: 内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哦，感谢大家呢跟佩琳一起来守护第二小时。好哦，如果听众朋友要收听佩琳节目的话，中午的12点到2点，那晚上8点到10点还会再听到一次。那有任何问题想要跟我分享，甚至于想了解我们的节目资讯跟产品的优惠，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就是603-603。好哦，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通常会建议大家早上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好，谢谢大家的体谅。好，像假日有很多人喜欢去外面爬爬照，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把酒店店吼看到一头有够光的光，然后尤其上了年龄吼，真的不管你是不是有高度近视，眼睛曾经受过伤，或是有些人他因为有那种全身性免疫性的疾病，举例好了，像那种免疫风湿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你都会发现把酒吼吃老了哦，就退回来呢，我当中告大下辈啦哈，或是有时候呢，哦，把酒拢提杯金呢。我觉得啦哈，我自己观察，我最近周遭有一些长辈有这样的情形，大部分都在追那个就是手机上面的那种短剧，有没有？每个短剧大概5分钟、10分钟，不用一次看一个小时。但是呢，滴滴金，一集接着一集啊，把酒都还起呀。那当你很干涩的时候呢，你又自己不自知，慢慢的。哈，不是只有路看不清，电视也看不清，甚至呢别人跟你打招呼你都看不清，这样要怎样呢？较紧叫医生做检查。通常啦，在国内如果说我们眼睛有一些状况的话，它大部分像年纪大都有白内障嘛，对不对？那比较讨厌的是比如说它有那种视网膜病变或青光眼，这个就比较难治。所以在眼睛还没有整个坏掉以前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防护的方式呢？佩琳今天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郭威挺医师来告诉大家。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0: 我是佩琳，跟大家一起来照顾我们溜溜啾啾能力把啾。很多人呢年过50之后点点都会尴尬把啾生下，尤其现代人常常接触3C产品哦。在台湾有一个研究，就每4个人当中就一个人有这种干眼症的状况，甚至呢，这种罹患目睭酸涩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所以佩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百大良医，也是前林口长庚的主治医师，慈济医疗群执行中心的主任，就是我们的郭威挺医师。医师你好。
2: 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想首先来请教郭医师，就现代人长期使用这种3C产品，一直在滑手机，那高度用眼状况之下，对我们的眼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保护？
2: 我们人从醒过来的那一刻眼睛张开来到晚上睡觉，中间十几个小时其实都不断的在使用眼睛，除了中间有午睡或是休息之外，它这个 3C 的使用过当造成我们现在好，不管是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老花眼啊、近视啊，甚至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都是因为这个眼睛过度的使用。我们是用的太多但是保护的太少，不只是要吃，大家都知道要吃对比吃便宜还重要。要怎么样才能挑到对的呢？这个我们要细心的下去选择。
0: 所以要让眼睛舒服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补充一些相关的营养素哦。那郭医师会建议大家怎么来选择呢？
2: 那基本上来讲有几个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第一个呢，来源，那绝大部分过去99%将近这99%以上都是以金盏花，大家都很耳熟能像金盏花叶黄素了哈。近年来不管是国内国外，尤其是在国内，台湾之光，我们的国立的成功大学，它从微藻里面去取得叶黄素，效果会比我们一般的叶黄素的效果更好。金盏花的效果若是1分的话，它是20分，意思就是说藻类的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对于我们人体的帮助，生物利用率吸收率是更高的。那第二个呢，因为藻类它在 成大的一个产官学合作里面，他要做栽培，他是比较没有土壤的问题。我们一般的金盏花，不管是在室内或室外的农场，它都有可能会怎么样？这个重金属啦、农药残留啦、环境污染啦，而且要看天候，它的品质也不一定稳定。但是呢，在成大他们专利的一个培植的一个技术使用方面，包含说这温度、湿度、光照，它都会控制的好好的，因此会有效的维持住叶黄素的恒定，那个破壁技术低温萃取的一个叶黄素，这个是我们选择的目前新的指标。那第二个呢，就是剂型，比如说看个病，医生可能会开吃的药，可能会给你打针、打点滴，甚至给你那个贴贴布什么那些，这些都是投药的剂型。所以呢，一般我们绝大部分的叶黄素的剂型是胶囊定剂、口嚼定，但是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技术叫做晶冻。那为什么建议选择晶冻呢？它可以在我们的舌面、舌黏膜上面直接吸收，舌黏膜这边吸收，离我们的视交叉、视神经距离是最近的，会有效、非常高效的提高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跟吸收率。我们一般的胶囊或定剂，叶黄素大概只能，也许只能吸收不到16%，但是呢，晶冻的话可以提升到99%。好，因为你是假心嘛呢，你吞一颗两颗，人家吃一条，搞不好比你可能吃了20颗。
0: 所以您会建议大家最好是选择那种海藻类，没有农药残留，品质稳定之外呢，还有它剂型最好是要是晶冻，因为透过舌下吸收的话呢，我们对于这种眼睛的舒适度就会比较好。那以维藻来讲，它的叶黄素含量是不是比其他的这种叶黄素含量来的高以外呢？如果再增加一些复方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舒服？
2: 是的，不但是叶黄素的纯度很高，超过80%以上，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其他，除了维藻叶黄素小分子的 DHA 高浓度高纯度之外，因为这样的一个剂型的设计，它的吸收率特别的高。那吸收率高的话，就可以连带的附加像三桑子、枸杞、胡萝卜素。一般普通的叶黄素，它大概就是以叶黄素为主，因为它是做成定剂、做成胶囊，就是像一台小车，你不可能载5-6个人，但是晶冻的技术在舌黏膜这边吸收，它就像是高铁一样，你就可以做很多个有帮助的。这是经过国立成功大学他们的产官合作以后研发出来的破壁的技术，才可以让你在舌黏膜这边吸收，吸收率特别的高，而且呢它是全素可食，尤其是因为它做成晶冻的一个形式，特别适合给那种吞咽已经有困难的老人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就是小孩子。你要让小朋友去吞一颗一颗的，他会抗拒，为什么他吞不大下去？但是他不补充又不行。
0: 所以借由郭医师的说明，大家就比较清楚，其实叶黄素是怕高温，所以呢现在必须要用这种维藻破壁的方式低温萃取，那才可以把呢我们在维藻里面的叶黄素把它完整的萃取出来。当然更重要的，如果透过复方，比如说有三桑子、枸杞或 DHA 胡萝卜素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更好的一个舒缓，而且重点是大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话，那这样全家就可以一起来购买。就
2: 没错，所以长辈跟小小的小朋友、年轻的学子们，更要用最好的一个叶黄素保护他的眼睛。吃对比吃便宜来的药剂，眼睛不能开玩笑，要吃最好的。
0: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郭威廷医师所带来的说明，谢谢郭医师，
2: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黄金泡菜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爱吃泡菜，但是呢，哦，真的好不好吃差很多。我们这次特别是选用梨山的大白菜，你如果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高高高，为什么呢？因为高山大白菜成长比较慢，所以它也会比较厚，但是呢，我们如果要做都要做好吃，所以我们是取它的精华，去头去尾只有中间的部分，还要把这个泡菜呢用这种逆渗透的活水去做按摩，这样才可以去掉白菜里面的深色。泡菜好不好吃，事实上呢，它腌制的酱汁就非常重要。一般在市面上的泡菜大部分都是用豆腐乳下去做腌制，才会有那种黄金色的感觉，我们不是哦，温记盖保用导致哦，我们是特别选用呢这种蔬果调制，然后48小时腌制之后呢，才可以让大家呢吃到泡菜本身呢也完足完毕。你好，我佩林，
1: 泡菜一组。
0: 好，大哥，你要一组是吧？
1: 哎，一组一组，
0: 一千块
1: 八十啦，哈。
0: 对对对对，安尼传统给你行过哦。
1: 哦，
0: 谢谢，拜拜。所以你那泡菜，不管你是要安尼直接吃，甚至你要去炒饭，你要去炒菜，或是你要做成泡菜锅，其实都很方便呢。一般泡菜都要放在冰箱里面，那我们这次是用一个最新技术叫做高温杀菌，所以一般如果你不开封的话呢，常温下你可以放2年，那开封之后呢，你就赶快把它吃完。尤其我们的价格很优惠，一瓶360公克，市售呢是400块钱，这次我们一次给大家5瓶，原价要2000块，我们真的是打对折，只要1080，还要多送给大家一瓶呢这个剥皮辣椒。我们这次选用的剥皮辣椒是花东纵谷的牛角椒，所以一夹起来没嫩嫩，口感很清脆，一口咬下齿颊留香。如果你本身就是爱夹泡菜，这一档佩林非常建议大家可以赶快买起来。五瓶泡菜不用2000块，只要1080，还要多送大家一瓶剥皮辣椒。今天是快闪最后一天喽，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林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1: 喂，
0: 哎，你好，
1: 我要一份这个泡菜。
0: 好啊，你要一份哈。
1: 对，
0: 你泡菜都怎么吃？
1: 泡菜我就这样吃啦、
0: 啊。没有拿去炒肉，或是拿去煮火锅呀？
1: 有啦，有时候会炒肉，它不会辣吗？
0: 不会不会，我们是用大辣椒，它事实上是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很辣。
1: 不要太辣的，不要辣。
0: 不会不会，因为有些长辈不能吃辣，所以我们就是看那个颜色而已，它不是那种很辣的辣椒。
1: 哎，黄金泡菜不是都用豆腐乳吗？
0: 我们不用豆腐乳，因为害怕里面有那个黄曲毒素，所以我们不用豆腐乳，它都是用蔬果下去弄的。
1: 哦，好，
0: 对，
1: 好，这样多少钱？
0: 1080，总共会有5瓶泡菜，还要多送你1瓶剥皮辣椒。
1: 好，谢谢，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 好，
0: 谢谢，拜拜。
2: 佩林哦，
0: 有，
2: 我咧一路迄个啥泡菜啦，
0: 泡菜好，你要几组诶？
2: 啊，我甲你问者，啊你我今仔日上高会当食未啊？
0: 嘛是会使啊，阮迄个太咸呢，我们那个不会。
2: 哦，安尼好，安好，不要紧，安好，好，甲我上一组一组。
0: 好啊，后礼拜互你收好不好？
2: 好，
0: 传统甲你行过哦。
2: 好 ，OK， 好，谢谢啊。
0: 你好，我佩林。
3: 我和梁祖，你们今天的快闪
0: ，OK， 好，拜、嗯，
3: 好，
0: 拜
3: 拜，拜拜，拜
4: 拜。佩林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我要买一组，
0: 下个礼拜给你收，谢谢，拜拜，
3: 好好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把好吃的泡菜带回家。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All night， 24小时陪。

0: 我是佩玲，该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好，人家说呢，我们眼睛是灵魂之窗。我最近有个朋友，他得到那个青光眼，他说哦，他的人生突然吼、哦、好像从彩色变成黑白。我跟他讲说没有这么可怕了吼，但是胸部你今嘛爱喝喝啊，去照顾你的眼睛。事实上呢，在青光眼的部分，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睛疾病。现在呢，以国人如果有失明状况的话，青光眼是第二名哦。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就会让很多人在想到说，为什么会有这种青光眼的情形呢？目前在全球将近有6050万人已有青光眼。那到了2040年，青光眼的患者会达到1亿1000万。那因为青光眼它是属于一种慢性不可逆神经性的一个病变，所以当它要开始变得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有感觉。那它的病理机转是什么呢？就是供我们供给眼睛养分排出代谢物的水房，它排出受到阻碍。当我们的水房慢慢积蓄的时候呢，它的眼压就会慢慢升高啊。等等，你的眼压开始升高的时候，你的眼睛哦，整个都要顶顶真不松快，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视神经。一旦视神经受到损害之后，就会让我们的视力大大的减退。那比较麻烦的是，视力减退也就算了，看不到嘛，可是它的视野也慢慢缩小。视野缩小的是以前你360度都会看到，现在没有，只有头前这样而已，就是感到好像前面戴了一个那种遮蔽镜，然后呢只有中间这口雷啊一旦垮掉，那最后有可能会失明。所以眼科医师统计起来，造成青光眼最主要有6大原因。第一个就是高眼压，高眼压会造成我们眼球视神经血液循环不良，然后慢慢的那那些的视神经一都会萎缩。第二个呢，有可能是因为种族，白人跟非洲裔发生青光眼呢，它是以这种广角性的比较多。那我们是亚洲族群，亚洲族群我们就是那种狭角性，狭角性就是我刚刚讲到那看起来好像只有中间可以看到，边啊拢看无。第三个呢，就家族史，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有得过青光眼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那有可能他会有这种基因缺陷的遗传，那就会遗传给你。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他的中心角膜比较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去给医生好好去做个检查了哈。那目前呢，在国内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就是如果你是这种青光眼高危险群的话，包括呢你有这种家族病史，40岁以上，高眼压，有近视或远视，眼睛曾经受过伤，醒机呢你有糖尿病、高血压、偏头痛、血液循环不良，就是我们讲三高疾病。那还有就是长期使用类固醇制剂的话，您都要特别注意。那我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案例，他本身是一个不孕症的名医，他叫做张辅轩，他自己就罹患青光眼17年，可是一直到现在哦，控制良好。他怎么做到的呢？事实上，张辅轩身为这个不孕症专家，那他经常要做就是为病患取暖，所以呢，他的视力非常重要。因为呢，对你那个动了啊，动不掉受灾哦，那个病人就很不舒服。那他50岁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眼睛的视野出现缺损，因为他近视有700多度，再加上呢他自己呢时常要用眼，所以呢他想说啊，这下还呀，阿廖把就跨不，以后要怎么样去做手术？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赶快去看眼科医师。那他虽然自己身为医生哦，他自己也知道说，要让自己的病症赶快好起来的话呢，一要遵照医嘱，医生怎么说你就按照医嘱去说。第二个呢，要随着病情发展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第三个最重要，减少用眼3大原则。所以当他知道自己呢这个视野闭锁之后呢，他就赶快先点眼药水，那当然这是医生开的了齁。那他也随着病情采用不同的疗法。那最后更重要呢，就是不要让你的青光眼越来越恶化的话，不要看3C 产品。那因为呢有一项研究指出齁，青光眼的患者发生车祸风险比一般人高出 1.65 倍，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他在晚上都不开车，那就避免意外的发生。 他自己就笑着说他眼睛是用来赚钱，所以一定要喝花卡够好水。他以前很喜欢看电影，那他现在为了避免追剧或看电影去伤到他的眼睛，那他现在改成什么？听电影。对，没办法看的话你只好用听的啦。公生病不要怕，要好好治疗就好了。所以等一下佩玲要告诉大家，一旦呢你有这种青光眼这种状况的话，你要怎么样从你平常的生活调整跟饮食上面让它不要再恶化，甚至于呢让它可以稍微逆转。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黄金泡菜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呢，就是我们高山的黄金泡菜，做贼人爱甲泡菜，但是呢哦，真的好不好吃差做贼。我们这次特别是选用梨山的大白菜，1700公尺以上小农气作，真的齁，你如果吃下了你也感觉高高高。为什么呢？因为高山大白菜成长比较慢，所以它也会比较厚，每一颗都有2公斤以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做都要做好吃，所以我们是取它的精华，去头去尾只有中间的部分，还要把这个泡菜呢用这种逆渗透的活水去做按摩，这样才可以去掉白菜里面的深色。然后呢在腌制完之后呢一口咬下去呢才可以知道它那种干爽清甜的感觉。泡菜好不好吃，事实上呢它腌制的酱汁就非常重要。一般在市面上的泡菜大部分都是用豆腐乳下去做腌制才会有那种黄金色的感觉，不过不是哦，温记盖保用导剂哦，我们是特别选用呢这种蔬果调制，然后48小时腌制之后呢才可以让大家呢吃到泡菜本身呢也完足完毕。所以你如果泡菜不管你是要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要去炒饭，你要去炒菜，或是你要做成泡菜锅，其实都很方便呢。一般泡菜都要放在冰箱里面，那我们这次是用一个最新技术叫做高温杀菌，所以一般如果你不开封的话呢，常温下你可以放2年，那开封之后呢你就赶快把它吃完。尤其我们的价格很优惠，一瓶360公克市售呢是400块钱，这次我们一次给大家5瓶，原价要2000块，我们真的是打对折，只要1080，还要多送给大家一瓶呢这个剥皮辣椒。我们这次选用的剥皮辣椒是花东纵谷的牛角椒，所以一夹起来没嫩嫩，口感很清脆，一口咬下齿颊留香。如果你本身就是泡菜控，就爱夹泡菜，以前齁、哦、哎，这个黄金泡菜你很爱吃的话，这一档佩玲非常建议大家可以赶快买起来。五瓶泡菜不用2000块，只要1080，还要多送大家一瓶剥皮辣椒。今天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眼睛看不见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管你是因为白内障啦，或是像一般我们就是近视嘛，对。然后比较麻烦的呢，像那种视网膜剥离或青光眼哦，都会让你的眼睛很不舒服。不过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使用3C产品比较多，所以呢这种眼睛伤害就非常多。那今天讲到这个青光眼的症状呢，熊盖猪痒，我们可能现在接触手机3C产品比较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已经去检查，医生告诉说你有青光眼，因为你的视野开始闭锁，跟那一旦头前看到边上看不，你已经慢慢视力在简化了嘛，齁。那刚刚佩玲讲说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视神经受到伤害，视神经还有救的时候呢，你不救它，你不帮它，那以后它就真的坏给你看，齁。好，那接下来佩玲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这种青光眼的话，你在生活饮食上面要怎么样来调整。第一，就不要用3C产品。就像刚刚佩玲跟大家分享那位不孕症的名医张辅轩，他原本很喜欢看电影，到最后 最后他只能用听电影。以前讲吼，伊那个以前赶快滴滴看吼，嘿，把酒嘛洗袂好，金甲袂好，撸来撸卖娘。所以第一个就不要使用这些3C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饮食，建议平常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的营养素的蔬菜跟水果，比如说像羽衣甘蓝、胡萝卜跟桃子。那另外还有这种淡的食物，像黑巧克力跟深绿色的蔬菜也不错，这个对于降低青光眼所发生也有帮助。那如果你有抽烟习惯的话，一定要戒烟。香烟里面除了尼古丁以外，其实它有很多可以伤害我们视神经的化合物，一旦你吸多之后呢，你的血液循环不良，而且呢你的身体带氧量不足的话，也让你的眼睛看不，那一定要去运动。尤其有氧运动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眼内压，好，那这个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至于说你要补充哪些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对青光眼的状况不要那么严重，第一，你要使用这种高剂量的维他命 C， 平均的话呢，它可以降低 3.5 毫米汞柱的眼压。那如果可以长期维持8小时，有那种长效型的维他命 C 的话呢，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眼压不要说降得很低，但胸部麦底的庆管安内的喝啊。第二个呢，就是鱼油。鱼油大家都知道说，对于我们这种防止心血管塞住啦、中风很有帮助。因为鱼油里面它含有 Omega 3， 其中它里面的 DHA 跟 EPA 可以调节我们微血管的循环跟眼睛的血流，那对于青光眼症状造成的损害呢，是可以降低的。平常，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哪一些鱼油比较多呢？包括呢，像这种青鱼、秋刀鱼跟鲑鱼、熊盖贼。如果你每天要补充的话，最少1500毫克，那这样的话最好吃那种小颗的了，这样比较好吞服，而且呢浓度最起码都要 50% 以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补充到每天所需要的 Omega 3跟 EPA 还有 DHA。 另外呢还可以补充三商子，三商子它可以消除我们的自由基跟抗发炎，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类黄酮的化合物，那很像那种花青素，对视力改善了或眼睛疲劳非常有帮助。那尤其你如果每天都可以吃480毫克的三双子，对于我们改善眼睛疲劳呢，你会感觉比较舒服。那此外像包括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我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眼睛必要的营养素。最后呢就是虾红素，虾红素它是属于叶黄素类的红色色素，比较常见在哪里呢？像海藻或是海鲜里面都有这种虾红素，所以如果呢你是吃素的，你就可以吃海藻类的。那如果呢你比较没有禁忌的话，像鲑鱼、虾球或是海鲜类里面都有这种虾红素，你都可以慢慢吃。最后佩妮要介绍的这个微量元素叫做硒，一个石头一个东西南北的硒。硒事实上是体内非常重要的矿物质之一，它可以保护细胞被自由基损害。那当我们的眼睛防水中有比较高浓度硒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降低我们的青光眼。硒在哪些食物里面比较多呢？包括像火鸡肉、燕麦、鸡蛋、豆腐跟菠菜。对，其实都不是很难摄取，但最主要你每一天哦，熊伯你都要吃到50微克，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补充到我们一天身体所需要硒的量。眼科医师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了，就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40岁以上，高眼压，有家族病史，有三高疾病的话，我们都要每一年都要到医院去做一次眼睛的检查。那平常的话，叶黄素、玉米黄素、虾红素、维生素 C、鱼油以及花青素，这些食物都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青光眼。希望呢眼睛只有两颗，大家真的要好好把它保护起来，不要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看不到的时候还吃老啊，真的怕不到，所以爱护眼睛从年轻做起。

0: 拿出
1: 广告，
0: 进广告。
2: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都是省钱多多折扣多多了哈。那这个月呢，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4号呢，我们有一档是不限金额打88折。最近好多人来回补我们的叶黄素、金石力钙，甚至于包括像高纤包、鱼油齁任务打折。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来搭一搭。如果你不会搭的话，现在可以马上打 0800-603-603, 陪你为大家来省钱。喂，你好，我佩玲。
3: 我在给你买叶黄素，那三组嘞。
2: 三组打完折之后是2904。
3: 啊，四组较俗无？
2: 你买几组？伊拢是打88折啦。
3: 啊，安尼我买四组好啦。
2: 啊，恁食阮迄叶黄素，敢有改善你的目睭嘞？
3: 迄毋是我食，囡仔食啦，伊就爱食别个食。
2: 阿妈，那
3: 你
2: 食好？
3: 伊食好食尔啦，今仔四组，反正三个月就解决啦。
2: 一个月也要吃一组就对了。
3: 哎，我说是哎，四组偌济？
2: 四组你若打完折，伊就3872。
3: 因你拢当做糖仔咧食啦。
2: 市面上大概都是做定的，要不然就胶囊。啊，阮是做果冻型的啦。啊，所以小孩子的接受度就比较高一点点。有够着吧？就开要紧啦。啊，准备好，给你寄过。对，谢谢哦，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问一下，你也钙哦？我要一组啊。
2: 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想要来补充钙？
4: 年纪大就要补钙啊，没有感觉什么状况啊，
2: 就保养就对了。
4: 可是我好像听医师说什么，如果吃钙不能停哎。
2: 我跟你讲，他那个概念是这样子，他所谓不能停，就是我们那个骨密，你要让他就持续的补充，因为他每天都会流失。你如果说你平常嘛，哈，牛奶你一天有喝半瓶，然后呢，你小鱼干一天有吃一碗，然后你深绿色蔬菜，比如说像鬼灵啊，哈，就是我们讲说是菠菜，一天有吃一整碗，你可以从食物中补充。但是它可能吸收
4: 不够啊，
2: 没那么快。对，最直接是就去做骨密检测。医生跟你说，你大概是在 2.5 以内都还好，可是你若负 2.6、2.8、3.0， 那个就已经缺很多啦。所以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从食物当中去补充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来补充天然钙。
4: 好，那就谢谢您啊。
2: 不会不会不会，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拜拜。我们常讲天下父母心，北部真正都顾孩子以外，现在还要顾孙，除了要顾他的眼睛以外，有时候还要顾他的骨头，甚至像这种高纤包还要顾肠胃。听众朋友常常问什么时候还会有打折，我们每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折扣，可是我常讲就是你缺的时候都是最优惠的。不过如果啦，听众朋友最近你哪公一间钙雅赫、叶黄素、雪莉旺、高纤包、芬多清皂都已经有料啊，想要补货的话，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档呢打到88折，赶快来补货。你如果不会的话呢，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希望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呢，可以让大家不管是在吃的用的都可以一应俱全，熊盖猪咬诶当来升级啦齁。好，不会熊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诶当为条件不用来好不。
5: 嗨，你好。
2: 你好，我是佩玲。
5: 我现在买那个高纤包啊。
2: 你要几组呢？
5: 一组六包是不是？
2: 一组六盒，六盒有120包，对，
5: 六盒，好，多少钱啊？两盒啊？
2: 一组打完之后是1830，如果两组的话就3660。
5: 哦，好，两组。
2: 你吃我们那个高纤包还习惯吗
5: ？OK 呢呀。
2: 啊，你都当早餐吃呀？
5: 早餐吃而已，跟老婆吃，小孩子也吃啊。哎呀，
2: 哦，太好了，好，
5: 这很凶。
2: 不会啦，我们那个实惠又经济，而且他就把营养素都放在里面，所以最近回购的人还蛮多的。
5: 蛮好的，蛮好的。
2: 那我准备好就把你寄过去咯。
5: 好，谢谢。
2: 不会，
5: 谢谢。
2: 谢谢你哦。
5: 好，拜拜。
2: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蛮担心这种流感威胁。我们邻近的日本跟韩国最近疫情噗升上去，因为10月连假比较多，所以卫福部提醒大家要赶快去注射，你不要呢，对，都不打，到时候呢，状况真的来了，你真的没有办法哈。我现在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啊，买这个高纤包。
0: 好啊，你现在买高纤包一大组吗？
1: 对啊，
0: 好，那我们现在打88折，好不好？
1: 对啊，我有听到。
0: 好啊，安尼我前后给你寄过，拜三。
1: 感谢我姑。
0: 下个礼拜三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好。
1: 早班，早班，
0: 好，早班，早班，好，谢谢喽，吼。喂，你好，我佩玲。
1: 红椒也够无？
0: 有哦，你要几组？
1: 一组几罐？
0: 一组，阮即卖三罐。
1: 三提偌久？
0: 到2029年的4月份，过三年。
1: 剩两组啦。
0: 好啊，
1: 听你咧讲是讲火龙沙巴，啊，过敏敢有效？
0: 过敏你都早暗拢爱点，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啊，
1: 两组。
0: 啊，传好给你寄过哦。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大家都很有概念，对，非常时刻，除了呢要打疫苗以外，对，也要用蜂胶把自己保护好了哈。对，我是建议听众朋友了哈，如果你能够第一批打的话，一定爱去打哈，因为你那不足哦，可能不一定要出国，但是南来北往总是会度丢嘛，对吧哈？那目前哈，我们在开打2天，我觉得今年大家比较有概念，流感现在累积注射人数已经达到60.1万人，那 COVID-19 的话是209,000，将近21万人，都比去年同期还要来得高。目前呢，他们在观测了，就是以韩国跟日本的话，检验出来病毒株都是 A 型 H1N1， 高达 98%。目前台湾的流行病毒株也是一样哦，而且呢，以个案分布年龄都是70岁以上，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才这两天开打就这么多人去打。那我建议大家，如果说除了打疫苗以外，口罩随身带一个。那如果说你有买绿蜂胶的话，我都建议大家早晚都要点，就是让我们喉咙这边慢要打手。病毒是这样，当你这边很干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借由喝水或戴口罩来去做防护，但是呢，当他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不要打手啊，这样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保护起来。至于说呢，你要把握我们在泡菜快闪最后一天的话呢，对，等一下佩玲下节目，0800-603-603，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平安快乐喽，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

0: 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结良缘以善缘，可谈名利日悠真，其地往昔金金宝，照汝盈看数十年。世间啊，上可贵的不是黄金白玉，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缘分啊。人有缘分才会当合合，人坎事有缘分才会当成功，人坎人之间的社会有缘分才会当圆满各种的功德。人生啊，要如何交缘分呢？比如农夫爱报种才有收成，报种就是结缘，缘结愈多，当然修行就愈好。做人做事，如果只顾家己，无顾别人，唔肯跟人结缘，唔肯替人服务，要如何伫未来有福报、有助缘呢？世间啊，有的人并无聪明才智，无巧嘛无巧，毋过做啥物代志拢真顺利，因为伊有人缘。人生在世，如果人逐天心心念念贪名夺利，咱啊不但袂当互人欢喜，颠倒个人万切。咱来了解世间一切，心不带来，事不带去。人生短短数十年，何必迷乱呢？今生咱有厝，咱有钱，毋过咱会当用偌久呢？咱也知影，世间啊，就算讲咱的亲朋好友，嘛无法度陪咱一世人，什么都抓袂走啊！只有咱的善业、恶业，对咱永远一世人。人生在世啊，爱了解无常的道理。如果做人做事多结善缘，多结良缘，咱的人生就会当更加广阔，前途就会当更加平坦。咱啊，世界就会当更加美好啊！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点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讲一捆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无烟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那在新北市每一年有一个真精彩、非常老格的重要活动，就是咱新北市的客家同花祭。这每一年客家同花祭，尤其嘞，这个来到油桐花盛开的时阵吼，哦，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变成着非常浓密的这个五月雪，甚至嘞配合着咱新北市这个客家同花祭的这个盛大登场。哦，这一连串的活动加上着非常浓密的情景，变成着咱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旅游胜事吼，会吸引到真侪游客。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每一年哦，咱新北市的客家童话其实拢非常闹热闹哈。为着这个土城区开始串联着咱三芝区、莺歌区、瑞芳区、石碇区、新店区共同来举办哈，不单单的深耕文化、振兴产业，搁带动观光，活化着咱客家庄。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找机会咧。拢会当吼，好好啊吼，配合着活动的时阵呢，来甲咱即个安尼新北市吼，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客家童话吼，啊，即个童话季吼，啊，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咱得先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哇，这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吼，伫土城的最高峰吼，啊，即个所在吼，占地咧有。七公顷是南天母山扛着火焰山所构成的山谷，伊是一座多功能的休憩公园吼。啊，来个切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哦，不单单嘞有露天舞台表演，甚至嘞各当看到规个土城市区哦。啊，这吼、哦、当中嘞，够一挂即个萤火虫啦，包括着即、這个。各种的休闲设施啦，拢会当咧利用机会咧来甲咱童话公园欣赏吼。啊，尤其上重要的童话公园，距离咱台北都会区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简单来讲，童话公园内底种植着几百丛的即个童话树吼，含着山樱花哦。每一年吼、哦，迄个白花花的童花哦，开个真水真漂亮呢。啊，配合着咱即个安尼新北市的客家童话季的话吼，老个登场吼，变成着咱大台北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花卉盛事吼。当当吼，单单即个童话公园附近都超过20条的登山步道。你咧会当慢慢啊行，慢慢啊看吼，会当会去到承天禅寺啦吼，啊甚至咧。那个热天的暗暝，佮当来欣赏着萤火虫啦、啊，哦，这个当中的时阵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哦，真正讲哇，超市真赞呢，有影吼、哦，啊串联吼、哦，佮这个安尼土城四周围，吼、哦，咱四周围的讲不单单是土城尔嘛，包括着三芝、莺歌、瑞芳、石碇、新店。这个拢规个咧，就是咱童话季的精彩内容轮番登场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千万袂当错过吼。啊，今仔咱这个机会哦，来个赌城吼，但有数个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咧来去哦另外一个所在吼。哇，这要是啊，这又是土城的冷水坑休闲公园咧，有影吼。加好有一个太极岭，太极岭是五层山系吼，这当中的一块平台。啊，这所在吼，伊的视野真广阔，会当看到规个土城市区，甚至咧板桥、新庄、林口台地，哦，拢看会到呢。啊，伊上重要是交通四通八达，会当通往到文笔山、将军林，足受到民众的欢迎吼。尤其是咱土城人登山休憩，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吼。啊，太极岭吼。爬到顶冠的时阵吼，有一段101阶樱花阶梯，哇，两边吼拢是山樱花呢，真水真漂亮哦。樱花咧开的时阵，真侪人诶，都来遮赏樱吼。啊，太极岭附近咧，佫盛产着桐花，看到土城诶桐花公园同款吼，拢是咱即个呐最重要一个赏桐路线吼。简单来讲，来个太极岭不单单咧当赏花，佫会当咧俯览着咱土城。板桥、新庄，各当看个林口台地、观音山等等，哇，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咱这个新北客家童话季的话吼，热闹登场，而且咧，配合着一连串的活动吼，和民众咧不单单的有价格有量吼，伊着传承、创新、改变，作为着咱这个三大主轴吼。即个安尼老建吼登场吼啊，推出着各种的活动哦，不单单童话季的内容活动拢非常的丰富吼，相关的问题、相关的即个活动内容，拢会当去咱新北市的官网吼，会当即个查看以外，上重要的即个安尼真
水真漂亮的这个桐花季吼，诶，真漂亮风景的话咧，你咧当中会当搁就机会、就活动的机会来遮欣赏哦吼，趁这机会看别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车里也几样一滚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蔡琴小姐所唱的《再爱我一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近年代人吼，愈来愈长岁数，唔过咧上惊一件事，食老了咧，万一失灵，还是失智，吼、哦，不但咧，互家己痛苦，甚至阁拖累着子孙啊。所以咧，大家拢伫这种的概念之下，其实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退休了咧，真积累啦，诶，做骨力运动。先过来养生保养，甚至咧生活做各种的安排，小叔感觉这是真好诶吼！啊，我今仔日喏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日本一位社长吼，就是这个日本一位91岁社长吼，伊咧退休进前都被检查出失智症，伫60几岁，啊，60几岁时阵都被检查出到伊有失智症的现象哦。68岁时阵，系啊，医生诶，伊伫60岁啊，60岁时阵，医生检查就讲啊，你已经有轻度的失智症，啊，有轻度的失智症，啊，要如何是好呢？结果呢，伊咧做了一件事，不单单咧，互伊这个轻度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维持30年，伊逐年拢去检查，逐年拢去追踪。欸，拢无恶化，啊！这当中呢，是安怎伊会当得到失智症了，阁维持伫60岁失智症，一直到90岁，90岁哦，伊咧这个失智症阁无恶化，甚至咧，当中咧阁快乐自在。今日陈律师要来跟你分享吼、哦，这位这个老先生吼、哦，伊就是俊山老爷爷吼、哦，俊山老爷爷已经90几岁。较早过去的时阵吼，伊伫大公司吼，诶，任职做30几年，曾经咧被外派去瑞士、去美国等等，吼，啊，到尾啊咧，伊离开了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咧，去接受着脑部检查的时阵，医生竟然甲伊讲，你吼退休了吼，你结果你的脑吼开始吼。已经产生着轻度的失智症，所以俊山老爷爷吼，过去迄时阵60几岁，一个少年的时阵吼，伊咧，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听到了后吼，伊就开始注意着这件事，吼，因为当初该看诊的医生该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关键。这个医生来讲，虽然你得到轻度的失智症。唔过，你只要有工作做，就会当延缓着伊恶化，甚至维持着正常的生活。大哥大姐啊，今仔日陈老师要跟你讲的重点就是这句话。当时是俊山老爷爷伊60岁的时阵，伊去检查，医生检查出来讲你罹患着轻度失智症。唔过医生也讲一句话：如果你会当继续维持着工作。好、哦，那呢？不但会当延缓，和你的视力症较袂恶化，有代志做你较袂恶化，而且你才会当自己正常生活，唔免需要别人的照顾。所以俊山老爷记伫心内吼，伊才讲好，安尼医生讲我得着轻微视力症啊，我如果我营养啊，规工坐伫厝，我愈坐我可能头壳退化愈紧。因为我的大脑无刺激，啊！伫这种的模式之下咧，当然咧，伊咧就开始咧找工作做，找工作做。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佮即个安尼进一步吼，去即个人力公司的介绍吼，伊咧佮找着即个工作，佮继续做工作。无想到持续的工作，逐天面对着各种的代志，大脑一直咧刺激。和俊山老爷爷不单单食到90岁，伊失智症拢无恶化30年，甚至咧思考啦、讲话啦、听话啦、行路啦、坐车啦，拢无问题，真无简单吼、哦，系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这时阵吼，这个俊山老爷爷吼，伊都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啦。伊讲哦，较早吼过去个性吼。拢感觉凡事拢爱做好，要求爱完美，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 这个当中我做什么代志，拢真认真、真认真，拢一直咧提醒家己，我有做好无？我有做好无？安尼，好、哦，啊，无想到吼、哦，退休了后吼、哦，退休了后，规工营营啊伫厝吼，坐的时间就愈来愈长，啊，甚至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头壳刺激就愈来愈少，哦，退化真紧呢，所以退休无偌久尔吼、哦，伊就感觉头壳顿顿记性真歹。去到医生遐检查，医生甲讲你得着轻微的失智症。迄时阵，医生甲提起一句话讲：如果你会当阁继续工作，因为你阁少年咧，你六十岁尔，你会当阁继续工作的话，那呢，你的大脑刺激就会当延缓着你失智的恶化。所以想想的，到尾啊咧，阁即一个人力公司吼、哦，找着工课，啊，找着工课吼、哦，因为伊本身伊较早过去。伊的资历介好吼，哎呀，找到工作做了，配合着这个公司啦，常常咧安排会议啦，甚至咧常常咧有一挂公务工作啦，哦，互伊当中哦头壳咧袂当休困咧，爱想咧，刺激伊的大脑反应，加上着逐天去上班哦，爱坐车咧，哎呀，当中来来去去哦，车站啦、公车啦、爱转车啦，变作伊运动行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伊讲我逐天为着要上班，我爱去坐公车，啊，我阁爱坐火车，吼、哦，啊，我咧当中咧伫公司安尼来来去去转换，吼、哦，系啊，爱坐车，爱等车，吼、哦，爱坐车，当中的时阵变作来来去去，变作运动，啊，上班咧变作是大脑的刺激和训练，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不单单这位俊山老爷爷，伊咧。食食的拢真正常，嘛袂讲安尼，有当时啊拢常常涨，常常堵，食袂落，因为逐天拢叮当活动啊，爱出门啊，爱上班啊，爱叮当爱活动啊，暗时啊嘛会当好困。啊，这嘛是伊三十年来，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伊逐年拢做检查哦，逐年拢做检查，毋过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这嘛是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简单来讲，可能你本身你发现到你最近记性愈来愈歹啊，头壳愈来愈嗨啊，记忆力愈来愈无好啊，你真烦恼家己得着失智症，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互家己有工作做，互家己有工作做，逐天呢有一个这个工作会当互你去思考，互人去互你去安排。鼓励自己，逐天爱出门，你去上班啦、啊，去活动啦、啊，哦，鼓励自己咧，有机会会出门，努力，颠倒咧，较袂失智哦，较袂失智哦。俊山老爷爷吼，伊就讲着一句话吼，讲人拢会老啦，啊，体力当然嘛会歹啦，啊，真侪代志，食愈老就愈无法度做。这是无法度逃避的现实。啊，唔过，以及我当下怨叹，我倒不如我咧起心，我起来做我会当做的代志。伊过去，伊就想到伊的爸爸吼，哎呀，伊讲过去，伊想到伊的爸爸，因为这个伊爸爸食老的时阵，脚常常酸软，常常无力。所以就愈来愈袂爱行。伊迄时阵，伊个爸爸问：“爸爸，啊，你现在拢无要行咯，无要运动？”爸爸讲：“伊拢无力啊，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无几步，循环就歹啊，就无力啊，就袂行，就袂爱行。”所以到尾啊咧，有当时要出门咧，拢爱坐轮椅，啊要叫伊出门吼，伊无都行得了嘛。简单来讲，得个塞轮椅。可以坐嘛？啊，到尾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无力，循环愈来愈歹，人咧到尾啊咧都卧病不起。进俊山老爷爷，伊想想讲，阮老爸当初如果过来一家咯，伊也过来家咯，无听着咧，伊咧会当咧加七头几啊年，加七头几啊年吼，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吼。伊个妈妈嘛，同款，吼！伊个妈妈吼，你敢知影？妈妈食老有岁啊，啊，身体艰苦病痛，啊，生活当中吼，爸爸过身去了，妈妈就失去动心， 因为爸爸伫咧，伊个爱照顾爸爸嘛。伊逐工爱煮三顿，互爸爸食嘛，爱甲照顾嘛，爱甲擦身躯嘛。所以妈妈有真侪代志，就变做迄伊是伊个工课嘛。啊，伊时阵咧照顾爸爸的时阵吼，妈妈咧，其实咧，当中咧日子一工一工过，虽然辛苦啦，啊，毋过咧有一个工课做啦，变成伊个责任啦。妈妈身体都还可以。啊，无想到爸爸一过星期了呢吼，妈妈咧嘛无爱煮啊啦，等人买啦。啊嘛未爱吼，生活当中也无啥物代志，互伊头壳想，互伊记，互伊运动啊。结果咧，伊个妈妈咧无偌久就得着失智症啊。所以，这个俊山老爷爷伊回想起来，伊个爸爸、伊个妈妈、爸爸因为循环脉无力，到尾啊卧病不起。妈妈因为生活找袂着重心，无工过做。伤无聊，伤闲，所以就得到抓尾啊，得到失智症。啊，俊山老爷爷，伊想讲，伊本来60岁时阵去退休，逐天去钓鱼、种花、种菜。伊讲一开始哦，感觉阁真趣味呢。啊，种到尾啊，搬单去啊，盆栽有诶拢打去啊，袂记哩压水，甚至咧钓鱼钓甲会身啊。啊，规工呢？哦，一钓鱼，一出去外口晒日，哦，小忝，未爱去。规工呢？伫厝的时间呢，看电视无较好，倒来体力无较好。真正感觉讲啊，我会当安尼体力倒来享受，毋知偌好。这毋是享受，这是身体的折磨。所以当时是60几岁时阵，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愈倒，愈倒，愈唔对。伊感觉讲，啊，我是安怎？最近吼、记性吼愈来愈歹，做侪代志拢记袂起来。伊怎去检查？一检查来讲，医生来讲你有轻度失智症。伊甲深深体会到吼，人生退休前啊，吼你有工课，吼迄是你人生的前半场。人生退休后，你嘛爱有工作做，这是你人生的后半场。如果人生，你退休了，你无工作做，你逐工无代志做，你逐工闲闲啊时阵，身体就真紧歹。简单来讲，俊山老爷爷伊甲家己定下着一个原则，伊讲，如果我欢喜做有意义的代志，我感觉对的代志有意义的代志，我就骨力去做。啊，如果我未爱做，我感觉人情世事啦，看破伤济啦。哦，一挂即、這个，咱生活当中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条条一挂人情世事的背对，吼、哦，哎呀、啊，做者大哥大姐拢放互少年的背对啊，甚至咧，到即代咧，都该做一个了结啦，因为咧，感觉咧，有当时啊人情背对吼，我那真忝啊，真麻烦。所以俊山老爷感觉讲啊，食老啊吼，我阁要看人背对啦，点咪，迄个要生囝啦，迄个要入厝啦，点咪，迄个从下啦，哦，背对袂起啦。哦，啊，我感觉真烦啦，点咪买迄个要食喜酒啦，点咪迄个要创啊啦。伊讲哦，我想要去，我就去啦。啊，毋过也无想要去，我就勇敢拒绝。伊讲，食老有悔啊，咱来学向拒绝拒绝。好、哦，卖受到真侪人情世事的看破。那呢，食老个开较自在，人生的后半段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好、哦、啊。无想要做的代志，咱呢当然呢都要勇敢拒绝。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本来真烦恼，讲医生改讲伊60岁失智症啊，伊会造成囡仔负担。结果伊食到90岁啊，伊还搁咧上班，因为伊一直甲当初30年前这位医生改提醒的话，伊讲医生改讲。啊！你有工作做，你头壳退化得较慢，得当延缓你失智，甚至你咧得较袂失灵。伊拢一直记伫心内，到今年家己会当去变数30年啊，家己会当去变数，家己洗身躯，家己坐公车，家己上班，要过会当趁钱。食到90岁啊，俊山老爷爷，伊逐工咧真咧，要过过甲真愉快。伊干嘛讲？如果会动啊，吼、哦，如果会动啊，吼、哦，我会做到我人生最后一刻。 吼、哦，啊，而且伊嘛提醒，伊讲少年的时阵吼，常常挺强啊，有当时啊咧，生活熬夜啦，啊，佫无困啦，啊，常常咧感冒啦，啊，身躯吼、哦，感觉咧，常常安尼吼，抵抗力拢无好啦，啊，身体拢顾袂用啦，吼、哦，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大食大啉啦，吼、哦，啊，甲身体超歹超害去啦，伊讲吼，少年吼、哦，挥泪食老，即个身体者拢会来找你。这不是爱情的啦，少年的时阵你挥泪的身体，迄拢是身体者。连讲啊，你未晓保养啦，哦，你少年的时阵对着身体无照顾啦，吼、哦，所以食老了后咧，这身体者伊咧一行一行来找你。啊，人生吼、哦，身体者爱甲行，少年无保养，食老都爱顾，甲身体顾用顾好，顾有力骨力行咯，吼、哦，生活当中。有工课，有工业做，生活较袂无聊，这就是予咱食老较袂失灵，较袂造成着这个家庭的影响，足重要的代志。简单来讲，今仔电视书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俊山老爷爷，伊认为食老如果有一个工业做，所谓的工业就是你欢喜也可以做，做你欢喜的代志。是安稳失地最重要一个关键，不但会当我咱的老大哥、老大姐生活更加活力，有工作做的时阵呢，生活呢感觉呢靠意义，啊，生活当中呢，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嘛较趣味。我还记得我像是大的附近吼、哦，有一个小吃摊。啊，这对小吃摊吼、哦，生意真好，伊是咧做蛋饼。啊，但是一个老爷爷看到老奶奶食老有岁啊，伊就懵做懵变，懵做懵变安尼来对啊。啊，因为吼、哦，因吼哦无少成本啊，所以一只蛋饼吼、哦，小小啊，几十块安尼，啊，佫足大份，啊，佫做甲真好食，所以生意拢定定真好。结果生意伤好吼、哦，做甲伤忝。感觉讲哦，食老话呀，啊，每一工哦，安尼做家呢哦，伤忝啦，哦，伤辛苦啦，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就感觉吼、哦，即、这个当中安尼感觉，那就食遮尼老啊，佮做家遮尼忝，所以心心念念就想讲，阿无吼，就拍算要甲收起来，拍算要甲收起来就对啊。所以我有一次，我去买老爷爷蛋饼的时阵啊，我甲老爷爷问哦。哇，老爷，你这吼、哦、无简单呢！啊，恁退休啊吼，够一个工业做吼，啊，甚至呢，恁做的蛋饼阁真好吃，伊笑笑啊讲，哦，啊都无想要做啊，做甲要忝死，系啊，吼、哦，伊讲哦，做甲要忝死啦，哦，啊无啥想要做啊，安尼就对，系啊，结果吼、哦、无偌久吼、哦，就看到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因的蛋饼店都，这个那就关起来，休息啦吼、哦，关起来就对。哎呀，啊，甚至要搬人啊，就是搞尾啊，大出掉要搬人啊，吼、哦，大位无要做啊，要搬人就对了。啊，超市想讲啊，可能老爷、老奶奶可能拍算就是无要做啊，要搬人啊，因为之前听伊讲伤忝嘛，哎呀，结果吼、哦，你敢知呀？真趣味哦，哎呀，一直搬几啊个月，搬两三个月，拢无搬出去，拢无搬出去哈、哦，没有盘浪出去哈、哦，结果。突然间，佮看到老爷爷、老奶奶佮倒来做啊，佮倒来卖啊。哦，啊，阮这老客户，阮就真欢喜啊。我就赶紧来去交关啊。我看老爷爷，哦，老爷爷啊，有够赞嘞。哦，足怀念你的蛋饼嘞，你佮倒来做啊呢？伊就笑笑啊讲吼，本来想讲要退休啊，无爱做啊。哦，啊，我等伊哦，上瘾嘞。啊，一上瘾呢吼，哦，你退化真紧嘞。啊，规身躯病一直来呢。我某阿公吼。啊，加减做啦，吼、哦，你做较无病啦，哦，啊无吼，安尼哦，用落来吼，先用落来吼，规身躯哦，病一直来啦，系啊，啊加减做吼，诶，加减点，咱就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吼、哦，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所以吼、哦，阮厝附近迄个做蛋饼的老爷爷有无？系啊，系啊，当中的时阵吼，因进呢，都无遐尼早，无遐尼早开，啊嘛，无遐尼晚关。哦，啊，做的时间你得要照伊的时间来， 哦，哎、啊，那感觉身体忝，因为休困一两工啊，甚至去佚佗，因为打出广告。我感觉讲，看到伊安尼的时阵，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讲，因去找到因生活的模式啦。第一，因会当开一个小摊，啊，就会当赚钱，是不是？啊，第二呢，不单单的，伊这小摊轻轻松松就会当赚钱哦。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因要做就甲做，唔做就甲关起来。两个要去佚佗，去参加旅游，有一道我看因嘞，就写讲，去参加迄个台湾的旅行团，吼、哦，三天两暝，系啊，所以这三天两暝无买。虽然买无到吼，唔过咧，我看了替因真欢喜啊。安怎讲，老爷爷老奶奶无想要做伤忝，啊，唔过有一个工作做，啊，欢喜就来甲开。吼、哦，啊吼、哦，卖做伤忝，啊做因介意，啊而且咧较自由、较自在，啊这就是每一个人你有你的生活模式。今仔日超市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俊山老爷爷，伊就是足明确的相信讲，有工过做，头壳较会活动，人较袂退化。真正呢，为了大哥大姐食老啊做一下小生意，啊都爱算钱啊。啊，得个爱计较啊，啊，甚至咧，得个爱咧，做东做西啊，啊，真正咧，较袂退化，你讲是不是？有影无？有影吼。所以这俊山老爷爷伊讲吼，我会做到最后一刻啊，因为咧，我无想要拖累少年咧，啊，我一定甲家己顾好，啊，我要甲我这个身体顾好，我就是爱继续做，无做咧退化就真紧啊。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起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甲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真侪大哥大姐感觉啊，陈老师我拢无咱的脚麻手臂，吼、哦，脚酸手软，行路拢行袂久，行袂大步，行袂久，行袂远。真无力，这通常呢，人吼、哦、就是靠一个循环。汽车爱加油较驶会去，人你啊循环歹，你变啊有力有关系。真侪少年讲妈妈，啊你拢无力袂行，你莫看医生。当然啊，咱有病看医生。啊，不过你无力啊，你无营养啊，你循环歹啊。你唔是有病，你咧是无力、无营养、无关系。当然你都要吃好营养啊，但就说这样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思考看看，很多老大哥老大姐感觉说啊，越来越没力，啊就越来越没自信啊，吃老啊都不怕啦，吃老啊都没力啦，吃老啊都怕不久，怕不远啦，大哥大姐也不是这样，因为你身躯的没力没关系，是因为你循环坏，循环脉营养无够，氧气无够，体内元气都不足。今仔日如果食一寡通血、活血、清血、补血，互你的血路会通，互你的血会清，互你的循环会好，互你的身体有营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体会够好起来未？人生哦，汽车无油啊，咱就是爱去加油。无汽车就驶袂去，啊人，你如果无循环，营养免哪有够，亏得免哪十足。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唔过咧，一般人咧，确实咧，定定咧，伫即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咧，确实忽略去。像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会买一挂保养品来食，对不？用啊，超市我咧食一寡保养营养真好。不过超市希望甲大客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赞足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罐大三通不单单和咱的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因食了有营养，伊内底的大条的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3， 细条的咧，伊有银杏精华，伊有枣红素，所以咧，大条细条拢会通。 再来，大三通内底够营养，伊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伊够十九个 B 群、十九个 T 质、维生素 A、C、E 各种的营养来贴扎你。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呢！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阮真靠有力啊，会落床啊，会行路啊，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是安怎？”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较早吼，安尼眠床要爬起来吼，难无咱呢，甚至咧，坐咧要徛起来吼，爱徛一困啊吼，无惊袂起咧。啊，人做无力做无元气的，用咩咧坐轮椅去啊？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较紧咧，行路较好行，起床较有力啦，人咧精神体力拢继续好啊，就是食咱这款大三通，你来听看麦。
1: 我上次给你买那个大三通啊，吼，
0: 谢谢谢谢，嘿嘿，
1: 有吃了又比较好啊，手脚要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痛啊。我昨天有去走路啊，
0: 哎呦，太好太好，
1: 比较好走了啦，
0: 真的哈、哦，走路
1: 最近哦，就起床比较好走，
0: 好
1: 比较好起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以前哦爬不起来耶，
0: 哦，以前爬不起来、啊，现在吃我们大三通，现在爬得起来了，哎。好，
1: 起来比较也好走路了。
0: 好啊、
1: 哦，现在哈坐起坐走一走，坐的时候在那边聊天一下，起来有比较好走的啦。以前哦，
0: 好
1: 要先站一下才可以走。
0: 好好，太好了，嘿，
1: 什么呀、啊？
0: 好，大姐哈、哦，坐这回啊，永泉老师，谢谢哈。我现在哈、哦、比较有力气了，可以走路了。好、哦，比较好走了，比较有力气了。伊就是食咱这款大三通。一个大哥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伊吼走路吼拢无力，甚至爱吐着四卡椅啊，辅助椅吼。啊吼，安尼，即、這个骑着辅助椅去走路吼，运动回来吼，都无力啊。连要去便所吼都下袂起哩。想要去洗一身躯，安尼运动了吼，流汗，想要去便所洗一身躯，无得啦。便所吼，脚也袂惯，循环作歹。伊昨下吼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刚吼，伊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你的大三通真好用呢。啊，本来吼，安尼用要无得啦，用要坐轮椅啊。结果咧，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呢，不但会当去便所啊，会当去洗身躯啊，手会夹，脚会行。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用。
2: 大哥啊，你吃咱第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吼、哦。
3: 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这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妈又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是是是，
3: 脚会扁啊，骨会硬。
2: 哎，是是是是。
3: 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2: 哎呦，
3: 往四下街啊吼，
2: 哎，
3: 爬去便所去，便所我管嘛。
2: 没问题，
3: 是是是，因为我以前里面变数虽然苦啊，
2: 哎呦，
3: 变数我管啦。
2: 大哥啊，你吃咱第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哦，啊，进入有当去变数洗身躯啊，
3: 我本来不当，不卡位无力。
0: 有影哦，是不是？大哥本来吼、哦，连要去变数洗身躯，真正呢都无力呢。一个大姐哦，伊讲，要是我吃大三通了嘛，卡有力。真呢，我吼、哦、真要去。这个菜市啊，吼买菜，迄菜篮吼挂卡会起来，行路嘛较好行，都、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4: 三通不错哎、欸，
2: 有影吼、哦，那你大三通赞啦吼。
4: 哎，不错，右手尖吼、哦，
2: 嗯 嗯，
4: 有时候做家事嘛吼、
2: 哦，
4: 啊，将挂菜较当，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2: 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哈、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今天呢，我嘛是呢，我吼、哦、安尼本来吼、哦、行路吼、哦，爱牙辅助仪、四卡椅啊，用要袂行。结果吃你的大三通吃较紧，加较有力啦，较好行。我进四卡椅也免压，我压拐也就会当行。真正你的大三通介好用。
4: 大三通我吃了有较好啊。
2: 哎呦，安尼哦。
4: 本来压四卡，啊，我今晚换压一卡，一支压四卡，安尼在行。
2: 安尼哦，你吃咱的大三通，啊，吃较紧，本来压四卡。
4: 哎。我也自己爱下面自己开
2: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哥讲，陈老师，我已经八九十岁啊，大哥要九十岁啊呢，九十岁啊呢，嘿啊！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好，较早呢，行路崎崎吼，行袂大步， 真正我得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健步如飞，节奏有力，节奏好行，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5: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的。少年家讲，哇，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5: 行路你哪像那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5: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个卡波啊，咩大波啊，个紧。
0: 讲
5: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5: 感了。
0: 加好，
5: 过了，谢谢。
0: 大哥啊，大姐啊，这年纪大哥大姐，有的甚至八九十岁啊。因本来无力袂行，真正讲啊，这是要看什么医生，要食什么药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咧身体咧循环歹，你无力，氧气无够，营养无够。陈老师，这款美国进口的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1200块，人人开得起。大哥大姐食看麦，用阿威啊，只要是食老话，爱顾家己有力会行。看免互家孙啊烦恼，那呢？即款大三通来食，你白白开钱，买保养品来，互你身体健康。大哥大姐，你有请你

好来，这个大哥大姐哈，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刚上一个刷卡，咱的助理哈，你家己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如果伫生活当中，你发现着你最近，包括中年朋友，有个人五六十岁呢，你就感觉讲，哎呦，我像陈老师讲的，真正最近精神体力拢真歹，脚拢无力，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要找椅啊坐。然后你是不是身体循环歹，老真紧？看你走路走走，你是找椅啊坐，还是搁徛伫遐，你就知啊。小朋友吼、哦，对你走路走走走走，走到尾啊嘞，哎，伊嘞赶快走来走去。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走路脚就酸就软就坐落来。现在你最近脚脚到酸软，脚无力，因为你就是循环歹。啊，循环歹，咱甲食好营养，食好身体。循环好，自然你就有力来行。那真像今仔日俊山老爷爷讲的，食了，咱如果会当保持着家己的行动力，唔免落少年的烦恼，家己靠自尊，子孙啊嘞，嘛靠因的生活，人人好。所以一减二个，食了啊，咱身体也顾会好，你循环好，白白开钱，你身体要顾好，大个大只循环歹，你也食着物件，身体较勇健。好不好、哦、来咱时间好先交互电台工商一下。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台给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哦，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嘛。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南投的彭大姐在问，脚底板、脚底、脚底板拢真烧，手臂嘛真痛，吼、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后来陈药师甲彭大姐报告的吼，咱足侪听众朋友，我用这几位甲您讲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脚底麻，还是脚底烧？有的人脚底骨骨，脚底黏黏，摸落袂黏，摸落嘛袂骨，摸落嘛袂淡，摸落嘛袂烧。啊，奇怪啊，是安怎我有这种感觉？当然就是咱脚底的神经所产生的感觉嘛，是不是？对不？好、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个哈。为、哦、妈妈煮菜，妈妈煮菜哈，哎、哦、呀、啊，啊，煮好啊，后生等下食。哦妈，你今仔个煮啊这点咸？妈，你煮今仔个煮啊这点咸吗？妈妈讲会吗？啊，我食起来袂呢。哎呦，妈妈的味觉。嘴的感觉，嘴的感觉，啊哪，可能呢，味觉出问题，是不是？好、哦，来，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来思考。比如讲，这个奇怪，谁那吼，出来都有一个臭味，是不是外口有人在烧粪扫？妈妈讲，我拢闻无呢，吼、哦，妈妈，你是不是你的嗅觉、鼻呀，会退化去，还是出问题去？对吧？好、哦，是安那，咱的感觉会怎错乱去？什么原因？就是咱的神经伊咧无正常的感觉。是安那无正常的感觉，这就代表着讲，咱这神经可能伊有受到影响。那咧进单的说要讲当个脚底啊，因为太侪人咧问这脚底的问题，有人讲，只要是我脚麻。手麻，吼、哦，有的人脚麻，有的人一支脚麻，有的人脚底烧烧、淡淡、骨骨，甚至擦擦，有的人感觉拢未爽快，是不是？只要是先跟你探讨脚底问题，你要先了解是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因为脚底如果是一支脚，有可能就是你的腰骨瘫落去，腰骨。腰骨砍落去，正刚刚有一位大姐也讲，像是现在我穿鞋啊吼，啊小指，买正知啊一点都会疼，一点都会疼，有无？系啊，这可能跟长期的走路姿势，还是鞋啊有相关。吼、哦，啊唔过，真侪大哥大姐，你是脚底会烧烧、冷冷、麻麻、淡淡、骨骨，感觉无正确。是怎样你的脚底感觉神经无正确？第一，脚底是离心脏上远的所在，心脏要把血送到这不简单，所以一旦这的神经伊无法度得到血液的供应，血循环无够，血循环无力，这个时阵神经就会产生着错乱的判断，所以你可能会麻几天，烧几天。甚至感觉走路就骨骨，甚至会感觉到靠压的手，甚至会感觉擦擦。啊，你用超市， 那安尼，我要如何来调理呢？来，小师先教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脚底问题，我拢甲恁教过啊，就是爱增加着脚底的血液循环，对不？好、哦，增加脚底的血液循环。第一，咱就先教你哈、哦，大哥大姐注意听。第一，咱先坐的时阵，从脚底板向边边啊。因为脚底循环爱为脚底边啊两边边啊，吼、哦，该垫垫，手甲包伫脚底甲垫垫，垫垫促进只个末梢循环血更会通，唔是靠食药啊哦。但就苏该提醒，作者看医生就开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食落，末梢血管的扩张无食得个救起。你爱靠你家己的血更循环较对哦，因为只要是跟你讲。脚底循环歹啊，唔是靠食药啊来个扩张，是爱靠你家己来帮助伊血管会当来循环，会当来增加着伊的血流。所以脚底先甲垫垫，咱脚手洗好清洁，脚洗好清洁，然后脚掌包起来，手用脚手包着脚掌，为两边边啊甲垫垫，为顶关拇指。咱个五指指头遐所在，两边边啊拢甲垫垫，来中甲垫垫，拢垫边啊，旁边脚掌个边啊，脚底边啊甲垫垫，吼垫垫了做垫脚尖的运动。大哥大姐注意听啊，垫脚尖的运动，只要你脚底麻麻、尖擦擦、脚底骨骨、脚底无爽快，想要做垫脚尖的运动，因为脚是咱第二粒心脏。咱想要让脚底的循环好，你呢，就是爱增强着小腿肌力。大部分来讲，可能大哥大姐，咱的小腿肌肉肌力肌少症呢，肌肉无力去，肌肉退化去，所以经由着小腿这胖部进入心脏，会当将血拍当来脚，拍当来心，为脚拍当来甲心脏循环，自然就会好。中超是我做偌久会好？有的人较紧的一礼拜就差真济啊，有的人较慢的可能一个月，一定拢会有差，吼、哦。所以大哥大姐第一，脚底烧烧啦、冷冷啦、骨骨啦、麻麻啦，你除了保养身体营养，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来帮助你血充足、血大降，较袂脚麻手比以外，请你一定爱做运动，垫脚尖的运动，再时啊，咱的手滑壁。好、哦，你也唔免唱滑冰，你少年的你徛得徛好，你唔免滑冰冇要紧，就徛咧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好、哦，做两百个至三百个，早中晚拢做，好不好？脚底咧麻的时阵安尼做，好进来，因为足侪人咧问的，我拢做就会跟恁讲。第二，有个人会感觉讲，像是我一支脚的麻尔，一支脚的擦擦尔。那呢，大部分就是你腰骨去跌掉，因为你打一支脚尔嘛，这跟你血流循环可能呢，就较无关系，伊就跟着你神经去跌掉有关系，可能你的腰骨歹，腰骨的脊骨神经去跌掉，所以你得爱做运动，做啥物运动？来超市家人来，腰骨得爱家己我开，所以超市拢家人脚踏弓箭步，吼、哦。然后胸前抱一颗大西瓜，十指紧扣，吼、哦，把大西瓜含在你的身体，含在你的目睭，莫过倒边30秒，莫过正边30秒，吼、哦，这个正卡做了，哇，倒卡做，吼、哦，啊，如果大哥大姐会动的话，吼、哦，你腰咧疼，腰咧疼就是爱解决，腰骨咧疼就是爱解决。啊，有骨咧疼，要安那解决？像是甲你报告的讲，有当急性的发炎，伊可能都爱消炎，因为已经肿起来嘛，还是已经疼到做底下消炎。讲作这样，大哥大姐讲，像是我无想要食消炎止疼药啊，那你就食中药固筋骨的，赶快来当甲你治疗酸痛、通筋串骨，食了都较袂疼。好了解吼、哦，来第二爱做些运动。如果有骨咧疼的时阵，除了食中药固筋骨的以外，只要是教你做些运动，趴伫眠床，嘿，几个人趴伫眠床，然后像海豹安尼 双手吐我滴吐我起来，双手吐我起来，伫眠床吐我起来，滴滴，两只手拢是滴的，嘿，吐伫眠床滴滴，所以你的头、你的胸部都拢会怎扬起来，对不？像海豹安尼，好、哦、嘿，像海豹安尼，海豹式，好、哦，做这海豹式的运动，大哥大姐做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腰骨嘛扭开开，较袂疼。了解哦，了解哦。啊，上好的当个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把咱的迄、那个咱的就是核心肌肉，咱的背部核心肌肉，会当帮助伊增强一下，这拢有帮助。吼、哦，来第三点，有的人讲，像是我吼、哦，你行路时阵脚拢真重，甚至拢无力，拢行袂起，那呢你的核心肌肉无力。所以要练半蹲，半蹲有大哥大姐在问讲，像是我刚买苦做对，爱苦深蹲无？唔免，大哥大姐，你们食了话唔免开个深蹲，只要脚微微蹲得当啊，唔免垫脚尖，咱就轻轻的脚微弯，微弯，就小块卡头五凹弯安尼得当啊。吼、哦，你的离开椅子，卡头五凹弯安尼就是，伊个啥？咱就是半蹲啊。吼、哦，啊，这个、慢慢啊。蹲的时候也增加到咱背部，看到咱核心肌肉的力量，大腿拢会靠咱，自然的，咱的你走路的时阵就牙开关，牙开起来，好不好？简单个大哥大姐不可。后来超市看啊，你问题太侪，我赶紧回答。好，这个台南将军的吴大姐在问，胃食道逆流胀气，吃过目睭的中药敢卖停？唔免停。过目睭的中药不但未伤胃，而且咧，伊咧对着你这个当中脾胃功能有真好的帮助。因为超市甲你报告一下，讲过目睭的中药，基本上来讲，伊就是调养肝肾。吼、哦，啊，咱肝，咱讲肝胃，肝胃有无？肝嘛是一个帮助消化的器官。我讲了解吼，嘿，啊，你超市啊，现在胃食道逆流。通常胃食道逆流的人的生活拢较容易紧张啦，较搞操烦啦，因为太侪人胃食道逆流急性啊，急啊，嘿啊，真侪人讲像是啊，我食即个 H2 的胃酸迄个抑制剂，好、哦、抑制胃酸分泌，食咧就感觉较好啊，啊无食就过来了。所以陈教授感觉讲，长期的胃食道逆流爱有三个因缘，三个因缘你爱思考一下，第一就是。个性爱改，凡事吼、哦、生活当中卖受急性，食物件较慢呢。凡事卖搞超烦，搞超搞烦，吼、哦、这第一点个性爱改，吼、哦、啊食物件爱较慢呢，吼、哦、啊来第三点补充一寡咱胃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都较袂涨，因为你胃食道逆流佮伴随着胀气，有当下涨到心脏会无爽快，因为心脏会喘较袂气，对无？啊，所以长期腹肚胀气足严重诶，你足济大部分去医生遐，就是开排气、开胃食道逆流诶，抑制胃酸诶，互你。啊，你也感觉食了较好小看，唔过咧，就是时时袂长筋，因为你长期就是拢无改善嘛，就是你诶消化无改善。啊，只要改善你诶消化，啊，毋过嘛爱改善你诶个性，个性就是反思，可能袂当伤急性，深呼吸。在急急的时阵，超市甲吴大姐报告吼，台南将军区的吴大姐，哎，在急的时阵的深呼吸三十秒，你得想点方法，啊，得较袂急，卖急，什么代志哦？家己淡薄仔时间，做这样啊，赶赶赶赶有无？要出门的时阵，门一卡咧就出去，结果行五分钟了后，啊，我门到底是关有好无？得阁行五分钟。等下看门关有好无？做这样出门去啊，我家属楼唔知有关无？家属唔知有关无？得阁行五分钟、十分钟，等下关你的家属是安怎？因为你在紧嘛。如果要出门进前，你啊看一下我关有好无？甲记条的三秒钟。如果咧关门的时阵，门一关落，关的空一声好，我回头甲看一下，看三秒钟关有好无？你等一下就免开五分钟、十分钟，搁等来看，对吧？生活就爱有人会挂挂、讲讲、急性，注意力袂集中， 注意力容易分心，拢会增加生活困扰，嘛增加着你咱胃食道逆流的机会，好不好？哦，跟那个吴大姐报告，过目睭重要，伊会过肝，哦啊过肝咧，过目睭重要，伊调养肝心嘛，过肝肝较好，咱的脾胃功能嘛对你好，所以请你唔免停，好唔免唔免停，请你放心，好、哦、来请这个看者来，等我一下。因为我进前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个问题，拢阿未甲恁回答个，我赶紧个吼，今仔甲恁个问题，看会当回答好了未？来，我看者哈，等我者。因为助理太济个去啊，陈老师爱一个一个催。后来，洪大姐，屏东长治个洪大姐问，脚底烧烧，吼、哦。脚底小小我就无讲啊，哦，我已经讲过啊。这洪大姐的正脚底，正脚的脚底拢小小，正脚的脚底拢小小，就是你腰骨歹，因为循环歹，伊就两支脚。啊，如果一支脚小小尔，就是腰骨歹，腰骨这个腰骨歹，神经敏感，啊，腰骨去跌到神经，都会跌到你的坐骨，所以感觉起来洪大姐坐较久。坐较久啊，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坐拢会坐较久，吼、哦！爱较接起来叮当活动，爱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那叫陈老师拢教练过啊，海豹式、桥式运动，吼、哦，爱做，好不？好、哦，唔是迄个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来正眼唔知如何，是啊，那拢爱挂目镜了，目睭开会较爽快，因为正眼吼，咱的目睭瞳孔调节较无好。我记一个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授课。你有看过猫仔的目睭无？有嘛？对不？猫仔目睭，你用手电啊甲照的时阵，伊安怎？伊目睭会怎揪瞳孔会变作小的，对不？所以咱你看近的时阵，医生有当时嘛用电火来照你的目睭，看你的瞳孔收缩是不是好，对不？啊，食老啊，瞳孔收缩会变歹，所以有当时啊，咧作惊光、作畏光。啊，所以咱呢？用阿强这边呢，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啊，这种退化现象，你爱食中药保养，让伊较袂退化愈来愈严重。啊，来第二咧，就是挂墨镜。挂墨镜的意思来讲，只要你看有诶反照，吼、哦，袂影响到你视力的反照。那墨镜挂咧，让咱较袂光线伤光、伤刺激，目睭会袂爽快。尤其出门的时阵，尤其咧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阵。可能呢，有当时咧爱注意，就是是不是伤光？电视、手机啊，卖调伤光。大哥大姐，电视、手机啊，是会当调光线的哦。好、哦，会当调到较袂遐尼光的，大哥大姐看起来较舒服。好、哦，会当把蓝光关掉。虽然色彩较无遐水，蓝光关掉了色彩较无遐水，不过对目睭的伤害较小。了解意思哈、哦？因为做这样手机啊，拢是真近嘛。好不？所以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如果挂墨镜卡目睭个速度开始咧退化，所以挂目睭个中药爱食，好、哦，安尼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哈、哦。来哈，我看者，等我者哈，我先甲恁今仔日个问题，恁今仔问个问题先甲恁回答未哈？后来刘大姐嘉义西区个刘大姐来，好、哦，刘大姐来问，好、哦，平常时拢咧保养身体，最近手牵脚拢会麻，好、哦，刘大姐来。乔斯给你报告，如果你是手跟脚拢会麻，表示你的肌肉不够啊。乔斯拢啊，大哥大姐讲，食老足惊的肌少症，肌少症的肌力不够，所以乔斯用教恁第一脚的麻，就是爱垫脚尖，垫脚尖再是要做两三百个，下晡做，暗时还搁做，吼、哦，脚麻现象会改善。啊，手呢，手的肌力嘛不够，所以刘大姐手的肌力要哪做？手的肌肉系对，挂一个水桶对，你咧两脚中系一个水桶，你无要下水，咪当你下切，下装啊角拢不要紧，吼、哦，挂来胸前，嘿，绳啊较放落，挂来胸前，绳啊较放落，会晓未？嘿，练习手力，嘿，练习手力，手的肌肉有力，也会胸前，吼、哦，绳啊较放落。嘿，安尼训练着咱的肌力，吼、哦，自然卡麻的问题就会好做侪， 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刘大姐报告的哈、哦，身体拢有咧顾问对，唔过肌肉肌力无够，蛋白质爱加够。大哥大姐食到啊，蛋白质比食菜更加重要。我个人提起一道，食到啊，蛋白质比食菜更加重要。所以你食到蛋白质一定爱加够，有食卵、食牛奶、食豆奶拢会当。好、哦，来第二，你食素的，你就是豆爱加够。好、哦。啊，如果你有食醋的，吼、哦，那呢，做者大哥大姐讲，像是啊，我食醋的，我这个当中蛋白质白肉、红肉拢会当食，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白肉、红肉拢适量食，好、哦，卖食伤正啦。做者大哥大姐，小可有胶质、有胶质，对着咱身体嘛是好的。所以大哥大姐食了伤正嘛无好，就讲卖食伤清。吼、哦，卖食伤油，吼、哦，啊，卖食伤咸，啊，唔过适量营养补充，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哦。后来，先我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大姐吼，足侪人咧食陈药师吼介绍的一个。产品，不过陈老师拢感觉讲，人生就是靠一个食，因为台湾人足侪人有胃病、胃食道逆流，吼、哦，看医生、食药啊控制。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有发现到一件事？真侪人胃病问题，长期食药啊，食一两年，甚至咧药啊无食呢，都搁压起来，因为长期以来你的消化无改善。加上着足侪人感觉讲奇怪啊，像那我巴肚遮尔熬胀，像那我遮尔熬夜酸。乔师甲恁讲过啊，个性爱改。生活当中，人生五十岁过啊，如果逐天阁真紧张、真操烦，吼、哦，会让咱的身体破病。人生咱毋是少年人嘛，所以食老养生保养，顾家己无病。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啊，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啊，第一喙齿歹，第二消化歹，第三嘞排便歹，第四睡眠歹，第五个到过敏，皮肤打皮肤痒，拍加上流鼻水。啊，这相关的问题拢是跟胃肠有关系。肠啊，如果消化过会好，单单三顿食了未堵、未胀、未溢酸。你就轻松自在。阿边那做个这个目标，就是你爱有专业的酵素益生菌的辅助，来帮助你的消化。是呢，做怎样讲？超市是安那都爱食酵素益生菌，食了话益生菌酵素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做些大哥大姐山顶海边 NO 包鱼，看已经食药啊，唔够有一个物件你食袂到，益生菌。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真济，第二菌种丰富无丰富差真济，第三益生菌伊个技术差真济。但有数一罐真好个产品，就是咱介绍个美国进口个善立德酵素。即罐美国进口个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甲身体顾健康，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未堵未胀，互你食了好消化。连大哥大姐去哦，少年的食都食甲真饿了。少年的甲爸爸妈妈讲有影呢，妈妈，你摕这三里豆酵素我食，我食了吼，真正去做消化，未堵未胀啊，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有的人连食一碗麦都益酸，有的人未堪去食甜的，有的人食甜的食咖啡都益酸，是不是？有的人呢，食的都未消化。暗顿食啊，到要困，规个腹肚阁堵阁胀，阁未消化，拍会出来拢阁暗顿的菜味。啊，用消食前来安尼，你消化真歹，消化歹，你都爱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但就书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未闹亏。伊毋是益生菌俩，伊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所以不单单食了，甲你补充好菌。有专业的科技技术，和益生菌 袂去有卫生单元破坏去，而且搁带着二十几种的益生菌，虾米人对得到？虾米人的益生菌搁带着二十几种？二十一种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专业的酵素来辅助。爱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爱食肉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要食较油炒有脂肪分解酵素，要食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爱食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甚至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了后，爱食牛奶就食牛奶，爱食菜就菜，爱食肉就肉，真食了拢会消化，袂肚袂胀啊，轻松舒适啊。一个大哥啊，伊讲，陈老师真正的好，你吼、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真正的我哦，食到真哦，不但哦，安尼腹肚袂胀袂胀啊，消化足好个呀，真正有够好用。
1: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有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1: 啊，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出生啊，今麦拢足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哦，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吼、哦，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哟，陈老师，我嘛是呢，腹肚哦，一天多拢是大便空气，啊，佫清袂清气，结果食你的善利德酵素，规腹肚的大便空气清甲清气溜溜，有够赞，真拢袂肚袂胀啊！
3: 大下啦，
0: 是
3: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个你个想黏黏，
0: 安尼，
3: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3: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3: 食五斤粮，我得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3: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2: 咱的善利德酵素吼，
3: 嘿，
2: 真正真好用
3: 啊。阿兄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0: 涨
3: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2: 安尼哦，嘿，是。
3: 阿兄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2: 哦，真好，
3: 够好，
2: 真好。
3: 我食五斤粮咧。
2: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3: 真好用啦，善利德酵素真正好用。
2: 谢谢。
0: 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罐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一杯饮料钱呢，大哥大姐啊，如果我三顿，我开几十块啊，几十块啊，连加加钱几十块啊，和我三顿好食好放，袂肚袂胀，足会好。大哥大姐。食老火啊！足侪人喙齿歹，物件歹薄，一直食软软的、香香的、麦麦的，愈歹消化。因为这软软、香香、麦麦拢吞落、颠倒嘞，拢胀起来，拢未消化。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因食老火啊，常常腹肚堵、腹肚胀、歹消化，做到一生甚至嘞大便未顺，唔好过一直食软便剂，软便剂愈食大便愈歹放。因为咱来知影，肠啊唔是靠通的、靠老的，肠啊是靠保养的。没有你的胃肠会当消化好、排便顺，找这款陈老师介绍的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告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做这样胃疼歹的，胃疼做到一生的，胃做歹消化的，巴肚做到膨胀巴胀的，大便做歹放的，唔好啉来啦。人生得靠食，营养的吸收，食的落，食的消化，身体才健康啦。你讲是不是？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看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情，脚底早就好通破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 pass， 看破唔通爱。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水乡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水乡老东又老西。
2: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那我赶紧来各家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哈。来，陈药师看一下，来，曾大姐哦，曾大姐无讲到的对一关系哈。来，曾大姐四年前有迷患到神经炎，目睭会不自觉的抽动，不过家己照镜看，哦，无啊。阿伯咧丢啊！阿是安那，我会感觉照镜看无，唔过目睭伊会感觉有。啊，因为曾大姐你有神经炎，所以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真侪大哥大姐会有一挂莫名的感觉，就讲奇怪的感觉，就是神经乌白放电，神经乌白放电的时候，比如讲我拄啊讲的。好、哦、咱听众朋友大家都是脚底的麻，脚底的烧，脚底的骨骨，脚底的淡淡，脚底的擦擦。啊，不过其实伊不是真正在擦，伊是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啊，像今仔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如果是神经的问题，第一跟血管循环有关系，第二跟神经压迫发炎有关系。对不？所以血管循环，你来改善你的血流循环。比如两只脚拢咧麻，两只手拢咧麻，那呢，咱来增强着小腿，看着大，咱的小腿看着手部的肌力，对不？增强肌力，促进你的循环。第二，食块帮助血流循环呢，和你血更通的过，你就较好。啊，如果神经一跌掉，跌掉腰骨，导致着你神经痛，你都要把腰骨给我开。无跌掉了，伊唔只袂麻袂痛，吼、哦！阿、啊、哥来，即个配合着，即个经过够用够好，即、这个重点，吼、哦！阿、啊、哥就曾大姐拄着问题，就继续麻烦，因为伊是神经发炎，所以神经发炎的时阵，只要神经咧发炎，可能你来感觉神经咧抖，目睭咧抖，唔过你看个无，吼、哦！啊，医生那边有开一挂神经炎好你嘅，唔过咧。这种神经炎的问题，伊本身呢，就是一种神经过度、过头发炎造成的状况。所以这种神经炎吼，像是会当甲大姐报告的讲，这种神经炎就变成你的神经作敏感的，吼，甚至小可天气变化，还是小可即个就是有一挂刺激，食到一挂较特殊的物件，可能神经就会丢。都会乌白放电。啊，用超市啊，哪那边啊？平常时 B 群稳定神经、钙质、镁稳定神经，这真重要，营养爱吃有够。啊，来第二呢，因为除了神经容易发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嘛。所以陈老师感觉氧气真重要，促进你规身躯的循环，氧气真重要。所以平常时连打坐、连呼吸。深呼吸，还是适度的做运动，有去做一挂有氧运动，会走会跳，比如打脚踏车，比如游泳，比如慢跑，比如爬山，如果会动的话，做一挂增加着氧气的运动，这拢会帮助你神经较袂发炎。了解哈，了解哈，系啊。所以，中超是啊，神经炎的部分呢，尽讲一句实在话啦，吼，讲一句实在话来讲。伫医生迄边可能有针对着你神经炎有无？系啊，医生有开，就是有开着药啊，吼、哦，当中来甲你做处理。唔过陈药师感觉讲药啊是辅助啦，吼、哦，医生有诶较消极诶，就是开挂米群落你，是毋是？啊，唔过前来神经炎，我甲大姐报告，曾大姐报告，有诶是病毒感染，有诶是自体免疫，就是你诶免疫失调。 吼，哦，作者先经验的，我甲你报告的，郑大姐可能想袂到，跟你的胃肠有关系。你讲哈，只要是我先经验跟胃肠有关系，等下主宰咱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过失调，造成你的神经容易发炎。好，哦，啊，这真歹去找原因，唔过你爱一项一项去试，像阿多阿陈老师甲郑大姐报告，你要一样一样去试，试试看。我缓解，比如讲我甲胃肠顾好，诶，像陈老师讲诶，诶，我神经都较未发炎啦。比如我甲循环顾好，深呼吸、氧气有够，运动做有够，诶，我神经都较未发炎啦。好，哦，啊，比如我营养顾有够 ，B 群啊、钙质啊、镁较够，诶，我神经都较未发炎啦。所以爱针对自己，马爱行，马爱灵，医生会当甲你辅助，唔过你家己马爱去了解，你爱一样一样去试。试看你的身体需要啥，身体的讲话，和你身体需要的物件，自然你就较好。啊，通常医生都是开神经调节剂，甚至肌肉松弛剂。唔过，但是讲，干嘛讲这是辅助而已。好，哦，了解吼，哦，上重要还是要靠你家己，好不好？甲，哦，郑大姐简单报告吼。像是啊，甲恁讲了无清楚吼，拢会当各家助理讲哦吼，哦。来，新北陈大姐的门。爬山的时阵挂呼吸干好，有诶讲诶妨碍血液循环，没啦。哦，来，陈老师甲你报告吼，哦，你呼吸吼，哦，呼吸就是有诶人你关节退化，关节咧起起伏伏未稳定，呼吸就是增加着你爬山诶时阵关节咧稳定度、稳定度。当然你卖缩伤安呐，好，哦，我讲你听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就是我当咧爬山诶时阵。哦，我等咧爬山的时阵，我咧上上下下的时阵，我增加着我骨头关节稳定度，避免着伊的磨损。就是家你的关节固定好，那咧这时阵伊较袂起起伏伏，较袂小曲小磨，关节较袂歹去。所以爬山时阵，当挂呼吸无是一当的，而且如果是关节歹的，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好，哦，啊你爬山爬起个顶关时，你会当先甲拔过来休息的时阵，无咧惊动的时阵拔过来休息。循环就够好啊，吼，哦，基本上未循环影响未真大啦，吼，哦，缩咧当然咧，感觉讲那就安安啦，吼，哦，啊，感觉伊啰，你第一爱买适合的，啊，第二卖买伤安的，吼，哦，啊，第三就是适合的，就讲伊个功能有够的，会当保护你的膝盖，较袂即个去互伊小曲小跌小磨，互伊固定哦好，因为呼吸上重要，就是你咧运动的时阵。固定你的膝盖，和你的膝盖较袂小曲小磨，哦，这是一个重点，哦，啊，基本上要阁无听过讲，因为呼吸了循环变作歹，哦，基本上你咧运动，伊循环就会好啊，所以基本上是袂影响，基本上是袂影响，请大姐放心，哦，啊，你如果休困的时候，当先啊呼吸拔过来，哦，啊，大姐要落山还是要运动时阵较阁做，较阁用，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好吧，好，哦。台中的黄大姐在问，拢介意伫躺椅顶悬倒，脚掌拢会僵僵，是毋是爱倒眠床？因为你倒眠床平平，你心脏袂堪紧啊。好，哦，咱人吼，哦，像是甲你报告一下，讲困的时阵有无？有的人爱困体体，因为对心脏歹。啊，因为大姐你台中的黄大姐，你伴随着你脚掌拢僵啊，水僵啊。所以你是那无法度倒平平，因为倒平平你未爽快啊，你困未好啊，啊你只要倒提提，啊唔过倒提提你阁困未落眠，啊长期心脏会愈来愈无力，心脏会愈来愈歹。人当然你困是爱倒平平啊，人倒提提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连讲真容易中风失智。啊唔过你倒平平，你会感觉那就心脏未喘气。所以你要吃一挂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台中的黄大姐陈老师来报告，身体会讲话啦。你吃挂 Q10 了的时阵，你也发现了一件事：有你爱有 Q10、有钙质、够胶原蛋白、有 B 群，安尼才会完整。和你的心脏开 Q， 啊骨头嘛开 Q， 好，哦，了解吼，哦。啊，身体会讲话啦，因为。你该想一个问题，欸，我听陈老师建议，我食寡有 Q10、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结果我真咧困得较好困啊，而且倒平平，心脏都较袂喘啊，心脏较好困啊， 因为很多大哥大姐就体体较睡得起，倒便便就歹睡。你今仔倒便便好睡，你就袂体力睡啊，对无？因为当然是倒便便较舒服咯。哦，体力是叫做休息，倒便便较会当睡觉。所以黄大姐，如果你长期拢体力睡，连工会真容易啊呐，脑会退化，记性会变歹，脚也无力，因为你心中大脑拢会受影响，吼、哦，所以你心中爱顾啊，真的哦，哈、啊，黄大姐爱注意哦，好不？吼、哦，后来新北的高大姐在问，哦，进前弄到胸骨会真痛，阿、啊、要如何才袂痛？食寡中药固筋骨会较紧，好、哦、了解吼、哦，啊，痛唔是歹事，痛一定会痛。较早陈律师请问高大姐一句话。较早人骨头断伊啊，会疼未？会疼啊！阿伯安那，慢慢疼，慢慢啊好啊，疼疼啊好啦。啊，毋过真个人毋知影，啥物时阵开始，就是讲，感觉疼足艰苦，所以就要甲止疼，要甲消炎，安尼就会好愈慢。所以消炎止疼，医生有甲你讲过，消炎止疼食愈济好愈慢。作者讲，啊，我食消炎止疼较未疼，是安那会好愈慢？因为疼就是咧修补嘛。身躯咧修补嘛，发炎对身躯咧修补嘛，吼、哦，所以如果听会当忍耐，慢慢啊忍耐，慢慢好，会一天一天好，到大姐唔免烦恼，伊会一天一天好，啊，你食寡中药固筋骨的通筋串骨、强筋健骨，伊会较紧好，吼、哦，伊会较紧好，安、啊、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后来腰子无好的人，会当啉乌豆水未？腰子无好的人，你拢未当啉伤济水啊，啥物水拢同款。会当啉，袂当啉伤济，因为你腰子歹啊嘛，所以腰子歹，你爱限制你的腰子水分的量嘛。吼、哦，乌豆水是会当啉的无问题，伊袂伤到腰子，唔过袂当啉伤济，因为你腰子歹本身水分都袂当啉伤济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你腰子歹本身都袂当有台中的赵大姐在问，吼、哦，腰子歹本身水分都袂当过头过量啊，所以乌豆水会当啉未？会当，好会当啊！乌豆水也都有花青素嘛，好、哦、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唔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袂当过量，袂当过济。好、哦，腰子歹、心脏歹、水分拢爱注意，好、哦、卖过头、卖过量、卖过济，心脏腰子负担袂过。好、哦，安尼简单了解哈。好、哦，后来，我个好今日到这哈，乔、哦、师，卡个找时间甲你回答，因为问题太济去啊，进前哦。系啊，之前的问题太侪去啊，我找时间甲个节目甲恁回答好吧？哦，后来请老师讲过者来讲过。

后来哈，大哥大姐吃到我关节最重要，关节就是软骨啊。进前都看一个迄、那个医疗新闻，都讲进有科学家咧研究，未来就是要用着这个科学的方式来促进着关节骨头关节软骨的再生，因为咱吃老岁啊，这软骨啊伊其实的修补，不过软骨来修补真慢，所以当年苏东家大哥大姐报告讲。食老啊，脚头起骨叫啊，脚头落楼梯袂倒啊。你啊，当你开始行路落楼梯，咱落楼梯，关节歹啊时阵，着正脚落去倒脚对咧，手爱揪爱翻。你落楼梯，手爱揪爱翻，你关节无好啊嘛，对不？是安那？因为你关节歹啊，脚打袂稳，打袂安。啊，这种现象关节无好，着影响着大哥大姐，袂爱爬关落行。别管心中的喘，落家心中未堪紧。啊，你用超市安尼要安怎？营养食老就是靠营养，因为台湾人普遍钙质无够 ，Q 天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超市家你找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有上丰富的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是单单 Q10 而已，有 Q10、茄红素、花青素，还有牛磺酸。第二，单就说心钙 Q 内底，还有 UC2 胶原蛋白。第三，咱的心钙 Q 内底有丰富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第四，心钙 Q 完整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也有酵素 D。

0: 国叫，影响着大哥大姐食老要出门要佚佗，无方便，甚至无才调出门佚佗。人生无遮尼艰苦，营养食有够，食老本来都爱食钙，食老本来都爱 Q 天，食老本来都爱胶原蛋白 UC 2，食老本来都爱 B 群。但你说心爱球做一回，做一罐，一罐搞定，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呢。一个月1000多块，你四大拥有，拥有丰富的 B 群，完整的钙质，十足的 Q 天，佮加上优西度胶原蛋白，对一罐心钙球，我靠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咁戴律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一只，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哦，身体爱营养，身体讲话，食老啊靠家己，咱啊家己会出门会惊咯，心脏袂喘。卡头会行，食老较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落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嗨，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三，过了到八月二三啦，哦，八月二三哈，今日拜六，真正有较凉啦，较凉小寡哈，阿袂讲算冷，但是北部较感觉哈，北部昨就开始落雨呢，落雨哈，这个时阵的落雨，就落一届雨，就温度就一直降啦。甲热人不共款，热人吼，就落一届雨，就落一遍吼。啊，到这个时间，秋分过了吼，就落一届雨，啊，就冷一遍吼。保重啊，这天气讲今仔日有小寡呢，早暗啦吼，早暗吼，爱小寡注意一下吼。尤其后礼拜，后礼拜听讲差不多拜一拜二开始吼，哇，迄、那个东北季风的冷风吼，都北风啦吼，会较强淡薄，迄、那个温度吼，都差不多十度以上啊啦，就中昼甲暗时啊吼，迄、那个温度差不多十度吼。保重，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当早起伫新北新店，叫做中心路中央路吼，十路口一台娃娃车就载囡仔幼童吼，属于康桥系统啦，吼、哦，真大间这个集团，伊专门咧做一挂办学校啦吼，啊幼童啦吼，叫做康轩啦，都伊系统吼，幼童吼，赛高车好加载，这个娃娃车的司机吼，我那真的太勇敢了。好加载，这娃娃车载囡仔，顶管载十个囡仔呢，载十个囡仔，佮一个老师吼、哦，对家老师嘛吼，姓老铁司机，发现讲怪怪吼，开车人就伫安尼，你佮你我嘛同款啦，咱开车开啊久吼，迄车怪怪吼，咱做你小可听，但是处理的方式无同款，有个人吼、哦、会想讲，袂要紧，无个赛一站啊吼，看哪样，伊就随停啊啦。这个娃娃车司机吼，伊即马个娃娃车停路边吼，赶紧叫老师赶紧啊，先管坐落车，伊家己嘛落车嘛吼、哦。这个司机吼，真正风景小起呢。规台娃娃车，我跟你讲，我先讲到这，到新北市长目前这个侯友宜伊上有感受啦。侯友宜就是当时伊一个后生做囡啊幼童的时候，就死伫这啊。当时伊个是相当大条，就是烧。这个娃娃车火烧，对下迄个老师呐死啊，对下老师呐死啊，迄个查某老师呐，为着要救囡仔呐死吼。当时烧死内面的囡仔吼，就是其中一个好友伊，即马目前新北的市长好友伊吼，大家拢知嘛，这个代志。哇，娃娃车火烧，世界一幕，人开始调查，这台车是几年前打出厂，等于新车。七年前大家出手吼，有人讲，真的算有若不加薪啊呢？嘛到七年，嘛到无七年啦，2019年嘛吼。那按照目前一寡规定是相当符合，而且大概保养，最近一概保养得顶个月车高，我讲你是咧保养啥咧？迄、那个保养厂啊吼，我顶个月车杂哇车高啦，高个车高。啊！立厂维修欧油啦，什么物件？顺顺的吼，保养就是安尼啊。保养不是讲给你灌点那风啦吼，给你加油欧油换换，不是？你爱顺呢？我九月车到，入去保养，搁几台车出来讲无代志，结果涨维修啦，几台车哇，安尼硬碰碰好好。下到这边的幼童啦，已经要求车长一定爱有出来说明吼，而且还搁。上这完成检查，伊唔是干那一台啊，伊这幼童的车吼、哦、有几啊台啦，一定爱全部拢总搁再重新落去安全检查啦哈。那么一年啊，保养厂哦老技术啦吼、哦，老师傅来讲啦吼，那、哦、按照火烧车现场甲看看吼，车哦是哪里塞的开始出烟啊啦，就是司机可能讲唔对，这车改成小块的出烟吼、哦，这都唔对，通常这种。哪里晒的先吼，就有咧出现这种现象吼，拢大部分内面连结啦。尤其我伫烟林啦，烟林烧噶，你看你车咧晒吼，烟林是烧够够烧，你一滴油就烧起来啦。啊，无就树林讲啦，什么讲啦吼，这油讲啦吼，这已经硬吼，唉，我讲吼，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人讲代志讲破，我那无得钱，像这种属于讲。公家车，这个幼童的车嘛，对不对？好，迄有当时你保养，人个师傅来讲，这油工是个红字，但是有硬的啊，有要换无？一定讲慢车慢车换呢。我咧讲这，绝对讲到真侪人吼。这东北也是个红字，伊拢甲你讲安尼，到迄个老师傅啊，吼、哦，保养厂师傅拢甲你讲吼，这东北也个红字啦吼，但是换换会较好。通常大家拢袂换啦，啊，就用一个，就搁用一个吼，就加欠挂吼。但是这有当车牌讲链啊嘛，同款啦。尤其链啊贵相当啊，迄链啊讲，这链啊是搁用一，但是链啊已经无够要变啊吼。上好是两大换掉，你嘛是讲好啊，啊，都慢车咧，都讲搁会使一个啊。代志就是安尼啦，发生代志吼，唔知啊，同你讲好，啊，这里像这种代志吼，上无爱差不多二三十年以上的车啦。那啲老师傅咧讲咧，伊讲车硬架内面的树梁、钢啦、老油啦、什么物件，会去滴着烟烟，
只火烧车，坐地油去滴到引擎啦，唔只火烧车嘛，都规台车里面就引擎上烧哈。你像这个代志会发生上无，迄车拢啊二三十年以上，而且等于七年车尔咧。我有讲讲买着什么车也知，变哪讲，这都真歹讲哈，是不是有可能电转小爆电到有可能啦？车虽然无到电，但是我那有可能有里面会发电哈，这个电转小爆电哈。上次差不多再去八点外，要我九点啦，八点四十分哈。司机老三岁生老啦。开这台摩托车开始接囡仔，全部接完了啦，全部接完了，接完囡仔。你看，当时那卡手卡慢，那个观念无敏感，讲无去试一下看卖，是不是够有电吼？我跟你讲，真正乱嘞，内面十个囡仔啦，哦，结果开哩路灯到那个唔对，改成小块有看到烟，这个唔对，改成是外车的烟，无唔对，所以讲这司机。前面讲赶紧从车停路边嘛，唔则介个对车老师赶紧从车顶十个囡仔全部带落车，一个落车都无三分钟啦，规台车火轰一烧开，迄汽油呐当着烧了足紧啦，有够紧，好大家惊一个啦。啊，当然赶紧家囡仔去带到边咧吼，啊附近都有一挂大楼嘛，人去保全室，有诶无都去灭火器来倒拍火啦吼。啊，有地方就会通知赶紧派另外一台校车来加载啦。十个囡仔，老师先载下去，当然司机到现场配合吼，工作人员处理吼。这样吼，实在你蛮关键检讨呢，而且是大大检查呢。这是专门载囡仔娃娃车呢，伊顶悬无咧载什么人，绝对载囡仔。你讲这是好运？对这司机，我太敏感哦，啊，大家卡手，我来加紧。你若无检查详细，哪个瓦车像安尼啦，两公两公啦，都保养哪保养啦吼，还是对咧顺袂到啦吼，啊个无正经，甲真正需要换零件换掉都欠钱啦，啊，这个算公家车啊，都幼稚园的公家车吼，都变做安尼吼，啊，真系所以讲人即马，我来新北啦吼，一挂这个经销单位吼，包括。新北市政府这边我来配合，都爱大大检查，因新北内面有合这个花车的幼稚园啦，吼、哦，这种托儿所啦、幼稚园啦，吼、哦，这爱大大大检查啦。为什么一台花车？你看，所有这个新北市市长好容易嘛，伊讲吼，赶紧来做面检查，伊上有感受啊，我来跟你讲啊，伊较早咧做警察当无用的时吼，咧掠歹徒，结果人家报。伊迄感觉多任务啊！我这篇我有看，哦，迄篇当时伊有出来讲嘛，伊当时嘛拄多咧掠歹徒出勤务的时间吼，突然打电话讲，恁后生因为瓦车火烧，结果老师我来休息，恁后生我来休息啦，就去见到伊新北县林这市长侯友宜嘛吼，伊上大的感受啦，唔知啊，伊讲吼，这唔是讲一台瓦车的问题。一定要全面检查一下啦，全面检查，只要幼稚园内面有设娃娃车的载囡仔吼，一定要定确定一遍，那不安全就要赶紧对换掉啦吼，刷落啦什么话啦吼，那不是在有够危险，这真正危险吗？这真正生死相关啦，而且顶关是十个囡仔呢，你知火烧车的烧迄个速度是偌紧，一油断着火，轰就烧起吼。你大人犯错有当时啊，较袂着惊。你若佫十个囡仔，迄种娃，迄种幼稚园的囡仔吼，若看到安尼，着惊青光啦，紧张。我甲你讲，迄规台车就拢两啊。着昨昏个带只司机，我若处理太紧，伊小看看着出现，赶紧停路边，伊无甲动啦。伊若小看讲啊，无甲动一下，头前都要到幼稚园啊吼，我甲即阵也惨啊啦。十个囡仔一条输啦，哇！电话就是安尼啊。电话就塞到一半吼，哦，迄台我做红姐，我咧讲好有因后生，又大有人，迄时阵吼，红姐起来了，是车哪塞哪烧起，老师伫遐救袂离，迄、那个老师是最勇敢，迄、那个查某就送来休息嘛，到尾休息，伊救一抓，救两抓，每个人要救第三抓就死伫内面啊嘛，对迄、那个查某老师加迄个好有伊，这个先后生吼，迄、那个有点哇可怜吼，所以讲这种再因的代志吼，还相当震惊的。德章的新店哦，新店这个话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经营哈，你讲个肝油啊，
1: 维他肝足好用嘿，
0: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我检查拢无啦。
1: 哎呦，好，够好嘿，
0: 啊，这样无的事哈。我即卖因为拢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会使啊，哈哈。
0: 安那讲咧，经营我嘛有食经营，但是经营我是以时食啦。
1: 好啊，安尼好，嘿嘿嘿。
0: 酒我嘛是以时食啦。
1: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哟，哎好。
0: 嘿，是加，几乎那加加好用，
1: 加好用哦，心中哦，吼。
0: 嘿，啊，我手麻哈，经营嘛都好用啦。
1: 真正有影哦，好，你家接比较紧，安尼好哈，吼。啊，那肝都要维他根啦，咱的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就好用哦。叫做维他根，维他根吼，唔是咱俄罗连肝胆医师，连外国澳洲上大片。迄、那个肝胆素都学了，咱个维他肝内面个组织，搁只植物内面上熬过关，搁只苦苣草，搁只熬酒草啦。因熬酒个医生做个讲只熬酒草，其实伊学名吼，搁只苦苣草吼，所萃取伊成分吼，这个处方相当好个物件。那所有目前全世界咧研究肝药啊，都德国上厉害吼。咱个维他肝吼，肝若无好吼，都洗唔神神。身躯拢软搞搞吼，足济安尼吼，家己唔知奇怪，买病也未吃，吼啊人个种压力大啦吼，啊讲对唔对，家己讲袂出来啦吼，啊常常咧身躯白上摇啦，生生不不的话一大堆啦，抹袂好呢足奇怪，那无就目屎过几过，那无就嘴吼，就足个破工，足个臭水工吼，那无舌苔就搞搞搞吼，啊人吼，个性安尼唔知安尼压力大吼，就维他肝啦，维他肝尤其。三顿食外口的人，有咧食酒应酬、酒精吼，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下班困袂着，哎，比别人较过来过关啦吼。维他肝，维他肝，咱的外家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顶个月第一呢哈，顶个月第一，咱来差不多两礼拜啦，两礼拜的时间哈，差不多两礼拜哈，到台北富邦领袖嘛，迄、那个大楼，台南哈，台南这个乡酒生意已经出年啦，伊家己台南家己嘛受伤嘛，家己安尼哦，大家多看看哈，伫台北，一伫台北中山区建国北路大楼哈，伊领袖部分哈是伫高楼啦。大楼高了哈，同时先去扎三支刀枪福州啊，这个凶手很善良的哈，在办公室外口，人一个会客室啦，到碰伊所在哈，到底下等啦，等三点外钟呢，上吊啊，都是要吃中昼十一点外哈，到这个三百位姓红嘛，这个保险的业务员吼，姓红哈，到出来哈，结果看到了哈，准甲对你变数啦。对你变错，当时变错多无人，多两个人就开始抬啊啦，就是惊吼，两个人抬当然伊嘛较变嘛吼，准两个全部受伤嘛，啊，细人个受伤，这个也不完，话相当严重吼，这个凶手家己有呐受伤吼，昏倒伫涂骹啦吼，赶紧个送去病院，到长啦，到长出年，这个凶手真正就是为着五年前啦。这件车祸，就是伊离婚的太太，当时还未离婚啊，五年前还未离婚，伊是最近两年才离婚，所以五年前还阁算因太太，就是车祸，因太太去人撞嘛，撞这个姓杨的业务员，就上台南去见，到一个查某警察啦，伫头前看人未过吼，家己车咧动，还是有人车要出来吼，伊准你慢咧动吼，后壁这个大警察同意吧，伊就想安尼啦。到头前这个姓杨的，人有咧动，人头前台车对，还是未过，人有咧停车伫路边吼，伊即马咧动吼，后壁一台无动因太太，准甲弄伊嘛弄一个，头前这个业务员姓杨的跋倒了后壁，拄啊一台游览车，好佳哉是交通手棍呢。台南这个查某警察是当场告示嘛，这个共款的情形足侪安尼啊，奥托拜头前动，后壁无动啊弄伊，准倒来倒去外口。挂靠，迄个油车总个交过吼，这件代志是安那最近会发生个呢？就是互相咧讨赔偿。这个姓杨的家己本身伊个保险啦，啥物话吼，包括车辆理赔，这是拢赔了吼。但是私人部分是你唔对啊，我会当甲你讨一条私人的赔偿啦。事实就是来无得小过个呢，你无赔就啥一关啦。所以讲五年前吼，因太太甲伊发生车祸了吼，伊就是开始赔偿金吼，为几百万、几百万一直大家烧过啦，交完年啦吼，啊，无遐钱啦，无得减偌济啦，啊，五加几万啦，就是五加最近啦，甲定案吼，安尼，那五年前这个姓杨的太太啊，搁未离婚嘛吼，甲这个姓杨的业务员发生车祸，是因太太想唔到，就是这个所在伊无拄住头前吼，人咧动啊，准一直。起来，准弄到这个姓杨的，伊嘛骑好多摆啦。结果弄到以后，人大家咧动，是咪路边停车？伊即马倒来了，这个姓杨的，准手骨去后壁，有咩车甲搞过嘛？哦，搞一个吼，手骨肩头啊啦，脆黏黏啦吼，手骨子啦吼，对突轮啦吼，准开始上病，当然好啦，好得来赔偿啊。也当然这个姓杨的。业务员，伊家己本身车辆车祸的赔偿，有诶无诶，迄个保险赔偿意外吼，是你唔对，所以伊亏损，都要甲因太太讨四百万嘛。当时姓杨的业务员吼，要甲讨四百万赔偿，就是两个阿婆当时吼讲伤罪啦，实在伤罪。伊讲我一支手棍咧，无你我弄啊，唔是安尼讲，你嘛袂当安尼啊吼。四百万，总开始伫遐咧回来回去好解啦，啥物话？你这段时间。我开四百万，你做袂到，你在何解？这是对何解？伫法院何解呢？所以何解就是咱今仔日要讲吼，你得爱甲头路请假，啊，不时在咧行法院啦，不时在行法院吼，安尼开始协调吼。好，过来讲，无抬价，抬价两百万啦，减一半就对啦吼，两百万吼，结果两百万你也赔袂出来，四百万你也无多，两百万你也赔袂出来吼，都一直。到最近，安尼多五年啦，多差不多五年啦。这件车，我讲，开回家久你唔知哦。我一个朋友伫台北，我甲去共找着，
就是足早来足早以前，唔知过来就以前吼，迄花偌久呢？迄花偌久啊？我迄个朋友阿公吼，是真正真无细气，是伊唔对，吼伊刚花掉嘛，不过伊唔知左转右转刚花掉吼，啊，迄、那个人个性卡。唔知是闹掉还是治啊，是虽然我唔知啦吼。迄病医惊鬼抓，迄个挂应足好咧呀吼，那嘛是讨赔啊，啊嘛是过啊，嘛是赔啊。一拖再拖，啊赔未起啊。有当时要要讨赔人吼，实在真厉害，我老较济啦。那讲事实，你普通上班人一个家庭两阿婆吼，你讲一拳头一个月就400万啦，伊也做袂到啦。就是安尼，唔只讲，伊要讨400万，除了应该赔偿的车辆来以外，遐那什么物件，家己本身的保险以外，迄另外讲，还是保险应该赔的吼。但是私人的部分，因为恁太太唔对，所以我要爱400万，无多。准一直讲讲到尾吼，变200万啦，200万好唔好？两阿婆讲唔好，啊做袂到，变阿办？我一支手骨支起安尼，我得我能猜过是你唔对嘛吼？这件代志花差不多4年，我要5年，到最近上尾用偌济好解呢？68万啦，就是赔一只68万，就是一支手骨啦。我唔对，甲你弄掉吼啊！真无细气，但是我刚才有在条赔了68万吼。但是这段时间，伊讲伊跟太太离婚，就是2年前离婚嘛。当时弄掉先，啊，佮花3年话咧，伊佮离婚嘛吼、哦，是最近2年啊，佮离婚吼。并不离婚吼，这段时间伊就甲太太理赔啦吼，啊法律啦吼，啊什么咧惊法院啦，有诶无诶啦吼，大家好解讲看会成，无像安尼啦。这足忝啦，这真足忝，毋是忝尔，是人诶心理，嘿无限嗲想想讲，啊我毋知用啥去管无呢，啊我若钱赔不出，人就是安尼啊，你若卡着官司就是安尼吼。那今我跟你讲，先用这个凶手，伊即卖咧做保全啦。东港下底是也到富邦大楼、仁寿高楼吼，这所在，家己坐伫碰去会客外高这所在，员工经过身躯边拢无动着啥，本来就是安尼啊。迄保险公司嘛来去足侪人啊，吼，人客催啦，那样然后所有来宾员工，我着足侪人嘛。迄富邦仁寿大经仁寿吼，动作讲伊咧等等吼，也无个要伊啦。到中昼差不多11点外，细样个都看会出来，伊就要等这个。伊当然唔敢入去办公室睡，你一个睡，我就睡在，你要创啥？伊都唔敢，伊准伫遐等，伫碰伊电管等，等到这个细人个要出大中岛，可能是在电话吼，先去变数，伊就对入去啦。三支刀，揢两支，你嘛无在条，即个揢三支啦，吼、哦，双手揢双支啦，哦，就开始抬。啊，细人个当然爱开拼啊，拼吼，双边拢受伤啊，双边拢倒。本来当作讲伊抬一个细人个，结果两人倒伫遐，而且是严重拢昏倒吼。赶紧，再个送去病院。这个姓杨的业务员、保险人员啦，得胸感啦、颔管啦，哇，这拢叫大了吼。啊，这个姓杨的家己本身，我那颔管啦、胸感啦，对吼，有受伤，包括手骨咩，所以人就咧讲啦，这个姓杨的哦，反正不是家己抬身受病受伤，是抬人以后家己自杀啦，无家己抬着准准断两边手骨咩啦。有够明显，手骨咩吼，就是可能我那准备要做位死吼，结果全部救掉嘛。那么这个凶手是啥个？就到掌啦，到掌已经全部外伤的部分，除了可以当处理吼，处理当然袂当可以处理，直接警察得个押去地检署检察官啊，都爱相当门卫啦吼，都、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吼，唔是法律。换你行书，这么麻烦呢。有当时啊，赔偿的问题吼，我来发生专人冤家啦。你要偌济，我赔袂起，啊好唔好啦？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要变哪讲？你讲买尿布吗？啊，我手术都受伤呢，我手术都真正足艰苦呢。我虽然医药费用无开加济，无开加几百万，但如果要甲要求100万啊，你害我加疼呀。无换你害我弄死，你唔对，你若无唔对，我就赔。断手骨袂去用搞安尼嘛，对不对吼？完这袂讲完全嘞，你去有用车搞掉，迄、那个手骨断对脆黏黏吼，到尾是会好，但是嘛不完全吼。啊，我要甲你讨100万，讨200万，你讲我付袂起，啊，一句付袂起，哇，大家就烧火啦。所以这边来讲，但是我若要打硬吼，伊若要报鸟车啊，冤啦，经过5年啊嘞，经过5年。这件案件准记在心肝内，永远都调嘞好好，钱在赔偿要落来啊啦！你看，伫顶个月里嘛，
提三支刀，好个太侪无死啦！哇，这吼、哦、真正吃害吼、哦，所以讲人讲这个互相之间的一挂温暖了吼，唔是讲个来兴趣啦吼，是咪咧太人帮会啦吼，啥一关啦吼，还有当下个来简单的赔偿，赔偿的问题吼，讲袂下，到尾就真正变太人啦，就即件。台北富邦的真正就是为着当时车祸理赔的代志吼，就是对方要加有400万啊、200万啊，到尾到最近这几天啊，已经落差不多要到5年啦，68万赔偿啦，就这件车祸啦，就抬啦。我看吼，真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啊，你足久我给有食银两啊，我足久啊，唔过我我吼，啊个拢会疼嘛，啊，身躯拢会像那布的金包银的钉啊钉啊，对吧？无吼，啊，迄脚的脚板。你筋拢会瘦啊，会像那奶奶奶奶安尼啊。
1: 啊，有较好无？有较好。
0: 阿哥，我食一年吼，食到都有25罐，我唔捌解卡啦。
1: 嘿嘿。
0: 我食到都25罐啊。
1: 嘿嘿。
0: 啊，唔过吼，我食只吼，我头壳即马唔捌疼。
1: 哦，唔捌疼。
0: 好呀，
1: 好呀。
0: 啊，但是粒啊嘛无生啊。
1: 哦，无生啊啦。
0: 诶，金包鳞拢拄着吼，身躯拢会巴肚啦，啊无脚掌背拢会生金包鳞呐。
1: 哦，安尼吼。
0: 唔捌生啊，好呀。
1: 唔捌生好。会咯，来通通通。诶，水沟路，大家在看，诶，水沟吼水哪来哪通啦吼，一挂垃圾咪变掉，甲变掉变走吼，到咱诶血爱通，真用脑底个升温伫内面，伊会甲你变，归完像迄石头甲你变袂走，无够力，但是我甲变线，变线我都有在甲背你会走，你伤大粒，伤紧啦吼，迄、个像要石头粒吼，像红砖啊钢吼，啊落看卖吼，咱的经验也甲弄散啦，甲弄散，唔只有在条冲掉吼，对安尼，老甲上尾溜，血尾流，就像咱胎儿，胎儿就胎到死，啊血就老甲上尾溜，叫做末梢啦吼，唔只别安尼丢啦、疼啦吼，疾病啦、伤病啦、拗骨啦、病变啦吼，那无就寒棍啦。外国讲呢，袂稳呢，那肩胛、身胛、袂加手、袂穿衫，那无吼，都卡上头，坐袂掉，安尼酸吼，那无就像这个大只啊吼，像个刀棍啊，一条一条咧走出来吼，都会袂顺手啊，会掉咧吼，都像个刀棍啊走出来吼，那无吼，都是旧筋呐，上高旧筋，尤其旧筋的时间弄些半暝啊，哦，惊到人啊，卡手背、马甲、臂甲，像咧大步咧，蹬咧蹬咧长吼，到咱的经验呢，经验加一下拉伸会。会当甲变走，变走吼，或者前前顶就弄弄去吼，弄到上尾溜，叫做末梢这所在，包括这部歹骨面，这部无记地就好用。那呢，道理真正都要直接登记甲甲顾，人如有会吼，这两步吼上好用，那真正上好照顾，都暗示这歹骨面，甲这个无记地啦，食了唔通无记地，实在真可怜吼，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福，那无上济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拜师的这个差不多中头在点外吼，伫对呢，伫咱的算地区啦吼，叫做东沙岛、东沙群岛嘛吼，东沙岛附近吼，这已经入来咱的区域吼，就是中国的渔船啊，两只渔船啊，入来吼，好，咱的海巡署吼，都随发现以后准派一只军舰，叫做这是海巡舰啦，唔是讲真正迄个海军的军舰吼，无遐大只吼，都巡逻舰吼，叫做巡洋舰啦吼，都过，当然就是先公布啦，即卖一般拢安尼啦，那唔是讲真正要战争的国家吼，咱吼。就先公布吼，就讲喂啊，这是阮台湾的所在，不，就讲安尼啊吼。嘿，中国无人机嘛是安尼，我这不吼，就讲我这外所在啊，就讲啊，就飞掉不少单啦吼。啊，都大家干啦，嘴咧讲啦，好好。结果有两只，一只有走呢，有两只渔船啦。结果其中一只吼，伊无咧该做到，伊落定呢，落定就是我一只固定，一只。渔船啊，就是要掠啦，我要掠伊啦吼，我无掠到足，我无咧插伊啦。是安那个要插伊？因为可能以前吼，拢定定咧，啊，拢甲嘴讲，到阮这位所在哦，哈，你去走吼，啊，咱就走啊。你唔敢真正采取行动嘛？对不对？无你有当只惊战争啊。就是你先出手，起码足侪人咧防就是防啊咧，唔是甲咱两边，唔是中国。台湾两边大家先控制好条咧吼，连外国嘛咧控制嘛，讲你唔先开枪咧，搞掉。我相信我讲这大家知吼，都嘴讲啊，都甲广播吼啊，这是阮的所在，你已经非法侵入掠伊吼好。结果其中一只有走，叫做奥会东海这只渔船啊，有走。结果另外一只叫金刷刷也刷啦，这只吼唔走，无大近甲看。伊是漏钉，迄、那个钉连叮当都无，本来小我开去修迄个钉，你若修钉，就表示讲你有一个时间袂要紧，我等你一下吼，你就袂走，因无袂该做到好。咱个巡洋舰这个海巡舰吼，伊就先甲抓水，但是先抓边啊，我无想抓，我无直接抓你个船嘛，吼、哦，迄就要警告啊。就是我小把先甲你讲大腿啊，唔是甲你讲头壳啊，我先甲你讲大腿，吼、哦，甲你拍。手底啊吼，伊就先转外口边吼，这个所在我咧转水啊呢吼，就转咧船边啦，海上迄个船边的所在吼，安尼吼好，各甲讲三遍啦，你要离开，你要走，你要离开，这是我台湾的所在，这个已经侵入嘛，因为这界线虽然海上无划线，但是这绝对拢知，这拿地图迄、那个限的就知，讲这已经界，咱超过啊吼。你今仔日无甲安尼讲吼，伊即款愈超愈入吧。嗯，你也袂安怎样好？结果讲三遍无效，迄婚姻感吼，顶悬抓水迄个水手吼，可能无通知主管是安怎？我咧想还是我咧，我家己咧想啦吼。我甲你讲，迄、那个负责划水、迄、那个水炮、迄、那个水条、迄个阿兵哥，还是迄个士官啦，伊若有报顶悬吼。这个军官的监长，伊得个请示嘛，敢要甲转船？我讲这个无转啦。你愈报愈顶官的人，绝对甲你讲啊，唔好安尼，或者你好啊，你甲人家转船边，转海上就好。安尼，你若愈报顶官，就愈无代志。你愈顶官的人，高级愈官也愈想要无代志吼。我咧想这个水手，这个划迄个转水的水手，迄个士官可能无报顶官，一直都甲转。我甲你讲三遍啊咧，伊阵有对呢，有迄个驾驶舱，大家转一只水条是不加侪，咱迄水冷车有无吼？你茫叫转着，迄水冷车你转最拍歪的水条，你若骑无好，规个人就陷一边啊！水条最足强，这个比较强啦。那水炮这个水条这个水吼，佫比这个水冷车的水较强吼。我甲你讲三遍，你直接。时阵真正认定当不甲主导啦，无你嘛请甲叮当一个，甲想要走的情形，我就袂甲抓。后种为了尊称教书者，得甲抓落去吼。哇，较知影讲哇，真正甲抓啦。哦，咱台湾我来去批评呢。咱台湾这个海巡署吼，已经讲到不爱讲吼，咱去批评。哦，大家嘛惊一条。哦，这个海巡署，这个划水，这个水炮，这个吼，真正甲抓呢，为迄、那个。就像菲律宾咧抓迄个驾驶者吼，驾驶舱嘛，一抓来搞咧玻璃，啥物物件拍了了啦。
这个水条就是安尼吼，好，因都无走袂使，结果要走无多啊，啊无多，你我抓到啊，你抓到内面驾驶尊称内面都什么仪器啦，什么物件全部拍了了嘛，啊你拍了就袂叮当啦，煞变到真正袂叮当。我唔是卖走，是我互你抓一下，真正袂叮当啊，无多准调到暗时八点啦，为中昼十一点外调到暗时八点无多，咱吼，咱的这个海巡的军舰吼，袂当共拖，都要求。当时的海上渔船啊啦，哦，渔船啊，甲中国这只渔船啊拖过一边，拖过差不多十公里啦。那算起来，伊超过十公里嘛，吼，拖过十公里那边属于中国的界线啊。但是超过咱海巡船。

哇，足古锥啊！武器安尼愈发明，愈先进啦吼啊！这个昨日拜师伫东沙群岛啦吼啊！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那稍等12点钟，开放一个时间，靠健康产品有帮助，上台多多使用，讲白讲讲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现场的现场电话0800-068-999，然后产品药房无上买完有吼，会当多多使用0800-068-999。台北市最近有一个案件吼，都警察咧找着啦。25岁少年家姓黄，甲厝的人讲，伊想要出国留学，啊，学一个较好的学历吼，安尼回来吼，就会当较好嘛吼。啊，25岁呢，我也算少年啦，25岁吼，甲厝的人安尼讲了吼，当然大家倾钱给伊嘛吼，都坐这出国后会出国安尼买机票啦吼，啊，加大生活费用啦吼，会当出国留学吼，结果伊这钱哦，总摕去乌白来，有诶讲啊，人够处理无处理呢？人无处理，人无出国，啊！你钱给我爸母，讲你不敢，给钱出国流浪吼，结果多一年冻啦。人冻则讲伊真正出去外口学功夫啦，直接出国安尼，有诶无吼好？伊秘伫底呢？伊秘伫迄个网咖啦，网咖会当困呢？大家知吧？吼，啊，碰伊就困就困吼，多困一年啦，伫网咖。在拍电脑啊，电脑游戏哦，我辛苦不有钱啊。啊，你网咖怎么作俗呢？网咖较早打开始改会较贵，今麦愈来愈俗，网络愈俗嘛，啥物话？啊，个有当个泡面人吃，多食一年，就是这两天啊，这个台北市的警方的零检啦，足久无零检嘛吼，这个网咖，即我跟你讲，这个古怪古怪吼，那无较早不是讲无零检，零检都看无代志了。无各样都过啦，吼、哦，是零件的时阵发现讲，这个怪怪吼，安尼改成定定熟悉啦，都不是啦，网咖都看到这个啦，吼、哦，都甲看身份证证件嘛，一个甲零件证件吼，再去拍电脑甲他讲，原来这个少年家是厝内人报失踪一年啦，拢也无联络啊，你今仔日那如果真正出国留学做什么代志，我联络买掉啊。无联络袂到嘛吼，伊就是摕钱了吼，讲讲要出国留学啦吼，结果钱吼啊，无人中招，就家己啥咧有备用啦吼，啊无出国啊唔敢等伊嘛，伊就讲讲我要出国，唔敢等伊准秘伫迄个网咖秘一年啦，秘一年，逐工伫遐食泡面啊，逐工困啊，无食便当啦，啊拍电脑啦吼，人家咧就讲我个每当甲即局拍完，伊足爱拍这种电脑。我讲你个看，少年家是讲，嘛不介济安尼啦，不要紧啦，免烦恼啦吼。正经介济啦吼，是台北捷运最近伊有扩大备人检吼，因为惊讲暗时啊吼，较久无去巡出来所在吼，不如网卡啦吼，对啦吼，准开始巡嘛吼，马甲做去啦。做件吼，都拜师嘛吼，店内人都有那配合吼，店员啦，啥物人啦吼好，啊，这个其他有伫遐派人个嘛吼，结果唔知讲吼，这个姓刘的，25岁这个啊，人警察一个揢出来管吼，伊吼无咧共主导，伊一直伫遐拍，一直伫遐拍电脑，迄个游戏啊，拍个足认真嘛吼，警察就徛伫身躯边讲啊，要零钱呢？要检查这身份证，也不甲主导啦。准强硬叫伊停，先停一下吼。完全要查身份证吼，结果一个查身份证，才发现讲吼，伊毋是无甲主导，伊调岗的款啦吼。原来这个就是家属报失踪一年的人口。结果你无失踪，你是秘伫网咖，无被联络，恁家卡电话拢无会接。你甲看这样人，那经过警察个问，伊讲伊去年吼，一年前啦。甲厝人讲，伊要出国留学，免久，差不多一年外时间，需要一笔钱吼。啊，因兜个人吼，实在我若无解好过，但是我若倾钱啦，都我若倾钱，讲你着要出国留学吼，要学一个功夫，得干外国较有啦吼，好一年外吼，准摕钱互伊。当然，嘛得一条白细条个钱啊，你可能机票啦吼，遮大啦吼，好倾互伊吼，伊无敢出国啦，无敢出国留学吼，准。这个客钱唔知创啥吼，因家人这段时间一年嘛，有收到一挂贷款的通知啦，就是唔知客什么物件，信用卡去贷款啦，每个物件贷款，辛苦也无半项啊，伊就客信用卡去贷款，结果阻止到因家嘛，所以讲因家人吼，就接到信用卡的贷款吼，
奇怪，未当理解。你人在出国，我都给钱给你；你伫外国，你是信用卡贷款台湾的银行，什么代志？就打电话要找，都找无人啊！啊，找无人吼，家属一直想讲，就是愈想愈奇怪，人就是安尼。你阁无代志，但是厝人会无限想歹嘛吼？哇，难得那样吼啊！然后无人吼，只有甲警察报案，一年前就报案啦。警察安尼顺吼，顺一年外。也唔知伊对，因为警察慢慢嘛想袂到讲，啊你即可能伫网卡恁兜咧找你找袂到，无可能，啊那联络嘛联络到，唔是警察啊那想都想袂到啦，唔只即届伫做个拜事，扩大零检，讲大家都爱零检吼，袂当讲甲其中几个吼，准入去以后，包括店员啦、人客啥物话吼，都即个拢无咧抄警察，一直伫遐拍电脑，啊调岗个啦。警察讲，以为人管即马就咧扩大零检咯。你不管哪样，你一定要摕身份证、反电器，看你创啥。身份证就摕出来，人警察甲用电脑来拍，拍出来甲才讲哈，原来你就是厝内人，已经报失踪一年啦，已经失踪一年。甲问讲，你是走去对啦？伊讲我拢伫遮啦，我拢伫网咖啦。你一年拢伫网咖？啊，无去岁数啊，无去倒入社，啊，网咖就会大只啦。有诶，讲啊，姓顾咧，姓顾都凊彩乌白露露，太过暖了，无变安怎？啊，都伫冷气房，这个网咖也免伤清气啦吼。你茫看网咖，实在我那足够过时间呢。迄个哪会拍这种电脑游戏人吼？迄拍咧到第两三天几礼拜吼，逐天伫遐拍电脑游戏吼啊。要了食泡面啊！你茫看咧，网咖嘛做些物件，即个泡面啦、吼胖啦，迄种搞什么物件的胖啦、吼有无就叫外送外送啊？吼、哦、叫 Uber 迄个外送吼啊！现雇的变数现在陆陆的吼啊，得有哪有通个变数啊？吼放晒药啦吼啊！现雇陆陆吼，得个是碰伊即马网咖拢设备啊真好，唔是一种定定的椅啊呢？迄是碰伊吼，规条碰伊会当底下半体吼，半滚拢比较紧，都多一年啦！你去看。偌厉害的，真正有影，食了到做也得找着。我来无共出国，共揢钱，三六百开无够，搁用信用卡去贷款，贷款银行会收信用贷款，结果无共还，但毋则寄贷款的钱，因兜的单收着，讲啊奇怪，一个人伫外国，介伫台湾银行贷款吼，敲电话找无人就着惊啦，啊你着惊人就你报啊，结果。亲像诶，想袂到讲，伫网咖这个所在吼，领导嘛无介远咧，安尼领导找无人啦，都找一年啦，真咯，台北。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我食两三日啦，啊头头壳疼，真好用，啊是即戆，即戆较无较慢。
1: 袂要紧，迄慢慢仔食得愈好安尼哈。
0: 啊无头壳疼，头壳咧疼足好用。
1: 你本来头壳疼干样？
0: 嘿，疼真久啊，疼几落冬啊。
1: 安尼哦，哦，
0: 安尼拖，安尼拖。
1: 哦，
0: 啊，阮建议关一关倒来，我食吼，食两三工，迄个暗食了，迄面就较袂疼。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啊，别忘了食，啊，油脂也够如何？啊，你油脂若不好的人吼，你食咱的经验，迄地水的加较大杯咧，好唔好？哈，较大杯。
0: 我油脂剩一粒呢。
1: 诶，油脂若不好的人，油脂迄个过滤迄个水吼，你食物件是爱加较侪水咧，啊。
0: 有啊，放油拢做有配哩。
1: 啊，甲过滤房啊清洗呀。
0: 哦，
1: 较大杯水咧吼，都较清晰安尼哈吼。
0: 哦哦，我是要问你安尼尔。
1: 嘿，介好呢哈吼。
0: 哦，好好好，谢谢。
2: 先
1: 生，你食
2: 迄个足好用吼。
1: 诶，困眠啦，啊头壳疼啦，麻痹旧筋啦吼。
2: 我就是去开龙骨啦。
1: 哦，食，哎嘿。
2: 我开龙骨啦。
1: 会酸哦。
2: 也是足好用，那医生讲问我，我食三回
1: 安尼。哦，安尼哦，你本来是酸疼伊，酸疼噶。
2: 有啊，龙骨就去开开诶。
1: 诶。哎，酸痛，足艰苦吼！啊，即卖有较快活吼。
2: 哎，快快啊！即卖当来食你个新鲜。
1: 新鲜吼！
2: 哎，医生讲，啊，你是食好个，较遐紧啊。
1: 哦，遐紧，安尼吼。
2: 哎，我是七年迄个医生，迄个医生甲开个。
1: 安尼吼，好。
3: 好以为是较好用呢。
1: 真好用哦，你是。
3: 我头拢闭结咯，啊，拢两三工、三四工个办，啊，即卖买两块个食，即卖逐工都顺顺啦。
1: 你看你话
3: 说。老嘛拢对来食。
1: 我输，我迄人来摆边安尼输。
3: 啊！我儿子一代摆都啊，甲讲啊，我讲伊讲，妈，你嘛买一箍我吃啊。
1: 你好，领导可能有这个。
3: 哎，小明在拜，小明去台拜，那个阿公，我咧讲，阿公讲，妈，哎呀，买一箍我吃好啦，我说买一箍你吃。
1: 好啊，真好用哦，
3: 嘿嘿，光头拢三工四工。
1: 安尼哦。
3: 哎呀，讲可能吼。足袂舒服诶，
1: 诶，足袂舒服，真正足袂舒服。
3: 哎呀，啊头下只，头下只也是弄两工
1: 一
3: 放，吼，啊即嘛逐工一放啊。
1: 你话舒服呢？迄当
3: 我。哎呀，食两块落，然后逐工一放啊。啊，即我想换我对咧食啦。
1: 安尼好。
3: 我怎么讲？大多阮囝哥，阮囝公，我阿哩要一块我食。好好啦，好啦，好啦。
1: 谢谢
3: 啦，做好。
1: 做一下，做一下。
3: 我即嘛是咧囝公安那三行难做含咧。连个钱啊，拢难难的，唔知要叫我，唔知讲解请教
1: 看嘛。不要紧，你无冲突，无冲突哈，哈。
3: 不要紧哦。
1: 对对对。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头壳啦吼，大仙姑暗慢啦吼，吊疼、酸啦、抽啦、旧筋啦、暗慢，诶麻痹吼，有诶是袂弯，真正袂弯吼，这着真型上好用，着血路啦，血路着全部真型上好用吼。啊那肝都要为他干，啊那这部喘，这个胸部啊，胸海所在，哇，你白白杂杂都爱。美国进口起源味吼，那这部拍百遍的活力民宿上好用，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咱认证，偌济国家咱承认认证真正有效的，的活力民宿食这个拍百遍啦吼，啊电管刀的唱唱唱啦，就开始擦片，就唱片，唱片几包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吼，咱的得力连锅精、雪梨棒那个泡做伙，配任何物件拢不要紧的。当做一杯茶，落去甲配咱谈多讲这产品吼，会当做伙食，做伙配不单紧。有一个真大特色，就是真够带路，伊个讲话福语会加倍紧啦。指定房，指名来买上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一路就对一路吼，唔忙嘿，食这個、这食、個、嘿，安尼吼都无对路吼，都爱对路吼，我对。需要什么物件，就买点物件。对咯，唔好一支产品管贵辛苦，安尼唔好啦。吼、哦，这我拢唔敢甲恁讲，安尼讲，我一支产品就你辛苦所有白条全部总管，哪有人甲你讲个咧？你听听得，我咧讲这上实在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哇，时间够棒了吼，电话阁袂少，来听一个来喂。
1: 哎，
0: 你好，你好，嘿。
1: 嗯，你好啊。听你的节目听到全开有困难
0: 啊！啊，你就是节目歹听，啊，节目歹听啦，啊，歹势歹势，哦，做节目做到有你困难，歹势哈，哦，哎，有啥物代志？来，你甲我讲。
1: 嗯，我是要甲你问讲，邮寄有报
0: 无？无叮当啦，无报就是无叮当。
1: 安尼哦，
0: 就是无叮当哈，好好好好好好。伊是要甲讲伊听我节目，啊，听甲足认真，听甲困难，我是要讲安尼，但是听节目听甲会困难吼。即若叫阮当会听着讲，丁莹啊，你我看你包括款款你无去做，伊是好意，唔知讲伊害着我吼。我若叫阮当会听着讲，你做这步做够唔困哩哦？啊，你惨啊你！喂喂，哎呦，姐喂，
2: 我喂，
0: 哎、欸、你好你好嘿，
2: 哎我是丁雕，我有去买佛利民宿，
0: 佛利民宿嘿嘿。
2: 啊安尼唔知第三位啊时段会在时啊较食较好啊，到时啊食较好。
0: 来，大姐，我甲你报你，会在时啊迄个空白，就是嘴细细阿袂食饭，迄、那个袂迄、那个袂歹，那那单不错，好、哦，好不好？
2: 迄、那个时间就听啊食。
0: 还有个时间就好食，就是。
2: 啊，拢要唔捌食，一工要食几遍？
0: 一包得，就一包得。
2: 就先一包得啦。
0: 先一包得，对对对，一工固定。
2: 会在时啊透早食。
0: 啊，拢固定迄个时间个食，好不好？啊，好，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你。
0: 别好，来喂，
3: 喂，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
3: 欸，你要叫他们困困不困哦？不的嘛，丢丢丢。
0: 啊，丢丢丢丢丢嘿。
3: 啊，我这么好。
0: 哎、欸，
3: 这弄的表都发烧了啊！他说的这个气哈，就这个这个那头哈，弄个白了，安尼么呢？
0: 啊，你顶下发烧有家己有尿意，家己有用了豆浆。
3: 这个
0: 对，我是讲你常常在发烧是手，
3: 哈，
0: 人在发烧嘛，像我感冒在发烧安尼嘛。
3: 啊，唔知啊，我都发烧。
0: 哈哈哈，啊，唔得去医生看一下，那发烧的话，感冒还是安怎啊？
3: 我发烧都
0: 包药发烧，啊，怎么再过啊？过还是都发烧？啊哈哈，啊，你在验血啊呢？你那过都常在发烧，但是唔是感冒，这都在验血啊呢？吼，诶，无你个先食一个真烟看麦，我听你个经验，个食一个真烟，大哥个食一个真烟，真
3: 的吗？
0: 真，你个食真烟啦，买咱个真烟来食看麦。
3: 你讲说啥？我听无咧。
0: 真兴啦！你买那真兴，真假的真，兴人的兴。
3: 你用啥啥？
0: 真兴。
3: 哈。
0: 稍等，我甲你听来耍。稍等。
3: 我
0: 你听无？我再听无？我你听先讲听无？不要紧，这我甲讲来耍啦，我讲来耍吼。伊都听我，那无这安尼，我嘛甲伊大只休吼。边下人听到那就不好来，我甲听来耍哈。来听几句话，安尼稍等，再个继续。

0: 马上来听一下吧。来，喂，
1: 喂，哎，
0: 你好，
1: 哎，
0: 你好，嘿。
1: 啊，一个请教你一个，你的肝药啊？
0: 哎，肝药啊，嘿。
1: 安那吃？
0: 肝药吃干巴，吃饭前，你照三顿时间，用三顿时间来算，看要吃两顿啊，吃三顿哈。人若无什么大代志，甲吃两顿啊。下再时啊，干巴要吃早顿，即种干巴一边；下晡要吃暗顿，真正迄个干巴个一边，拢甲吃两粒安尼。
1: 好吧，我
0: 吃干巴哦，哎，
1: 吃干巴较好。哎呀，我吃饭吧。
0: 不要紧，你若胃肠无好，人咪当食饭。歹有人食干巴吼，哎，有人台湾人胃肠介歹啦，足济介歹吼。你若食干巴啊，点点啦，有个人是安尼吼，食饭饱不要紧，无差介济啦，嘛无差介济吼。你若想讲，我着为着要胃肠较舒服咧吼，我食饭饱嘛不要紧啊，好唔好？
1: 啊，你讲食两粒无？
0: 食两粒，食一粒拢不要紧啦。若无代志，食一粒嘛不要紧啦。搁食两遍，食一粒嘛不要紧啦。
1: 胃肠啊。
0: 啊。
1: 白
0: 虎酱，白虎酱甲食两粒啊，但开始甲量啊食有够，好不好？
1: 啊，用早暗哦，
0: 用早暗就迄暗暗就是我那下晡啊，
1: 吼，嘿，
0: 迄个时间，
1: 啊，下早啊，甲暗时啊，
0: 对哇，对哇，好，好不？
1: 哦，
0: 安尼会较有感觉，好不哈？哈，
1: 嗯，
0: 好，好，好，谢谢哈，谢谢哈。

0: 啊，来，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要今年卡 Q， 一年 Q， 安尼会使中到时啊，食无？
0: 当然会使，
1: 嘿，
0: 三顿时间嘞，时间拢有通食，都食饭饱水食。
1: 啊，我食保养诶，一届拢食两粒，安尼会使。
0: 安得好，安得，啊，你食几顿啊？
1: 我食一顿尔。
0: 安得好，安得好，两粒，食一顿，食各两粒，各两粒啊。
1: 好好，
0: 好
1: 吧，
0: 好好好。好，那恁电话先停一下来，恁那稍等报关有闲哈，咱报关诶，这个接完了哈，好，咱等下现场来。

咱倒来现场来槟榔市站啊，有一件公里破车是真正真无细意吼，都一台连接啦，在地沟啊，得足济安尼啦，因为地沟啊，家己袂当共驶路啊，地沟啊，车迄个堆高机袂当家己驶路吼，都爱用迄个大卡车迄个连接来解载吼。伫底呢，伫自由路甲胜利路口，住伫阮兜附近啦。这个路口吼，我那不只大。这个自由甲胜利路口吼，好，伊车顶载这个地哥吼，总叫拼落来啦。所以人来讲啊，迄大卡车还是连接的车，哪里载迄个什么铁啊啦、铁棒啦吼，啊，电管载车啦吼，啊，电管载大器车库啦吼。虽然白卡真好，我甲你讲，你也虾米物件啦。结果拼来，身躯边多一台轿车，好佳哉，伊毋是正对对为。车顶总个跌了，跌了后，内面咧家属都咧稳死个啦。到迄个地哥啊吼，伊是拼来了都切掉啦，到伊切掉门边嘛。啊，当然受伤，你车会震动啊，是小可受伤，切掉乌体啦吼。一个查甫家属好惊者险死，真正有影。所以人咧讲真正爱听。你吼哪塞伫大卡车，对，迄顶管载物件，载个大大。再加管管，你茫想讲买啦，迄绝对拢足稳啦吼。迄下当在里顶管拢白甲真好，无唔对啦。伊嘛唔敢无白啦，伊嘛足惊发生代志啊。结果都会拄做啊。迄个低高啊车载伫迄个连接的车顶管吼，拄啊到大路口，即、這个自由路甲胜利路口即个所在吼，有可能是毋是转弯，而且咱唔知吼。准规台低高啊为个连接就偏落来啦，是真正好加载呢。无正对对位车顶拼着，迄轿车伫下边足细台嘛，一台电动的迄个特斯拉迄个轿车吼，总为门边都拼落来咧，都拼吼啊！懂？迄若都正对对都为车顶都跌落来吼，内面迄个驾驶绝对温好势啦！哇，真正惊死！唔只人讲哇，这样呢实在袂使，啊都袂使了点。你大台车连接啦，还是大货车要共载种物件，爱白甲相当好啦。你知影讲变啊掉？绝对出人命啦！这个代志绝对出人命啦！哇，真好咯吼！另外，今仔早起宜兰科学园区吼，有一件西玻璃掉伫半空中，这吼真正惊死！大家看电视、看电影，有个人我亲目睭看到啦吼，就是咧西玻璃迄个办公大楼的玻璃嘛，较早阮电台就是伫另外一个所在，差不多几十年前，伫另外一个，迄叫做玻璃帷幕，就是无迄个外口壁。外口壁就用玻璃来做，迄大家听有吧？迄有个办公大楼吼，当时上流行在做了玻璃帷幕啦。就是我无用迄个外口壁，阿门头壁，我是用玻璃，规片个办公大楼玻璃迄种个吼，25楼啦。阮较早迄个办公室伫25楼啦，惊死人！迄楼一半边啊咧看咧洗玻璃时，喉咙掉伫外口壁吼，真正是惊，真正要栽落来啦。宜兰科学园区这个西玻璃吼，今仔早起吼，两个伫迄个吊笼顶管，一直吊去半空中咧西玻璃吼，其中一条我所叫长吼，规个吊车船摊起平嘛，啊你摊起平内面的人就像咱看电影同款，伫迄个半空中摊起平吼，两个全部乒乒乓乓，规顶管人啦，一个很死啦，得稳死个啦，迄个半空中伫遐西玻璃拄啊。顶管头一个重伤，怎么上病？唔来救会到无？两个拢是65岁工人，哇！你甲看，才到65岁吼，搁咧做这个工课，实在有那真真厉害咧。这人欠管吼，要去半空中，要共洗玻璃，这一个功夫呢，唔是你的脚手好尔，是迄个心理在有在调。我硬我无在调，我甲你讲，我这人惧高症偌严重呢。迄较早吼，做囡仔唔知，差不多伫咧国小国中的时候，红照去做咧。云霄飞车啊，好不好？云霄飞车落来吼，大家都欢喜噶，拢落车嘛，已经到站嘛吼。多我袂落车，我老师讲惊者，讲你是安怎准掉地？惊者人讲叫救筋啦。我就是严重的惧高症，这真正你讲吊管，不是脚手好好咧洗玻璃吼，这种洗玻璃大家知吧？还有人家吊咧到第20-30楼，台北迄吊咧到第50楼都吊伊啦。啊，洗玻璃机器里底呢，就是。伫本身这个大楼顶管有一个洗玻璃的机械，因为你这个物件是外口的无法度，你都要伫这个大楼顶管有设备的吊玻璃机械，迄是上安全的啦。而且有诶，若无盖管无到20-30楼的吼，拢用迄个
大台吊车嘛，都吊车啊个吊车，佮即上个危险，伊即个是安尼啦。伊即个所在，宜兰科学园区，即个办公大楼无盖悬，差不多十栋楼啊吼，都是无盖悬。伊唔则，但是十栋楼对人来讲就足悬啦啦。伊就用迄个大机吊车，佮吊迄个西部的手，哎对对。吊哪吊去吼，都是安尼上危险，对不对？那无你啊，家己本身有较好设备，设备伫大楼上顶悬，也有一个机械真大个机械吼，迄个咧西部咧，我迄度诶电脑较安全啦吼，哇！即我就有见，因为较早阮公司诶办公大楼是伫另外一个玻璃帷幕规个全部外口无外墙，全部用玻璃落去诶做外墙的吼。啊，不是嘛？看咧西部咧，迄那有当时啊，形容做节目做到一半，我讲我外口通冷个。底下咧看我做节目，但是听无声，伊就玻璃嘛，啊，就玻璃，啊，就那咧洗玻璃的时间吼，那痛过吼，额头那咧爆爆挂的时阵，额头过，我看两个呢，两个痛底下咧，看我做节目吼，我个高追吼，哎，这洗玻璃是我那做一样啦，吼，连挂连挂，意外一大堆啦吼，一场火灾伫对呢，但当古透天厝伫差不多。今仔透早五点过啦，天未光五点过吼好。这个水灵，这个相对到月薪，人开始转去八位，差不多两分钟的火爆发。可见讲这个火哦，就是说烟真多啦，就是先出烟，烟甲归根住，再开始慢慢啊着火。所以讲这可能有引着什么物件，电刷小爆现象可能安尼啦。电刷小爆等于先熏，熏甲归住，跟甲开始着火。人相对到月薪，甲管火无介大。就一个就先给转化好，结果这个厝内面透天厝是住一对人啊，不六十几岁，我那无介济啦，哦，六十几人啊，不吼，因人伫外口边啊啦，因人伫外口，这个相对讲吼，我某伫内面呢，结果因某伫内面，伊在三楼的透天厝，伫二楼啦，白天白当啦，讲也无看到我某啦吼，相对判势甲问讲，啊，恁两个阿未无困做伙哦，无为什么？看到烟也无看到火，吼、哦，当然着惊。啊，你该做你先走，迄是我替你问的啦。我讲，你陪你上哩，你家己先走，你也无看到火，干那看到烟。你做查甫人先走，就走水。你搁好意思甲相对讲，阮某伫内面，迄相对看到讲，啊，恁某伫内面较无出来吼、哦，好，讲赶紧，无先拍火，较要入去救这个太太嘛吼，较看到讲无火啦。有烟啦，但是小可有迄个火情啊吼，就水甲转差不多两分钟嘛，迄、那个水转两分钟就转，我就可能讲个火无解严嘛吼。啊，这个家己要救这个太太吼，安尼到差不多五百正点钟啦吼，都火转较火咧吼。啊，这个烟啦吼，有诶无了，哎协助这个太太出来啦吼，到六点钟啊吼，全部转火啦吼，可能唔敢伫外楼哎外人的面头前累啦。就像我安尼啦，吼，唔敢安尼随累吼，但是那相对了吼，就累啊啦。你是食得好汤药啊吼，你火烧厝，你做你先走啊。你甲放伫房间，你真正有影，唔知要哪办？干那看到烟就做你走，你唔知讲恁某是房间安尼，无出来吼。佮好意思讲，讲阮某伫房间二楼吼，无出来咧。真正有影，食落即个相对你要讲，阿无介大火是烟蓬蓬有影啦吼，规间厝咧烟烟蓬蓬啊，才赶紧两个人拢总脱险嘛，拢无代志，到病院小可检查，有小可输条烟，甲输迄个高压氧都无无代志吼，意外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电话0800-868-999，啊，甲抄个。阿伯，等下这部我无咧做这部时间，常常哇想着讲买产品哦，啊方便，这个准备隔壁的指定药房吼，哇，不要讲产品名，我的产品足侪人买唔到，就是去到药房不要讲产品的名吼，啊拢揢唔到吼，这个真无彩。你甲这个电话抄起，若要出去买产品，早日落地啊，0800-868-999，有问题随卡随问，咱规工拢总有服务小姐甲你讲。药房对一间产品要哪讲，就买买唔定哈，0800-868-999啦吼，好，谢谢。

赶紧，无啥时间要交保啊！电话拢唔帮我刷，后来咱何伯哥接不要紧，电话你继续开，我甲你听来刷哈。等讲较久啊，时间够啊！好，大家平安，但是咱在后礼拜空中再会。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车固定哦，今日做老家的无？今日做老家的吼，今日台中的大安港的妈祖吼，今日也做老家的吼。今日做者全台湾，包括咱今仔日咯，啊，大家阿妈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北港妈吼，天家的宜兰呢，天家的宜兰的关吼，宜兰关的这警察局，这局长啊，陈金城吼，伊带领着这警民啊吼，两脚卡啊来祈福安尼。哦，不感冒就走去宜兰去哦，嘿喏！2026年哦，南洋妈祖文化节，今仔日哦展开第二天哦，诶，落巡哦，而且西装啊，吼西景吼，欢迎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的神轿吼，天驾，伫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而且开放哦信徒吼，两脚卡哦来祈福安尼。宜兰县警察局长吼，陈金城伊就带领着这个同仁吼，啊双手合十吼，啊来虔诚来这个跪拜吼，啊来拱拜吼，拱拜吼，啊来穿两过这个桥卡安尼，吼为这个桂林套装的新人吼，这个、基层的警察，我甲全县的治安吼来祈福安尼，现场做大批的警民啊吼，啊依照这个顺序吼来受这个福安尼，啊气氛吼祥和啊温馨。啊！这局长陈金城，伊就穿这橄榄色的纪念诶纪念衫吼，这活动的纪念衫吼 ，T 恤安尼吼。哦，啊，讲今日是全宜兰县连续三天吼，实景吼，而且重头戏啊，这个景局吼，特别吼，诶，设站哦，或者提供这乡客哦，很休困的所在。那么基层的当然平常时哦，守护着这治安、交通哦，足辛苦。非常感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慈悲吼，啊来眷顾。那么特别吼，前来警察局吼，感恩大家加油打气，啊消灾祈福，啊祈求着全关伫个妈祖的保庇的之下，治安吼当稳定，交通顺畅哦，啊一切拢平安顺遂安尼。哦，现场排队要两桥卡有够济，吼啊穿着红色的啊地瓜礼啊吼，即北港的这光桥吼。啊，安尼扛这个新民桥，啊扛哦，扛这新民桥吼，啊，这个、局长陈金城哦，神情都虔诚的吼，安尼，啊就对着这警察吼，当然大家吼，安尼两脚卡呢，吼，那就好，大家讲啊，太棒了吼，真好，真好啊，真福气，真福气，哎，这场宗教的盛会吼，今日下早伫个宜兰市吼，诶宜兰桥吼，啊来开始行。吼、哦、啊，赢来就这震撼吼、哦，全场的这三马会由南方二吼晋安局啊，迄天迄个南方二啊是迄个金，迄、那个金宝啊妈祖人请回来有无吼？请台进前顶礼拜就六港的老家无吼，我六港多迄摆咧大老家，吼多迄摆吼人请去，啊有请回来吼，吼、哦、金宝啊妈人请回来，安尼，哦阿哥。南方二吼，诶，晋安宫诶，诶，宝照玄乌马哦，玄乌马吼，搁有西丽福安宫诶太平马，也搁有欢迎北港朝天宫北港马吼，合礼吼来巡安，搁加上17天了后吼，甲这县内将近要80尊诶神尊啊吼，拢坐吼，都拢伫遮，锣鼓吼响亮吼，诶，盛况空前安尼。宜兰管护在咧讲，2026吼南洋妈祖，而且文化节吼，对十月初二早啦吼，一定要甲马仔安尼，吼这三天海陆吼，然后西景安尼，啊今年拄啊好，这个晋安宫的玄乌马吼，诶马祖安坐17周年安尼，所以号召全台湾17座足出名天后宫吼，甲大家个白沙屯吼，诶宫庙共襄盛举。啊，六港嘛是天后宫啊，吼、哦，来透过着这个历史性的宗教交流吼、哦，来凝聚全台湾的信仰的力量，吼、哦，啊来祈求着南洋大地吼、哦、合境吼、哦、平安安尼嘿，嘿啊，哎妈祖去啊对党做爱吼，啊两脚卡保庇平安的安拢有吼、哦，嘿嘿，安尼好啦，来哦，啊那白沙嘞，吼、哦、白沙伫对啊，白沙乡就是伫咱的一村尔，平湖啊，吼、哦。白沙的紫菜吼，个鹅啊吼，诶季节吼，白沙紫菜鲜科技哦吼，即、这个蒋美社区的活动中心哦，头前来登场吼，即、这个白沙紫菜鹅啊节吼，今仔日
热闹登场吼，白沙乡下乡公所伫迄个蒋美吼江美诶，即个活动中心诶广场来举办今年吼白沙紫菜蚵仔煎吼，诶，即个啊吉祥美啦吼，甲即个乡情社区发展协会志工吼大展身手，甲朋友吼上届新鲜的紫菜，啊个蚵仔吼，啊个变成了一道道吼，吼真正在地吼诶好料理安尼。吸引着足大批的民众吼，甲游客哦，即个热情来参与。现场的吼，潘公公啊，公公潘哦，排队的人像咧贪食蛇同款哦，排热热等安尼，大家食甲趣笑目笑吼，玩得很尽兴。讲咱人生快乐就吃到个家，对不对？吃到个家了，因为有一家家清人居嘛吼，人生就家清人居，哎，游山玩水啊。哎，咱来佚佗，啊，佮食到足欢喜，啊，足好玩，哎呀，足欢喜，对不对？哎呀，即个港币佮城情哦，这海域是白沙乡哦重要资产哦养殖，啊，佮蚵仔的产区啦。那么即摆活动所捧出来是炊蚵，哦，安尼哦，迄炊蚵啊偌好食呢！我等我弄个订个蚵仔吼，规壳个吼，啊，订规箱个，走十斤嘞，十公斤嘞吼，十公斤嘞，等下啊，就阮囝婿，阮都规家伙都来备个吼。啊，咱倒个吹绳哦，咱公司送个吹绳真正，我有定用呢。吹绳啊，咱公司送个香赞个吹绳，聪明锅有无？迄恁敢有咧吹绳咧用？哦，够好用！恁真是吹肉粽用个吹得，啊，我即马吹鱼啊，吹鹅啊，吼、哦，够方便。咱咧阔，咱咧32公分阔有无？哈，啊，我鹅用细细吼，哎，挂坎个白白白，哎，得用水了，啊，挂个坎个，迄吹绳啊，坎个啊，挂坎个，有水无？吼、哦。有告诉阮咧后生哦，啊，天天阿爸讲，因阿爸讲好，妈妈恁公司上街真正有够舒适的，讲真够舒适，有够赞的啦，哦，安尼啊，万二块送啊，只卡只水王黑咯，做舒适吼，后头咧吹鹅啊，甲吹沙白鱼，甲吹鱼啊，吹这个鲑鱼，啊，佮甲咪只鲑用真迄个鳕鱼，吼、哦，有够赞，阮按前最爱食我吹鳕鱼，足好食好食，吼，啊，只卡只卡一直食，都拢去卡吹啊，有方便哦。嘿呀、啊，吼、哦！爱、啊、吹，我一两家个吹迄个南门节啦，吹迄个南门节啦，吼、哦！爱爱一爱个吹蚵仔，蚵仔有想闻，我用脚吹，剥开剥开剥，甲硬起硬起，吼、哦！大粒都甜甜甜，有够炸连够方便的啦。咱上去脚吼，若要用着吹吼，吼、哦、你会足欢喜，拢家己拢都有好多好工具啊！你要煮一个物件，工具全平平，啊，你有厉害无？足好用的吼，嘿呀、啊，足好用的。你说用这活动旁个炊鹅啊啦，吼、哦，啊煎个鹅啊啦，啊鹅啊面线啦，吼，啊鹅啊金鹅啊金鸡米粉安尼啦，吼、哦，啊无着鹅底啦，安尼啦，啊个有这紫菜、紫菜丸子安尼，啊紫菜腌肠吼，紫菜用腌肠安尼吼，啊紫菜水饺安尼，好收生吼，吼、哦、每一嘴都是满满吼平和的海味，啊吧吼食到这社区妈妈吼大家好手艺安尼。挖山食山啦，近海食海就是安尼啦，吼、哦！山里人哦，足济山菜诶，吼、哦！啊，甲生诶，诶，只菜啊，种诶菜，安尼才有通食吼。水果啊，若海诶吼、哦，要随时要食鱼肉有，哦，要食鱼啊汤，食鱼啊水，朋友啊吼，美丽朋友食鱼啊水，鱼啊讲鱼啊，虾鱼啊，而且那天气好吼，但后礼拜会较寡寒。啊！哎、欸，我唔知影怎落雨，我做节目我唔知影怎落雨呢。我是下班等于桥倒啊，怎桥倒啊？哎，我涂跤淡高高，我知哎呦落大雨，哎唔知伫内底啊，唔无出去。我做人公司员，下晡若无买饭，我饭拢等中昼时啊买来。下晡搬到出去，我四点钟即晚即晚搬到出去，嘛搬到出去坐机，我就是饭食食就搁倒咧困安尼吼，眯者。我唔知影外口是天啊地，我唔知影。啊，所以讲，即当然出来佚佗是做，你若像即两间天气若好吼。那要行像即马个对，迄落啊，迄家己半天炎啊，烦恼啊，烦恼起啊，把你带出来呢，对吧？嘿啊，啊，新店庙里把拢起啊，这2026吼、哦，悠游烦恼吼，起啊季吼，茶香吼、哦，四季茶香安尼。今日记得，今日连续两天，今日拜六啊，明仔礼拜吼，连续两天啊，迄家己烦恼的浪费吼。哦即、这个饮冰式茶几呀，吼，饮冰食冰啊茶，饮冰式即是的起啊起啊吼，柿子的起啊吼，啊大草原登场啊咧，大领游客食起啊，吼我真容易食起啊咧，啊做大粒切起啊，切起做大粒尾哦，做切啊做甜，上甜啊吼，头家上甜啦吼，
起呀哦，啊油啊，哦啊干嘛哦干嘛？我顶礼拜顶礼拜啊吼，伫厝烘肉的时阵无哦烘肉，俺顶礼拜吧吼烘肉，中秋迄个然后迄礼拜吼烘肉，我就是食干嘛哦干嘛做甜，啊皮青酥酥啊做甜的吼，嘿呀，啊即嘛干嘛哪食？你看咱台湾看偌赞哦，迄一年四季拢好食的物件。哦，啊！但像这烦恼，这你若今日无去，明仔载就去；你若当去，就去啊行行。啊，无你去古坑，古坑绿色隧道嘛，做生吼，遐人囡仔去吼，囡仔去各种做安全的。迄车停好，迄大草原拢有囡仔耍的，有人拢去遐野餐，有人摕野餐垫啊，你载野餐垫去，去遐囡仔搭耍啦耍球吼，走啊老广干就好耍。哦，啊，过来来烦恼，这两天就烦恼浪费。哦，啊，这大草原登场，啊，锻炼游客食起啊。吼、哦、啊，耍农游吼，农、哦、民的好心些所在好耍安尼，啊，着端出吼足侪种结合着在地企业啦、茶啦吼，创、哦、新的即个新品安尼，啊，有果干吼，迄砍收起来即个水果干，吼、哦、啊，即个茶香小肉包啊，好、哦、啊，饮品吼、哦，一路延伸家己生活用品，即、這个嘉义县鹿草乡甲云林县西里镇农会目前来共享盛举哦。哦，就炸咧咖喱饭啦、卤肉饭啊，吼，大家免费食。啊，游客啦，偏方哦，大家拢排队队啊，排队大快朵颐安尼。学了绿草的米吼，甲西雷米拢足好食，只要咱台湾的米拢好食。嘿嘿，安尼吼，有马仔啦，爱去倒去啊行行安尼。这某一个人对台中来的，这县区的游客讲，已经连续三年吼，拢来环路去啊济安尼。哦，对一个阿里山山卡啊偏向龙回。每一年拢会推出着即个新的，充满了足期待。讲今年食着起啊，足脆啊！我今年食着起啊，足脆。阿里山的乌龙茶会香吼，啊，甲小笼包会放咧茶米落安尼吼，啊，大家食嘛足欢喜。哦，啊，高雄去啊，啊，高雄去哦，高雄县五的讲，迄起啊的工房哦，一般，下皮哦，出我食起啊免下皮讲，嗯，有一种起啊免下皮，啊个。你包括盘龟像哈密瓜盘龟，也免下皮呢。做甜的，啊，伊个皮做脆，一几粒青，迄也免下皮。欸、我嘛食迄做甜的，啊，免下皮，吼、哦，迄嘛做食吼。嘿、哦、啊，对啊，爱食去啊，佚佗啊，嘿吼、哦。今日若无够的，明仔去。四日行番路乡的起啊，坐即马咧举办啊，吼、哦。好，谢，会当食，会当行，拢四界行，上个站对不对？嘿，好来，啊，咱个听歌哈、啊，听这首歌哦，我甲看麦啊。这首歌叫做对你怀念特别多哦，好。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哈、哦。来，我进广告哈。大多的妈妈哈，安心啊，甲食。哎，妈妈讲，伊拢会老，第安尼老哈、哦。好，啊，我播广告你听哦。老囡仔是谁拢有老哈、哦？啊，老囡仔啊，无大人。啊，我先播大人，我你听好。医生讲害头哦嘿。
1: 我来啊，买无药通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免三秒钟要了晒。啊，我要安尼痛，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1: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的话，哎，电影大哥，
1: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复，
1: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话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诶，欠会要过来买上，我跟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啊，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1: 谢谢你哈，
0: 祝我你好诶，谢谢谢谢，好，拜拜，这妈妈讲哦。
2: 二十多年
0: 呢，安尼在安尼边啊出门啦。
2: 系啊，啊都食你迄了，头啊我拢一盖食两包早晚，听你安尼讲，食甲头尾啊来就较好些，拢卖啊，即个拢卖啊，啊拢剩食一包呢，暗时啊要困遐食一包。你的什么什么雪梨旺啦，还是啥？我甲你卖足济啦，地壳啦，鸡巴遐，恁的产品是足好，恁就当诶，是足好诶。
0: 即话经商品吼，
2: 感恩，
0: 谢谢啊，拜
1: 拜。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诶啊，
0: 阿孙
1: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看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都好呀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卡死我那鸡啦！好，我恁哎，这个阿姨吼，在婆婆婆啊，你用我吃安尼好呀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1: 哎，结果食有好呀了。
0: 够好，谢谢。
1: 我唔知你咧讲啊，这厉害，用我吃真正好呀。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够好呢。
0: 阿弟哈，好，谢谢助理哦。
3: 哎，我的民宿偌好用咧，你知无？我一盖伫山顶吼，吼吼，安尼八道公婆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阁找无医生，我唔知要安怎。结果我好的民宿甲食落吼，怎啊好个？
0: 好像八道咧疼呢哦，
3: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闹晒安尼，阿无食啥，九点外开始甲暗时后礼拜，然后甲十二点，甲十二点安尼闹十几盖哦。
0: 哎呦，
3: 阿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哪，尾较好享用，我想讲，哦，对我到好的民宿啊，都摕来甲食，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3: 有较好，好利民宿就好。我好利民宿捌食过，我本来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佮有改善，因为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3: 无压力啊，佮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进来就好困啦。
3: 对啊，
0: 就是再好，我即摆要提三组好利民宿，啊，两组菱角粉，
3: 菱角粉两组。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闹塞。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闹塞。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闹塞。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嘿，
0: 你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倒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是还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呀。
0: 看伊胃食道逆流足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足好用个啦。
4: 对啊，真正足好用个，我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真好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嗯，谢谢你，活力民宿爱食啦，活力民宿吼，下日会闹甲你无得上班呢。 老干你免上班，你规工规日变数免上班，对不对？嘿呀，啊，准你若卖食，你就当上班。啊，但卖食不倒腰啊。那中昼大家同齐食物啊，你才变吞烂嘛，不是办法啦。爱处理好，到这一个巴肚的消化就对啦。哦，该要正常办，咱就个正常办，唔通想要抓就抓，想要做就做，艰苦啦。用恶的嘛无较快活啦，是不是？食活力民宿，佫足快活，足好用的。迄一克60包2000杯，你定爱食，你才知讲，哎呦，人生佫活一届同款。到这个吼大小便吼，安尼过好好势，咱人轻松兼快活啦，是不是？好。祝你勇敢，卖不是塞得紧哈，好来卡电话都，咱来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吼，即马换岗位唱歌，岗位唱上海假期。

这个上海假期有无？足侪拢嘛是安尼，翁拢伫个中国做工课，啊无就对无，到尾拢包二奶吼，拢伫遐包二奶。哦，那有诶经过这段人嘛是足艰苦吼，来哦。那糖尿病人，哎，我求啊，安吉你这甜无？安吉你迄甜无？我甲咱讲，一个二十年吼，拢无食甜诶物件诶人，伊甲阮着糖尿病，是安怎？医生讲啊，三大温型吼，诶，血糖诶杀手啦，就算讲伊无甜，它也是糖啦；就算不甜，也是糖啦。啊，就是这糖啊，这糖啊，做侪民众为着要控糖啊。预防糖尿病啦，严格吼戒掉吼鸡卵糕啦吼，手摇饮啦吼，加甜的面包的物件，以为只要卖食甜，就会当万无一失，想袂到去检查血糖，赶快要居高不下。所以有机科的医生啊吼，伊就咧讲嘛，咱的嘴的感觉吼，咱的嘴若感觉无甲甜的物件，并无代表就袂影响着血糖哦，白饭啊。白饭嘛是升糖指数足高，尤其你袂当食糜哦，阮糜羹也袂当食。白米饭等于就是淀粉，吼、哦、淀粉类类的吼，安、哦、尼米粉类的淀粉类。白米饭就等于淀粉类的物件，入去咱的人体了啊，赶快转化变葡萄糖啊，吼、哦、变成了四种咱被忽略的血糖杀手。啊，食白米饭了，把囡仔拢无配啥物甜拢无。白米饭嘛，做食力的啦，哦，所以这医生咧分享吼，伊伫咧诊间啊吼，伊伫诊所吼，有一个案例，一个62岁姓林的查甫人，伊自认为这20多年来，伊一喙甜拢无食，汽水伊嘛拢袂捌，血糖咧，但是一直拢遮尔啊悬。那么医生来询问才发现，伊虽然无食甜，但是伊每顿顿拢食两碗白米饭配酱粿啊。嘿嘿，食白米饭配酱粿也敢会使，久啊食一解好，莫定食吼。但即个林先生伊就样，啊饭也毋是甜啊，足侪人拢即个见解。所以糖尿病人拢叫你饭袂当食一碗，想要食半碗，要食7分饱，对不对吼？伊食两碗白米饭配酱粿啊，哦，安尼无油无醋呢，吼、哦，我安尼无油无醋啊，伤咸伤甜啦，都甜啦，吼、哦。饭又不是甜的啊，伊就是安尼想啊，对吧？但是他所服白饭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升糖指数一定高，所以这有机科医生就解释，咱嘴子吼，你食咸酸甜的感觉，会当判断的甜，甜，这嘴子会感觉口感是甜吼，但是咱的要求甲血糖面对的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白饭，哦，等等哦，就是啊，哦，这多糖类的物件虽然食起来袂甜，你食白饭也会安甜，袂嘛吼，袂甜。但是你因为消化酵素分解了后，伊将其尾共款会变转变葡萄糖入咱的血，所以你食两碗白饭的葡萄糖走入血，你也想会食啦袂？食啦啦。所以精致淀粉。被分解吸收的速度，甚至可能比你直接食糖搁较紧呢。比你直接食甜的糖哦，糖分啊，哦，还砂糖啊，搁较紧呢。哦，所以这研究咧讲哦，这根据2012年发表哦英国的一医学期刊，以统合分析研究咧讲哦，每一天哦，你呐吼每礼拜加摄取一碗白饭，一份白饭。你有第二型糖尿病的相对风险，你有增加1.11倍。其中的白米饭摄取量愈高的亚洲，咱拢食白米饭的嘛吼，啊，这亚洲的这族群当中，摄取量上介高的主项吼，诶高诶最高主项相对的啥，甲最低组的糖尿病的风险加出来1.55倍。咱都食白米饭，嗯，啊，外国别讲，外国伊食炸鸡汉堡咧，伊食可乐咧，别讲吼，就听你是来，这都做歹讲啊，哦，安尼甜，我想甜碰到甜咧，嗯，这个、观察吼、哦，这个、观察性的研究强调就是安那，白米饭摄取的量啦，你需要吼、哦、爱妥善去评估来计算，
吼、哦、啊，毋是国家讲啊，白饭有毒，白饭有毒，有伤甜，袂当食，毋是啦。除了白饭以外，你生活当中嘛做侪吼，袂甜，但是有糖类啊，诶物件，你甲疏忽去啊。上爱主要就是安那，根茎类诶物件，常见你主食根茎类，番薯啊，对无？马铃薯啊，迄干嘛伊嘛是根茎类，迄、那个淀粉偌悬呢？番薯袂甜吗？番薯有哪袂甜啊？吼！哦，啊，这个面条啊，食面啊，哦，食面，哦，食面，哦，啊，这个熟饭啊，吐司啊，啊，无就糜啦。迄吸收速度上紧就食糜，哦，你若糖尿病绝对唔会吸着糜，哦，吸着是嘞，哦，番薯啦，马铃薯啦，番麦啦，哦，金瓜啦，拢当作这些蔬菜，加食寡巴紧，但伊有糖类啊，过来牵加物件，牵加物件，哦，加这个咸。咸的加工物件吼，番茄啦、烩饭啦、番茄酱啦、咸的面包啦吼、苏打的饼啊，哈！啊，咪讲打糖尿病人，人巴肚要食一个苏打的饼干吗？你食啊？苏打饼干也咪白加无变，有咱用甜，咱用咸的啊，对不？你当番茄酱做神用，番茄酱做好哦。番茄酱它是地雷啊，嘿啦！啊来酒精的饮料，麦芽酒。哦，啊，个甜酒伊本身就含糖啊，而且酒精会干扰着吼，恁个肝脏调节吼，即血糖的机能呢。哦，所以面对着吼血糖的问题，有几科医生建议，你免向着当下卖食啊，哦，安尼袂当食卖食，唔是，而是你要看着你的主食，看着你即个物件吼，啊，调整顺序，开始哦，即个以一个吼姓林的患者来讲。在医生的建议之下，保持着同款的菜色。你逐天念啥物菜色，都同款这物件。你着先食菜，先食肉。你落尾个食饭，你饭上尾啊食。先食菜，先食肉。白饭上尾啊食。白饭食完吼，半碗吼，至一碗，安尼着自然着饱。所以这个药物的剂量吼，无改变的情形之下，你着像爱食，你糖尿病你像爱食。因为三个月调整，你的糖化血色素啊，成功对 7.6 落来 6.9， 无讲食啥物药啊，你糖化血色素就好了，放屁！你着对饮食啦，对吧？所以医生就讲啊，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你就伊啊个调，你的菜拢无改变哦，你讲我拢食菜、食鱼、食肉拢无改变，你只要对菜对肉先食，来个食饭，啊饭你啊另外变食半碗就好。半碗至一碗，你来讲做腰我做艰苦的吼，你来食一碗，啊，上好是食半碗饭倒。你做的你就饱的感觉啊。所以，搁伫咧你医生开予你的吼，这糖尿病药啊，控制血糖药啊，拢无改变哦，你赶快来吃吼。会经营之啊，经过三个月调整，你的糖化血色素啊，会成功甲降来对7.6降来6.9。顺序，这就是吼对啥物增加足重要。唔是对饭先白白，吼、哦，家来食，唔是饭是上尾啊白，先白，加硬菜、硬肉、硬鱼食食，饭啊豆豆白豆豆食，饭啊上尾啊食安尼。三个月，你医生开了慢性病、糖尿病药，你搞阮正常咧食吼，这三个月你糖化血色素会落来，唔免靠啥物食啥物药啊，老无吼了。所以这药剂科医生特别提醒哦，你若想要调整饮食的结构，要减这糖。解糖，唔是咱食甜嘅糖，是伊转换到迄葡萄糖嘅糖吼，安尼，你会记得切记，你唔好直接将你本来有咧食嘅饭啦、鱼啊、啦肉，拢啊断起来，拢卖食，吼、哦，再拢卖食，停啊，拢卖食，换即大量嘅肉啦、甲鸡卵、甲蛋白粉，唔是哦，医生讲你袂当安尼哦，吼，你就是顺顺啊食，顺顺啊像啊食。那对已经有即蛋白量、甲油脂功能下降嘅人，诶，潜在患者来讲嘅话。你过量食上过量蛋白质，会增加腰子的负担。所以糖尿病患者，你本身就是腰子病的高风险群啊。然后你个进行大幅度哦，诶饮食调整的进程，你应该甲医生还是甲营养师哦，来调整者，来确保你的健康安全。哦，你切记啊哈，直接将主食缺口全部换做大量的肉甲鱼啊甲卵，好咩啊？大量的肉甲卵哦，啊个蛋白粉安尼啊，袂当你爱食鱼啊，哦，袂当讲一个改变哦，听讲啊，我就改变，唔是哦，安尼好无吼，嘿啊，所以咱若有糖分的人吼，要控制好势，安那靠自己嘴啦，
无办米啦，即个喙啦哈。

0: 是我是蔡小娥所唱的纯情曲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力维他干。本来有偌严重个呀、
1: 啊？不要去上未好，上一两年
0: 啊。上一两年未好安尼，啊你安那上上安那用药安那？
1: 哦，药啊，甲它变好，佮来好，啊好就佮生，好就佮生啊。啊，我食维他干啊。
0: 啊，甲咱的苹果精啊。
1: 嘿
0: 嘿。啊，你今天我甲讲爱食，你怎叫你食呢哦？
1: 嘿，啊，当好，啊好，即
0: 摆好个，啊，即摆串啊，串呢，串你要食饱再去，要个手法物啊，足好个好，好无？啊，咱正开始照三顿食食饭后了嘿。
1: 好，我再来去在当啊，好准看。
0: 好，啊，谢谢你了嘿，啊，勇健勇健哈。
2: 食 QMB 我食早暗啦，
0: 啊，你 QMB 敢有甲你顾着？
2: 有啊，我本来做吼，啊一串，啊食啦有较好啊，今嘛从那开始食早暗尔。
0: 好，安尼好啊，啊无本来串了足艰苦，袂行吼。
2: 系啊，
0: 袂行袂做工课吼。
2: 有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啦，迄个啊维他丹吼，我本来肝指数有压悬嘛，啊压悬我食啦有好啊，我今嘛拢会再时食两粒尔啦。
0: 哦，啊你甲我讲，我维他丹啊保养，我帮食康巴食两粒尔。
2: 对，
0: 嘿，哦，啊，那 Q 你来看，心脏脉串有足快活无？
2: 啊 ，Q 面米我食早暗尔啦。
0: 吼、哦，安尼就咱拢即马较平常啊啦，
2: 哦，
0: 较袂串啊啦吼。
2: 诶，你即马串是拢好个，拢袂话啦。
0: 有够，啊，你像咧串的时阵惊袂？
2: 惊都。行两下，啊，都阵啊去客船，等下都要行两下，都足喘，行两下都足喘。啊，我都是随机买，就买食，啊，都食啥嘛就好啦。
0: 诶，作用还无电呢，你看偌简单吼。
2: 哦，伊后遗症啦。
0: 哦，你走船的哦。
2: 诶。
0: 走远洋的哦。
2: 诶。
0: 哦，我辛苦呢，你少年我辛苦过呢。
2: 诶。
0: 好啦，按个各样行好不好？
2: 好好。
3: 呀，安吉啊。
0: 诶，我安吉呢？
3: 哦，较紧来啦，爱甲你见证。
0: 哦，真诶，好啦，好啦，好啦。
3: 阮先生就是你《西游记》啦，可怜了噶咧，爱皮肤科看，讲哦做啥物新生细长干隔离啊。
0: 哇，结
3: 果哦，啊结果做啥物咧？你内固醇啦，啥拢好啦吼。尾后我就想到讲啊，石川那都常常讲哦，做听恁的心机讲哦。
0: 咱讲话，咱讲个讲唔要紧哦，这就赚了油啊。
3: 结果吼，我就甲阮先生讲啊，西北东话要讲好啦。啊，就带去关。下早是康巴好食两粒，暗时嘛康巴好食两粒，一汤阿未了好面皮，我去甲创过。
0: 一罐阿未了好溜溜啊、哦！
3: 嘿，对。
0: 因为你咧西游记叫做药毒啦。
3: 是啊。
0: 迄药毒都介重。
3: 安尼有够可怜咯、哦！安尼讲隔离，讲我老板咧也做细仓咧，讲我做会为人，我歹势甲咁。
0: 哎，把咧上了做阿仔，佫甲佮咱隔离，讲咱会为人安尼吼。
3: 是啊。哦，足感谢恁的啦。
0: 阿爸，谢谢你要甲咱食呢，啊，感谢恁翁哦，你甲讲。
4: 我话早就食恁的维他干呐。
0: 啊，那好，唔要听你咧讲，带你痛的呢。
4: 嘿嘿，对。
0: 哦啊，
4: 对啦，我已经唔甲你点几下摆
0: 啊
4: 啦。
0: 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4: 诶，袂歹呢，因为我一关迄啰，食算讲，本地我的皮肤干呐较会生安尼，乌唔得声。
0: 嘿。
4: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4: 啊，食迄吼，啊，都迄乌干呐有较无味，啊，人精神毛较好啊啦。
0: 有主意吼。
4: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你啥啊？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摆那会，
0: 关又袂当精神哈。来，得力维他干，得力维他干哦，迄经过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咧落药的，伊用黄胆，伊用胆结石。好，维他干主要是用新的马尼，甲咱肝细胞结合了，也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安尼好不好啊？爱生健康肝细胞啊，吼，强肝利胆，强肝解毒，甲咱体内累积毒素甲泡出来，你着解毒你的过敏啊。上甲买海诶，生烂条诶，烤乌板诶，食得力维他干吼，200粒诶，2800，谢谢。食康巴上盖赞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食到又高蛋换一招啦，唔免点免转免遐，这拢是高科技萃取起来，天然的纯植物性诶，诶，大家有如何啊吼？而且经过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食品证合买吼，哦，伊这个是 GMP 有清楚实现的起来，唔是阿公帮阿妈团去有点炼油完的啦，哦，要针对肝脏内落药，爱安100万的心。你若是工作上过认真咧拍拼，你有带慢性肝病人，你能不能错过这支肝药？嘿，这支会救人命的肝药，当然鼓励你若三个月去减一届，抽一届血，减一届，看看知看，哎，我这肝机能够加加好，拢无红字啊呢，对啊吼，祝你勇敢吼，空八空空 3355599。

0: 分，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叽叽呱着凤飞飞所唱啊，未曾留下地址哈。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我讲迄个啊，酒后了啊吼，迄个好也讲了吼，拢有足侪人问吼，无佫靠公司叫公司甲我问，讲迄间庙伫地，我嘛唔知影。伊个故事也无讲庙伫地啊。人家讲你身体的所在呢，也不讲，也不讲庙里头，我唔知影庙里头有迄吼。哦，咱全台湾下好也讲拢做神的，你若伫恁附近吼，那过讲金庙起神啦吼，金庙起神对啦吼。哎呀，我唔知伫对个，因为故事是我讲无唔对，但是唔是我编的啊。我唔知伫对对啊，我反正那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龙这款电话吼，空白。0800-3355-99

咱今天来分享这篇是这個星风牙半暝升堂啦吼。啊，这个啊五日哦，阿嬷的这个孙啊啦，因为伊偷走阿嬷的棺材本啊，哦，咱这篇来甲讲起吼，就是伫这个高雄，高雄有一个庄仔头，有一间哦，这个啊菜市啊。啊，那么伫菜市内底咧做生意的吼，啊，有一个菜档，卖菜拢是吼上青的啦，上赞的啦，吼、哦。啊，这个数量啊，吼，计下公道，啊，有足济足济吼，而且老主顾，这个、菜档的主人吼、哦，大家叫阿娇妈，阿娇妈，阿娇妈的本名叫陈林阿娇啦，民国33年出世。啊，伫这个庄仔头卖菜吼、哦，我卖规世人个呀啦。啊，伊个名真正是苦。第伊30岁迄一年啊，伊个翁啊，甲新妇坐共一台车，要去台北。伫个高速公路顶端啊，煞互人追撞，两个人当场拢死去。翁也死，新妇也死。老一个吼、哦，拄啊只满月个查甫孙啊啦，叫做阿成啊。这个阿娇妈看到迄个幼妹妹啊，的孙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啊，对这个孙啊讲啊，阿孙啊的呀，你唔免惊，阿妈会饲你啦。阿妈会饲你吼，这句话讲起来足简单呐、啊，要甲做起来啊，是30多年哦，会流血甲汗啦。为着要来养大成人，这个阿成啊。阿娇妈吼，拼老命咧做咧，毋知影。迄逐工天未光，到未肥2-3点的时阵啊，伊就出门啊咧，伊就去大卖场哦，去要去挂菜。庄仔头人哦，拢还咧困啊。阿娇妈伊就已经出门去啊，徛一呆哦，安尼破破旧旧的铁马，啊去5公里外哦，一个菜市啊吼。啊，要去批菜这条路吼，啊，明蒙灰啊。有当时落风吼，有阵啊透大风，有时会寒吼，啊，有时会热，都一年四季拢甘愿徛这条路啦。但是这阿娇妈吼，从来都毋捌停过一工啦，365天啦。吼、哦，伊所遐挂当来批当来菜吼，啊，洗洗甲紧紧啊，一白白的包个规捆，逐项拢是工啦。啊！这阿娇妈的双手啊，因为规工拢浸伫个水啊，啊，因为规工搬动啦，这手指头啊，会关节个骨膜哦，拢严重变形啦，年久月深哦，弯弯翘翘啊，像个老树根安尼啦。啊，有人问伊啦，阿娇妈，啊，你的手是安怎啦？啊，逐日都弯翘翘啦，伊拢嘛笑笑，哎呦，做久啊啦，无要紧啦，哦。这个生意大哦，那透早6点就开始，卖到暗时6点哦，安尼卖12点钟呢。阿娇妈哦，规工哦，拢伫家啦，哦啊面带着笑容啊做生意啊，哦啊招呼每一个来买菜的人啊。暗时啊，回去厝吼，伊的双脚已经肿歪歪，哦，那面骨嘞啦，肿歪歪，徛规工的啦。但是拢无发一声艰苦呢，一个念头啦。没有阿成啊吼，过好日子啦。因为这阿娇妈对阿成的爱吼，是无条件、无条件、无代价的啦，嘛无底线的啦。这个阿成啊，细汉的时阵吼，阿娇妈将上盖好的物件拢嘛留乎伊，疼入心，疼入骨。啊，家己食菜脯吼，配青梅，啊，拢嘛给阿成啊，特登了食肉呢。啊，家己吼穿布鞋，搁布一只旧衫，啊，拢嘛给阿成啊买新衫。啊，家己欠长内多。阿成呐，讲要爱啥物物件，这阿娇嘛，唔管偌艰苦，拢想办法甲生出来给伊啦。但是这款的哦，这咱讲过度吼会天性啦，所以饲出到一个呐，要做唔讨趁的啦，食饱拢留恋啦，哦，两倍啦。无感情的啦，因为这阿成啊大汉了后，伊嘛无想要去做工课呢，好脚好手呢，伊讲哎呦，
做啥物工啦，阿妈？做工人哦，赚无钱啦。伊就规工伫外口吼，甲人弄溜脸啦，安尼啦，交一寡歹朋友啦。啊，愈来愈爱耍，啊，愈来愈爱跋筊，跋筊的啦，阿乐的啦，六合彩啦，拍麻将啦，耍屁事当都来。但是是奇怪咯，啥物跋对墙拢输啦，输甲欠规尻川笑啦。这个阿娇妈知影孙仔吼爱跋，心内也艰苦啦，但是。伊嘛无甲即边呢，伊就干那吼，安尼去安尼点点啊吼，都甲钱摕出来啦，摕阿成啊去行孝啦，去甲七家村就对话啦，有人甲苛刻伊啦，看袂过啦，甲讲阿娇妈，你老啊呢，你若安尼做，你害死伊啦，你着甲伊吼，爱甲教死一个啦，啊无你放安尼袂使啦。阿娇妈听啊听哦，目眶都红啦。伊就讲哦，哎呦，我阿成啊，自细汉哦，无爸无母啦，啊，我可怜伊啦。等我若死了后吼，伊应该家己都会晓想啊啦。但是阿成啊，从来都无想过阿妈的感受呢。老弟阿妈，而且门窗卡遐有一个生鲜冻解用月饼的铁壳啊啦，迄、那个铁壳啊是阿娇妈30年的西壳啦，内底有一块吼旧旧的红包啊，哦啊包着一沓一沓吼的纸钱啦，啊有100的吧，有500呀，有50的吧，10块的啦，哦甚至阁有吼1块吼2块的银角拢有呢，嘿。每一张这个纸票吼，每一个银角啊吼，拢是阿娇妈对菜市啊吼，安尼渐渐爱赚来的呢。哟，啊，这是伊观察本啦，是伊为家己准备吼养老的钱啦，啊，佮有办丧事的钱啦，拢家准备好啊啦。只是阿娇妈不时吼又甲阿成啊讲啦，阿孙的呀，阿妈老啊呢，后摆吼。阿嬷无想要拖累你啦，啊，这个铁壳内底钱吼，这是吼阿嬷家己用的啦，啊，你千万唔通个叮当着哦。啊，这阿成啊，每一摆来听，拢是凊彩个应两句啊，你好啦，我知啦，但是伊的心内咧，迄根本都无咧听啦。看到迄个铁壳啊，伊心肝底咧想的钱啦。心内一直在算，迄个时阵，阿成啊已经欠地下之争哦，几十万啊呢。地下之争呢，乌都有放声哦。哦，伊在讲哦，你若无行钱啊，就要来把你的枕头哦，剁几支起来呢。好、哦，这个阿成啊，走投无路的时阵啊，伊的心内就刚有一个念头啦。迄、那个天气啊，迄一年的热天，一个吼雷雨交加的暗暝啊，外口咧落雨，迄落啊亲像用刀的同款呐，迄雷公大细声，号大细声，弄安尼啦，弄到规厝变金只，感觉吼规间厝拢会震动安尼，啊雷公死呐，一直死啦，迄死到天顶哦，像要开花啊同款呐。阿娇妈因为关节会疼，啊，食一挂这止疼药啊，早就去睏啊啦。吼、哦，阿姨睏的时阵哦，伊的手吼、哦，拢会赶快摸伫个门窗边啦。嗯，迄个惯势，啊，迄、那个方向就是门窗卡，迄、那个铁阿爸啦。阿成啊，坐伫个客厅，分一支点过一支烟，伊的心内一直咧想呢。伊咧想讲，真正的人，吼、哦，迄条仔青面獠牙的面啊，佮想着讲哦，镜头啊，要来甲剁吼，吼、哦，愈想着愈惊吓啦，愈想哦，心肝就愈掠瘫痪啦。伊想讲哦，我若家己吼无闲钱，会变做甚物款啦？哟，所以伊的心内啊，
有一个歹的念头愈来愈强，愈来愈大。最后吼，伊心肝俩瘫痪起来，伊就安那，行到阿娇妈的房间门口，轻轻啊，把门吼撒好开了。阿成啊，的手有咧搓，心肝硬啊，噗噗颤。伊对这房间门行到门窗边啦，伊听到阿娇妈哦咧喘气的声音啦，小可有咧讲啦，知影阿妈困落眠去了啦。这个时阵，伊就跪落来，手伸去摸门窗卡咧回啊回咧摸，去摸了迄个生生动解铁阿妈，但是铁阿妈的位置啊吼，拄好伫咧门窗哦。而且正门层卡遐啦，爱用吼较大力吼，才拖会出来啦。阿成啊，用手吼甲勾，勾袂出来啦。用脚甲勾，甲踢，踢也袂叮当啦。伊的心肝愈想愈着急啦。这个手吼，怎直直搓，直直搓，直直搓，一直搓，一直搓。迄个时阵啊，伊哦出来甲扭一下。这个、铁阿爸吼、哦，去弄到门层吼、哦，而且门层卡发出了一声，哭着一声。哦，阿娇妈怎啊醒过来？啥人啊？啥人啊？这个阿娇妈开嘴就问，目睭都还未完全闭紧嘞。这个时阵阿祥怎惊一条啦？但是伊手同款哦，摕到迄个铁卡啦，迄、那个铁阿爸啦，伊想要离开，但是阿娇妈。已经看到伊啊啦，阿成，你咧创啥话啊？这个阿娇妈看到孙啊手内底提一铁阿爸，目睭怎瞪足大绿的啦？吼，规人怎规拢醒起来啦？这个阿娇妈想要坐起来，但是吼、哦，这个心脏啊怎噗噗颤噗噗颤，胸胸怎疼一下啦？亲像人哦，牙刀对心脏堵勒同款的疼啦。吼、哦，伊的手哦，怎捂伫迄个心肝硬啊？只，规个面是拢变形，因为足疼的疼啦。这个黑骨哦，喘气愈来愈着急啦，愈来愈感觉伊喘袂过气管。吼、哦，一口气都袂出来。阿成啊，阿成，你救我！阿成，你救阿妈！阿妈，阿妈要无哪里啊？这个阿娇妈手伸去吼，想要把这阿成的手啊，甲落个掉安尼啦。但是阿成啊，看到阿妈吼，安尼的心肝咧疼，伊的心内吼，搁有一点啊唔甘愿呢。我才抢到手啊，摕你手啊，对不对？好，伊才想我归去吼，一个念头啦，伊就要走啊。从这铁阿爸吼，懒安安啦，我这心呢，要走的时阵。这个阿娇妈的手呢，好硬死哦，怎对伊的脚讲哦，甲扭嘞安尼啦，一直拽，一直拽，一直拽，皮皮拽，嘴内哦，佮伊讲啊，阿成，阿成啊，阿妈吼、哦，阿妈手脚开，喘袂过来，啊，你紧叫救护车啦，阿成啊，你紧叫救护车啦。这个时阵，阿成啊，怎歪过头来，啊，看伊阿妈。看到阿嬷的面啊，青顺顺啊，安尼面白死煞，迄汗一直流啦，迄目睭拢要翻病界啊啦，亲像随时阿嬷就死去啊。这个阿成看到伊的阿嬷吼的手啊，啊因伊这双手啊，因为做工会变形的老手无，安弯弯翘翘啊，的时阵啊，吼因硬死死吼，搁甲家己靠靠工靠家工啊扭条条无吼，搁家己手指头啊吼。好啊！突然间安尼，手拢要变白起来啦，出食力啦，疼，啊，就心脏咧疼，已经无力啦。但这时阵阿成啊，心内有一个念头，怎浮起来？伊讲啊啦，非得吼，阿妈老啊拢会死啦，啊，这条钱哦，不如先救我啦。这时阵阿成啊，怎弯落去吼？伊用另外一只手。把伊阿嬷的枕头啊，吼，甲一个甲拔起来啦，一个甲掰开啦。这个掰开了后吼，一个掰，两个掰啦。但是阿娇妈一直咧打喷哦，一直要甲撩掉啦，但是无气力啦啦。这手枕头就一个哦，去哦，阿成啊，甲掰开，掰开，掰开，安尼啦。
五级镜头拢搬过的时阵啊，阿娇妈的手啊，对裤管都安尼流落来，都摔伫咧涂骹。这个阿成啊，看到阿娇妈，伊的目睭啊，感觉金细细咧甲上呢，嘴角吼，跟那像要讲啥物共款啦，但是已经讲袂出话啊啦。阿成啊，无搁甲看，替阿爸摕咧，我即先就走啊。迄一暗，阿成啊透明坐一台雅阁啊车，车到走去台北啊啦。隔天工下载啊，一个隔壁阿婶啊，哦，要过来看阿娇妈，想要招样去菜市啊啦。这个隔壁阿婶啊，一个开门啊看，甲拍门嘞，哎，阿个拢无人应啦。哟，阿娇啊，阿娇诶，阿你伫厝无啊？无人应。这个阿婶啊，感觉奇怪呢，伊就去叫人来，把门平开，入去内面看，看到这个形影，吼，好，这阿婶看一个规个人拢愣去啦。阿娇妈吼，倒伫个房间的涂骹啦，身躯已经冷去啊啦，电酷酷啊，面青顺顺啊，目睭金金无客啦，看到门的方向，死目唔愿客啦。那么这阿娇妈的手咧，同款伸长长长，亲像要摕物件同款啦。伊的另外一只手咧，办的一个破破吼，一个红包啊啦，迄就是原本包铁壳啊的迄个红包啊啦。救护车有来啊，将阿娇妈送去病院啦。但是已经吼伤了伤过底啊啦。这个医生讲吼，死啊啦，阿娇妈死啊，心肌阻塞死的啦。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应该是下早啊三四点啦。护理师看到阿娇妈吼，迄双吼死目唔愿开的目睭，心内真酸啦。用手哦，轻轻啊，把伊目睭哦，甲合起来啦。但是合起来了后，过一睏啊，这个目睭又搁拍开啦。目睭紧紧赶快咧看门的方向啦。这个护理师惊者，今日紧叫医生来甲看啦。医生来吼，目甲试一解啦，赶快哦，这双绿的目睭啦，亲像咧等亲人赶快啦，亲人若无来咧，伊唔客啦，永远等无啊。这个消息一传到庄阿头，每一个人拢议论纷纷啊。有人咧讲啊，阿娇妈的孙啊阿成，昨晚就无看人啊呢。嘛有人讲，阿娇妈的棺材本，予人偷走摕去啊啦。嘛有人讲，阿成啊是凶手啦，是伊害死阿娇妈的啦。警察来啊！但是阿成啊，应该已经吼，唔知走去对啊啦，无影无迹啦，找无人啊啦，一时之间啊，真啊找无半个亲人啦。阿娇妈的这丧礼啊，办个真简单啦。那马仔哥来听，那马仔哥来。讲阿娇妈的这个故事啦吼，来，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戆阿妈》。

0: 安尼戆阿嬷足济呢，对无？孙仔若要爱啥，就互伊。哦，安尼若伊若咧喜呢，你都唔敢着让伊。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啊，吼，啊，着成囝不好，成弟也早，成查某囝无家教。哇，系啊，戆阿嬷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我几年啊？
1: 48年，
0: 食48年，我53年，48年啊，看偌好吼，
1: 也较精嘛。讲迄啊，真正你真正好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午食较一惊了，拢无像中午诶，真正伊迄个灵芝个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国正啊，雪里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1: 真正以前中午我食较精嘛，
0: 因为中午人未较未补啊，食少啊，你雪里旺好隔离好行。
1: 伊食较顿去，也会惊咯
0: 咧。你讲偌牛，我你够勇惊。
1: 嘿，
0: 无你以前拢手啊卡啦，你牙心脏咧隆隆个安尼变青瓜。
1: 我迄当阵嘿，对对，啊，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隆啊！
1: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讲，啊，你足奇怪，你即马那还拢唔免搁像安倒咧啊喘啊？
0: 大家拢定看你伫遐喘哦。
1: 无啊，因拢知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人看我咧牙起来又讲。紧嘞，伊个头仔紧嘞，紧嘞，这个人都要好呢。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厨哩，恁大家嘛未好呢。
0: 哦啦，这个天干长厨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1: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这无就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1: 啊，佮挂精灵奖效果够高啦。
0: 对，爱甲精灵做一只啦。
1: 鱼啊，几嘛，仲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走细条血管嘞啦。
1: 系啦。
0: 祝贺你啊，王太太！谢谢啊。
2: 伊个拢变嘞吼，但是拢变是会放啊，拢白许在遐食烤烤许物件哦，在遐留来一直放一直
0: 哦，因为你食拢变嘞嘛。
2: 哦，别调，
0: 别调。
2: 我把听电台咧讲过吼，我把伊变来食食第一包尔，我就总诶感觉有差，差吼，我去继续食咩啊？啊，我下我较食真硬，我较食迄个我母爱哦。
0: 哦，
2: 我心脏即马结束落去。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2: 啊，到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顿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呢啊，啊，我拄啊滴买只针，搞只针状个哦。
0: 好，八针鱼面。
2: 我食第三罐啊，啊，低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马针状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2: 嘞。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了，擦鼻底安尼。
0: 感觉尿啊，也袂惊，一直喘啊，要嗨，这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
2: 我就继续食安尼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嘛。
3: 天比较食，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嘞。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呀，背得真好死皮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3: 哎，阿仔是只坐坐专车去坐，也无一点真久啊。
0: 阿贵仔
3: 啊，
0: 哎，你像个碰扑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3: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3: 哎
0: 呀，哦，我都有差。
3: 像个雪梨旺，我嘛要安怎加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十年去有没有睇到医生看呢？
3: 哎，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3: 你讲这是啥哩啊？
0: 嗯，
3: 一般比这真好啊，这是啥哩啊？
0: 嘿，都对啊。哦，哎，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十年去有没有真正做好好啦？
3: 哎呀，我都食不会困啊。
0: 哎，
3: 我刚刚食两解。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3: 哎呀。
0: 好安尼哦。
3: 哎呀。
0: 啊，即卖骑个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3: 哎呀。
0: 哦，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哦，嘿。啊，你好，你食 QMB 嘞哦。
4: 耶！我甲你买这样个。
0: 啊，有甲你顾着无啦？
4: 有啊。
0: 顾安那？你讲啊。
4: 顾心脏拢袂喘，心率不准啦。
0: 啊，即卖八阵去买食，感觉会赢。
4: 对。
0: 都袂做安稳了吼。
4: 我食迄个新型尔。
0: 哦，啊，最好这两项做一下，啊，食饭后的吼。
4: 食饭后。我食三罐啦。
0: 好，食三罐啦。啊，食三罐都则轻松啊。
4: 哎呀。
0: 啊，刚好咧赚钱啊，是咧佚佗，
4: 佚佗
0: 啊，佚佗目袋用咸哦。嘿，
5: 我讲迄就是食了袂歹，因为我头壳会喘，足熬喘，啊，我头上啊无食真辛苦嘛，食佫袂歹，佫较袂喘，啊，迄个心脏哦，原来跳较平常着。即道我着买 Q 天凝固精，雪利旺。啊，真诶，我拢总加买。
0: 哎，老板讲，即脑就是艰苦过哦，捌顾起来就甘愿开，感觉讲钱哦，袂比身体较重要啦。
5: 真正哦，无我头先吼，你也坐吼，也嗨，佮人我食吼，我食两三罐粿，真正袂歹呢。真正你睏的时候，你听着 心都啪啪
0: 哦，这吃
5: 了。恐怖的
0: 呢。哎呀，那想袂。
5: 嘿，阿哥，迄个啥，真正头壳黑吼，真性吼，真正袂歹。
0: 做好呀。
5: 他真的不错。
0: 真的就。
5: 林姑精加雪莉旺吼，我拢当着拢做起个酱。
0: 林姑精哦，加雪莉旺吼，泡泡做茶啉。
5: 对对对对，我都反正恁嘞，我拢总食着对
0: 啊。啊，都方便个，做好食呀，好吞呐，好食好吞呐。
5: 顾身体就好，顾身体蛮顾钱，卖安尼艰苦就好。
0: 有影啦。
5: 你吼，你若心脏咧偏，阿哥头壳咧错。一直不惊，我惊到要害死，真正我吃真正有效，即有阵时我听人讲，健中差不多啊，有可能
0: 差不多，差不多。安尼我再请问你，安尼你即摆你哦，你起来讲你有差不多无啊？
5: 我无差不多，真正我就说我无差不多。
0: 你讲听人家讲一个差不多，你讲，今晚我你讲你无差不多，有够好个，这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其实我做者广告吼。拢做算诶，拢头啊拢，啊听我听咧讲，听咧秀啊，讲啊遮好无？像一个因老爸嘛是安尼，因老爸无买互查某囝食有无吼？哎，啊买互查囝食，伊话讲听足久诶啊吼，啊节目听足久诶啊，啊听咧讲诶，臭蛋无咧改信，啊尾啊，伊即摆食甲做好诶吼，啊起来分享起来感谢无？讲哦感谢，啊因前毋冇咧听收音机啊，因前毋甲讲啊无你倒啊，你冇咧听收音机。啊，无你去买雪梨旺，我你查囝食安尼啦吼，嘿啊！伊就讲叫伊买嘛，伊讲好啊，要到我查某囝伊新妇啊，好啊，我落来买。啊，买了，即摆食哦，感觉差足济，足好。伊讲囡仔，因咧查囝教，因我想广告足济，我听拢找无我广告更伫对。伊话讲，安尼你就免来过来看医生啊，你即摆足好，免过来看医生安尼，你敢甲讲安尼吼？嘿，啊无头啊，伊嘛不爱相信啊，伊感觉讲。咧，我咧操蛋，台湾家讲啊，无咧信，伊拢听几十档个啊啦，嘿啊，啊拢听安尼人咧讲哦，伊感觉无爱相信啊，结果食甲做起来，一直甲咱感谢啦，一直讲感谢，你打电话起来要感谢，哦，这个无爱信这个，那
6: 这是。你讲伊欠袂啊，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爱买西药互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哎、欸，啊，就像我讲，你偌啉偌济水，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6: 啊。哎呀、欸啊，我即马就是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无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无爱相信安尼哦。
6: 我头听了，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听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在有。阿伯，
0: 无啥，
6: 啊，都阮前嘛有滴食，伊讲啊，迄就以前不阮走囝，啊，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囝买两组啦，收两罐嘛，啊，食食伊讲扒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变啦，拢讲买六组去
0: 食。有较好，啊，早囝头啊是安那，哎，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费？
6: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囝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6: 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啊，都底底无好啦。
6: 嘿啦，啊，我就买雪梨王来食。啊，如果前某讲也未食雪梨王未歹，你看卖，讲叫我买，讲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6: 嘿啦，有啊，哎，今仔食啊，最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啊，
0: 刚好明个就叫爸爸。
6: 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6: 哎，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6: 拜拜，谢谢。
0: 无咧信哈，今仔谢谢哈，哈哈，愈天气愈好来。哦，这个嘛天气来，这做美发。这做美发这吧吼，哦，讲偌好都也无啥爱心吼，来，佫行到袂着顶。
5: 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5: 系啊系啊。
0: 啊，食哪样好？
5: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5: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食，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消气呢？
0: 是啊，卡筋消气哦。
5: 系啊，迄拢又筋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的咯。
5: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5: 啊，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5: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俩，你佮要甲俺买啦，我加在，
5: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佮拢赚钱，啊，
1: 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1: 我是讲啊，伊本来咧讲我都不爱信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马嘛讲爱讲报啊，
1: 好啊，你嘛爱讲报，真正真有效。我个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啦。哦哦，安尼哦。
1: 嘿呀，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1: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哦。
0: 哦、
1: 谢谢，很感恩。
0: 哦、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在物件内也较艰苦呗？
1: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1: 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了话，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1: 哦，哎、欸，真正笑话，我听头，是啊吼，讲。唔做好哦，
0: 还佫会惊嘞，吼！
1: 啊，迄个广告讲甲袂输，甚物困，甚物困，怎有影嘞？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种好气呢，
0: 有影吼。
1: 我足感恩嘞，足感恩嘞，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啊，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0: 每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1: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再念我食看买啊咧，哎，阿哥有效呢。
0: 我有想，我听你咧分享在做爱笑吼，系啊，对怀疑甲信任啦，哦，怀疑要跳性命就不简单呢，还有勇气呢，对，不然做怀疑的还做性命，这妈妈嘛是，这妈妈嘛是惊啊要死去。
1: 讲我卡听讲。卡迄个买蒸蒸肉，
0: 还好还对对对，
1: 啊，这毛较好呀，
0: 我就较好哟，
1: 好呀，啊毛小宽啦，毛，主要我已经买五块，
0: 好安尼哦，好，大大怕怕好贵，好不好？哎呦，高高的，大家就八公三回，啊，你几回？
1: 哦，我七十外，
0: 七十外，给
1: 我
0: 打给。
1: 哦，我听听，哎呦，听足久啊，我唔敢买啊，我想我卡听了，上班咧，我想买，想买今年就看买，我就开始买，然后好啦。
0: 有效，你就相信啊啦！人真有真有认真诶，心情好买，安一百万的心呐。
1: 哎呀，我有真正有好。
0: 人阮50吨啊呢，啊无你卡进买啊，麻麻了，麻艰苦。
1: 对啊，无我十七岁，我唔捌咧买电台物件，我嘛唔捌坐了买啊。我听了惊，真正我
0: 嘛唔敢买。啊，无你听我节目会惊无啊？
1: 唔是，我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从我从我调咧呢。
0: 好安尼哦。
1: 我第样拢听。
0: 就惊起我怪吼。
1: 对啊，对，你怪啦！我听你咧讲足趣味诶，你
0: 有讲。诶，即马变。袂惊吼，吓讲对怀疑甲信任无简单啦。对怀疑吼，甲要跳来变足信任足信任，爱提出勇气。你无试，你哪知影吼？真正物件真哩好，对无？惊惊袂着顶啦吼，以上样讲过吼，惊惊袂着顶啦，嘿啦，我一直拢伫遮，吼，伫咱台湾已经安53栋啊，伫董事长话，哎，伫咱台湾在地深耕，我53栋啊，老白族老几好，食会到拢是你的福气。吃下在我身边都是你大大福气吼，出运啊哈！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阮真正足实在，那阮真正足好诶吼，听你有答。

0: 咧落雨啦，嘿，落雨，落雨吼，即、这个空车鸣笛吼，啊，即、这个标速，哦，花莲民间的救护车吼，伫咧雨中哦失控，连弄两台车，一个不敌，即、这个花莲光复吼，台高线吼，光复糖厂前路段，伫咧今仔日下晡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迄个时阵，五十四岁姓杨的驾驶吼，伊开这台民间的救护车，伊也无再病患。哎呀，都我迄讲我想要讲俩，我讲那像伫嘛两点四点节目讲，这个救护车是民间一直在动红灯哦，即马车顶吼哔哔哔一直冲一冲一冲，我那点我拢讲骗的呀，迄个民间的我拢讲骗的呀。我顶拄两届啊，伫咧动红灯伊慢慢开，即马车顶哦一开始人都鸣笛个各种啊。我去帮你，我讲我那像李希爱接无我讲这代志，爱个抓，可恶的，用着植物之变啊，大龙牛呀，对不对吼？风行难行的，虽然是救开救，这是足无简单，但是你也敢欺骗都袂使啊！像你嘛是啊，五十四岁这个开民间的救护车，伊也无再还价，伊说一路吼一直沿路鸣笛呢，一直甲沿到这台高线吼南下，吼开足紧的呀，伊也无要接相反啊，伊车顶嘛无人啊，伊冲啊紧要冲啊！而且落桥吼，时阵吼，因为这速度伤过紧，佮加上吼落大雨，涂骹会滑，所以车身吼瞬间全失控打滑，全飘入伫对向去，走摔摔对对向去安尼，佮弄着两台吼北上的这小火车，其中这七十五姓哥开小火车加速当场失去呼吸心跳，送医院抢救，第一达拄啊四点半也无效应，哦宣告不治。整个事件造成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安尼你啊看。迄天二四啊，我甲你讲，这种民间的救护车咧，娘，这晚就电话你看。你根本你都车顶无载人，你嘛无一部，你嘛无买载人啊。啊，就啊开足紧的，飞足紧的大浪流啊。你都伫遐当安尼，点点无代志，你啊向转变哔哔叫，安对不对？嘿啊，吼，这实在哦。用伊植物之变呐，啊，就大浪流伊安尼啊，结果。伊去做这代志，安尼哪好？哦，来哦，啊，即个讲哦，伊小便无灰哦，哦，伊逐天阁晨泳哦，哦，规千米的呢，啊，做用镜，但是伊摸出着吼，伊的这伊射物线吼，有像迄鸡卵遮大粒啦，哦，惊到遮大粒，即、这个射物线癌吼，第三期啊，诶，这粒无算癌吼。常常在一期到二期吼，你无容易发现。等你用检查出来的时阵吼，拢已经第三期到第四期啊。高阳这个七十一岁姓李的先生吼，伊对三十岁开始就逐天晨泳1000公尺。啊，伊生活吼规律，伊嘛分酒不能无咧食，啊，伊身体嘛无啥物异常拢无。但伊咧九年前，伊煞检查出有裂喉线吼。生甲一粒偌大丸的，像迄鸡卵遮大丸的肿瘤啊！啊，家确诊是第三期尿路腺癌，但是经过治疗了，今年啊，因为出现着这放药误会，哦，去检查发现啊转移，这尿路腺癌当初处理好啊，化疗好啊，伊煞生团走去膀胱，嘿，啊，佮经过哦，佮来接受着这个精准吼放射标靶治疗。裂喉线吼，特异抗原吼，已经大幅减了从0.03尔，哦好加载，哦对不对？嘿啊！啊，这个李先生吼，伊就讲哦，因的家族啊吼，拢无裂喉线的病史，吼阿爸伊自认为伊的身体足健康的啊，吼只是差不多10年前，因为年纪较侪，先63岁吼，啊有增加，暗时较高油。但想袂到九年前公司健康检查所查出来着吼，伊的这个呀 PSA 指数吼微幅超标，所以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就是裂喉腺癌第三期啊。好加载因公司有这检查者，吼好加载吼，啊经过手术，佮有36届吼的放射治疗，吼啊佮荷尔蒙的这个疗法，想袂到今年出现着放药加会。啊！个骨盆啊，个肛门吼，拢足疼足疼。经过这个 MRI 吼，而且磁振吼，造影伫咧膀胱发现啦，4.5公分大肿瘤。啊，因为李先生身体已经无适合去做传统的化疗， 嘛无适合做放疗治疗啊，吼，放散诶，放散诶，即治疗吼，放下散。所以高雄点解病泌尿科的主任，哦，甲核子医学科的主任，哦，因建议之下来接受即马上盖新的精准吼诶放射标靶治疗，已经伫八月中旬甲九月底哦接受两届治疗啊 ，PSA 指数哈，对0.53降落来0.03，所以目前是降落来零啊，哦，高欢喜吼。所以高雄点解病泌尿科的主任伊就咧讲吼。这粒核酸特异性的膜抗原啊，哈，也阳性，啊，个这基因突变的反价，拢适合做这精准放射标靶的治疗。啊，而且传统的放射线的治疗，吼，无到片面周围的器官的纤维化，啊，甲损害，吼，啊，甚至造成放射线膀胱炎。啊，所以即马精准的放射标靶治疗啊，因为伊个放射范围啊足大，哦，伊较袂造成到周围的器官的损伤。啊，嘛无啥副作用安尼，啊，所以我做侪病人吼，拢会用这个唾液腺吼分泌问题造成嘴干，哦，嘴干安尼，哦，啊无，哎，李先生分享过去做传统的放射治疗了后吼，会头壳疼，爱破心，啊，物件食袂落。那么伊即马做完精准放射标靶治疗，只是嘴干干，加啉寡水就好啊。伊的身体当讲是无啥物影响安尼。嘿，这个新的啦，嘿，这个新的就对啊，嘿，所以这种新的哦，你的自费吼，哦，应该爱需要先进行一个正直扫描，这得爱7万，啊，那确定会当做，每一届住一届时啊，都爱偌济钱，可能伊接受两届嘛吼，一届爱70万至80万，嘿，啊，标准的爱6届，嘿，6×6=48，差不多在准备500万。哎，准备500万，每一届爱70万至80万，那么标准的疗程爱做6届，所以每一届结束了啊，重新评估是不是爱阁继续1摆阁70万、80万？爱勇敢无？爱勇敢？你啊上伫遐，你就哼啊70万、80万、500万有啦，我剩一个要紧哦，那剩一个人就去做，呵呵，而且啊，所以健康勇敢是毋做好的好，嘿啊，会当健康会当勇敢，大家嘛拢要爱。所以你话，伊就好加在因公司来检查呢。因公司安排吼员工全身健身检查呢。所以你嘛是去爱吼，你嘛是我讲吼，预防胜过治疗，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啊，免啦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人即马吼，从昨开始吼，拢咧注意流感啊，吼，甲肺炎链球菌啊，吼，啊，甲 COVID-19 拢咧做，你敢去做？爱去做哦嘿。爱个主任较安心哦哈，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明仔八点节目吼，明仔是8点的节目吼，谢谢，来爱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今仔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而且星期假期哦，明仔啊8点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老师傅，我来叫。
0: 好，来，好来，等一下。哎呦，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边个人问药房。咖喱妹，咱都个开哈，啊！要点歌，咱的好朋友买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啊！要点歌，人会当咖喱妹咯。而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嗨，
4: 哎，就说你好，晚安快乐，我，我新的谢先生，
0: 谢先生，
4: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4: 梦中情缘，
0: 段姐，梦中啥？
4: 情缘。
0: 好，大家吹好，好，再见。
4: 啊，妈妈你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王先生你好，你好。
5: 嘉兴。

0: 喂啊，
1: 好，乔兴伟来，我想
0: 报道湖南里，
1: 报道湖南里，好，
0: 谢谢，
1: 大吹，
0: 干啥？
1: 不客气，好，
0: 谢谢，
1: 拜拜，来，李慧你好，
2: 哎，小倩啊，
1: 是咱的九一，
2: 哎，我代表太平，
1: 太平，那谢谢你，
2: 我要听一条最心暖，
1: 邓姐，咱贵谁？
2: 哎，我姓王，
1: 这首歌的情人刚刚多少百年呢？
2: 安尼哦，
1: 你王大姐呢？
2: 嘿，是啊，
1: 情人刚刚多少百年我不收啦？
2: 哦，啊，我换一条。一生九里，好不
1: 好？好，大娘拜。
2: 好，麻烦。
1: 没好，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1: 谢谢来，李贺你好。
3: 没好，再见，拜拜。
1: 拿起耳机，拿起耳机。来，对不起，李贺你好。
4: 哎，李贺。
1: 拿起耳机啊。
4: 哎，李
1: 贺。哦，拜托，那就关起来，不要接电话哦。
4: 哎，
1: 关起
4: 来，不要接。
1: 我是小李贺，你好，嘿。
5: 哎，你好。
1: 是咱的九一。
5: 我姓陈。
1: 到你对。
5: 我大南，大南岛。
1: 南岛哦。
5: 哎，
1: 南岛的陈大姐哦，
5: 哎，
1: 今天摆未点呢？
5: 我两礼拜无点嘛
1: 呢。来要听啥？什么歌？
5: 要听播音员。
1: 播音员，
5: 哎，
1: 好，等下吹。
5: 好，
1: 再见，拜拜，谢谢你，你好。
6: 就算你好。
1: 是。
6: 我播心那个黄太太要来点歌，好不好？
1: 什么歌？
6: 真情。
1: 真情。
6: 嘿，国语。
1: 好，等下拜。
6: 好，谢谢啊，嘿，拜拜，
1: 拜拜，李贺你好，
7: 喂，谢谢，叔叔你好，
1: 咱的九一，
7: 我保养的高大姐，
1: 保养都就是保心，啊，保心跟保养有什么不同？
7: 我唔知无讲个枕头，
1: 是恁是港管中华吗？
7: 系，我港管中华，我中华管，
1: 啊，是有一个保心，一个保养，
7: 一个保养，系。
1: 哦，我那隔壁出边的吼，来，那贵姓呢？
7: 我郭大姐，
1: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要听《会清楚》，真的好想你，
1: 真的好想你。
7: 嘿，
1: 啊，我来给你唱嘞。
7: 好啊，你来给我唱嘛，好啊。
1: 好，啊，你等下给你安排哈。好，
7: 谢
1: 谢，
7: 谢谢，
1: 再见，拜拜，
7: 谢谢，拜拜。
1: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咱就拜拜了，来，谢谢。来哟，真正台湾呐、啊，真有情呢，真的很有钱，不是啊？我今麦想报气象，但个讲气候哈，啊，这个气象该爱注意的什么点在？何个在？何个在？我拢感觉拢咱台湾哦，真的是，真正是妈祖的保庇哦，因为微风台呢，拢登熊啊，那转弯呢，转个弯就跑去别地方了哈、哦。那么讲彩云真强 ，no。no no， 不是 no no， 是 no no 哈、哦，又一个 no no no 哦，一根可能会朝向日本，所以呢，今麦我讲啊，哦，今年或领导干嘛？今年风台有够高安尼啦，干安尼啦，那拢未刷呢，那来未刷，好来可以安尼呢，这真的是今年都特别的不一样了哈、哦，所以赶紧报告哦。受到这个气象风有影响的关系呢，那么咱的这个什么气流吼、哦、增强啦、啊，那么当然咱的特别注意呢，这落雨机会该管吼，尤其咱的太平洋的台风接力赛啊，真正是台风接力赛，现在啊个彩云了个 no no 哦，啊所以呢一个过过一个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讲未来吼、哦，未来。受到影响的关系，所以当然的落雨机会该管理员呢，啊，过来要注意的什么呢？风的盖头，啊，你若无盖必要，那就尽量暂时不要去爬山啦，卖去生水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嘞，来谢谢。那讲了汽油，无汽无了，哎呀，你敢知咱政府补贴偌济？敢知？后礼拜油无起无落，唔过你今仔咱的汽油吼，政府补贴250亿，哦，真正是有够恐怖呢。跟他讲，这个十月份哦，十月份嘛是哦，但咱这个月呢，统装瓦斯也是冻涨，无起无落，油嘛是无起无落，后礼拜，所以咱的和平你也看，弄咱的政府的补贴呢，啊，我咱今咱的这个汽油可能就会涨价，你今仔。对不对啊？所以啊，因为现在中东情势那个紧张啊，国际油价个保持高档啊，啊，咱政府能持续哦，一直要控制那个平稳的措施啊，所以当然出手一定是啥补贴， 哎，一出手就是爱补贴啊，表示啥？冻涨，好、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哦。当然，这么讲的冻涨是无起无落啊。当然，后礼拜，后咱这礼拜礼拜一呢，报告点要讲各位主哦，给您报告汽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哟，那我觉得双就真高啊，而且呢，他曾经被那个国际裁判哦给侮辱过，我觉得很可恶。那一次的比赛，那个拳击赛的比赛，林刚哥也记得，我觉得这个小妹妹，那个我们叫她小姐的啊，叫林依婷吧，她变成呢，一直那把国际这个裁判侮辱她是男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然后呢，一击败哦，地球上面呢，地球金牌，我看一下，奇怪，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怎么不见了？他得到金牌呢，在日本呢，真的是金牌哦！你要看，那已经有四面金牌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其实咱台湾的选手呢，大家哦，弄个眼睛，而且每个人都是真的都是有实力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感觉到很光荣，因为咱台湾人哦，出国比赛拢是冠军倒登来，绝对袂闹亏哦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感觉真光荣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有这个有奇怪，我的新闻跑掉了，可是我知道是林依婷哈，然后他得了金牌，赶紧报告，有我们一共有四面金牌，报告啊，公了全家呢，今天早上请了500份的鸡排。请大家吃鸡排啊，那哈，这个全家讲话算话呢，请了，你们知道在日本的全家比。这个 seven 的个卡几间，啊，咱台湾这边咱当然是 seven 卡侪，啊，全家卡比这个 seven 卡少。那日本的鸡排最有名的是什么？全家的鸡排，所以呢，格林伯格每一个国家的是不一样的哈，格林伯格。那么呢，够几的新闻呐？我是看到了功课啊，底下我看到啊。林依婷的这个今天一早十点发的发那个鸡排哈，然后呢，上届贺喜下面现在这个我们一起60公斤的冬天哦，公购上面呢购沙士买二送二，我不是替他们宣传了，我是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福利了哈，所以当年贺平呢这个是因为呢全家给鼓励，全家呢支持。支持咱的国手，所以当然是棒的吼，好事情吼。然后我今仔个看了一个新闻的是，我讲，根本必要的按你走吗？有必要吗？可是真的希望你们这样子做是什么？请健吗？你吃香蕉干哪说？我不哩说呢，我都安尼白了个吃，拍摄。讲今嘛来开始，你来要吃香蕉啊？爱说一下，哈？为什么？因为今日的果蝇吼。会软啊，迄果蝇迄软个会黏伫迄个啥，迄个香蕉皮安尼啦。啊，你若手摸着了呢，你搁食落去就食，万一若食落去呢，那么咱就会食到迄个果蝇的软啊。哎呦，好恶心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讲啦，你若要食水果，以前啊，不管是啥物香蕉，上好是咱买等的了呢，一定要先洗一下，然后再吃，安尼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哈。所以呢。感恩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谢谢。来听了不详细，恁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
0: 哎，你好。
1: 我是传，你好。
0: 哎，先生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没卡里麦。
1: 哎呦，这歌我嘛最爱听。来，邓姐，一线呢，一线这边，我来个曝光哈。来，波多荷兰弟，来谢谢。

0: 克了 ，kink 了，是什么？羞怕了，羞怕了。好了，这里乔新屋说起名哦，那么人家黄大哥说店名哈，波特和南米，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啥？你好，
2: 你爽哦！我这句话这么贵也不跟你讲，
1: 这么贵耶，
2: 大家拢不清楚。
1: 好啊，你好，来好来，
2: 哦，你也弄弄皮痒，
1: 三遍都不记得。好，安娜，
2: 我好你敢知呀？
1: 好，安娜嘿，
2: 我那厝边啊，一个六单，我肩胛疼，手术个疼，手术个疼。啊，这个我有一日我的肩胛疼，我叫外科看哦，讲无法度，我讲手术改很好，伊讲无法度爱困人，我怎用弄弄皮痒个抹吼？三日都袂听，袂听，我阁照常阁抹啊，一礼拜，一礼拜阁无听，我拢抹一，你抹一遍尔，要困袜啊甲穿呢。现在破，虽然说啊抹二十外日，甲真个月拢无听，
1: 拢袂听哦。
2: 增加
1: 哦，哦，增加来对啦吼。
2: 就是增加足歹治个，含医生来讲，迄抹多哦，就是有法度通好。
1: 哎呀，感谢大嫂啊，安尼你来甲咱道谢吧。哎，这么热哈，感恩啊，好好，谢谢，感恩，谢谢。
2: 是啥的哟？
1: 难得注意，
2: 我诶，王太太，我伫梁县，我顶礼拜有甲你点点歌，啊，我要甲你学到，今日拨开哦，
1: 我来
2: 真好，
1: 啥物都不记得，你讲我咧弄弄皮牙吗？
2: 嘿呀、啊，
1: 阿伯咧，我呐，我是抹香港脚啊，
2: 我三港咧，香港脚，骨卡一直流皮，花猪脚啊，
1: 哦，
2: 就好味啊，嘿呀、
1: 啊，好
2: 我伫应付，
1: 冇紧，阿咱今日帮我就好啊。阿姐，哎，再给咱道谢不姐哈，哎，谢谢，感谢大姐你，谢谢你，谢谢。好、哦，来，你好，你好。
3: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嘿。
3: 好、哦，今日这个报告出来。
1: 好好，啊，怎么样？嘿。
3: 我的龙金正雄的。
1: 龙金雄，哦，好棒，好棒。
3: 嘿，
1: 嘿，
3: 弄弄皮痒哈。
1: 三片，对对，三片红姐嘿，阿那嘿。
3: 我。他一礼拜前看就是拄着迄个安尼发作个炎症
1: 啊，是哦，
3: 系啊，
1: 啊你干不啊？
3: 个拢未好哦。
1: 啊，怎嘛嘞？
3: 啊，我买了上好啊，无用暖暖皮炎个好买。
1: 啊，怎嘛嘞？
3: 啊，就较好啊，健脾啊。
1: 哦，我怎嘛一路安尼哦，好啊，等安尼，我咧赶快来给咱道谢伯呢。师兄，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算了，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去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哦，我先说你好，我电话登起来，接不掉，接不掉。咱来看一下这个加量级的哈，这麻烦这里、个、05的哈，麻烦你05597的，麻烦你个点个卡哈。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恁今嘛等我出什么点在？吃油啊？哎，柚子，来，你好，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4: 哎，介绍的，
1: 好的。嗨，什么贵属？还是你好，你好。
4: 我在产品服务者。
1: 哦，啊，恁得注意啊。
4: 啊，我是讲给你吃，该过节啊，该吃那个。
1: 你产品都不接来，
4: 啊，该吃三星星包。
1: 嘿嘿，
4: 啊，了检查拢合理啦。
1: 检查合理。
4: 哎，未错啊，真真好啦。
1: 欢迎你好，感谢你哈。
4: 啊，就是讲我有想要给你请教啦。
1: 好的，医生公告完毕，谢谢来。
4: 就是讲，你讲那个该过节有第三呀？
1: 嗯，是。嗨，
4: 嘿，
1: 是啦，有，嘿有，嘿对。
4: 啊，我只个国关是国门，别好食啊，咁会使个食。
1: 你家食一粒就好，恁家家食一粒就好啊。
4: 哦，伊讲叫我食两粒，我食一个就好呀。
1: 食，嘿，吃一个就好。
4: 啊，别伤济遐。
1: 嘿，不会，你家吃一个就没关系。
4: 哦，食一个好，我是讲我你有甲我讲，我听上面听你讲有第三啦，我再改问。
1: 是，你那，你儿子你家食一粒就好啊。
4: 一个就好。
1: 嘿，对对，
4: 别伤济啦，
1: 还没啦，不会。
4: 好，谢谢谢谢
1: 哦，谢谢，我恁家又好呢。
4: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1: 谢谢。那有，那就更贵呢。有真济人袂当食油啊，是啥物种人？有食抗凝血剂啦，包括西柚剂的人，尤其是柚剂无好人，不可以吃柚子，对不对？其实上盖袂当食是，还有一个是什么？红油啊，应该你拢知啦。
0: 优德啦 ，star 葫芦指的是优德。日本有没有？日本没有杨桃哈。那么呢，为什么该别当讲优德？哎呦，那边优德人，那那进优德人不美哇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看恁的啥呢？现在嫁了去，现在马上嗷呜嗷呜，现在嗷呜嗷呜，哎呀，马上就会没救呢。那么这个真的是比以外更加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优德来有一个神经毒的，会造成的神经毒性的成分。讲起来，伊叫做什么呢？一种强烈神经毒性的这个叫非蛋白的氨基酸。那么这种物件会造成神经的毒性的造成咱人什么呢？尤其马上会出问题。那么这毒素会累积在咱体内，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所以呢，如果那是你有感觉，和平你了这现象的人，譬如讲，有人在啉优德汤嘛，啊，你啉完了呢，哎，奇怪，那一直拍，连续拍，佮兼破心，佮兼吐，佮兼人坐袂掉。人家那奇怪究竟的感觉，安尼免个考虑啊，马上上病哈！你们讲这个台湾的研究团队呢，用二十个人，20个这个油气不好的人去食羊德料呢中毒，其中八人死亡呢啊！安懂啊喂，所以你食油啊，别当破一破的有个油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杨桃更不可以随便乱吃哦，吼！所以呢，讲这个优德是不是会跟野外交互作用？当然，研究报告出来是会的。尤其是咱这个人体抑制人体肝脏的内底，咱的肝是解毒一个足重要个心灵代谢个重要一个器官嘛。所以当然呢，因为你代谢出问题啊，啊你哦变成野外浓度的增加嘛。所以当然你就不用吃羊德啦，吃油啊，吃葡萄油，这对你有吃油的人来说呢，都不适合。所以千万爱会记得，油气不好，洗油气的人不可以吃杨桃，不能吃羊德，这样知道吗？知道了哈。啊，你也别忘呢，还真的去吃看看呢。出事情我不知道，我给你交代哦。来哟，讲最近呢是要去Okinawa，哎不，不是，那要去Tokyo，哎嘛不是，哎，就是要去日本的人叫特别注意呢，因为流感呐，起码已经联系哦，哇，好可怕呢，9个礼拜，那你会变成没小看的 A 流感 A 流，那流感跟感冒什么不讲？啊，拢讲讲感冒啦，哎，拍谁？还不讲呢？流感呢引起的什么点在？囡仔闹。脑膜炎、流感的造成，咱人因为变成的毒性呢较强，也入去到咱的心脏细胞，尤其是心脏甲细胞。所以你那是有慢性病的人，脑干膜你要紧急医生筛选。我这筛，嘿嘛，马上筛选，马上再要承担的你，你一个在筛选，你的 COVID-19 一样用鼻子吐鼻啊的掉啊哈。那么呢，想要是脑干膜人，你有慢性病的人哦，爱去筛选看你是不是流感，还是一般的感冒。那么如果是真的流感的话，你一定要吃特别药或打针。啊，有一种特效药，吃特效药用吃的，有人是用煮的，都没有关系。反正你若是流感的人，千万不要大意，一定要用吃特效药，或者是煮特效药的药啊，因为这个过细胞去过心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呢，这就是讲哦，你若得到流感哦，真的不能大意哦。那会得到流感，你的感觉症状的是什么？你知道？和你感冒人哦，像感冒感冒无唔对，要么个加一啥发烧，也烧到38.5度以上，然后呢会怎么样？人会旧筋，那旧筋就惨嘛。啊，过来规身躯酸痛，上个重点两点是啥？发烧会足悬，而且过来。规身躯的酸痛，像有牛肋掉安尼啦，恁敢捌叫牛肋掉？应该是无啦吼。所以呢，但是给恁报告就是这样子，一定要赶快去筛选看卖啊！你们讲啊，我感冒了，我来药房哦，买一下药剂吃吃就好啊。嘿，今仔拄着一阿妈，就是搞困难，吃感冒药剂我甲念，我不可以啦，阿妈，你要紧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看你是一般的感冒，是流感，迄不一样呢。啊，不是同款感冒，无同款呐。流感较严重，一定要先互筛选看卖啊，那是流感，爱另外去食流感的感冒药啦。 不要开玩笑，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哈。那么，咱今天十月份开始，左边流感，右边新这个新冠肺炎，左流右新，也记得去注疫苗哦。来，我那个唱啊，对不起，这位大姐，我不唱费青呢，我给你唱哦。来，我真的好想你啊，没有。没有我，然后是真的好想你。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真的好想你。遥远的妈妈，遥远的妈妈，看不到的妈妈，我真的好想你。

0: 好来，谢谢，真的好想你，因为呢，这个助理拿一个资料给我看呢、啊。嗯，那我哈尼这钱的人，近年吼，有一个人，譬如讲，伊可能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了哈，是讲伊的人本身做好业，然后呢，有大概100多亿呢，伊该分别藏在日本的很多县市，然后呢，让你去找，找到就是你的，哇，就像差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人哦会为了钱呐、啊，会为了什么钱呐、啊？到时真的嚣噶哦，那乱你啊，真的会乱掉哈、哦。我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是日本政府让他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后面的坏的后遗症可能会比较高了哈。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安尼了哈。来呀！好朋友，咱人哦，拢是爱做啦。卖讲啊，莫讲想讲哦，迄、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啦，就是什么，只有鸟大便而已啦。卖想欢这个，天上掉下来就是鸟大便啦。卖想讲我天上会掉钱下来，哎，我那些客啥，客人家己双手，客人的一双手认真打拼赚钱。安这是真的啦，那么的当然，咱认真打拼呢，你嘛袂记得，因为咱家己的身体过好呢。为什么？我拢讲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啊，咱人食老是骨头袂退化吗？会啦，迄面都会摇起啊，个白头毛都会来啊，个喙齿都会摇啊，对不对？所以人的骨头变成呢，会较无烂。所以当然一定爱靠啥？咱咧保持运动，啊，保持的补充，这介重要。那补充钙质，唔是干那为着骨头呢，个包括咱的腱子吧，这种有连带关系无？有，虽然骨头要够用啊，个包括钙质以外呢，个有鸡蛋白、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过来个啥物呢？还有 D3，这都是为了要补充啥？咱的钙质加腱子吧哟。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时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个吼，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个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个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个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爱做啥？做折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咧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痛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那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个病呢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听个假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 上好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扭，去骨科医生给你扭，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minus 一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的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好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和平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嘿，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爱运动啦，莫平淡啦，哎呀，平淡就吞烂。所以呢，减运动呢，过来就是咱常讲，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减做逆卡位哈，安尼呢，咱佮加上低山呐，佮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肉、蛋啦、鱼啊啦、豆腐啦吼，啊，佮有甚物牛奶，所以咱一定爱保持，爱咱的钙质补充有够，食老只卡也有咱，即免去人别人佮你照顾，安尼活了食老只尊严。来，你好，你好，
1: 啊好，
0: 很犀利，
1: 哎。姓山的那是不？
0: 我是你好呢，嘿，我就是啦，我就是姓山的好。
1: 哦，你好，
0: 嘿，什么贵叔？
1: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嘿。
1: 你啊，那个吃骨头疼药。
0: 哦，来接接一下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网中情缘。那么这是庄正凯跟这个叫陈淑美还是陈淑桦？不是陈淑桦了哦，陈淑美了哈。那么这期的这个是谁？谢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好像是谢先生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大哥。
0: 徐立贺。
1: 哎，我板单陈大哥。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三病三病好不的。
0: 我来三病好不的嘞，感谢你哦，谢谢来。
1: 我不今天做头水。
0: 好好。
1: 啊，我本人未久未爬楼梯啦。
0: 啊哈哈哈，安尼哦。
1: 啊，食你个破钙质迄无？
0: 哦，钙过质，嘿嘿嘿。
1: 钙过质，我食三十米。
0: 嘿，
1: 食较紧安尼，食无几工，本来拢食医生药，食止疼的啦。
0: 吼，
1: 爱止疼，我即摆无食，拢禁菜，拢食你药啊。
0: 哦吼，啊，即摆好无？
1: 即摆黑头水、白高烧，我拢较白一点。
0: 安尼哦，
1: 本来唔较白。
0: 好安尼哦，哦，
1: 白也疼。
0: 好对啦，对好啊，好安尼保重哈，大哥保重哦。嗨，好，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鼓励一下，
0: 那
2: 三型金箔吼，我三行拢有吃到啊，拢不好呢。
0: 哦，吃了那好嘿，
2: 不好，
0: 嗯，安那好。
2: 啊，姐姐，我迄只脚骨哦，拢未行吼，啊，姐姐，佫会行嘞。
0: 啊，好，哦，安那好。
2: 我脚骨咧行吼，行只哦，足疼个嘞。
0: 安那继续干嘞干嘞，阿妹，甲干两桶多金哈。好，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3: 就是我甲你食爱亚德纳啦，
0: 三瓶
3: 金宝啦，
0: 吼，
3: 大概过节拢食赞。
0: 赞好，
3: 真好啊，真好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3: 好的是讲脚，在时我拢头四点就起运动，
0: 好，
3: 运动啊，四点四十才转来住宅。
0: 好，
3: 系啊。
0: 哦啊，今麦拢会当运动啦，
3: 吼。爱亚德纳，好困。
0: 好困，嗨，好，安尼好。
3: 哎呀，这啥？三
0: 星金宝，嘿嘿。
3: 迄只迄泡会无去？
0: 哦，放尿尿啦吼。
3: 尿尿有泡啊？
0: 好，感谢大嫂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干两顿哦。好，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大哥，谢谢。
4: 我把你买了。带过去啦，
0: 嗨！
4: 啊，我头啊焦哦，
0: 哇，
4: 迄个足艰苦啦。啊，结果我知影迄个药是咧行啦，
0: 不欢迎啊，
4: 所以我继续食啦。
0: 嗯，
4: 结果即满好呀。
0: 哦，啊，你是好伫对啊？
4: 啊？
0: 伫什么所在？
4: 脚？
0: 脚吗？
4: 嘿。
0: 哦，安尼你有耐心。
4: 啊，是说要甲恁买。
0: 哦，安尼哦，哇，大哥，谢谢。哎，各位赶快买来一千哦。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姓啥？你好。
5: 哎，姓啥？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哎，我要问你哈，
0: 好，请讲。
5: 我有甲你关迄个。
0: 嗨。
5: 再过一个哈。
0: 好嘞，谢谢，三片红
5: 纸。嘿。食袂了，嗯，真好呢。
0: 哦，真好。
5: 真的吼，拢袂久呢。
0: 较早袂久哦。
5: 哎呀，拢我有去做我。你头啊，就去做迄个
0: 玻尿酸。
5: 玻尿酸
0: 啊，今麦好不？
5: 啊，今麦过来，我都无去做，我都拢食你的药啊。
0: 安尼，咱来甲看嘞，甲看嘞，甲跟侬等哈。好，大嫂，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起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奶弟你好，嗨。
6: 喂，
0: 哎、欸、喂，我姓山，你好。
6: 你姓山系哦。
0: 哎呦，是你好。
6: 我跟你讲吼，
0: 嘿，
6: 我有
0: 啊
6: 特别啊，你甲我甲我讲好。
0: 好，安尼啊，圣诞啦，我叫你听好啊。好，来一线哦。好，大妈听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我姓山，你好呢。
7: 先生哈，
0: 嘿，是，
7: 你好，
0: 嘿、hey. ，
7: 我跟你讲，我最近哦，唔是要拜迄工哦，你就你已经落山了哦，
0: 好好好，
7: 啊，我卡一通电话，结果恁的迄个帅哥听听到了
0: 哈，好，不要紧啊，那嘿。
7: 哎呀、啊、我就是要跟问过你说我就是我卡达乌哇哦都会生啊
0: 你生啊你来二线在这边嗨谢谢来哟、哦、我那个唱台语的咱那个唱这个古歌老歌然后来咪咪古琴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情，这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在可以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欢迎那你好朋友，我有请您做的动作，比如讲包括这个逆卡位啦，包括这提肛滑啦。包括打卡地啦，包括我最近有给您建议做一个动作，如果是你平常时真的会少吞哇吞不好吞哇啊砸掉啊喝茶啊砸掉啊你吃饭啊砸掉啊说话也砸掉，哎呦呀，这就是表示你已经有退化。那么呢，这种的人呢要注意吼，就是咱的喉咙、咱的食道、咱的声带呢，有退化的关系呢，给您建议您做几个动作，最简单呢，咱的咱人倒嘞，然后呢，咱倒嘞吼，啊，迄个先咱的双脚、咱的脚的迄个大头部呢，先个翘翘，个翘翘呢，用个滚滚翘翘，啊，咱人吼头壳起来，头壳起来就好啊哦，个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两个班的啦吼，安尼连续个做三摆，这对你有帮助，可以试试看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转你好。
1: 哎、
0: 欸，
1: 嗨，你啥呀？
0: 有事你好。
1: 哎、欸，你讲的，啊，你啊，迄做啥做？你那有，我是乙肝代言啦吼、哦。啊，你讲做迄款的药，我都未使，我未食药
0: 啊。本来就别当乱食药啊。你那乙肝的人，你有肝炎的人，搁乱食药啊？
1: 啊，我是指数吼，
0: 嘿，
1: 拢无拢
0: 拢无牙关，
1: 二十个
0: 安尼盖好啊，安尼算盖好
1: 啊。安尼唔，啊，因故我讲小可有脂肪肝呢。
0: 啊，你要运动啊？哎，别啦，啊，过来就是免去食伤甜啦，阿妹。好，啊，你唔过你即摆数字标准啊，四十以下不要紧啊，系啊，系啊，你标准哈，好好谢谢。
2: 哎，四川小姐，我来给你报告哇。
0: 吼、
2: 哦，是你，
0: 你打就上短信也回送嘿。你安尼跟听我一声。喂喂喂喂，你好啦，别你讲嘿啊，那嘿来嘿。
2: 祝你卖三星店铺。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2: 你用家出阵吼。
0: 嘿。
2: 啊我食个肝，我吸肝嘛吼。
0: 好好好。
2: 我把米药通食。
0: 好。嘿。
2: 啊我干了手，我未看住啦，
0: 好啊，你好。
2: 我食食你三鲜煎煲哦，食到即阵，
0: 嘿，
2: 啊阵检，这回检查起来吼，
0: 嘿，
2: 已经降到
0: 嘿
2: ，GOT
0: 十七档，
2: 哎，
0: 十七档，
2: 哎，
0: 哦，
2: 嘿
0: ，GPT 嘿，
2: 十二，
0: 十二哦，哦，够好的啦，啊，你另外别量标准呢？哟，阿你莫烦恼哈，呵呵呵呵，不中呵不中，谢谢。没有，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个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咱常常讲过咱的人生呢，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工，三万工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扣除掉其他了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工，那占一万工呢，对面拢加啥有关的困？啊，咱啊困眠啊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毋知咱人就会亢奋。我有讲过哦，咱啊困眠无好，人的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一些，或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 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你的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个滴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自律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敢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更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告诉我，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点呢，一旦好咱人啥精神好，一旦好咱思想舒，咱的舒克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降低啥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够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的？阿桑哦，伊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都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都可以放冰箱哦。然后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伫底，现在放伫因家伊个冰箱内底。迄个啥？迄个是伊本身困眠无好，引起来精神上出问题，所以咱来注意哈。好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小丹姐刷卡呢，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100高纤。

0: 他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好来，谢谢播音员。那么这首歌是梁山伯跟的诗人所唱的，因爸给他所唱的哈。那么是咱这陈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喂。
2: 我收到啊，我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记得。
2: 我爱困了，本来吃五种，医生给我开五种，我每暗要困爱吃五粒。
0: 啊，
2: 哎呀，我什么强迫症啊、忧郁症、焦虑什么，
0: 啊，
2: 都
0: 啊拢有哦。
2: 嘿啊，自从吃恁的产品了后，我家己减呢，今麦剩吃两粒呢。
0: 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够好困，
0: 你有吃？你是吃阿亚德纳吗？
2: 系啊，
0: 哦，
2: 我三成进步啊。
0: 哦，安尼哦，我真会吃啦吼。
2: 太高级啦。
0: 哦哦哦哦。
2: 我本来阿未去做工课，要的时阵哦，安尼要死啦害呢。啊我啊我吼，我要去做工课，阮兄说讲，你这个体，你这个精神有在调，你才三工就毕业啦，我做做半年啊。
0: 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大嫂好，个干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好，
3: 喂，
0: 喂，王先生你好，
3: 我要甲先生鼓，要鼓励一下咧。
0: 哦，来好，谢谢生病的。你好，
3: 先生，我高雄。
0: 啊，来什么代志？我电话登记，你等下我叫改天好来接接来哦。哎，二线哈，二线，等下等下等下，哎，乖乖，谢谢，哥，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4: 喂。你好，我是隔壁刘小姐。
0: 好，是你好，你好，嘿，怎样？
4: 我给你这边做鉴定
0: 啊。哦，来生病了，我进来来，谢谢你，嘿，请讲。
4: 我呢先生吼，我隔壁一罐呢阿亚德纳好吃吼。
0: 嘿。伊
4: 两个开心在开心啊，无伊本来吼，一困哦，暗时拢困不
0: 起来。哦，阿姐冇看好困冇？
4: 嗯，开心啊，开心啊。
0: 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肝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咪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活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
5: 哎，你好，
0: 喂，你好。喂
5: 喂，
0: 我姓爽，你好呢？
5: 姓爽，
0: 嘿啊，那什么贵属？
5: 姓爽，
0: 喂，
5: 阿德嘞，
0: 哈，
5: 没困的要讲啥？
0: 没困的哦，来先接接，嗨，谢谢邓姐，来谢谢。来，我如果想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五点然后三点到五点，啊，那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等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阿廖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等个转接。102.5的收听，三点到五点下播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咱一般来讲啦，一般讲起来是父母呢对囡的投资呢，一般拢未想，无想到回收。什么叫回收？就是讲五万囡啊，回报。当然嘛是有一个是五万是啥物五万呢？希望囡仔阿爸当陪伴你，也是讲哦，希望囡仔呢，你若有需要人照顾，囡仔当来给你照顾。上个大希望是安尼啦吼。虽然有真济父母呢，当然啦，拢会想要给囡仔投资，比如讲功课方面、读书方面啦吼。像日本一个56岁妈妈，有一个孤囝，那为着这个孤囝呢，伊投资，伊讲的是安尼哦，投资哦吼，伊投资呢。1500万的利票，等于代表差不多是300万嘛，吼！诶，教育经费、教育经费，伊讲伊为着这个囡仔呢，伊家己的生活品质拢尽量欠得掉啦。 轻轻俭俭，希望会当囝读到好学校，考到好学校呢。这个当然嘛，希望因到也囝咧读，找到好头路呢。然后，但是因为伊当初的这个啊妈妈，这个妈妈呢，叫做曾离子呢，甲因翁呢，因这两个甲因囝三人是共同做一大。因翁呢，因年收入是日票800万，差不多台票才偌济800万。所以呢，这个因所有因，因为因翁哦，拢无咧插代志啦，拢是因这个某呢咧管理厝的经济问题安尼，然后哦，所以呢，自因这个囝呢读小学开始呢，这个妈妈就开始替因这囝安排补习，然后真希望伊将来考得好学校啊，啊，找得好头路啊。所以当然呢，就包括呢科上面呢，哇，真侪要挑战学校私立，因为日本人吼，拢开互囡仔读私立学校，学费较贵，但是诶教学方面较好。所以呢，伊考到东京一间足大、足大间，伊无写啥物名，然后私立大学，可是学费甲补习费加起来累计超过全部按小学到大学呢，拢总个开1500万。啊，为了这个经费呢，当然这个妈妈也欠无，哎呀，精打细算呐、啊。因为老公一个月这嘛无计济嘛吼，哦，所以真去打工，加因老公加这个这个因为钱无啥够，伊去打工补贴家用。在因囝成长过程内底面呢，真嘛是真乖啦吼，加妈妈足少咧讲话。啊，就点点啊，点点读伊册安尼啦吼，会感觉讲啊，这个查甫囡仔就袂爱讲话安尼啦。但是等个大学毕业，这囡仔呢，因囝呢考到大间的大型企业了，才搬出去。搬出去了呢，母囝关系哇，那也变无好去啊。因为呢，这个妈妈问题出的，我是感觉出的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哦，真爱甲问的，伊是讲的是讲叫做关心啦、啊。啊啦，那咱听也感觉讲真啰嗦啦。妈妈问个再问，啊，你即马上咧啥物班？啊，是做啥物工课？啊，做咧会忝无好无？啊，一个月薪水是偌济？啊，人压力介大呗？我咧问，你问这要创啊啦？你做妈妈，你就好啊，做妈妈就好啊，清心做妈妈就好。为什么甲问遐尼济？问到囡仔咧，定定一定敲电话去。结果这个因囝呢，真感觉真烦，甲讲妈妈，我咧无闲啦，就甲挂电话啊。有一届这个妈妈无甲因囝讲哦，亲身的去住的所在，去甲因囝哦，这个你去了解因囝生活细节啦，甲爸甲人交往好无安尼啦，靠我这老母安尼啦，你毋知道这叫做骚扰，你毋知啊？这吼这种叫做烦呐、啊。结果呢，因囝烦袂会啊。反甲因囝哦，情绪哦，因为甲问东问西，你有咧交往的对象无啦？你上班甲主管好无啦？问一大堆就对啦。靠，这老母这么无成功安尼啦，甲问一大堆，问甲这囝烦。你们知大企业的公司上班了压力偌大？你们知？因囝甲因老母讲啥？妈，我这世人袂去再转去啊啦！好、哦，拜托诶，拜托你学一项叫做放手好唔好？啊，你去过你家己的人生啦，我家己的日子要过啦。因囝个因即句话呢，当然啦，因安是唔对啦吼。但是因囝就是出生气啊，真个因即句话。那么，这个妈妈竟然个因啥点知？如果那是无我，我唔知你即马跟我到伊巴这间公司无呢？啊，我为你付出这么侪，牺牲这么侪啊！你为什么变干这么讲话对我讲话安尼？吼、哦，这老母个因即句话啦，那母个囝弯起来无？弯起来。玩起来了呢，因这个囝呢，整个这个就不回家了。这个亲子关系呢，怎么变成啥不好、不好？爸母呢，要叫囝回来呢，无用。就一句话，没空了。所以呢，这种妈妈，这种的妈妈，安尼干掉不对呢。那你本来来讲吼，这爸母拢嘛是希望讲啊囝好嘛吼，经济来塞吼，像这妈妈伊干嘛讲，我拢是为了你好。我拢欠长内多，我拢唔甘食好，我拢是乎你去补习，我钱拢欠我，你去补习，我你读好学校。啊，你这种讲话开对，你本来就爱安尼做啊，你做老母唔是爱安尼吗？所以跟囝讲教会咁对，我是觉得不对啦，唔免得甲囝讨人情，无必要啦。黑马是你该做诶， 做父母的责任嘛、甘心嘛、甲义务嘛，吼。上个重要是你即马来对家己好，恁家既然甲巩固的啊，你得爱甲阿公、恁两个阿公、母感情爱好。啊，恁爱甲家己即马来赚的钱拢啊欠好，安尼后摆就免搁家己帮忙啊。到这为止呢，恁赚的钱啊，还是恁欠的钱，家己用。阿公、母两个人家己用就好啊。人恁囝的讲个真白啊，你就放开我，你甲我放苦。放开我，你去过你的生活，我要过我的生活。嗯，啊，人恁家的公安呢？你去讲差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那是哦，一般来讲，我是感觉讲做爸母，唔免得希望讲见回报啦。我啊，伊个我给你，我投资你一千万，你也买回报我一千万，不可能的代志啦。啊，那是乖囝呢，主人得回报给你了。啊，如果那是无乖哦。嗯，你莫去倒头落去就盖好啊啦，对不对？伊若甲你蒙一大堆哦，甲你开真济，你无摕出来倒行，你袂使，敢会煞？袂煞呢？到时无定含你的厝都叫拍袂起诶。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期望，唔好期望着囡仔伊的本身呢，这个会后摆回报你偌济，唔免恁两个老的家己身体顾好，啊有钱免顾囡仔，人已经要过日子，你买当好啊过恁两个翁仔某老的假老的日子，钱也欠你。食老家己用，唔免阁予恁家的囡仔。我看我是安尼啦吼，供人做参考。来，我那个唱歌哈，心所爱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心所爱人，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下嘞，等一下嘞。

0: 巴東京心酸愛人來試試。那麼呢，我聽說過我們不吃到什麼種的反式脂肪油，如果沒有呢，你會覺得說奇怪，我就沒吃到肉，為什麼會打過存，關到要幾個百，而且呢，三酸甘油為什麼這麼高呢？為什麼？那跟你的食食有關係喔。來喔，我們這有一個阿桑卡電話來跟我說什麼呢？等一下，你的打過存這麼高，400，喔，咱上關是多少？200，喔，一大波呢。你敢知道我們現在沒錢了？在美國最新的血脂肪管理的建議呢，希望好朋友要注意膽固醇的問題。比如說啦，有一個案例啦，有一個案例就是一個69歲男生啊，他嚴重的急性的哦，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來沒？哎，救我起來啊！可惜啊，那個送去交給病房的時候啊，以後人哦真虛啦，敢問醫生啊，醫生啊，我當年吼，攏有身體檢查呢，攏無半個紅字呢，我嘛無食薰呢，為什麼我血管哦化痰的痰？吼，這單純是疑問是這樣子的。然後呢，這個健康檢查哦，無唔對，這個人的健康檢查都是標準的，可是因到有家族。有家族的中医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应用，上个重是虾米？你们知 LDL， 伊就是上个重伊心中的血管。血管，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字是标准的，唔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管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那你会更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是啥啊？伊会更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会更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会更钙化，会更的钙化，那袂输你，那你肝那是肝甲油，肝包油。把你的肝把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啊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年岁个济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整。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却落来，啊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通脉过，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嘛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拢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会更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你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无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到介好，你的血压嘛控制到介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衰竭过滤率嘛控制到介好，但是长期就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壁慢慢对着年纪侪个个慢性病的关系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又无弹性。会更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食钙质不等于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恁唔要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食钙质伤济，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吼。所以呢。啊，有人说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还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还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您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食胖啦，爱食什么？爱食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您讲，虽然讲今麦目前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的。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对面，所以给您建议，您的胖卖打钢架，卖打灯架，因为加工来对有啥反式脂肪油。 但是偶尔吃不要紧啊，一半摆啊吃，一礼拜吃两三个也不要紧啊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你好，你好，
1: 露露。怎么了？
0: 啊？
1: 各位啊，要吃什么味啊？
0: 我感谢你来，啊，邓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谢谢，这是一生只有你，是蔡祥武所请为咱这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呦，好，你好，
1: 哎，我要那个，哎，高雄先报。
0: 三千金宝，生病都不记得，你有买过吗？
1: 有，
0: 你要买几？
1: 有，我吃了，我吃了三罐嘞。
0: 我好啊，好吗？好吗？
1: 好了，我那天哈心脏不舒服哦，我走路我全伤了，另外全啊现在不会了嘞。
0: 哦，好棒哦！啊，你要几瓶来？来一线一个这边，我叫人家帮你服务。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呀，
0: 你
2: 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感恩你，谢谢你哦，哈，谢谢。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3: 了解。
0: 嘿，是你好，嘿，安
3: 娜。嘿，你是谁？是啊。
0: 是，我是谁？你好呢，嘿。
3: 哎。哈。我要甲你做见证啦。
0: 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吃了安，嘿，吃了安那好，嘿。
3: 我就啊，心脏吼。
0: 嗯。
3: 你庙会啊，是拢你跳，拢跳七十五啊，嘿，是啊。
0: 吼吼，
3: 啊，坐咧安尼，但是开拢喘袂起来吼。
0: 八百啦，
3: 啊，我食，食一罐了啊吼。
0: 嘿，
3: 啊，搁叫来食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了。
0: 哦，安尼又袂安尼。
3: 嘿，起码心中继续快活。
0: 好，阿妈你继续个，看咧，刚刚两点不紧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
4: 小姐，欸，
0: 我姓啥？欸，你好，嗨，
4: 便宜医生，拢问我讲你食啥？你食啥呢？
0: 哦，去检查身体是哦。
4: 嘿啦，
0: 哦，
4: 我要打第三来食。
0: 为什么跟你问安尼啊？
4: 伊直直甲讲，我是安那下过乖好啦。
0: 哦，过较就好得着啦吼。
4: 算讲，逐项拢有好啦。
0: 哦，
4: 迄个嘛普通都好啦。
0: 哦，
4: 啊。什么拢无
0: 安？拢正常就对了，无安利啦吼。
4: 嘿，啊，拢你食啥？你去。无啦，我要食啥？我话啥呢？
0: 好安尼哦。哎，
4: 咱未使呀，甲讲啦。
0: 对啦，因为医生会懂对啦。啊，你这是食了该好，所以医生才甲你问这句诶。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你啊，我的阿伯，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秀爽，你好。
5: 嘿
0: 西。
5: 我问你哈。
0: 好好。
5: 因为我有血压管
0: 哈。血压管。
5: 啊，这只药啊。
0: 好嘞，我叫你听来一下呢。好，蛋姐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小姐哈。
0: 哎，我秀爽，你好。
6: 哎，我可以请教下哈。
0: 嗯，嗨。
6: 我血压哈。
0: 嗯。
6: 食药啊，吼，
0: 食医生的药吗？
6: 食降血压，我去食差不多八年了，吼。
0: 八年哦，哦，好，啊，那个接接哦，二线哦，好，谢谢。来呀，我来该唱歌嘞，咱那个唱什么歌呢？阿弥陀永多曲。欢迎的淡水河边，哎，你用我叫做阿弥陀永多曲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阿妹的永多曲，大意叫做带阿花一点的淡水河边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卡内症呢，当然有原因啦，包括心脏、细胞，阿个来啥？你有高血压，阿个来你有糖尿病，虽然卡内无代无是症呢，症个真严重嘞，爱紧去看医生哦。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哟，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多亿，拍谁？起码差不多我这几千亿个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不足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讲一个人西游记爱自费哦，迄阵啊无健保的时阵，一个人自费我这呢49万几。起码呢，拍谁？你那家己付爱付差不多我这要到100万。啊，懂啊！我这那家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迄位人一年嘛无赚无100万呢。但是好个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盖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啦，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个是咱的油气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工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工，我了一工哦，半工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道你到底油气好歹，上简单是啥？抽血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咱咧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药咧去验。但是咱贫血，但为什么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比如讲，咱的上盖，你心脏上个的脚，咱的脚吼，脑水肿呢？比如讲，啊，你穿个袜呀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袜呀好安尼啦。哦，啊，定定脚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脚呐，甲刺落去吼。小腿那个刺落去，啊，十秒哦，刺10秒了呢，哇，啊，快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列油剂有问题的前兆，就是尖雕的对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油剂病人，我一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下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一裤脚扭起来，伊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外深呢，哇！医生就干那看了，知影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脏。心主骨，结果一个抽血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因为血液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感觉腰会疼呢。伊原来伊个有检查，个有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疼，腰也袂疼，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要大概的程度，那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分量不够呢，也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克安尼啦。所以咱的那边，咱不会认为讲哦，哦，我哦，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我少年咯，吼，迄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荤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这样让我们知道呢，这就是在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冰一定爱记哈。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在讲的肝钙油脂。洗澡的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点了，咱都在讲的，奇怪哦。你的比如讲，戴了那紧那，皮肤点点一搭搭个痒痒的人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哈。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肺内固醇的油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油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啥物呢？慢性病，啊，你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 有动一定会伤到咱这油脂，啊，你无食阁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啦，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加啥油脂爱顾好，你嘛阁乱食偏方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阿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火炎咪发炎，炎咪放药烧烧，医生讲细菌感染，阿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阿袂长筋呐，迄唔是长筋，甲袂长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准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给咱清洁，给咱清洁。所以你水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唔要穿伤厚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唔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啊，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好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搁要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拢是对你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有进来无好人爱记的，甚至照顾你，你咱一定爱叠上。六十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 ，keep 三十分钟搁未消，放油搁热热加油油呢。那么你得注意啊，你是不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的。尤其是你放尿呢，佮感觉闻到阿摩尼亚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所以呢，去检查一下，啊啦检查啦，有了这些你得爱注意啦，爱准备啥洗手剂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以后唔要乱食，啊，咱酒呢啉无够，这拢介重要的哦。那你好，你好。
1: 谢总你好。
0: 谢你好。
1: 我有记无好。
0: 好来，来先接接哦，我叫爱听等一下。好，谢谢。

0: 好嘞，谢谢钟晴，原来像黄莺莺，可是我听声音好像不大像黄莺莺呢。那么继续关了喜人剧，郭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立贺你好，嗨，我是小立贺。
1: 秀芬，立贺，
0: 哎，立贺，
1: 哎，我从电来给你听你的。
0: 哦，谢谢，感恩。
1: 我两个用一下，我做三瓶精不？
0: 三瓶都不记得，哎，吃了好不？
1: 吃了未歹啊，我从电那接。吃了就可以买。
0: 好，啊，你吃了安怎好嘞？
1: 吃了普通，你要放着真顺水啦。
0: 好好，安尼好啊！啊，再给阮倒锅嘞，给阮倒小杯哈。安尼继续加看嘞。好，阿飞，谢谢你，感恩哦。好，谢谢，感恩你哦。阿弟好，你好。
2: 喂，就是啊，你好。
0: 哦，你来就关一无，来就先关起来。
2: 无，
0: 你拢你拢会无听到外声啦嘿。
2: 哎，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迄个食放着有配上诶哦，食完了有差啦。
0: 哦，三片好不姐？哦，有较好呢。
2: 有较好，较无贵啊。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好啊。
2: 即摆一去食两顿啊，
0: 较。哦，对啦，想无至少两顿对啦。诶，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哦，你好。
3: 哎，四川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分林脱壳后波啦，我都唔该鼓励，我鼓励者啦。
0: 谢谢，感谢嘿，来讲三片吗？
3: 我绝对无食你的药啊吼，拢一暝皆放药放少六摆啦。
0: 哦，
3: 啊，夜暗时啊，我拢袂困着啦。
0: 啊，
3: 拢有啦，你若十点去困。十一点啊，啊知影，啊一点啊知影啊，即马就食你个药啊吼。
0: 好好好。
3: 即马全拢介绍来个阿妈棍吼。
0: 嘿。
3: 嘿，阿妈棍筋拢会酸会疼。
0: 嗯
3: 嗯。要我无啥，我啊自己食食拢。
0: 嘿。
3: 来全拢袂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做这头壳吼，拢会安，那早时啊白啊拢安戆戆现现，啊种啊拢袂啊。
0: 好棒好棒！
3: 我啷么改歌嘞？是可以啦。
0: 好，感谢大哥，阿弟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哦，未使停哦哈。好，感恩你哦，好，谢谢。来，谢谢，来，立刻你好。嗨。
4: 是啥？我是你好。
0: 没有嘿。
4: 阿黑圣师小公标准的六点，啊，我八十五点五。
0: 标准好啊，阿上蛮欢乐，你安尼无问题。
4: 八十五点五八，安尼够标准。
0: 标准，你超过六十就是标准啊啦。安尼知无？安尼当然好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还是秀川哦。
0: 有，徐立贺。
5: 请高姐。
0: 没有，不敢当。
5: 我肾丝球力过力哦，八十六。
0: 标准标准，
5: 安心管无？
0: 没啦，安尼好啦，好吼，足好啊啦，大哥，咱标准是六十呢，
5: 六十人呢，
0: 一下无好，一上好啊，
5: 哦，
0: 系啦，一上好啦，啊，你介阿生的量数字差不多呢，安尼好啦，安尼当然好，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款三省金宝。像咱这款三千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当然最好是头我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完，丢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你好。
6: 请问你，我这头几顿饭又拢颇多些啊？拢
0: 你把个头阿麦想吃，啊，最那点嘛有够，哦，最嘛最重要哈，来一千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请问哦，小姐。
0: 我是小李，你好呢。
7: 好，你好。
0: 嘿，
7: 我你对游戏不好啦。
0: 啊，你也是。阿三，来接接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563，那么这个电话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才卡哈啊！感谢咱的好朋友的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感恩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刚才说到这个日本的56岁妈妈呢，她跟她孩子说这样的话，我给你投资那么多，好，我都轻轻俭俭，不敢吃，不敢开，不敢用，都俭来给你去上课，给你去补习，希望你考到好的学校，希望你考到好的公司，你现在考到好的公司呢，我来找你，你给我竟然给我嫌我啰嗦，好。哎呦，这阿母也蛮够奇怪呢，那是恁囝呢，那不是外人呢，对不对？你若讲今天是外人，你个投资伊啊，吼，这得可能你得让希望他回报你，给你报恩呐。哎，是恁囝呢，人讲饲囝是义务啊，不好嘛是应该啊，伊若给你不好，你敢有法度伊吗？对不对？那是恁囝，所以呢，绝对心内唔好想讲哦。那我感觉讲一对一个是大人，那是真正疼囝呢，那么希望囝读考得好学校，考得好的公司，食得好头路，当然嘛是希望安尼啊。那我讲哦，个来个回想讲，我较早对你偌好，对偌好，你即马对我安尼，对毋是外人个，迄个外人毋只安尼想嘛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对家己的人吼，人讲爸母对囝是无私的奉献。是不得计较才对啦！你若有计较，当然你若有计较，恁倒囝嘛，甲你计较呢，对不对？伊会甲你要求嘛，无偌济，我行你嘛，哇，这下就惨嘛！所以啊，爸仔囝甲母仔囝拢同款，这种的关系是无法度用法律呢，甲你断掉的，是无可能的代志。亲情绝对无法度断啊！哦，那感情就有法度啦，但是亲情无法度断哦，吼，所以。那你妈妈爸爸，我相信啊，你拢应该是别讲哦，希望囝给你回报吧，应该不会啦哈，大部分都是希望陪伴而已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秀蘭姐上课带你，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到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到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播，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初四，礼拜日，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加34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4日，明仔日无适合动土。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又摕到金牌哈啊，毛即个两地银牌哈，其实呢，这银牌拢有机会摕到金牌，就差了一点点啊，你知咩？哦，这是昨昏呢啊，两个人点啊电视前了要等啦哈，等咱的林丽婷啊，我感觉了哈，伊应该阁摕到金牌，啊无唔对啊，结果呢啊，这林丽婷呢？5-0打败对方哈，这是咱台湾的目前全后林丽婷的那日本的名古阿文60公斤这级的5-0，将中国的迄个选手啊，目一个呢，伊真正呢完全无机会，真呢哦，无我都活来啊！那林丽婷呢，嚯、哦，手遐尼长，手跟他撑顶呢，对方都活未来啊哈，所以为头到尾啊，咱一大公司完全碾压。啊，对方呢？对方可能想无什么方式啦。到尾啊，对方啊，这中国的选手就是真赶紧嘛，吼、哦，一直输嘛，啊，不袂掉嘛，哦，下性命不，其实迄种浪费体力啦。哦，所以林丽婷呢，5-0呢，打败对方，连刷两届亚运拢摕到金牌，这是咱台湾呢，这目前全集啊啊这方面的第一的啦。啊，当然，前一段时间的比赛有一挂什么风波啦，啊，不过迄种过去啊，哈，所以也希望讲呢，两年后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哦，哦，希望会当有国家好的成绩安尼先。啊，过来一位陈念群哦，哦，汉超各方面啊非常好哈，伊是65公斤这级的，伊对手是印度，哦，印度这个选手叫做呢。帕文哈啊，金宝菜哈，咱跟他摕到银牌。不过这嘛是啊，陈念琴咧亚运呢个人哈上好一个成绩安尼先哈。当然拍刷了后也感觉讲，哦，我是真想要摕到金牌啊，一定有啊，继续努力。另外呢，洪俊立是跆拳道，哦，伊是真厉害哦啊。结果呢，伊是咧80公斤这级，会当一路呢过关斩将。拍干的金牌之战，但是真可惜呢，本来拢赢呢，甲第三局咧独苗的阶段呢，哇，才失去了呢，这个1-2啦，哈，1-2准啊，输我这个乌兹别克的选手摕到银牌。不过这队呢，嘛是12年来哈，咱男子组这边啊，啊，可以当摕到这奖牌安尼是哈，当然啊，佫真侪金牌爱当礼拜。譬如讲，啊，网球呢，即马呢冠军的比赛，这两组女双，啊，女双，这个拢是咱的选手，哦，所以无论是这组摕金牌啊，迄组摕金牌，拢是咱的选手。啊，另外一组比银牌嘛，哦，所以咱呢，那女双的网球呢是金包银，啊，好，好啦，另外一个好代志呢，就是讲咱甲美国买这两架 F-16。啊，美国可以70啊，这战斗机啊，啊飞回来啊。咱个美国买的是66架啦。照理讲呢，今年拢会交予咱。啊，真侪代志拖刷啦，哈、啊，当然希望讲赶紧来当交。即卖呢，两只已经呢飞回来咱呢台东的制航基地，挖到的时阵，啊，其实透早就真侪人在那等啊，准备要翕相哦，包括咱的阿兵哥嘛在遐等啊的时候，这两只呢编号是。6728好，单座 F-16 这战斗机，长中岛，我12点的时候呢，一只礼拜，过一只礼拜的时候，好啦，这咱已经等相当的时间啦。啊，这款的战斗机是非常之厉害哦，哦，真正是非常厉害哦。好啦，所以空军司令部是表示啊，要强化咱的啊、空防的战力，所以咱空军的一。112年的12月7日的时候呢，咱就已经成立了咱的团队啊，叫做第7战术战斗机的连队，而且分作3阶段啊，编好咱的作战的队伍，哦，所派咱的
空军这边的啦，包括技术人员，要去美国接受训练嘛，好、哦、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哦，将飞行机呢，这个上等啊的型号，空军是安尼强调，伊讲目前吼、哦，在美国生产线顶面，这 F-16 战斗机，哦，拢总呢是63架，啊，部分呢已经生产到，一旦差不多要交机啊。哦、所以讲陆续会一直回来嘛。啊，昨昏呢，当讲是真顺利，头一批两只，所以大家拢真欢喜啦，哈、哦，总统嘛欢喜，总统是来表示，用啊欢迎咱的生力军，哦，参加捍卫咱大海诶这个领空嘛，哦，守护咱的自由甲和平等等啊那些哈。咱下面呢，拨一点仔时间来讲，这架战斗机啊，有虾米特殊的所在安尼哈？过来嘛是好消息，大家等下像昨昏所讲的，旧年年的过年前，可能10万块呢就发落来啊。即马听讲卡波呢，最较紧的安尼是吼，不过可能呢不止10万块啊，可能2万块安尼是吼。所以呢，全部咱每一个人会当领2万块的可能性又过进一步啊。你欢迎呢，咧涨。哦，长诶，调呀！咱讲啊，国民党甲民进党，我若赞成你反对，你也赞成我反对嘛，敢是安尼吼？这都是咱台湾的政党政治哈。但是呢，这调呀无意义呢，无意义2万块的事哈。好啦，所以这呢是当讲是国民党党团针对呢发2万块哦所提出的一个草案，叫做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稳定。民生特别条例的草案，交付到财政委员会来做审查，包括啊、哦，已经要普发10万块在内，诶，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这个案，包括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这个追加预算案，拢共报交付审查，交付委员会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发2万块呢？啊，当时要发呢？啊，即马就看这边呢啊进度甲一个什么情形哈？这主要是赖总统，赖总统咧8月17日时用宣布，就是讲咱台湾的经济呢，哇，这么好啊！哦，你看哦，记录啦，啊，出口啦，遐尼啊好安尼是哈。虽然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一旦讲是创下了39年来的新高哦，是不是啊？所以116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收入有支出嘛？啊，政府的收入就是税金嘛。啊，税金呢？哦哟，哦，税金收这么啊多啊呢哈。所以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才讲啊 ，AI 的红利，大家来分红哈。所以呢，行政院一点的8月20日通过了。包括咱讲的发10万块，哦，这个总预算案，上立欢迎来心意嘛。啊，当然啦、啊，今年要选举啊，哦，你要做圣诞老公公，我嘛要哈、哦，所以国民党呢就加码2万，啊、哦，而且提出特别条例，哈、哦，特别条例的草案，哇、哦，所以这呢，一个是讲哇，这发电安怎好啦，哇、哦，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钱要对于来呀、啊。哦，用钱一旦伊啊逐年多，对不对啊？咱哦所收的这些税金，而且呢唔免借钱啊，这句话上要紧。卡叔讲需要借钱，卡叔讲阿位本来要用咧别的所在钱刷起来，安尼当然就唔好。譬如讲你本来是要照顾老大人嘿，要照顾囡仔，还要照顾弱势，迄、那个钱甲拨来用，当然咱嘛无赞成。在即马呢，唔免啦，啊，若唔免呢，就大家分享就丢了吼。哦，所以呢，昨昏呢，立法院这边呢是施政的总质询嘛，啊，所以，蔡亚东是认为讲，根据咱审计部的统计，今年哦吼，甲6月底，咱税金，哦，税率增加了4871亿。这是到6月底而已哦，
哦，所以呢，安尼斯财政部是讲，那个今年的八月，哦，即嘛是十月七，哈、哦，所以甲八月来讲呢，咱的税收甲去年同款这时间点呢，唔是4800几亿啦，是6191亿。尤其啊，这股市，股市惊死人，哦，大家几啊千亿上跳的，哦，这样呢跳的跳的呢，就好个呢，哦，所以净交税今年正月至八月来讲。甲去年比起来，去年就有够多嘛。今年呢，比去年佫增加了3000亿，3000亿。咱讲啊，台湾2330万人，敢那发出去嘛，免到3000亿啊，是不是啊？所以讲，前八个月就比去年增加哦，增加，唔是敢那收3000哦，是佫增加3000亿。所以希望讲呢，咱呢发2万块，而且唔免借钱嘛。安尼是吼，所以呢，这都有这个可能性，嘛不止安尼，要财压动啊，开支唔惊啊，所以讲呢，咱的落退基金，像昨咱所讲的落退基金啦，赚2-3条，即嘛应该呢在这方面啊有所表现。过来呢，公告基金嘛赚1亿4000万啊嘛应该安怎安怎哟，所以呢是不是啊，陆续还有其他的消息的出来。这有这可能啦，哈！啊，既然是要发钱哦，老百姓，啊，我想呢，反对人嘛，较唔敢讲话啦。安怎讲呢？啊好，你反对，啊，我给你记啊，啊，你就害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并无反对的人哈，尤其在大都市，大都市台北市长是讲，嗯，最好啊，替老百姓来争取啊，啊，高雄市长啊，这嘛是目前呢，民进党呢。人气上旺的啊，这陈其迈啊，其迈市长，伊讲啊，这法啊，这法呢，咱啊有一寡原则爱顾虑就好啊。譬如讲，咱那是要增加政府的支出，就是讲爱借钱的，爱就唔通，是不是？啊，那无嘛，啊，无就一当哈。过来就讲唔通影响到其他咱要开销的，譬如讲咱要照顾老大人啊，要照顾囡啊，咱的国防好啊，咱的经济发展啊，啊，咱的行政支出。哦，即个啊，拢无应用到，哦，阿些嘛，阿嘛是会用的哈。过来就是讲，你要符合到法律、甲医生的这 SOP， 哦，拢照起刚来，哦，这三大原则啦，一当，哦，当然那都有一个平衡点啊，那是啊。啊，那台南市长啊，黄伟哲，用啊国家经济发展有这个成绩出来，啊，全民来共享，哦，进一步减少老百姓的一寡负担，哦，真好嘛。真好嘛，哈、哦！所以呢，台南市长甚至讲，无论是我10万块，还是我2万块，是不是啊？哈、哦，咱都卖增加爱去借钱的，这个原则之下，对不对啊？这嘛是真好，哈、哦！啊，所以包括新北市啦、桃园市啊，这大都市啦，哈，敢那拢无人反对，啊，无人反对呢。包括立法院这边调查，嘛，敢那呢还好，哦，所以真有可能，真可能呢，到尾啊呢，唔是干来发1万块，啊，变作发2万块。

啊，另外咱先提醒大家要打疫苗，哦，这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啊，是新冠的疫苗，咱十月初就开始了嘛，哈，即马看起来呢，打气不错。头一天呢，来注疫苗的，那根据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哈，流感的疫苗26,600人来注。两年来的新冠的记录，新冠呢将近10万人来住，这嘛是四年来的新冠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即嘛推出了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呢十月初开始嘛，所以你也是这个、登记一下，对不对啊？登录一下啊，然后你就是打疫苗啦。做健康检查啦，为了你的健康，你有配合政府的一挂检查，等等，拢会互你点数嘛。点数会当换这啦，换彼样的是哈。所以这应该嘛是原因之一啦，是不是会当赚一挂的点数来换一挂商品嘛？所以头一天吸引了超过20万人啊，参加咱的健康币安尼哈。一直到初一暗时啊12点吧。公费的疫苗来做的，头一天流感26,600人嘛，新冠呢9,900人，安尼是吼，这阿玲啊嘛，感觉这淡薄啊呢，怪怪，怪怪呢，伊有讲倒手注啥物，正手注啥物呀？倒手注一档，正手注一档，安尼是嘛？人就来到现场啊，为什么？流行性感冒的26万人，新冠呢才做9万人呢，这是不是都要做加强做调整之类？去年来做的无遮侪人啦，今年呢拢较增加，唔是讲增加非常侪，但是就较增加呢是哈。尤其啊65岁以上，咱这长辈阿公阿妈来做的人数，这个比例那甲去年比起来，真正就增加。增加到一个3%以上尤其是新冠呢，阿公阿嬷来住的增加3.8%，流感阿公阿嬷本来就靠来咧住，所以这边呢抓起来是增加2.1%安尼是吼，咱特别讲到就是讲这健康币，咱讲咱新台票，伊这叫做健康票，这十月初开始。透过咱健保快易通 APP App， 你若袂晓，你叫恁呢出来小朋友，甲你发落去就可以啊，就是讲咱有一个健康的银行簿啊，健康簿啊，你登录呢有一个健康币专区，你就写你的资料嘛，嘛写你的一个生活形态啊，一个评估量表，呢先就会当摕到300点。刷到你啊，打疫苗啦，做一寡呢公费的检查啦，包括呢成人的预防保健的服务等安尼是哈，拢会当个摕到点数。然后个12月，你就当换一寡呢商品咯。我那是这个配合检查，配合什么？是不是过来去登记啊？什么我都未响啊？唔免。你即马登记入去了，日后的，伊拢主动呢啊，对个你啊。定期入去安尼先，所以这就是为着咱的健康，这卫生单位想尽办法，希望你会当健康啦，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里里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苦的里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正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好，我快买一个。
0: 啊，要买多几项。
5: 维他干啊！
0: 别买维他干好，你电话我有哈。维他干一罐2800黑嘛哈。
5: 哎呀，辛苦一上晚。
0: 咱是住咧平湖对不对？
5: 哎哎。
0: 哦，平湖讲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收到哦哈。
5: 哦，维他干快啊。
0: 嗯，维他干一罐2800。
5: 哦。
0: 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哦哈。
5: 哦。好，
0: 拜拜拜拜。
5: 哦。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你阿亮，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要请甲你问一下，我脚头乌吼，
0: 嗨，
6: 会疼吼。
0: 是。
6: 啊，迄后壁的筋袂舒安安，迄安尼是毋是筋发炎？
0: 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产生的呀、
6: 啊。啊，我去接骨科的，看骨落去都看无效。
0: 哦，你即马看毋是无效，你内部吼爱做修补啊。
6: 啊，我即马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嗯，我食迄你讲的迄吼。
0: 瓦骨。
6: 哎、欸，
0: 啊个三招，对，三顿食，
6: 三顿食，啊，迄个食偌久才会知影会好起？
0: 一般希望六礼拜以上，
6: 六礼拜哦，
0: 嗯，较严重的爱八礼拜，
6: 安尼哦，
0: 对，
6: 啊，八礼拜开起爱偌济钱？
0: 啊，你拢先买一盒一盒食就好，
6: 先买一盒一
0: 盒吧。对，你三招买一盒，偌久买一盒，安尼先食就好。
6: 唔好啦，你即马唔是有咧大组诶，唔着买大组啥？
0: 安尼你着大组诶，先买一盒一盒就好，安尼就有够啊。
6: 安就会使。
0: 对。
6: 啊，我要搁甲你讲，我就只有萎缩一粒去。
0: 安心食。
6: 袂要紧吼。
0: 安心食，绝对袂伤你腰子，袂伤你肝。
6: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即马食这着对症。
6: 安尼哦。
0: 对。
6: 啊，迄个，我迄个早时有咧食迄个第一个。
0: 有
6: 啊，
0: 食、哦。咱个西药只要半开一点钟就好。
6: 啊，食饭后无要紧
0: 吼。啊，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当然伊建议饭前食。啊，但是我饭前就食西药啊，吼。
6: 嘿嘿。
0: 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吼。
6: 安尼哦，啊，我这是算筋啦，筋拢硬硬啦，平平啊，啊，算袂得啦，佫凹袂翘啦。
0: 筋骨较歹啦。
6: 哦，安尼哦。
0: 哎、欸，食三椒甲瓦骨对
6: 症。食这样就好啊，吓。
0: 对。哦，
6: 安尼好好好，
0: 啊，拜拜，
6: 啊，未介着身体，不要紧。
0: 啊，不，这你放心哈、
6: 啊。我跟你讲，我要来中华红星买。
0: 哎呀，这买无问题。
6: 嘿，我也要讲，我要讲，阿爹开。
0: 啊，谢谢。啊，你那边买大组，你讲我要大组安尼对。
6: 嘿，好，我就是啊，我要食规是食较济咧，可以效果较好。
0: 安尼对，安尼个食一阵嘛，安尼就对哈。
6: 好，安尼好哈。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谢谢。
0: 喂，你好，我梁啊。
7: 啊，梁你好
0: 哈。嘿，你好。
7: 我借问你哈。好。也算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了哈。
0: 哎。
7: 啊，算脚哈，脚算讲对屁股累哈，屁股累就将脚无力，会酸会麻，无力。
0: 是。
7: 啊，今麦是要食你这三椒。
0: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伊按我介绍你听哈。
7: 嘿。
0: 伊这位脚掌背里麻落去哈。
7: 嘿。
0: 伊上主要是呀，咱有只骨只跌到神经。
7: 哦
0: 啊、所以呢，三椒甲瓦骨来斗阵食，啊，佫有哈，伊、三椒甲瓦骨来，但讲好好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哈、
7: 嗯，
0: 要安排做复健。
7: 哦
8: 咧、哦，所以咧，伊这需要一点啊时间哦，你也甲讲
7: 啊。但是伊本身是不是洗身哦？
8: 洗身食三九食瓦骨是 OK。伊这洗身吼，
7: 哎，
8: 这人会戆嘛，哈、
7: 哦，对啊，
8: 欠费吧，
7: 对
8: 啊，爱困未起嘛，哈、
7: 哦。
8: 你甲建议是不是一旦吼，加着雪利旺，一顿吼二十四克雪利旺来啉一下。
7: 对伊、哦，
8: 对伊体力哈，甲洗身了迄种困眠也好啦，戆也好，欠眠也好啦哈、
7: 欸，
8: 应该有真好的进步呢。
7: 好、哦、啊，你今麦说外骨介绍我者，
8: 外骨一罐哈，2500块120粒，哎，今麦呢有大组的，大组有300粒，还是5000块安尼？
7: 大组的300粒
8: 呀？哎、欸，还有啊5000块。
7: 300粒5000，
8: 我谢谢。好，
7: 你讲原来几粒？
8: 原来是120粒，2500块。
7: 2500，
8: 嘿，
7: 120粒，
8: 嘿，啊，即嘛是300粒诶。
7: 哦，啊，你迄粒做三招咧？
8: 但三招是88节才有，啊，即嘛有啊，无你爱问药房。
7: 哦，
8: 好不好？
7: 哦、算大做就对啦。
8: 对。
7: 我家本人本身我顶日就这爸爸说我有买这个做雪利旺这个啦，
8: 哦，
7: 大组我有买啦。
8: 啊，你雪利旺一来啉是非常适合。
7: 安尼吼，
8: 嘿，对。
7: 好，安尼。
8: 啊，无你的雪利旺先挂一挂可以吧？啊，是叫家己买啦。
7: 挂罐尔，我都无啊，挂罐尔。
8: 啊，雪利旺你甲问看大组的无啦，好吗？
7: 好啦，好 okay、我再甲问看嘛。
8: 好，谢谢，
7: 拜拜。
8: 啊，八八节咱灵高精、雪利旺、三洲啊，拢有大组的。啊，大组的当然药房会加叫一挂呢先哈。不过即马已经来到10月初啊，所以有一挂药房呢，当初时咱这个灵高精、雪利旺加三洲大组有的是拢无啊，好拢无啊，所以你要先问一下哈。啊，外国呢，外国当然10月份就是重阳节啊，所以10月份呢当然有外国。好、哦，直接个药房呢，我要大瓦骨，特别做就是大做诶。哦，啊，内面呢拍开有3罐，有3罐，啊，拢总呢算起来就是300粒。哦，老大人呢是一天食3顿，拢总6粒。啊，所以一组啊，咱呢瓦骨呢会当食50天诶，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水钱啊，钱啊呢胖一个几啊百亿哈，这是有一个集团啊，叫九州啊，九州集团被查出来就是套价到下面的公司啊，开发到第三方支付的系统啊，叫做 OpenPay 啊 ，OnePay。哦，啊，这钱呢，安尼出入啦，啊，既然会当水钱呀，所以330亿，伊就是提供了一挂跋筊的这博弈集团啊，可以来使用。哦，啊，五年外呢，哦，你也知啊，网络跋筊呢，几项的出入这非常的大嘛。哦，所以交金的出入，起码所了解总金额超过430几亿。而且利用真侪间公司，哦，公司啊，钱行的出入真正常嘛，呵呵，所以呢，刷来刷去啊，哦，水钱的金额将近330亿，哦，所以台中电话的林定公啊，这个姓陈的叫做陈振谷，哦，伊恭喜百亿总裁啦，吼，哦，100亿的总裁哈，哦，这不止啊，哈，哦，几啊百亿哈，陈振谷呢，伊即马牵涉的包括。组织犯罪，包括贪污行贿，两条罪，一条给你判8年6个月，一条给你判5年2个月啦，加起来11年8个月，佫加罚9000万。包括呢，身躯边真重要干部，讲是上界水的啊，一个查某党的，非常水啊呢。媒体写的讲伊是上界水的女董座，叫做徐培晶啊，伊嘛是合并呢，来执行7年。啊，包括以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被判刑5年安尼时候，其他个30几个被告呢，有诶判2个月，有诶几个月，有诶几年安尼时。哦，啊，过来啊，阁有呢，高金公司又利用公司安尼咧洗嘛，哈，啊。包括呢，翔谷、钢谷、欧博森、长群定高金公司哈，拢判，你现在罚，有罚1000万呐，有甚至罚个8000万不定案的是哈，所以呢，这个案来对，包括公司，包括个人，被告罚金，加起来呢，来到5亿7000几万。啊，哦，来对阿个一个啊，咱呢前一段时间有讲到，就是台中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林明佐，伊即马改名啦。好，哦，啊，即马本来叫林明佐，检察官认定讲你是刑警大队长呢。啊，结果伊将一寡呢调查资料，和这个九州集团，然后接受了对方给伊好康的，甚至。跟咱头拄啊讲，迄个上水的查某党诶，哈，动机啊，互你啊，互你钱，互你好康诶，搁互你美女，哇，人就他家都戆安尼，是不是啊？走进去哈，甚至啊，涉贪6000几万。不过伊即卖状况是安尼，伊啊生肿瘤嘛，身体呢走进去啊，啊，无法度呢进行呢，咱法院一种辩论。哦，所以伊这另案呐，啊，哦，来做处理案的时候，好啦，这个案的源头是，桥头地检署，伊本来咧办一个诈欺案，啊，诈欺案骗到钱嘛，啊，钱会倒去，哦，啊，才开始溜，啊，溜到这钱呢，流向这个钢谷科技公司，哦，按安呢变咧台中，哦，所以就请台中地检署家呢，到庭对查。啊，发觉讲钢谷呢，就是九州下面的公司，所以逐年开始，哦，就搜查嘛，啊，搜查呢，查扣的不动产，迄种啊，扒车，迄种现金、银行的假金等等呢，干那只查的就40几个噶，40几个啊，当中呢，当然才看出来讲，哦，这姓陈的陈振谷呢，伊就是抓头的，所以今麦呢，合并哈。10几年的时候，不过这是电话一年啦，后续是什么款，咱不知影哈。过来，咱个大家提醒的，前一段时间咱嘛有提醒过，而且嘛有
家己熟悉的人嘛发生这代志。哦，啊，你停车，你停车费无拿一个，你停车费无拿一个，安尼是啊。好啦，这某名人，你停车费呢120块啊，未拿呢。哦，啊，小小的代志啊，不干咩啊呢，我系啊，嘛被骗。啊，背后呢可能是诈骗集团所设计。哦，即马大家拢网络来网络去嘛，对不对哈？所以你信用卡，伊即马甲你啊，摕到你的资料啊，来盗刷安尼是哈。好了，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今年吼正月一日加顶一个月二七，鸡鸭公啊立钱，啊是 ETC， 啊是停车费相关的诈骗的案件，超过400件，财产的损失呢？料想未到，拢总1700多万。哦，最近呢，个有这诈骗的 email， 鸡鸭公是远传电收，远传电收嘛，看下到高速公路 ETC 啊，啊，包括甲你收钱呀，啊，哦，收这收那安尼是吼，啊，就是讲啊，咱的 ETC， 啊，咱的停车交易的记录啦，等等安尼是。一点啊钱嘛，120块嘛，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安尼是吼，所以你嘛是感觉讲好啊，我就处理一下，东港就处理煞，啊，然后用这个官方平台呢，超连接，哦，叫你个连接一下，方便你操作啊，啊，连接连接了，信用卡呢，信用卡的相关资料，啊，人就提起啊嘛。啊，然后用这个资料呢来盗刷呢是哈，所以呢是刑事警察局长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提高警觉。啊，譬如讲顶个月月底，咱家己家有球呀，张律师，伊就是接到远传电收，啊，欠钱，啊，其实金额嘛无介多。哦，哎，就按120块啊，哦，紧迟迟的处理你安尼是哈，好啦，伊就处理起啊，连接咯。刺激了呢，内面是假啊，官方的网站，就照顶面给你指示的，哦，资料个刺安尼是，其实前后呢，几分钟啊就解决了，啊，但是呢，伊信用卡呢，对方就提起给你刷落去啊，啊，给你啊开位啊，新台币的啦，英镑的啦，美金的啦，日币的啦，哈，无同呢，币别交易，拢总财产的损失154000块。发觉就讲不对啊，马上挂失掉信用卡，然后赶紧呢报案啊，报案哈啊，所以伊这啊真厉害，伊和你混乱去，真假混搭嘛，真假混搭哈，所以这呢，请大家啊一定要非常之注意。有当你查看嘛，其实你本滚迄一天嘛无停车，根本迄一天你本滚嘛无走高速公路。但一般人感觉讲120块，未去查啦。大多数会变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这烤地油、烤地籽，嘛不得着咱乌龙地金质奖的阿里山的小龙哈，叫做陈元龙，涉嫌的加威嘉国际的业务经理，叫陈忠秀会，两个人用中国的烤地籽。今天是咱台湾的呀，啊嘛讲啊，就以陈先生哦，伊是这个啊原主茶园的原主，主要带着永丰鱼这边的领员，好，啊，来阿里山的茶园呢，哦来这看看看的是哈，啊，但是你是用中国的小米，今天是咱台湾的，这啊，他们讲啊，常常发这种新闻，所以即嘛台北地检署查出来哈，啊，这涉嫌。这种烤地油、烤地籽，结果这销售啊，达到1778万，这算诈欺嘛？啊，你标示不实，来起诉的人所讲的，这位啊陈元龙，包括陈忠秀会这两个人哈。我起诉先来讲哈，这陈忠秀会呢，伊是负责烤地油的生产、原料的采购，啊，而且佫研发了这种叫做。高氧酸苦茶油，啊，那但呢？陈元龙呢？伊是原料的供应商，但是这位啊，陈律师为了要降低成本嘛，所以因为2023年呢，为中国的制烤地籽，
哦，或者是讲委托呢，因左右所打到呢100%台湾的高地基原产地飘打落去台湾啊，生产做假就对了哈。好啦，所以2025年开始呢，这位陈先生采购了18,000多公斤中国的高地基，然后伊每一公斤平均才190块啦，没有这微加公司。啊，这位陈女士个混合的其他嘛是中国的高地基，然后继续做高氧酸苦茶油，安尼咧卖，啊，前后销售率1,000+万块。好、哦，1,000+万，好、哦，然后呢，个骗人遐厂商，安尼咧卖，是不是？啊，是今年7月啦。这永丰鱼啊，伊会家己检查家己的产品，所以检验到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发觉就讲不对哦。哦，苯平比超高哦，这苯平就 VAP 呀、啊。啊，咱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就遐油食个咧，咱的带感迄种的啊，发觉就讲，哎呦，超悬呢。这通报呢食药署，哦，这代志啊，经过这发展到今嘛，这状况安尼先哈。过来呢讲呢，咱前一段时间讲高阳车，有人呢用这款二车行的车呢载到尸体有无？啊，原本呢家己一个投案的迄个凶手叫做穆家明，啊，穆家明一讲啊，一几个人啦、啊，啊，唔拄好嘛，哈、哦，将22岁一个姓张的同事拍死嘛。但是看迄个尸体规身骨一零一零安尼安尼精凶啊！过来本来啊，这位载着尸体的这少年呢，伊车开的呢是社会别位去呢，后来这个社长来自首呢。哦，这当中呢，佫有甚物款的代志？伊赌博嘛，哦，阿咧掠人嘛，啊，即马呢不止讲啊，咱讲的这四目的，其他拢总有7名共犯。啊，其实就是叫这少年的出来打啦，哦，这嘴啊，无你打的时候，所以调查起来呢，这位啊少年的姓穆，穆桂英的穆，高个30的深夜，开了一台黑色的轿车，将死者死者死丢，将这死体个对后，个钱的后车厢的，一路呢开开开，开个台东，然后个开到倒来，后来呢来男子分局家。不然自首哦，伊讲我怀疑这张诶偷摕我10万块，啊，然后两个大细声，啊，伊阵安尼用什么用热熔胶，迄热熔胶塞落去人迄、那个龟脸哦，讲安尼先，甲拍啦，啊，唔知安奈怎样啊，奈安尼啊，就要拍死安尼先，哦，啊，所以起码咧沿路看现场啦，看监视器啦，看什么哈，应该。应该这车行的头家嘛是怎样哈？所以今日媒体咧写，这可能牵涉到什么？因为怕死人这个碎粒子啊，没有那可能怕死迄个过当拖尸体，所以是不是牵涉到乌甲乌啊？还是牵涉到水质？因为本身呢，这位啊穆先生呐、啊、哈，这少年呢，伊2年前就诈欺案被通缉，所以是不是钱乌甲乌水质？啊，可能都有牵涉在内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有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个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腿拢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吃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瓦骨呢开始活动哈，啊，就是讲咱来买一盒咱的得力瓦骨。来对是120粒，啊是2500块，一罐啊一罐。啊，即嘛即大组呢，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罐，哦，两罐大罐呢，啊一罐小罐呢，啊大罐呢拢是120粒，有两罐，啊然后小罐的呢是60粒，啊有一罐，你一个客啊内面安心哈，所以呢拢总呢就是300粒。啊，另外要讲的是呢。这两三天接到电话，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呢，拢以前唔办呢，想着讲家己的筋骨会当过，或者是讲咧看医生，啊、哦，咧过筋骨，但是啊，效果拢无好，啊、哦，拢嫌这医生含办无效，啊、哦，其实唔是啦，哈、哦，安怎讲呢？啊、因为伊就是照着你的状况。阿妈开药啊，给你吃嘛哈！啊，当然，迄消炎止疼，你嘛为嘛不吃啊？啊，内部开药紧哦，啊，筋骨内部骨头爱钉啊，唔在自然啊，关节咧爱柔嫩啊，爱有嫩骨啊，有骨髓啊，哦，爱自然啦，是不是啊？吼、哦，爱个坚固起来，啊，你内部买骨啊，啊，不你跟阿公啊，啊，伊都啊无效哈。嘛袂当安尼讲，吼、哦，所以呢，咱为内部甲顾好，安尼先呢，配合到医生，甚至配合到福建呢，效果已经明显咯。吼、哦，当然你家己要活动，爱拍只日头，这也真要紧哈、哦。所以咱呢，三九瓦棍呢，到顶只兼顾筋骨，吼、哦，将咱的筋骨呢，各甲顾好顾顿来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回来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讲啊，交通呢这么歹，哦啊，一直给咱罚钱，一直给咱去上，哦，啊那去上罚钱，哎，安尼大家较好啊吗？啊，交通较改善啊嘛没有啊，哦啊，今嘛呢罚的钱啊，会当100%地方来用，好，咱连咪讲，待会见。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566。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引导他们

0: 大于二，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来关心我们台湾的交通、啊、有外国的媒体在说、哦、他说、啊、今天我们台湾的街路啦、啊、这是很危险的啊，是行人地狱、哦、当然这款的讲法，有一寡较超级啦。但是嘛是讲，哎呀，这马路如虎口啊，那是吼。哦，所以咱全台湾呢，交通啊，罚单，罚单呢，几件几件，这是件数是咧增加的，所以愈罚钱就愈收愈多咯。但是咱交通的死伤的事故呢，敢有明显下降？嘛没有啊，罚单愈开愈多啊，交通呢嘛是无改善。所以交通部长呢，啊，伊做一个预告，啊，伊要修法，要要求地方政府，你得到分配，即交通罚款的收入，爱转数，强制爱用咧改善交通这方面，啊，即个半钱哦，你即钱你要专款专用，啊，交通部表示讲新的制度咧，2028年啊。开始适用，你讲礼拜年还佫遮久的呢啊？好啦，就是伊即马掠即个时间点，所以伊咧讲，伊讲每一年呢，可能会当拨出来几项，差不多是咧200亿，用咧改善咱的道路安全哈。好啦，咱本来有一个目标啊，就是、行人零死亡，行咧路的莫发生事故，莫有人死亡安尼哈。但是这当然啦，爱大家配合啦。啊，路权的团体嘛，一直有咧讲，伊讲你交通部应该安怎呢？针对这个罚金啦，哈，交通罚金啊，用咧改善咱的交通，专款专用的着。哦，啊，即马呢，即马伊要安尼做啊，所以即个团体是感觉讲真好，啊嘛，感觉讲感谢哈、啊。但是专款呢，该咧要倒位呢？啊，先改善的是为工程这方面。啊，然后应该配合什么交通方面的教育。啊、最后这是安怎？这是执法，执法就是给你翕相啦，给你开罚单啦，安尼些才对哈。啊，确实讲啊，地方政府即马钱拨好你啊，你钱也好啊，用咧要改善交通哦。哦，地方政府上欢喜。安怎讲呢？卡手无够，上好的就是即马咱所用的科技执法，买机器嘛。哦，是你路口拢甲你全面用起未？哦，阿那那是真正发一个国家钱产，哦，是不是钱都用在遮？哦，所以应该是爱专款专用无唔对，嘛都要限制。哦，你用得多，用得多，用得多。啊，袂当干那呢？买这种啊，翕相的。哦，阿那无呢？这整个呢有淡薄啊方向走正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经政署的统计哈，2022年。全国交通罚单1501.6万件，交通的死伤375000件，哦，死伤的人数500000人哦。啊，去年的去年开的单呢，不止1500几张，来到1632万张。哦，死伤的人数呢，哦，来到呢40.3万件，啊，不得了！哦，死伤的人数为500万人。增加到537000人，啊，就是讲罚单愈开愈多啊，但死伤的人数嘛是一直增加安尼就对。好、哦、啊，去年咱全国交通的罚单收偌济呢？265亿。即卖咱的规定是安尼哈，就是讲我即卖的钱规个收起来，照即卖规定，75%啊分配由地方政府，合理企业看安怎来改善。啊，24%呢，和这个处罚的机关，好、哦，监理所啦，等等这样的是哈。
啊，1%呢啊，纳入国家，所以大多数呢，并无等于国库就丢了。啊，其中呢，因为那些大都市，大都市也有这个交通财解所嘛，哦，所以六大都市伊个罚金的收入的分配达到99%，拢在大都市的。哦，所以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像去年来讲，新北市伊分配到36.7亿，台北市31.5亿。台中28.9亿，桃园呢25亿，高雄呢24亿，等等等等是。哦，这罚金呢愈罚愈多。啊，地方政府呢，伊收到这个钱嘛，因为75%爱付地方政府嘛。哦，地方政府收几十亿。哦，啊，规定是讲呢，你收的这多钱几十亿，你要有12%来作为呢改善的经费。包括交通执法啦、啊、交通安全啦、啊、交通什么啦、啊，你也未来对拨12%出来啊。所以即马大家就是讲，你罚了侪钱，啊拨好你呀，你只抽12%出来咧做改善尔，你其他遐钱用得到。嗯，啊，即、這个市政府欠遮、欠遐、欠遐摕来用啊，啊会当安尼吗？哦、啊，所以即马就是讲袂当，唔是12%，你系100%。都用来改善，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咱交通部这边来对，哎，市长是安尼讲哈。因为这边要修改法律啦，有三大面向。头一点，交通罚金落来，全数拢用咧交通顶面。哦，啊，经费运用，啊，未讲咧限制咧执法的设备。哦，咱新增加，譬如讲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改善。交通事故的处理，包括分析的费用，哦，哎，这拢爱用的只，是不是啊？好，所以你地方政府这钱给你啊，你爱改善，譬如讲青阳顶啦，啊，标线啦，好、哦，顶顶只，啊，是讲你要做地下道啦，做天桥啦，唔是干那呢去买机啊来翕尔啦，哎，因为早前一寡钱来到市政府，有一寡钱走倒去。哦，咱不是讲有人贪污，有人什么啦，就是流向不明啦。哦，所以大家有相当的批评。所以哈、哦，新法呢要求你地方政府，你每半年你要公布，我给你要多钱啊，你钱用得到。哦，大家当清楚了解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海岸海巡啊，找一条新闻哈、啊，为海军呢啊调派掉呢啊参谋副总长。来做海巡署的啊副署长安尼是嘛？好，咱即马讲的就是讲中国籍的渔船啊，叶惠东鱼啊，75066号，包括呢金沙这两只渔船啊，昨日在咱的东沙岛，这是咱的限制水域哦。在咱的限制水域内底呢，违法踮遐呢在掠鱼，咱海巡署的训练舰就出发了，甲公布甲赶。有一只呢，乖乖啊，就先离开。有一只歪走，啊，甲你公布啊，啊，你一边歪走，两边歪走，我就甲你大水炮啊呢，啊，广播水炮就甲喷下落去啊。好啦，本来甲公布嘛，啊，公布呢，什么哦，一点点的歪出来，啊，所以呢，咱的云林舰就向着伊的驾驶舱甲喷水，诶，水炮是真强哦，啊，喷伊的驾驶舱嘛。90秒钟，啊，对方呢，就安尼未堪的，伊就想要离开啊，阿海啊，船呢派去啊，没有动力啊，啊，后来咱是甲拖离开咱的水的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咱要强调就是讲，咱依法，你超过界线，我一定甲你管嘛，啊，而且嘛，呼吁中国，你家己这渔船啊，你管了好。哦、不要在业界作业安尼先哈，这是海巡署咧昨日上午11点外，哦，接到通报嘛，有一只，啊、哦，我咧咱只安尼先，咱马上咧训练舰就出发啦，去到遐不是一只，去到两只，等到咱头一边发现的迄只，就是叶惠东鱼，哦，这只哈，这只有先离开啊。后来另外一只叫做金沙这只，哦，皮皮啊，也皮皮啊，咱就应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啊，无你呢讲呢，
一两只无处理，我跟你讲，国家侪拢一直挖来啊，绝对必然的事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罢工的新闻啊，乖乖，有够出名吧？啊，乖乖乖乖乖乖乖哈，这是牵涉到乖乖公司的工会。当然，这个所在咧桃园市嘛哈，所以桃园市的产业总工会哈发动了罢工。无限期哦，大罢工安尼是哈，这工会是安尼认为，伊讲你头家这边啊，你变卖土地、趁钱，然后呢，干阿呢，针对员工这方面要有所处理，你完全拢无意愿来甲员工呢做实质的对等的协商嘛，所以呢，即马有可能有一寡要之前呢，我踮只食头咯。你要之前你即马一个变化我哪拢唔知影。所以安尼是呢，要来发动罢工嘛。但是乖乖公司这边是安尼讲吼，伊讲两年来无虾米之前的状况会发生啦。后续嘛，优先呢，请用的是咱在地劳工，因为即马呢已经有车载到外劳里来啦。所以当然大家心内会更加的烦恼嘛。所以工会表示讲会持续无限期的罢工安尼是。这劳动部是表示啊，罢工的期间，你公司袂当对参加工会活动的，啊是罢工的会员，你袂当有任何什么款的动作哦。不利的对待袂用的哦。因为你前有传出啦哈，就是以这个三 D 集团。将超过57年历史的乖乖集团中立这个工厂，厂房土地，咱所了解是没有日月光啦，日月光是做电子的嘛，电子的即嘛生意真好嘛，需要土地啦、设厂啦，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乖乖这边三 D 集团，我将土地呢没有日月光，公司呢更加通知啊，两年后可能有大量。会解雇的状况大量都免请遐侪人就丢了哈。那安尼是，咱工会就争取未来你这个土地，你即马卖嘛，你要迁所在，因为这土地这工厂土地卖出去啊嘛，工厂无可能踮遮，要刷所在，员工的权益呢，离职的补偿呢，公司呢，干那嘛无虾米迄度就是互相之间嘛无虾米共识啦。本来讲呢，无记名讲，但是你当署长呢，一边无来，两边无来啊。所以员工呢，找你的凌晨5点呢，头一遍发动罢工。但是工会人发觉就讲，罢工这期间呐，有一种介绍所的人力中介业者，竟然两边带到外劳啦，来到呢工厂来。安尼是。企图呢要带入来呢，来工厂来上班呢，最后无会入来啦，是不是？但是咱针对这三 D 集团乖乖公司，你即马就讲利用这较俗的外劳来代替咱本地劳工，这款的做法是真明显啦嘛，所以大家感觉讲咱踮遮食头路替公司咧拼。即马呢，竟然安尼是甲咱对待，所以工会呢就召开临时大会嘛，差不多全数统计，统计罢工安尼是嘛吼，将一工警告性的罢工，即马调整是无限期的罢工，一日干喏，一日咖哩呀，董事长出面，安尼是啦吼，即、這个薪水的加薪呐、啊。这也是讨论的话题之一，但是这应该不是大重点。大重点是你现在经过要做调整，工厂要刷所在，这后续呢，吃头路人一定会烦恼这个，有没有怕啊，有贷款啊，是不是你这改变了我们要怎样，应该是要讲清楚啦，不然到时呢绝对会更乱。另外一条，全联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将大润发吃起来嘛，有条件并购大润发，但是伊无呢照着公平会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伊比检举，
哦，你的促销时间，哦，大幅降价换售，对不对？我今嘛，哦，我今嘛促销，譬如讲我今嘛安怎俗，安怎好，但是我是提供产品给你的，我是供应商。哦，你今嘛有消费者呢，较俗的介绍，甲别同行来拼，但是迄、那个差价呢，我爱家己去收。哦，譬如我今嘛给你100块。啊，卖呢卖120块，啊，即卖呢你全年你咧促销嘛？哎呀，这120块的物件我卖有消费者卖100块，安尼是，安尼是要安怎呢？无赚？哎呀，你经营呢？你啊下个俗个啦，下个俗个啦吼、哦！这俗和消费者，你这个经营商你家己去收啦。好、哦，所以去有公平交易委员会这边啦。讲你安尼那丢，不用诶，所以罚全年呢2000万，而且全年当然不办啦、啊，伊就不服，提起了行政的官司。啊，即马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安尼认为，就是全年呢，伊并无利用生理交易上的优势，伊无强迫到这降下供应商来接受到这条件。啊、哦，所以呢，判决全年是官司是赢哦。本来要个处分，要个罚的2000万，都撤销哦，都撤销哦啊、哦。所以这呢，全年是安尼讲的哈。伊、哦、讲本身呢，伊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啊、哦。这是安怎讲呢？就是讲我是全年，你是提供物件入来供应商，卡叔讲，我若以契约。用强制力，还是用不正当的限制供应商？哦，你安尼配合到我的介绍的定价啦，什么什么什么呢？但是我无安尼做嘛，我无安尼做嘛。哦，我公司是参考了解到别人的介绍是市场的介绍，是不是？啊，甲厂商大家来议价，安尼取得一个啊较优惠的介绍，安尼啊。我不是你公平会所讲的，我是用契约给你强制什么，我无安尼死嘛。啊，所以即嘛呢，啥物关系呢？一样呢啦。啊，所以这可能那个相当的讨论的空间哈。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9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蕉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蕉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蕉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蕉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胃酸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哦，亮师兄你好。
0: 你好，你好。
4: 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哦。
0: 请讲啊。
4: 我一个孙读国中诶。
0: 是。
4: 啊，这两支脚骨，讲来见来走，这两支脚骨大板筋拢会疼。
0: 大板筋会疼，较牵涉到囡仔诶神经，囡仔咧长咧大。
4: 嘿，啊，你要安怎？
0: 你即马可以食三蕉钙好。
4: 三蕉钙好哦。
0: 伊几岁啊？
4: 即马国中诶二年级。
0: 你即马吼，伊要去上课食两粒，伊下课转来食两粒。哦。啊，伊咧运动真好。
4: 哦，安
0: 尼。哦，你着可以去运动，去跳啦、跳绳啦、打篮球啦，吼。即个囡仔还佫会跳悬诶哦。
4: 哦，即马伊要甲百七
0: 安尼，
4: 二年级安
0: 尼。还佫会佫较落。
4: 哎，
0: 哥啊，你哥啊，长得大啦，
4: 长得大哦。
0: 好喏，三焦钙好。
4: 我有一个查甫诶，一个孙哦。
0: 嘿。
4: 这算上细啊咧。
0: 是。
4: 我听大哥咧，啊，拢大摊坏咧，我嘛足烦恼咧。
0: 我大哥。哎呀，
4: 哦，安那滚咧。
0: 大哥，这个吼，
4: 哎，
0: 你啊再去哈，可以食一包苓果精。
4: 哦，苓果精哦。
0: 下课呢，可以食一包苓果精。
4: 我的脚骨哦，拢会酸痛。
0: 是，
4: 我顶下有听恁电台伫咧播，我拢要改者，我有买瓦骨加三蕉啦。
0: 哦，你这个你走脚会疼，这个可以吃三蕉。
4: 哦，好吃三蕉。
0: 啊，你厝内就有啊？
4: 有啦，我你去摕两组三蕉，搁一组瓦骨啦。
0: 哦，好。
4: 系啊。
0: 啊，你瓦骨嘛摕大组的吗？
4: 嘿，我摕大组。
0: 啊好，啊你即马这个吼，三蕉早起要吃两粒，暗时要吃两粒。
4: 完了。
0: 啊，你厝内毛灵果精啊？
4: 喂，拢得爱讲嘞，我即马无伫咧，搁叫伊吃，拢唔常吃，一早啊搁无讲，无去要吃伊了。
0: 又无食，囡仔拢安尼，逐工爱甲化一下哈。
4: 系啊，拢爱甲化一
0: 下。阿妈很辛苦啊哈。
4: 哦，拢这三个拢歪起嘞。啊，我去看咱的，拄啊，你咧讲的外骨甲
0: 三。三蕉。
4: 啊，甲三蕉，我三蕉摕两组。
0: 哦好。
4: 外骨摕一组。
0: 好。
4: 安尼。
0: 啊，你三蕉甲外骨两行斗阵食哦
4: 哈。我最毛拢斗阵咧食安尼。
0: 好。
4: 啊，因这。啊，因这。安尼干了食三蕉就好啊。
0: 啊，这孙食了安怎卡电
4: 好
0: 我？
4: 好，
0: 好，
4: 谢谢，谢谢，
0: 阿妈，拜拜，阿妈，拜拜，
4: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
4: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
0: 我亮啊，请讲来。
5: 阿亮啊。
0: 嗨。
5: 我咧辛苦哦，哎，无啦，我坐伫轮椅哦，啊，用咩载的啦，用咩载的，哎。啊，我啊，就是用高精安够好。
0: 你坐咧轮椅诶？
5: 嗯，我是残障诶啊。
0: 好，咱即卖咧坐吊诶，较无法度正常安尼咧活动吼。咱会较气血不足哦吼。
5: 气血不足。
0: 我建议你哦，用高精、雪利旺两项斗阵食。
5: 雪利旺。
0: 用高精、雪利旺两项拢斗阵食。啊，坐咧轮椅也无唔对，买定定咧手啦，顶半身来活动吼。
5: 有啊，嘿。
0: 建议你买两罐矿泉水来饮，好唔？ 哦，嘿，安尼先啊，你苓果精、雪梨旺来搞哈，那你
5: 体应该雪梨旺嘛，
0: 那你体力更加好哈。
5: 是哦，哦，
0: 安尼了解啊哈。
5: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6: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7: 瓦棍真好呢，阿里个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枯个类啊。
8: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我即摆是过去啊呢。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7: 主要是几啊年袂枯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8: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7: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6: 专门过来。咱脚头骨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瓦骨内面你甲拍开呀，有说明书啊，说明书顶面呢，你甲看一下。啊，看一下哦，安怎食啦，饭怎食啦，吼、哦，甲看一下，了解一下安尼先哈。伊内底有讲到两只有写到的，听众朋友敲电话来问的，吼、哦，较侪安尼先哈。啊，就是讲早暗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毛写到三顿食，每一顿拢食两粒。哦，早暗食，伊就是讲初期甲中中啊的中期啊，食早。但中期呢，较严重呢，也是食三顿哦。所以真侪人问我量啊，哦啊，这分期啊，要安怎分啊呢？啊，咱一般的退化性关节炎分作五期哈。咱讲啊，来到中期以后的爱食三顿的，吼，大家了解了哈。譬如讲，我即马爬楼梯、落楼梯，我的脚头会疼，而且我脚头唔是干那硬哦，唔是干那哔哔哔哔哦，是会疼的状况之下呢。安尼先，请你三顿食，啊，背楼梯、落楼梯、脚头一疼，啊，这个唔免考虑啊，这一定要三顿食，每一顿两粒，会当家你的三招呢，到顶你食饭前15分钟来食，安尼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昨讲啊，一架飞行机，杜拜航空啊，飞行机顶面的副机师啊，亚多啊呢，哦，抬这个机师嘛，啊，后来飞行机啊，哦，差一点啊载落来，啊，加在这机师呢，想尽办法，哦，将这个机师啊，迄个门啊，吼、哦，驾驶舱的舱门拍开，啊，外面的人去逼入去倒三工，才将副机师给压掉的嘛。啊，这当中呢，即嘛呢，这个副机师是阿曼的国籍，啊，即嘛接受调查。啊，美国总统是表示啊，伊讲卡苏讲，这个代志呢是发现的，讲有伊朗干涉在内，安尼绝对啊要予伊好看，啊，狠狠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是安尼讲，伊讲啊，目前咱所知影这个副机师的个人资料，伊确确实实有接受过啊，这伊斯兰主义的洗脑。哦，但是伊的武器为倒以来，伊有倒啊呢？哦，伊是一个人做啊，娘娘。哦啊，其他哦，就讲也无了解整个的细节啦。啊，川普这边是讲，因为伊目前所听到的情报资料，伊人呢确确实实有看下这个案哦。哦，当然，川普迄是讲伊个人听到的啦，但是还在调查当中。最后，伊人你那是爱负责责任的吼，哦，绝对要给他修理就对了。哦，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修理他们。你别烦恼，我一定给他修理。反正哈，啊，那以色列总理讲这个。事件的动机啊，应该是宗教的因素哦，因这个一寡宗教意义吼，迄个咱的信用真正差真多呢。咱的信用是这个主笔啊、爱琳啊等等吼，因为真正有一寡想法跟咱差别真大啦。啊，所以到底是虾米款的动机啊？那是因为当初时啊，冲入去啊驾驶舱内面。将这个副机长压制下来，啊，这飞行机的人客之一叫做哈勇嘛，哈勇也表示讲呢，迄个时候，因冲入去将副机师压掉的时候呢，这个副机师呢用英文话讲啊 ，kill me，kill me， 对，将我抬死，将我抬死。哦，迄个感觉就是讲，伊的任务就将这台飞行机也给载落去啊，啊，但是伊无达成任务嘛。哦，所以伊愿意安怎，愿意死就对了。所以这呢，到底后壁面有虾米款呢？阴谋啊，虾米系这？当然这来了解一下啦。哈、哦，到底问题咧多位？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太空的发展。咱即马坐一架飞行机来去美国好啦，还是来欧洲？哦，种长途的旅行呢，这真侪阿亮啊已经。真无爱这种旅游，因为你干那坐飞行机顶面十几点钟啊，哦，也袂当讲啊，无你先停一下，哦，我出来行一下，哦，翕个飞行机顶有够艰苦的艰苦，十几点钟。但是，卡叔讲，我即马呢坐一个啊呢太空船来去啊太空站，唔免八点钟呢，啊，这紧就到太空了吗？嘿啊！哦，这啊 ，SpaceX 啊，伊即嘛，这优雅号太空船，就咧着力，啊，发射，大位提定了，干那七点钟过五十五分钟，就甲太空站，太空哦，国际太空站，哎，就接好完呢，就对接完呢，所以这当讲是又过一个上界新的纪录，美国载人诶。太空船甲太空站对接，唔免八点钟就到位啊！哦，你看好厉害不？哦，伊这是为佛罗里达州这空军基地发射的啊，火箭推升嘛，冲击。啊，这太空船呢，伊每一点钟迄、那个速度呢，当然是非常紧哈。人讲哇，你车呢开只紧哦，开啊200外、300外，咱的高速。高铁哦，300外好顶顶啊！那些，伊这本身的每一点钟的速度是，那以公里来讲是28,000外公里的速度， 咻一下就去了，啊，对接啊就完成了。啊，为什么说这非常的了不起呢？因为顶一批，卖讲古早啦，讲顶一批的太空人呢，阿尼斯对接去到太空站，用多久的时间呢？30点钟。哦，啊，这边的经过个修整了呢，唔免8点钟。阿尼，我请教大家，无讲介久的时间呐、啊，会当位呢30点钟，即马呢唔免8点钟，讲8点钟好了，30点钟变作8点钟。啊，那个经过1-2年了呢，可能唔免4点钟哦，甚至唔免3点钟。哦，火箭的从太空人瞬一下就到太空站去啊！所以未来的太空，待在太空，待在月亮的，那也无可能呢，绝对有可能。哦，只是讲时间爱偌久，安尼是了了哈。我讲到等下咱这地球了哈，地球呢这个冲突的所在非常之多。咱即马讲的是日本、美国之间的合作哈，因为两年一度。大规模的就是日本美国的联合的演习啊，这演习的代号叫做利剑来剑，这剑来啊，来剑安尼先好。即卖有一个报道，就是讲美军这边这个月一种新型的啊反军舰的飞弹系统，落地发射，反舰飞弹系统啊，叫做呢 NMEC。啊，这是个代号了哈。诶，安装头一遍部署咧，日本上盖西边诶啊，冲绳县的与那国岛，与那国岛甲咱台湾是非常非常之哇，就是要加强咧海边这边海洋活动啊，这边挖到挖台湾嘛，挖中国啊，啊，与那国岛呢是。日本跟咱台湾上瓦的日本土地，直接的距离啊，差不多110公里而已，真正非常之哇！啊，美军去年7月啊，咧Okinawa这呢头一遍部署这个系统，这个、系统，而且呢来到这个所在呢啊，做这个训练。啊，今年的9月，美军跟日本呢啊自卫队。联合训练，联合训练，所以这当我是开始和日本一党呢，甲美国配合来操作到这个系统安的是哈，所以本身呢，毛日本的媒体所写啦哈，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咧讲啊，这演习咧10月19日一直进行到10月29日，日本的自卫队也参加有45,000名阿兵哥，啊不止啊呢，当然包括美国。然后个澳洲、个法国的军队，拢总有9个国家的部队，卖来参加。所以届时啦，吼，届时这系统部署在家里后呢，看安怎发挥呀？啊，整个的这种效能啊，不止啊呢，还个一项咱台湾嘛要买真多、真好用的海马斯。这海马斯呢，机动性非常之强。哦，嘿，这个火炮啪刷掉，赶紧刷所在。哦，啊，这是非常好用的啊！一旦讲啊，咧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呢，咱看出来迄个好用哈、啊。所以即马与那国岛，伊就利用到机场，哦、啊，利用到港口，哦、啊，包括呢军事的啦、民用的这物资的出入，然后本身这设备啊，反舰飞弹的系统了，吓个这样的是哈，佮、啊、配合的，就是咱所讲的海马斯。好嘛，计划部署咧石垣岛遮，所以经过这个所在，也变作是真重要的防卫着呢。对方来，那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安尼？啊，日本呢咧这方面啊非常积极，因为日本甲菲律宾冇签署了呢 ACSA 啊 ，ACSA 就是互相斗三江啊，即系物件啦，即系物品啦，即系油啦，即系什么来互相斗三江的哈？应该是你。初四至初九这当中，哈、哦，这时间上呢，两个国家的举行，啊、哦，这方面就配合的运作安尼是。所以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将来啊，一旦呢为菲律宾家取得什么呢？取得我菲律宾要加油， 啊，我油各方面啊，你下配合啊，我这边跟你配合，两个国家呢结合着呢，对双方面各方的这种运作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叫做韩国，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伊咧九月底有公布，讲啊韩国啊2000亿美金啊投资阮美国的投资啊，其中的540亿就是针对阿拉斯加那边的加速哦，液化天然气，这供暖啦、核地啦、啊、各方面的计划哦，韩国呢540亿美金呢投资入来安尼是，但是韩国这边点点。哦，所以即卖感觉韩国针对美国，尤其总统所讲的话，伊也无讲无影啦，好笑，伊也无安尼讲啦。啊，但是伊嘛无讲啊，那边安怎配合也没有。啊，主要呢，当然这个公线哈，听讲建设的成本是非常之高。同款的，你美国墨西哥湾同款的计划开销，可能这边的开销是2倍以上。哦，所以韩国政府呢，就强调，针对美国投资的项目，应该啊，要有商业的合理性。如果是投资嘛，投资就做生意，哦，是商业的行为，所以也是合理的。哦，我做生意，为什么我要来做爱合理啊？哦啊，所以阿尼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不合理吗？哦，会安尼是嘛哈？这后上呢，也阁发生虾米款的代志，这咱是唔知影。不过针对阿拉斯加这边呢，咱台湾啊，嘛未搞买哦。哦，然后日后咱是唔是会投资会合作呢？这咱冇做这方面的思考呢。哦，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哈，做一挂批评啦，做一挂批评。伊讲啊，咱是投资嘛，啊，投资这里的这个国家，啊，咱是同盟国啊。哦啊、但是呢，在这代志当中，韩国的立场呢，无阿多得到体现。干那美国单方面的宣布，所以韩国这边呢，感觉真遗憾。哦，安尼啊，干那无啥认同啊，美国总统所讲的话哦。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骨来路。
2: 瓦骨也好呢，阿里类啊，是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骨类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怕死啦，怕白起来。像你这三条瓦骨吼，两个起码是过起来呢。
4: 较早白老皮，拢用白；老老皮，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的骨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白路边上卡吃，哎，瓦骨加三条吼，吃好诶。
2: 我吃瓦骨吼，吃咯，会使吃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来。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这卡头当然爱当苦，苦了呢，爱当背起来爱真轻松，爱真轻松哈。啊，所以有听众咧问我，是一位逆商啊，伊咧做深蹲啊，做深蹲，深蹲，你讲啊，人讲啊，查甫人做深蹲真好，甚至啊，对尿壶栓啦，对查甫人的下体的这种啊，顶顶啦哈啊，真好安尼是，但是嘛，有人家提醒，深蹲呢，针对脚头的伤害会真大，啊，安尼到底啊？咱这个卡头可不可以做深蹲啊？那些 A 一档啊，但是你咧做深蹲迄个动作上好啊，有内行的人先给你指点一下，指点一下。或者是你咧深蹲呢，后壁面咧放一个放一个椅啊咧呀，哦，椅啊管道你先捏一下，然后呢，你深蹲的时候，我到椅啊起起，我到椅啊起起，啊那些啊，袂去伤到你的卡头。哦，我无反对，但是错误的深蹲呢，是严重伤到你的脚头，这也属实。 包括呢，真侪人做超慢跑。超慢跑呢，你安怎呢？你要穿袜啊，穿鞋，有软垫子来走，无你的脚头嘛是会受伤。哦，所以当然日常的生活，感觉讲是咧过脚头，其实是咧伤脚头的，请你家己爱了解一下。啊，要过脚头食瓦骨，当然爱食。那日常的生活运动，买注意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公司的活动呢，需要咱家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呢？啊，卡电话来，安尼先哈。啊，每天的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会来接接电话。但是拜六礼拜，啊是讲咱有一挂假期啊，放假日啦。安尼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阿亮啊都无来接接电话。但是咱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呢，有缘哈。无论是假期还是什么日啦，拢总会点接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 ，Get up！
7: 我都是。

0: 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点领先得力公司该红该油》，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跟听众说，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着别告诉任何人，为什么？
1: 因为其实没有人会真正替你开心，真的啦，
0: 那
1: 真的，老公说哦，好替你开心哦，但是在嘴讲啊，哦，可能连姐妹淘，老公假面闺蜜，哎呦，我看那个男朋友，新交男朋友，哦，说什么很帅，哎呦，不知道哦，然后这花多少钱去整形，很听说很有钱哦，那对哦，那对，我跟你讲
0: 啊，我
1: 狼狼，哎，真的会替你开心的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啦。很少了
0: 啊！不过对啦，有的人会怎讲啊？恁都表面上安尼吼，
1: 迄个呢，
0: 对啦，讲哎呦，好厉害哟，好棒哦，又出国去哪里了？哦，交男朋友哦，听说哦，你女朋友长得很美哦，什么哦，很美。
1: 可是，
0: 有的人说话又怎样啊？我就是要让人家嫉妒。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啊，但是别人会不会嫉妒？
1: 其实根本没人在乎，
0: 会不会嫉妒啦？说有的人就说没关系哦。就是给人家嫉妒啊，
1: 哦，没有
0: 羡慕也好，你羡慕也好，嫉妒也好啊，
1: 你想要人家嫉妒，还是功夫你会嫉妒别人的人，其实这一浅层的心理状态的像安娜呢，你都把你的价值，你自己的价值的评价权交到别人手上。哦，你俩很兴冲冲的说，我买交了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很有钱呐，啊，恨不得让自己姐妹套知道啊。你老公找个姐妹套来对，哦啊，我姐姐讲，哎呦，你没有那么帅，你会怎样？很生气吗？你跟你干嘛一言道的？你想那个还要你这些，三国不要说三杂七杂八的嘴巴啦来证明，对不对？所以我重点呐，你蓝桃了，回到蓝桃了，各位，你尴尬个底喝的喝，不用跟别人讲，没有人真正的会替你开心。
0: 不用讨论到这么深入，
1: 有啦，有啦。
0: 其实哈，我只是今天只是要把这一句话分享给大家。那这一句话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很有名的好莱坞明星啊，以共的话他讲出来的啊，我刚刚也共这个话，因为我的对这个。好莱坞这个明星我很了解哦，过去他很红，很年轻的时候就很红，就很爆红，但是后来呢好像大家对他都不怎样哦，甚至受到很多的批评批判啊呢哦，我相信这嘛是他的人生历练，那现在好像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一定是他的人生历练生活经验当中体会出来的道理哦。好来，这个好莱坞明星叫安海瑟薇哦，安海瑟薇这句话是一共都叫我被公完嘞，哈，这一句话，一共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的是讲艺术，你就自己幸福的生活，别告诉任何人，哈，因为。也不说因为啦，他这就是说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比这个更可怕，比咱都要讲的讲啊，头前在表面上在跟你讲哦不错很好啊，不要再跟你批评哦，都比这个都更那个，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好来，以上这安海瑟薇说过的话哈。啊，我讲哦，伊这一期伊应该是伊的人生历练体验过来的，他从这最早期的是伊嘞，这上面公主啊，麻雀公主什么呀？
1: 麻雀变公主啊，
0: 哎对，就红了。那时候她很年轻，很漂亮哈，就很红啊。后来呢，哈就做演了几片之后，我就讲了讲啊，她演嘛是演一型的呀，而且拢讲很多人就觉得说她很骄傲。哦，有人干嘛讲他很骄傲啊，就是很做作哦。美国人又觉得他很做作的，就给掰就给掰啊呢哦。所以，我整个风评啊，网络啦，哈，媒体啊，大家都对就不友善呢哦。他现在成熟了哈，所以成熟很多了哦。金价是不刚啊，这经过了历练，他现在他说以前会，他现在完全是不在乎啊。他也知道说为什么以前人家会对他有这些批判哈，嘿。
1: 那还是年少，一定会有年少气盛的时尊啊。那干妈啊，干妈公不一定是他表现的不好，我干妈可能就是有时候，
0: 男的公一骄傲啦，
1: 对啊，
0: 然后给掰啦，哎呀，他在好莱坞最多人批评他，就
1: 这样，一定是有这样子的嘛。像我干妈还有一个也是有大头症啊，在布莱德乡呢，年轻的女星，然后一下子又接演这么有名的电影，又成名又赚多钱，人总是会飘嘛。然后但是我干妈也当提升到这一点，其实是没办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哦，还忘怀不了那种光芒，谁呢？JLO。珍妮佛·罗培斯，我看他齁真的有一个比较心酸的啦齁，因为现在很多都社群媒体嘛，有一本 JLO 一堆饭店出去齁，出来的时候齁，哇，保镖说不要推挤，不要推挤，不要看他齁，不要去碰他怎么样，结果人家镜头一拉远，根本都没人认出来 JLO，也没有人去冲去上去签名，JLO 帮我签名什么，也都没有，可是他保镖还是要做出说巨星来了，女王驾到，
0: 永远都要摆出那种巨星到哪里，好像 我走到哪里，每个人所有的焦点都会 focus 在我身上，
1: 够觉得亏啊，那吼，我就有点凄凉啦，
0: 所以你看连那个上好脾气的那个因老公啊，她老公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帅帅的，你看结婚两次还是没办法，受不了她。她老公叫什么名字啦？
1: 谁啊？
0: 跟麦特戴蒙很好那个帅帅的那个。
1: 班艾弗列克。
0: 对了对了，Ben 艾弗列克。
1: 对啊，像没有。
0: 你看她跟他结过两次婚哦，第二次再婚哦，结果受不了，真的也是很受不了。
1: 所以这种人哦。眼中只有自己啊！
0: 到现在，
1: 哎呀，
0: 讲较白的欧巴桑啊，
1: 吼，对啊，
0: 虽然哇，伊拢长期安尼哦，锻炼啊，瑜伽，把自己练到那个身材，
1: 对啊，
0: 以他现在的身材来，这个年龄来讲，他是真的是很努力在维持啊。但是班艾弗列克伊讲，我只是想要轻松的哈过自一般人的生活啊，你不是每天要搞得自己出个门打阵仗，要把自己搞得这样，然后哇又要这哈。大家来 focus 来注意我们
1: 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我干嘛接受的最好每一个时期的变化，包括那个外表会老嘛，但是外表会成熟嘛，但是心智很多人没有跟着成熟，觉得就是一样啊，还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是老娘是天后哇 focus 目光都在我，永远会比你更厉害的，比你更年轻的，比你更漂亮的，而且你可能他的那个受众有没有，他可能过去崇拜他的也长大
0: 老了，已经老了，
1: 不是也长大成熟了，也长大成熟，不会做这种疯狂追星的事情啊，你要让年轻世代再来追求你，人家年轻世代会去追他们的那个年轻世代的偶像啊，他就会失落嘛，所以才会有那种情景说不要过来，我那揭露出巡哇，结果镜头一拉开，谁啊，你是谁啊，
0: 五十七岁了，
1: 对啊，
0: 这五十七岁了
1: 啊，但是我讲过好莱坞有一个女星，她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她都在接受自己，而且在转型，然后变成一个经典，谁呢，就是跟这个
0: 那个什么女演那个，
1: 就是跟演麻雀变公主里面的那个嘛，那个什么
0: 梅丽史翠普，
1: 对对对，这个那片叫做什么，穿着高跟鞋的恶魔，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
1: 对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对啊，你看梅丽史翠普，你看少年时尊吼，
0: 少年的时阵都看都无少年啦。
1: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演那种克拉玛对克拉玛，一尊那加迄个演雨人那个男主角，克拉玛对克拉玛。一九七几年的时候，他就在表演了。但是你看这两年，他还在演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2026年依然历久不衰。有人会讲，哇，梅丽史翠普，你老啊，你正正你叫多利跟 Ending 一样，没有，因为他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是去重新再来，砍掉过去成功的自己，重新沉潜再来，才会有这样子一直在这个演艺生命上发光发热。一开始嘛讲嘛，我印象就前面梅丽史翠普讲过，一过哈戏长回忆啊哈，迄阵那好莱坞地的剧本不是演什么坏女人。 齁，不然就是二婆婆，大家刚满40岁过后，那个时候都丢这种类似这种坏的角色啦，然后邪恶的角色啊，年轻貌美可爱的那种角色都没有他的份。
0: 因为伊的生这
1: 看啊，对，没有，所以
0: 他就是比较早熟脸。
1: 没有，所以他当下其实伊玛干嘛就失落了，就说怎么好莱坞这么现实啊，我看张龙演第一女主角都演那种好清新甜美可人的，怎么才刚过40岁所有接到的剧本都是这样。可是伊玛是继续啊，你看，所以他穿着 Prada 的恶魔，他就是把那种那种骄傲的坏女人那个形象演得很好，所以一直成功啊。
0: 好，谢谢。我一个人杠上了黄仁勋啊，辉达执行长 AI 教父黄仁勋啊。这个人叫做梁十四，梁十四，
1: 梁十四，教宗，
0: 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我看到这梁十四，看他，
1: 他左派的嘛，他
0: 真的，
1: 他是 DEI 黑人，美国黑人。
0: 对，我一尴尬，没有在杠这杠这个杠那个呢，哈。来，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他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批评说黄仁勋对人工智慧的是 AI 的风险，哈，的看法，哈，伊认为讲吼，这个黄仁勋的强调 AI 可能会威胁人类，甚至会造成毁灭的疑虑。这不是假新闻，所以说应该要认真看待，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同一天，辉达又宣布推出新的 AI 安全工具，就是开放代理安全平台，可以在 AI 这个代理越权的时候，在几秒钟里面将它隔离。简单讲就是说，黄仁勋一边又一直不断的在这个研发这个AI， 然后一边呢，一边又好像在说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有什么风险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然后心机会造的好，这样子就一边的在说可能未来这个 AI 的发展可能真的会对人类有毁灭性的疑虑啦，不要说毁灭性，对人类真的会构成威胁，但是一边呢又一直不断的在研发提升这个 AI，所以就是说黄仁勋在玩两面手法，所以呢，这个教宗他就质疑黄仁勋的立场立场，所以后来他说这个
1: 其实我觉得黄仁勋这样讲没有错，就是说用药，哪公把这个 AI 当作一帖良药的话，黄仁勋说用药过量也真的会致命啊。AI 一发明 AI 嘛，他发明 AI 改进更好的 AI， 但是使用 AI 的人他如果太过依赖了，其实真的有办法毁灭。就是变得说使用的人才是关重点啊，有点像警语嘛。那如果警语提出警告啊，要不要遵守？其实不是黄仁勋能够，黄仁勋不做那个也会做啊 ，AMD 也会做啊，他只是，而且黄仁勋算是比较诚实，说 AI 可能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没有好好控制的话，真的会毁灭人类，所以他才给 AI 的系统做一个什么防火，类似这防火墙，没有错啊。我干嘛这没冲突啦？对啊。但是宗教的东西就是非我族类者，全部都是邪恶的，所以而且还有一个很重点，你看，过去咱人有疑惑、有困难或感到迷惘的时候，在 AI 还没出现之前，很多的时候都去找什么？找宗教、
0: 神明，
1: 神明啊，宗教告解啊。
0: 你怎么能蒙 AI 的
1: 啊？这个，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0: 没什么信用啊，
1: 对啊，
0: 都没信
1: 啊。而且人家会对你讲的话去喂给 AI， 质疑你。没有错啊，他觉得他的那个天主啊，宗教的那种威严被威胁到，所以他才会讲这个话。可是这挡不了啊，因为这贵体可能贵体行呢，资讯不发达时代，宗教可能是一个群聚然后信仰的中心。那现在那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以对你上帝的话做一个检视，
0: 不用去问上帝，
1: 对啊，
0: 不用去问神明，
1: 对啊，
0: 我问 AI 就好了。
1: 对啊，没有错啊，AI 能给的东西 比跟神明能给你的那种安定感哈。对，不会差啦。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上齁、被威胁到这东西，所以他才要批一下。
0: 好嘞，本身是出席的美国芝加哥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以及古尼担任这个教宗廖一的气休，一体都在关注的这个 AI 的议题。
1: 对啊，
0: 那今年
1: 大家不信神、
0: 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就一直都对 AI 好像有
1: 敌意齁、
0: 对的 AI 的发展以后很多的意义见的对啊，好来啊，不过呢，现在就是连川普也说将跟科技高层讨论有关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呐，确保 AI 服务人类，确保 AI 是服务人类，不是要伤害人类。好，川普是安尼讲，他会跟科技高层去啊讨论这个问题啊呢，
1: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可逆啦，即便美国的科技高层不做，其实其他国家的科技大公司也会去做，也会去抢啊。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听众朋友说过，我最近看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说有这个外国的业者，就是非日本的外国业者，跟日本大量订购什么呢？古书籍，实体书，还是实体书，大量订购啊，订购是一本两本三本哦，是用这个当量来算哦。然后通给鬼讲哦，最近一个月哦，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哈，一个月的时间，日本的这个古书啦哈，古书籍哈，实体的古书籍哈，被订了超过五吨，重量五吨呢，五千公斤的古书籍。然后呢，这些书籍哈，其实都是古书嘛。订完买完之后呢，其实已经这个版本就没有了。然后一件书籍全部都上去外国，全部被载去国外。哎，怎么会有突然有国外的这个哈、这种买家对日本的那种经典的古书，包括什么哲学的啦、文学的啦，还是说医学哈、化学等等这些古书籍，都是比较文主的这个东西大量订购，然后呢叶公哈。买这些书人是啥？国外的 AI 科技大公司，一家 AI 科技大公司买这些书做啥呢？就是要训练他们的 AI 嘛。AI 数学真好，化学真好，画画很厉害，但是对这种古书，日本的古文物的古书的哲学啦、历史等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训练，所以一家这些书买等于要训练，实体书也去读嘛。AI 会念，读完之后呢？这些书籍是怎么样？他们会收起来吗？没有，也把这些书籍、实体书籍给销毁掉。所以变成未来这些过去那个人类精华存于实体书籍的这种东西，你只能在这一间大公司里面的 AI 学习到，很可怕。我干嘛他恐怖是这他去掠夺了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拥有的这种智慧。但是以后你可能比如说用 Google Gemini 啦，或 ChatGPT 啦，或者是那个马斯克 Grok 这种东西，你才能够得到过去人类的精华跟文明，而且你要付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可怕。
0: AI 哦，它这就是
1: 啊，可这个就趋势啦，
0: 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能。
1: 对啊，对啊。强如教宗，他在抱怨，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啊。
0: 卡扎恁搞我教宗吼，哇，动着心啊，那膜拜哦，现在那
1: 样。对啊，对啊。然后你所有的话，人家问说，教宗这样讲这句话是不是有错？有没有道理？如果不对的话呢？教宗面子挂得住，尊严重，还有神性，重点是神性。人设嘛，人设一旦崩塌，这个社会就没有用了。
0: 就不知道为什么教宗对这个 AI 那么有意见。
1: 他可能看到现在整个，因为说实在了，你两个教会公这一个宗教成为组织的话，他们需要拉人嘛，他们要拉人啊，每个月的这个奉献啊，来上教堂越来越少。我跟你讲，这个是
0: 跟咱讲的，像咱即马实体店面的卖物件生意，拢去哦，这个网购抢去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我这宗教的教堂的教会的信众，拢去哦 AI 抢去啊。
1: 因为过去的宗教聚会，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安定的情绪价值嘛， 现在人不用了，我只要打开、Google， 我要不要给他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什么 上天下海都可以疑难杂症、情感的、然后人生苦恼的、烦恼的、哲学的、全部都AI 都找得到。
0: 好，来，咱来讲吼，这个第七月底时阵呢，这个把我们台湾列入呢，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不承认我们的国籍，无法入境的一个北非国家叫摩洛哥，好，来，昨天我们长南一点，我讲摩洛哥呢，现在又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又开始接受咱台湾以观光名义签证入境摩洛哥，OK 的，是 OK 的，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哈，关公的啦哈，关公签证的，好，大概伊嘛查讲，这个台湾啊，这个观光旅游到摩洛哥的算是算是多啦哈，那比较起来哈，因为摩洛哥虽然它是也是一个也是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但是说实在也还不是到那么普及大众化哈，但是我知道我们国人也很多蛮喜欢去的哈，所以讲停了哈，这七月底给咱停，不承认哦，所以咱袂当去了，可能后来又有一些协商吧，加上应该的国内可能未来也感受到讲不行呢，这少了这一块，台湾毕竟它的观光哈，这去摩洛哥观光的还算是优质旅客。好来啊！我今天要讲的是，不是要讲这已经 OK 啊哈、如果有想要去摩洛哥旅游的，现在又 OK 了哈、好来，摩洛哥王室呢的长宣布，这个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呢的昨天呢任命哈一个50岁的给这个曼苏里哈，曼苏里任命一个50岁的名字叫曼苏里的来出任担任。给因竟然摩洛哥是有王室有国王任命。总理好来，因为摩洛哥他还是有王室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有王室的国家，好来啊，这个苏里曼啊，没有曼苏里，曼苏里过咋会好，第一次摩洛哥出现女性总理，咋不哟，这一位呢，曼苏里，一本来呢，他一路是从马拉喀什的市长一路进入中央政府，那么他将青年问题列为未来他担任总理了的施政重点，他誓言说要让少年人对摩洛哥势力重拾希望，咱先来讲这一位新的哈、新的这一位总理，摩洛哥总理哈、所以同时我们刚刚也讲，他是由摩洛哥国王任命的哈、好来，33岁时阵，伊的担任当选马拉喀什的第一遍的马拉喀什的女市长，两年了，伊的进入国会哈、最近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我为地方参政起家。我的信心是来自信任我的马拉喀什民众。如果有去过摩洛哥的人都知道，马拉喀什是一个他们相当大的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哈，大城市。其实呢，这个曼苏里伊在2015年的时阵，伊市长选举失利，2021年个算的时阵，才个定心动算。刚迄年吼，你啊无话久，同那一年没有多久，伊就担任国土规划以及住房部长吼，因了个住房部长甲国土规划吼，先即马先为总理了后呢，伊啊面对的国内即摩洛哥的国内经济问题啊，社会问题，那么伊要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吼。2030年
1: 你活吗？
0: 在摩洛哥哦。
1: 是哦。
0: 哦。对啊，在摩洛哥。
1: 已经确定了。
0: 对对对对。他将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共同啦共同。这可能还有别的国家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并且要推动政府针对的西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计划哈啊，摩洛哥这大概去摩洛哥旅游，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撒哈拉沙漠哈。我听一个迄个旅游业者伫咧讲啊哈，伊本身是旅游业者，也是一个专业的领队哈，伊讲。 台湾人哈，咱今嘛讲是台湾的哈，伊讲啊，他就说每一个啦哈，每一个去参加摩洛哥旅游的啊，这个迄个民众哈，伊讲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三毛来的，是为了三毛，然后去摩洛哥。啊，去摩洛哥就是为了要去撒哈拉沙漠哦，嗯，就是这样子哦。伊讲我这领队这么多年，我第一点了错。伊讲他带摩洛哥这个行程带了三四十趟了哈，三四十抓。伊讲几乎每一团每一个旅客都说哦，我都是三毛看三毛的那个撒哈拉沙漠，所以我才想要来摩洛哥。我就重点我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都是这样子哈。好嘞。我看哦，有那个在国外的这个华人的对了，在国外诶华人哦，哎，他们也是自己自助去那个摩洛哥，好啊，他们都会进入那个撒哈拉沙漠，而且啊，他们是啊不，他们走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哦。我看过好多个哦，这个海外华人，他们去撒哈拉沙漠都去怎么样寻找三毛的足迹。三毛、哦、他们其实很多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多人他们也都是对三毛看过三毛的小说对三毛也是很崇拜的所以说、哦、他们也是都去找、哦、我看他们说、啊、去找说、哦、三毛、哦、跟他们父亲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一间厝都一样租的、哦、在撒哈拉沙漠的哪里、哦、偏远地区、啊、然后就说、啊、他去了撒哈拉沙漠的时候他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租房子住在哪里？欸，到现在都还保留呢，不是说保留啦，还就是都租出的嘛。他三毛那些时候在撒哈拉沙漠，他都是租房子的包括他结婚了，他也是在当地租房子嘛哈。哎、欸、啊，还哎，我只挂这华人，就是专门去寻找三毛的足迹啊呢。讲啊、嗯哦，哎，而且那厝哈，其实都很旧很破了、嗯嗯，但是当地人那些当地人房子可能知道说，哦，这个观光旅游旺起来之后，因查讲有足侪华人喜欢，哦，就喜欢三毛，所以就说哦，这个房子就是三毛哈，刚来撒哈拉的时候租的就是这一间，好，结婚的时候是住哪一间，又搬到哪一间、啊，那个房子都很破很旧啊，平时的房东嘛拢不得用啊，哈，拢收起来啊，就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哎，平常伊嘛不是什么观光景点，但是有些个人的啦，哈，哦，个人很多都是华人呐、啊，包括哦，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哪里的华人，中国的华人都有哦，都是说啊要去看啊要去看，变成讲。哦，因为我透过管道知道说在哪里，然后就拿一点钱，嗯嗯，好、哦，拜托提一寡钱，拜托人迄、那、落、個，吼、哦，阿来甲你带咯，啊，然后找到房东，啊，开门给你看呐呢，哦，好、嗯，你去要看看，去缅怀三毛，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啊，那、哦、你看三毛吼、哦，三毛的这个，哦，这个撒哈拉沙漠，那一本小说吼，吼、哦，会使讲吼是三毛的小说来对，可能是最畅销的一本吼、哦，我。那时候也是看得很迷醉，你知道很迷醉、哦、我这印象深刻哦。后来三毛一，她老公过世了嘛，哈、啊，死掉之后嘛，啊，这死掉之后，伊后来就要离开，哈、哦，好离开伤心地啊。我也记得哈，伊小说来对的讲啊，一家厝哈，啊，那整理个足清气，要还给房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然后把那些哈，刀叉，他可能贫穷先挖，对这个生活的一些用品，他还蛮讲究的哈。伊讲把那些碗筷、刀叉啦，什么锅碗瓢盆呐、啊，一挂卡迄落的物件，他没有想要带。走的，伊拢改洗个金细细，露个金细细，然后整整齐齐的摆在那个屋子里面啊，把房子也是整理到安尼吼。反正那时候伊心情也不好，心情混乱，每天都要一里整理间厝啊，洗碗碟啊，洗刀叉哦，啊个露整理个吼，安尼清清气气啊。有一些可以送人的，他就送给啊这个、当地啊附近的邻居安尼。哦，那个他在写那一部分的写得很细腻哦，我来干嘛讲？哇，怎么一个人在沙漠租的房子住那么久啊？结果那本小说里面写了很多他在当地的生活啊，他跟他的老公和谁怎么认识，怎么在那边生活，到他的老公过世要离开撒哈拉沙漠。的确，所以我就这样看了那一本小说，你真的会想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这么一看哦，我讲那个房子是破破烂烂的啦，啊嘛拢无咧用啊，但是有足侪人就是这样崇拜哦，就花了一点钱。 前去哈，啊那啊打点打点一下，也是去那边拍照啊，就说哦哦，你看我来撒哈拉沙漠，哦，三毛以前住过的房子呢，哈。

0: 好来，咱都在来讲吼，这个摩洛哥哈，哈，这个、摩洛哥就是很多人去摩洛哥，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哈。摩洛哥呢，其实呢，哈，今年它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危机哈，哦，当时是数以万计哈，主要都是年轻的摩洛哥民众哦。好，主要东西摩洛哥，而且是年轻的民众，好，移民大规模的移哈，这个离开摩洛哥移民哈，到哪里涌入西班牙的这个啊海外自治市休达，有没有？大家还没有这个印象哈？就故意批哈，涌入啊，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外这些自治市啊，那的丢驻地区哈，啊，就是等于他们是要离开摩洛哥，想要往欧洲，
1: 对啊，飞地啊，就西班牙，嗯，西班牙在那个北非的飞地嘛，
0: 没错，
1: 休达，还就喊没的，那不是，那个行，那个行入边啊，散步行，散步行入边。
0: 所以这个问题对摩洛哥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哈，就代表讲这些为什么这么多摩洛哥的年轻人要这样子要离开，好，这就是讲失业，在摩洛哥失业、生活成本啊，跟贫富差距很严重哦，这些问题很严重。所以今嘛今嘛起来，这个查埔的总理其实他也不好干呐，但是哦，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摩洛哥年轻人今嘛正伫咧经历的一场危机，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提供解方，好，也要让这些年轻人。对摩洛哥再重拾希望，哦，哎，但是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哦。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哎呀，哇，这个政治人物你若讲吼，每个革新吼，真的要做很多的很多的努力，而且摩洛哥今年。太散了，没有产业，没有产业，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好像都跟他听到，跟他摸
0: 观光
1: ，
0: 还有什么噻？哎呀，还有什么油？
1: 那是农产的，啊，观光跟农产品，那产值就拉不上来，观光我们就大家拢摘掉啊，所以啊。哎呀，辛苦了哈，对呀，我干嘛隔壁西班牙先讲卡衰哦，
0: 西班牙现在其实也都不好过，
1: 但是就是产是比较出来的，摩洛哥说你西班牙很惨，但是比我摩洛哥
0: 隔壁你了，
1: 隔壁你，
0: 以前那是隔壁你，
1: 真的。哎呀，所以哦，不简单了，啊，哈，为政者。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零香兰进攻者，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吼，维他干，维他干哦，这个过关过关足重要哈。哎，最近有位35岁查甫，伊脂肪肝哈，啊，他脂肪检查出有脂肪肝，医生哦都甲伊讲哦，你要少吃油啦，多运动嘞。结果一顿去哈，严格遵守哈，好少吃油，多运动，多做，结果呢都没有效。拢无效，完全只用肝过去检查，一点点啊都拢无降低吼。经过半年哦，吼，努力了半年吼，但是哦。等等哈，这虽然体重好像有减轻了5公斤，但是脂肪肝竟然不但没有改，没有差，还更严重。啊，所以得去看医，得去问医生啊。医生，我都遵照你的医嘱呢。
1: 对啊，叫你讲诶。
0: 后来呢，医生呢，跟一个讨论讲，伊的日常生活跟日常的假设，结果呢，唔再是医生啊，加讲的，进前讲的，做了做叫你讲的做不好，然后未来讲啊，安尼吼，因为这些先生有讲，伊讲他每天都要喝1罐到2罐的啤酒。哦，哈。
1: 医生甲讲，大刚爱啉啤酒。
0: 唔是，是这个。一个35岁，这个男的就有脂肪肝，这个男的，伊就是讲，伊叫医生第一遍，伊去看医生，医生嘱咐伊少吃油，多运动，等伊又叫着半年了，体重减5公斤，但是脂肪肝等都较严重，所以伊才去问医生，伊都阿叫讲，哎，阿奶阿奶，我得叫，我拢有足认真执行啊。后来就医生可能跟他又从日常生活饮食个做检讨的时阵，发现讲，哎，可能跟他喝啤酒有关，一共伊达刚起。差不多拢会啉1罐至2罐的啤酒，有当时啊，甲朋友聚会聚餐的时阵，拢会啉愈济吼。后来医生讲，这就是这个习惯让脂肪肝持续恶化。
1: 酒是液体面包
0: 嘛？所以得死了。天气热热吹大的时阵，哦，我嘛就爱啉啤酒的讲，所以讲，原来哦，这个脂肪肝跟你喝啤酒也有关系。
1: 当然了，
0: 所以讲少吃油，多运动，半年都没有效。个愈严重，脂肪肝来论，好来啊！所以讲哦，今嘛临床上来讲，脂肪肝诶品种愈来愈侪，而且年龄层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精致饮食的关系嘛。
0: 对哦，所以呢，除了努力节食、运动、改善脂肪肝，往往有当时你忽略饮酒哦，饮酒哈。那既然呢，啤酒会这样，其他酒类应该也是哈。好，这个酒有致命哈，对脂肪肝有致命的杀伤力。
1: 尤其是啤酒啦，啤酒，因为你讲搞酒，你可能。不可能你们想这嘛，但是比如我干嘛讲啊凉凉，
0: 脆哒呱呱呱呱哈，
1: 那个就喝酒跟喝油一样啊。
0: 好啊，所以讲吼，咱的肝咱一定爱喝的呀，叫
1: 过
0: 为什么要吃维他肝哦？维他肝，维他肝对你吼，这个肝脏的这个健康也是一个辅助，它一辅助二保护，就是安尼有辅助作用哈，好抵挡一些可能会造成你肝脏疾病的哦，在外来的因素一瓜，另外就是讲让你的肝脏有多一层保护哈，阻绝外来的哦这种毒素的侵入哈，所以讲吃这个维他肝哈，加过肝维他肝啊不。心你家己就较有这种哦，这个肝脏啊方面的疾病的风险的人，你家己就主动买来吃，就这个也没人跟你逼啊，没人跟你讲啊，你都是维他肝就对了 ，MIT 的吼，好，咱台湾这座全球一定一的维他肝哈，维他肝哈，谢谢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也要哈，德利酸哦钙粉其中功能就这，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改变体质，好，咱人一般呐，你像酒喝多了之后哈，油油腻腻。酒肉哈，吃多了哈，这个都也容易造成酸性体质。那酸性体质就等于是发炎的体质，就等于是容易生病的体质。所以讲酸哦钙粉这个吊贴紧哈，好，这个其实极度碱性的物件，有法度哈，把你的这个体质做一个酸碱综合，好综合这个平衡安得掉。所以为什么要吃这个钙？一定要吃钙，吃钙的作用喝太侪太侪。好处的特别是咱这罐德利酸哦钙粉，不要嫌贵哈。真正这个物件是超级好，你真的不要嫌贵哈。嫌贵你吃其他的，你达不到纯甲酸哦钙粉那个诶，这个那么多功能、多方面的一种这个效果。所以讲，唯一选择，我跟你讲，要吃钙，真正唯一选择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你一定讲啊，酸哦钙有诶，足侪酸哦钙啊，人诶有诶嘛无遐尼贵啊，恁诶2000块。 不赶快，我就跟你说不一样。我们的是100%纯天然珊瑚钙，也是呢最早最早引进哈，从啊它日本引进的珊瑚钙啊，珊瑚钙一炮而红了后呢，后来就变了很多啊。但是呢，啊市面上的珊瑚钙有些呢哈，有些呢伊的是讲啊，伊改稀释化、改液体化，啊是讲重新个组合，加入其他的成分。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所以它2500跟你说一点都不贵。如果你若知讲啊，因内部的成分哈，啊你讲啊你买其他话讲啊，一1000块、1000几块、1000块，恁的2000块啊，就是无同款哈。你要买的人会算，人咧买的人嘛是会算啦，哈。好，我的物件都是安尼，我的成本都是伫遐。我懂，我嘛会算啊。你要买的人要算，我买的人嘛是会算啊。那为什么它会成为最最啊畅销热销，口碑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哈？这都你家己用的知啊，哈，你自己用了就知道，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雷林星。
0: 大家有人在讨论讲，哎，饮酒是面的红是较好，还是饮酒面袂红较好？吼、哦，吼、哦、是较健康的对啦，吼、哦。在这里咱甲听众朋友讲吼，咱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1: 啊，对，没有错。
0: 酒精肝，嘿，酒精肝，吼、哦，我就讲讲奇怪，但是欧美人可能喝酒都比较不会脸红，好像咱台湾吼，所以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吼，好像是比较，真侪人饮酒了，有的人讲哦，那饮酒面的红子代表你代谢好喝，会啉吼，安尼有人是安尼讲，哦，其实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1: 观念是错误的、
0: 啊，对吧、啊？哎、欸，对、啊，喝酒脸红其实是身体中毒啊、的一种表现哈。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所以好以后你那注意哈，你你家己饮酒面的红哈，那就是好你的你喝酒造成哈这个中毒哦，肝中毒哦，所以就少喝啦哈。
1: 就喝酒哈，喝酒点哈，不是你肝功能好哦，还是讲代谢快的表现。你较早干嘛讲哇，饮酒了随便红代谢掉，没有不是，这是错误，是错误的观念哦。因为这是身咱的身体内底缺乏哈一个元素叫做乙醛。去青梅的基因，就是这个乙醛去青梅的基因，这个基因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对于酒精会有不耐症，酒精是不耐症，当身体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候，无法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候，具有一级毒性的一级致癌物跟着乙醛也快速的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然后刺激咱的微血管扩张，导致咱的脸红、心跳加快、头痛，还有呕吐的症状。你卡在干嘛变红吼？是代谢好，不是那是无法度把酒精代谢掉了。刚才讲的是安尼啦，所以造成微血管的扩张，脸红就是微血管的扩张嘛。所以
0: 差不多有一半的台湾人拢有这种这个基因缺陷，所以比例是高级世界第一位哦。
1: 对啊，
0: 所以你看欧美人他们喝酒不太会脸红啊，这就是咱啊，这个咱台湾人吼啊，可能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基因缺陷，对身体无法度顺利将酒精代谢，好、这个啊代谢这个产物这个乙醛哈啊，你没有办法把乙醛代谢掉，对，转为哈这个啊这里、个、这个有可能
1: 致癌物啊，
0: 哎，因为这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哈，的变成功这乙醛在体内的囤积的丢了哈，好、所以对身体健康来讲哈，就是啊一个警讯哈，
1: 没错，所以喝酒脸红反不要开心哦，
0: 那
1: 是你
0: 的，我两个
1: 跟你说，那是你的基因缺陷，
0: 我两个哎呦啊，饮一挂酒冰红红。太水啦，所以不要鼓吹啦，吼，嘿，啊，当然小酌无妨啦。
1: 现在有 AI 啦，稍微问一下，这个
0: 小酌无妨，但是
1: 不要被歪理给骗。

0: 这台北吼，有一个85岁的老先生吼，啊，伊去迄个台北101吼，台北101
1: 101
0: 对，啊，结果呢吼，去伫四楼上厕所了，转咧甲伊个包包袂记咧，转咧蛋伫厕所，吼，厕所了人走啊，包包蛋伫迄个。啊，一个包包这大诶，这大诶，吼，就是像咧查甫人会提迄种，敢那手拿的那种这样的一个皮，你讲皮夹又好像太小，的手拿式的那种皮包安尼的对啊，吼，他竟然上完厕所包这个皮夹这个包包啦，吼，应该讲是包包，就把它忘在厕所里面。当佮出来一款，唔知偌久在想到的时阵。哇，进去找已经找不到啊！哈，再跑回去扫的时阵，包包就不见了。啊，娘喂！啊，就快紧走去嘞，什么服务台去哈、这个啊，失物柜台啊，去问说有没有人捡到包包？没有，也说没有。哇，大家都好紧张哦。后来就是可能这个老爷爷哈，啊，85岁啊哈。伊甲因兜人讲，啊，因兜的人，即、這个卡电的吼，101董事长贾永杰，赶快发动101的工作人员呐、啊，吼，啊，甚至调那个监视器啊，吼，去找，吼，结果呢，当地咧吹时阵，吼，就是在看啊，监视器在找，大家一起101工作人员一起合起来找的时阵，哦，突然就传来，本来讲拢无啊，拢吹无都没有嘛，哦，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啊，唔知被对吹啊，吼，就啊该。问的也没有人柜台什么都没有人咋没有人啊说有拿来送交，结果底下都讲哇啊紧张拜啊吼啊哎了这个老爷爷吼，我问你讲这皮包内底有啥物件？竟然这老爷爷皮包内底有啥物件嘞？因媳妇讲嘞，全部家当。全部家当都在那个包包里面。全部家当的是哈，内底有七本银行的存折，七本，还有印章，所以莫怪讲全部家当，七本的银行存折啊，加印章拢伫内底。所以讲哦，后来就赶快说，这个贾永杰就赶媳妇公公，你要叫你公公哦，赶快银行哦，先也赶紧去甲通知银行一下，吼，讲遗失，对，好啊，同时也报警，吼，我那跟报警讲啊，遗失哈，啊，结果都话要去报警啊，吼，这件代志吼，就是讲，哎，有啦。找到有人送来了，哦，有人上来吼、哦，这个服务台吼，讲、哦，哦，哈紧吼，欢喜加紧走的领吼，打开看原封不动，物件拢无碰见啦，拢无吼，且、哦、看到这侪钱，吼、哦，唔、欸、是钱，是银行簿啊，七本啊，加印章拢装伫内底吼，啊。
1: 啊，想到没哇，被搞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蛮危险的。
0: 不知道啊，去逛101怎么会这样啊？搞不好一起去银行办代志嘛。啊，也有可能他去银行办事情，啊是伊去办啥物，啊就转咧，哦这样，啊也有人可能，我无甲你骗咧，也有人出门的是新鲜，拢爱甲全部家当拢砸出去呢。尤其我发现年纪愈大人愈这种很凶。我今麦在想着以前哈。有一个跟我出国旅游认识的啊，出去旅游认识的一个室友的，对，伊就是安尼呢。我感觉讲很奇怪，怎么你出门，你出国呢？你出国，你家你厝的遐银行啥物吼，遐物件拢炸出来。伊讲对，伊拢安尼。我那时候听到，我真的是觉得，后来吼，我咧甲想，后来我跟他有出去几次之后，后来我发现吼，他可能是安怎，唔敢坑你厝的。他觉得他对家里人不信任，尤其是可能我觉得是对他儿子啦，应该供啊，嘿呀、啊，就是很有钱呐，他是很有钱，没错啦。我干嘛就奇怪？你怎么会出国旅游把这些东西就带在国外带出去？一共我都带着啊，我出国都这样都带着。我所以讲，在里面他讲，我当出国你咋这样？你不是给压给吗？阿哥你得爱就点下去，搞不好你带出国都胖给
1: 人麻烦。
0: 他就是他要带着哦，搞不好我干嘛？伊在国内搞不好只要伊无伫厝内底，伊嘛拢炸嘞哦。所以这个阿伯啊，85岁啊，有可能 都是安尼。我来一零一吃早餐，我来一零一啉咖啡，我来一零一洗鸡，我嘛是全部。
1: 应该是关系不错了，不然怎么可以 一通电话就打给贾永杰？
0: 因媳妇啦，
1: 对啊，所以
0: 他媳妇跟
1: 他已经是不简单的人物。阿伯，
0: 对，
1: 阿伯打个以后那个失踪物协寻就打给贾永杰，绝对是有头，比较有头有脸。
0: 七本银行破案，各有捡，各有讲会普通的嘛，吼，对不？吼，哎，好了，好进攻哥啊，好。
1: 你的现在节目是 V 的，你想要进攻哥，得力公司盖风盖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分享。盖混，
2: 盖混甲盖油啊，食甲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甲六十几岁，喙齿无起价。
3: 盖混盖油好，我就准备甲吞了咯，有效，确实有效。
4: 盖混，我甲减咧，我即马甲食一礼拜吼，全袂摇啦。
5: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我等来管盖混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睏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呀、
1: 啊！哇，
0: 有够赞的，真正有够赞的哦！
1: 安怎吃安怎好啦，
0: 抹空嘴也好啦，抹咧吼煮人流汤流血也好啦，抹喙齿啊咧疼咧腰肉也好疼吼，疼也好啦吼。吼、啊医生讲要拔牙吼，啊当然哦，我感觉讲听众朋友，你还是牙齿有问题吼，身体有问题，第一还是要经过医生检查吼啊，或者是做详细的体检哦，从牙医你得啊牙科把一个喙齿你得爱去牙医吼啊检查看啊医生哪讲吼啊，当然咱都是有真侪听众拢讲啊医生。有当时啊，出去咧摇，伊就讲，哎，要不要慢条植牙好啊？吼，啊，伊就感觉讲，你喙齿也无旧，无迄落，就是干啦摇落安尼吼，摇小可就是会开始安尼吼，噗噗，有的人拢会定来用喙齿去干拉掉哦。迄齿齿齿，迄个齿齿来叮当的时阵，拢习惯的用喙齿来干拉咧啦。啊，迄齿齿就底下咧安尼安尼看了，底下咧摇咧摇咧。我常常就看到有人啊，有些长辈都有这习惯吼。其实这种咧食钙粉哦，啊，真的是有挽救哦。吼、哦，有挽救吼，钙粉爱食，啊，甲抹吼，抹、哦嗯、你就是甲卡咧嘴啊，甲干干的安得着啊，吼、哦，干干的干咧安尼啦，含着啊，让它在吼，伫、哦、你的牙齿啦，伫你的齿缝吼，啊，你的嘴齿甲牙齿、牙齿旁的所在吼，你安尼吼，甲干干的干的啊，搭搭搭搭的搭搭的吼，啊，甲哪哪咧，可以安尼均衡安尼吼。是足侪人的感觉啦，啊，或者是牙痛吼，足侪人的使用的经验，拢讲真的是很不错吼，相当袂歹。
1: 对啊，咱咱钙粉哦，上好就是加加薄，加加薄，因为听众朋友等下叫人问讲，我钙粉当时爱加，啊，当时当薄，不要为这个问题烦恼，随时哈，答案就是随时都可以哈、吃跟抹。通通都可以。
0: 对，德力珊瑚钙粉哈，
1: 来做日本100%的酸钙，德力酸哦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全国哈，这各管区都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9999，买当直接卡这个电话直接订单也可以哈，0800-775-9999。以上广告。

0: 这两天呢，这两天呢，都在朋友家，跟几个就朋友店里面的客人，大家在那里聊天，一个朋友说他10月1号要去开刀，就开刀，心脏的纤维手术，
1: 心脏的
0: 灯，他说是那个，这啥，就是他的属于就这样听的，阿恁讲你要去装心脏，要装支架，伊讲唔是，它是属于一种心房颤动吼。心房颤动，有当时会跳跳跳跳跳跳，啊，有当下跳足紧嘞，啊，有当下跳跳全无跳。会转咧定起安尼，哦，定起安尼，阿姨人都会准备昏，就会像要昏过去安尼。阿姨讲哦，我听到我也感觉足恐怖。我讲阿弟，伊讲伊他曾经就在外面这样啊。有当时啊，哦，比如用八去银行，阿八去八滴菜市呀，哦，都发生讲，好像要昏倒了。家己事先我讲，会有迄落前兆吗？哦，你有先有啥物感觉？伊讲会。会，伊讲伊会感觉讲，足先阁无咧跳啊安尼。咱若正常心脏好势、正常健康的人，你规工你嘛无感觉你心脏咧跳，对无？你会吗？你会听？吼，你会等心脏跳不跳？你对你来讲你无知觉，迄得正常嘛。你若无正常的人，我当跳啊蹦蹦叫，伊家己拢有感觉吼。我当得安尼存咧脑过去，咱讲诶莫打胖胖啊胖胖嘛，安尼伊得耳蛙听伊讲诶，存咧莫打咧胖未过啊啊人伊得。干嘛？就有感觉，伊这个时阵，伊讲吼，他就赶快蹲下来，伊就紧哭来，找一个壁角啊，找一个会当偏的所在哭来啊，休息一下，可能就一下，等一下，可能一下子了，伊也个慢慢个恢复安尼，所以讲吼，他常常就是会有这样快晕过去的哈，所以讲后来去做个检查哈，经过几日边的检查了，医生给断定，因为有很多种，要心律不整、心房颤动，什么都很多，医生给讲吼，你这种的有当时啊，就会感觉讲，底下咧砰砰砰砰砰足紧的，有当个砰未过的时阵，吼，对，心脏敢那存咧莫打砰未过的时阵，有当时啊，你若砰未过，停较慢较慢，还是停来了，较加凶。蹦一下，佮蹦出去，佮蹦出去的时阵吼，伊讲有时候因伊个就是讲伊个心血管、心脏血管已经有血块，就是有血块。有当时你还往蹦出去的时阵，佮迄个血块咱蹦出去的时阵会爆掉，所以就有可能也有猝死的风险，就这样子。好，用个蹦出去的时阵吼，所以医生说。那种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后来评估了，经过几啊间的检查评估了，最终决定吼，这个明天十月一号要去进行手术。就规定人底下咧讲的时阵，他就说他们的哪个朋友哪个认识的人，也是怎样然后就说好像都是从这个 COVID-19 疫情了熬他们很多人就讲归咎起来吼，结论起来的讲，可能跟COVID-19 的时阵打。疫苗，打疫苗关系，伊讲原本有的人好好的，这个COVID-19 注疫苗了，过几当年过一两年，过偌久的时阵，就这个癌症，就得癌症哈。所以我这个朋友以前伊嘛是伊家己怀疑讲，以及一类心脏的情形也是跟打疫苗有关系，所以伊去检查的时阵，伊问医生讲，医生啊，这个迄阵啊COVID-19 打疫苗没有关系，医生改讲。有可能是诱发就是疫苗打疫苗诱发可能你应该本来的给干这个所在较弱较不好啊本来的稍微有问题那疫苗可能是一种诱发那其中呢，迄间阮伫咧讲，底下大家都底下咧讨论很多啦吼，都有的就说谁也是这样吼，也是就是后来疫苗的了吼，这些可疫情过了就引发身体的这个这边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吼。
1: 那先不要讲。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

0: 好来 COVID-19 了吼，诶，这个后遗症吼，诶，其实这个朋友这几年当中，偶尔我还是会在朋友的店里面跟他有见面，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吼，所以刚在讲的时阵，我讲你这经验多久，伊讲啊，都 COVID-19 了，都安尼啊，吼，好，已经好几年了 ，COVID-19 几年啊。哦，伊就跟他讲足足侪年啊，安尼。然后我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伊讲啊，伫室内当然不要紧啊，室内伊目睭也袂，你看袂出伊目睭有啥唔对，有当时啊家己眯落来安尼就对啊。伊的状况唔是目睭银差不拢正常吼，眼睛是吼是正常的，就是突然有时候家己眼皮自己会自动盖下来安尼就对啊，家己眼睛会闭上安尼哦，伊的情况是安尼，
1: 闭上还是讲瞬间一旦真正，
0: 不是无看，不是瞬间无看，是目睭皮家己盖落来，会眯起来安尼。
1: 所以他看不到是眼皮盖住，不是
0: 是眼皮盖住，
1: 不是视网膜。
0: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你讲、啊，
1: 但是家己无得抽开吗？剃开吗？
0: 啊剃开的，啊你就爱安尼啊，系啊系啊。
1: 咩啊？
0: 哦，哎，对啊，我就讲
1: 是眼皮的关系，我有是视网膜。
0: 哎、啊，那、哦、重点的是讲他都是突然的，临时的，你也不知道，没有前兆哈、所以讲你那第一个时阵哦，伊怎想想啊？伊家己即卖已经拢知影讲，大概看落来偌久无看的哈、对，上镜那底室内拢无差嘛，对不？
1: 对啊对啊，
0: 你都卖叮当都，反正在家里面在室内都没有关系。就是讲啊，才有像在外面过马路走斑马线，啊是讲上下楼梯。哦啊，开车就不用讲，开车他已经老早都不敢开了哈。哦啊是啊，但是后来坐车叫警车，因为那我都只讲嘛吼，警车来到伊面前，伊都突然无看的吼，全咧徛伫警车遐一徛一群，无入去。哦，后来警车司机就骂他，说是铁卡固唔记白鞋冲啊吼。后来有一次伊讲伊坐公车哦，就已经揪迄、那个要下车啊，揪迄个公车铃吼、要下车啊，结果徛起来准备要落车的时阵，汹涌佫砍起来呀，又佫无看到啊，啊伊转徛掉的，伊转唔敢落车。公车停了，伊转唔敢落车，然后转呢？动作迄不是我，反正有总是有人会救唔到吼，还是乌白救的吼，所以他又多做了两站，他多做了两站才下车，然后再往回走安尼，嘿呀，就搭公车的时阵嘛，不出现的这种情形哈。后来我冇解问啊，当然他也有去看医生，他本身，他本身还是个女老板呐、家己其实咧开公司诶，事业嘛做了袂歹吼，这个我今天早上才了解他，我讲到底是几岁啊？吼，伊讲他今年刚刚领那个敬老卡，今年刚好满65岁，可以领敬老卡呢吼、那个。我刚才要说的是怎样，就说他吼有治疗嘛吼，这几年也走很多地方，他已经很确认可能真的是跟那个疫情过后的疫苗也有关系吼、疫情过我说你是不是有确诊过，他说有啊，有确诊过啊吼、几乎啦大部分的人都有确诊过这样吼、他们也认定是疫苗、就几个人在讲说啊，他们也是刚好打那一个疫苗吼、这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都有听过啦，这疫情之后疫情的
1: 都
0: 有听过，
1: 或多或少
0: 真的哈都有啊，所以难怪有些人很坚持都不打疫苗的是安内啊，这本来讲不是打了就一定会怎样啊，有人同样打那个疫苗，他也不见得哈，好来啊，所以他说他这几年看了很多医生呐、哈。到后来伊讲哦，伊讲伊即卖经验有较好啊，有较好些喏，伊讲较早是看落来时间较侪，看到的时间较少，啊，即嘛是看落来时间较少。看会到的时间较侪，但是还是会有、就是有差别啊，有进步就是安尼啊，就讲前一两年可能都常常看落来，目睭向常常爱眯起来，眯起来这样子吼、现在就是眯起来的时阵较少啊。看得到，因为有当时啊，伊你若讲伊看落来，你可能你蛮唔知，伊在你边咧跟你讲话，已经目睭已经个又个眯起来啊，伊嘛会当继续跟你讲话，只要唔是咧行路的时阵都 OK 啦，大概一二十秒啊，伊就目睭个金啊，你蛮唔知啊，其实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讲这几年我见过他多少次面，我都不知道啊，伊在咧讲啊，伊讲我伫室内坐咧，跟你也未唔知啊，就是我咧目睭眯眯咧闭目养神咧，不一二十秒而已，一二十秒，伊讲。 钟哦，吼，
1: 一二十秒，其实
0: 大概一二十秒
1: 就很可怕了。
0: 嘿，有时候就是几秒钟，有时候一共哪可以都可能一二十秒安尼，嘿，啊，迄个一二十秒你变作你来动底下，你若伫外口时你都唔敢叮当。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很危险呐、啊，
1: 就危险呐、啊，
0: 非常危险、
1: 啊。你讲啊，叫惊去惊了，还是讲啥？你的那一瞬间看不到你，
0: 我咧砍落，
1: 你的狙击思密达。
0: 哎、欸，刚才我迄阵去倒位啊？去迄、那个啊，乌兹别克斯坦，我伫乌兹别克，迄、那个我就刚去上厕所啊，你知影？因那厕所就简陋啊，乌兹别克因那电脑咧停电哦、喔，突然瞬间就停电了吼、喔，啊，都要去厕所出来啊，出来因那路都本来都坎坎坷坷无平啊，汹涌出来了，伊个。电火站无电器，就全咧停暗起来。熊熊要出来的时阵，暗起来。啊，熊熊诶，熊熊啊，你全啊，那一步就是踢到了，去踢，不是踢掉，不是踢掉，有一个窟啦。啊，我都打出来都歪掉啊。所以我伫乌兹别克的时阵，我这歪到边卡刀边卡刀吼，哇，安尼卡尖噶尖歪歪尖歪歪呀。哦，我都印象，你看熊熊暗起来啊。啊，你这样就出状况了，就是这样，我的想的呢。好嘞，后来呢，吼，伊讲伊安怎治疗较好诶，吼，这听起来吼，听众朋友你就听听就好。伊讲有一个心理上的客户，吼，本身原来啊身体啊就是有生病，吼，有破病，啊破病了家己吼，迄个也是老板啊，也是一个老板的对吼，他就自己也看病也医病啊，然后自己也研究各方面中医吼啊中医术啥物拢去研究吼，所以到尾啊有一点就是久病成良医啦，吼，嘿啊，所以伊讲。一关的迄个病吼，照讲是不太好治的病，后来竟然好了，安尼就对啊吼啊，所以后来变成讲加减啦吼，伊唔是去共看伊也无计较吼，就是有当时啊拢甲人交换意见呐，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阵吼，会甲人交换意见啊，伊的这个家己吼啊，这个钻研的中医术吼，啊个针灸吼，好来，咱先接电话，
1: 该来你好，
0: 你好，哎。喂，你好。
2: 我刚小军，
0: 好嘞，我小军扑个家。
1: 奶奶你好。
2: 哦，哎，当线下再来劝告节。
0: 线下哈，来好线下哈。咱今天整个开用 call in 电话。好嘞，咱要开电话以外，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较了解，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注文。0800-775599哈，咱今嘛几点钟故开放现场call in，0800-775599。

0: 嗯，安娜，好。
1: 不不，你讲哪一国刚才取消我们入境啊？我讲一个摩洛哥啊，
0: 这个不用线下好不好？
1: 啊、
0: 听众朋友，
1: 对啊 对, 啊對啊，
0: 像这种我们就直接拉线上就好了啊，哎 啊, 哎 啊, 哎 啊, 哎、
1: 没有啊，现在已经取消了啦哈。
0: 哎，对啊对啊哈，听众朋友哈，这个线上线下，
1: 啊啊、
0: 除非你猛产品的啦哈、哎，啊，因为
1: 讲你家己个人问题，
0: 哎，个人较私密的哈，啊，那无这
1: 这个线上就
0: 不要电话来，就叫我们线下线下
1: 哈，
0: 线下你变成爱一个人爱搁底线下跟你讲哈、嗯，啊，像问这个问题就不用线下了哦，好。谢谢摩洛哥嘛，啊，已经嘛，咱唔是讲啊，为高伟离开始个恢复可以啦，
1: 哎，没有错啊，
0: 观光签证可以，
1: 已经可以了啦，
0: 哎，对，哎、好，
1: 哎，来，你好，
2: 我厦门出主持人哦，看有啥物人发生头我同款的，我目睭吼，哎，就能想象怎规暗的啊，起来砍下个起哩，就乌顶砍下
1: 个，哎呦，哎呦，
2: 咱咧关门安尼啦，
0: 安尼安
2: 着，
0: 啊，就干同款啊，就甲这个啦，都咱我咧讲这个。我是西人同款啊！
2: 我这唔，这唔是目睭皮哦，是迄个乌云怎向想要正砍牙去出现起哩？
0: 哦，
2: 我正是咧，我去问医师，伊唔知讲迄种。
0: 你
2: 有病例，我就听无。
0: 嗯嗯嗯，所以你还是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嘿啊哈，
2: 哦
0: 哦，啊看有人敢同款安尼，啊但是伊嘛是会搁看有就对啦哦。搁
2: 看有差一秒钟，我
0: 一秒钟哦，哦一秒钟暗去安尼哦，哦，
2: 两七
0: 都出
2: 啊，之前起
0: 啊，都一秒钟全咧停电去安尼就对啊啦。
2: 好好好，我加一个。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是敢有人同款安尼，敢有人安尼。哦，这个咱这个大哥哈、哦，好来哈、哦哦，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9来你好 ，Hello，
3: 嗯，啊我吼嘛是安尼嘞，我唔是扛起来，我从迄落去带因带十五天嘞。
0: 你安怎？
3: 我就总吼，敢那像规个拢
0: 暗去安尼，
3: 无暗去，啊就是规个拢暗暗暗，啊拢一直流目流目油流目油安尼，嘿，啊爱搁点迄个。有水一点钟，爱点一解，啊，结果无效，到尾我讲哦，医生你爱给我收大院，啊无吼，我干那这无困，一点钟点一解都无法度困嘛。爱个抗生素的白药水，爱个平的。
0: 啊，你去大医了嘞，落尾嘞？
3: 哎，啊，到尾伊有好啊，有好，才好啊，出院。
0: 哦哦哦哦，好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4: 主持人您好，
0: 哎，
4: 叫您好，
0: 嘿。
4: 刚才说您的一个朋友明天心脏要开刀，他会下次反过来会晕倒那个，啊，他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吗？
0: 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嘿。
4: 他不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啊、
0: 哦？有一点，伊跟他伊讲好像是。电烧啦，嗯，电烧，嗯，嘿，
4: 电烧、
0: 啊，嘿，对，我改问是刚才讲要做电烧啊呢，嘿，好，哦，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5: 欸、你好，
0: 哎，你好，
5: 是温堂妹，我是安呢，那是心脏的问题啦。
0: 哦，你哦，你是讲心脏黑、那個、哦？嘿，
5: 阿姨进前我们是迄心脏有震动，
0: 哦哦哦，心房震，
5: 阿姨就安尼熟悉啊，成功力去啊放电，
0: 嗯嗯嗯嗯，
5: 哦，那是一个很痛苦又很。时间要很长的，看多一打无电，你个棒多一打。啊，尾啊，伊就是个有这个，目睭晕啊，咧瞧到啊，嘛是，常常不管在路中路个，会一两秒都全部是黑的。
0: 哦，
5: 哎，今嘛都要因为有龙中垮，他有两个医生跟他说马上要开刀，可是他好像不怎么相信医。
0: 嗯，很多爱提哦，也以前看哦，了解，哦哦，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哈。好了，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6: 喂，你好，
0: 嘿，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刚听你讲你那个朋友明天心脏要手术呢，
0: 嗯，
6: 我回想，因为我爸最近也是心脏有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是打那一支疫苗，
0: 嗯哼，
6: 都是同一个牌子的疫苗，
0: 嗯
6: 哼，他就是跟你。朋友那个有点，那明天要血管摄影，心脏血管摄影
0: 哦，
6: 再下一次就门诊，如果有问题直接就住院
0: 哦，是
6: 医生是这样讲、
0: 哦、
6: 啊，听你回想起来真的有哎、欸
0: 嗯，
6: 我们全家就是我爸爸。打疫苗打的对焦纹
0: 哦，好好好，
6: 我打第一剂会过敏，我就都没有打
0: 哦，了解哦，好好好好好好好，所以你跟他都讲这贵啊，通通赶快
6: 呢，
0: 嗯嗯嗯，
6: 然后那个眼睛，你那个另外一个朋友眼睛那个问题，
0: 嗯，
6: 请他去检查脑血管，
0: 有啦有啦，他什么
6: 神经阻塞，
0: 对对有啊，对啊，那你听讲讲，我就只能讲嘛，我这种经验，其实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原本可能也这一方面就比较衰退。 贵。
1: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的。
0: 就你看咱多
1: 人家就贵来了，
0: 赶快拿，因公因的香用嘛是暗器啊，就眯起来啊，几秒钟尔啦，吼，多啊，咱贵两三个拢安尼，吼，好，好好好。所以我都只讲这两个例子，吼，多啊，咱的听众卡起来，这两个例子都有，嘿。哦，我讲是一秒钟、两秒钟安尼啊，就汹涌的在暗器，目睭会砍落来，完了有吼，啊，一个是讲伊会转咧无目睭无眯落来，但是会转咧乌银，转咧乌去安尼嘿，啊，这一下子又好了。哦，来你好嘿。
7: 哎、欸，小君哦，我昨有听你咧讲慢性病人忙食药啊，甲葡萄药对无吼？感冒甲流点感冒同款。
0: 同款柳橙类的吼，即是柚子类的啦，柚子类。油啊，葡萄柚这一类的，嘿，好，尽量哦，好，好来你好 ，Hello，
8: 我有线路，
0: 来你好，嘿，
8: 你好，小君哈，我跟你讲，我顶届吼，有一天安尼熊熊困起来吼，啊，目睭拢
0: 无看，
8: 怪怪，啊，你骑机车吼，头前一台车拢变两台车哦，啊，我去成大吼，医生看吼，伊甲我照做。搞啊，检查足侪项拢无好，伊个尾啊搞啊讲吼，你这三个月置换当哪无好吼，永远得安尼。
0: 哇！
8: 尾啊，我总去甲恁买恁的金银。
0: 嗯哼。我来了。
8: 我嘛是打迄个冒迄个疫苗。各位出血十五遍。
0: 嗯，什么出血？什么出血？
8: 那个眼睛。
0: 眼睛。
8: 嘿，眼血管破裂，一个月要出血十五遍哦。我高一去一四个大间的检查。
0: 好哦。
8: 谢谢。
0: 哦，来了。Hello， 那来0800-775599。讲起来哦，我就这人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本身那一方面就已经在衰退
1: 弱了啦，
0: 啊，
1: 疫苗本来就是要先让你等于诱发那个免疫系统反应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这样疫苗就不对了，
0: 对，
1: 你专利没主力的得 COVID 的 QE 啊，你连嘛后边再告诉拢无啊，哎呀，所以对啊，疫苗还是要打了，如果那个时候了，
0: 来第二，
9: 你好，我要线下，
0: 好来线下哈。来你好，嘿，淑君扑见。
10: 你好，
0: 哎，你好，
10: 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哈，嘿，
10: 那个，
0: 嘿，
10: 我们订个商品，
0: 好，好。

0: 来，谢谢你好，多谢吼，好嘞，苏文斌。我讲你甲唱歌咧讲咩？讲不不不，我是苏哦，哦，我是苏，不是诗哦，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小军 pocket。
2: 叫
1: 啦，哎，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哈。
2: pocket 啊，
1: 哎，是。
2: 我个姓林哈，我
1: 你好，
2: 我你买迄个富二代哈。
1: 嘿，
2: 啊，我食袂困。
0: 算卡算卡算算卡来算卡来吼，后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军啊，出门来哦。
0: 嗯。
3: 我迄两军哦，第四包甲第五包遐，啊，困客户。
0: 哦，两骨遐退化吼，好来，两骨遐退化的，迄个补钙质、食钙油、食钙粉是对的，健康的吼。喂。
4: 对。
0: 喂，嗯，啊，这家你卡去吧，这电话去断去吼。啊，来，咱都在听众吼，你两骨退化吼，两骨退化，不管你是骨质的退化、骨质的受伤、骨头的怕痛，或者是骨膜吼，骨膜就是咱的软骨旁的吼，一目吼，迄两骨吼，咱讲两骨是脊椎啦吼，脊椎很重要啦吼。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嘛讲啊，大家腰痛到吼，啊，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久坐吼，久坐啊，所以骨料吼造成了这个也是脊椎的压迫吼，所以讲这种的当然你爱去看啊。某各种的物理治疗的方法辅助，但是一定爱加的钙粉钙油哈，这个帮助是最大的。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哈，好来谢谢哈。对啊，咱咧听众，然后那迄个你再个卡入来哈，谢谢医生公哥哈，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5: 哦，我嘛是诶，我看他是做疫苗，我嘛就出过，拢无看咧。
0: 哦，
5: 系啊，几年啊，啊，即马
0: 拢完全
5: 无啊，看有看，
0: 哦，
5: 所以看较无定。
0: 哦，
5: 啊，关于身躯无病了咧，我唔敢做诶，我做两日了，我唔敢做。
0: 嗯嗯嗯嗯，
5: 好，谢谢。
0: 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吼，来谢谢，身体保重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3: 喂，
0: 嘿，
3: 我咧讲我迄两句安尼。
0: 对啊，你拄仔那电话转来迄落去，啊，我唔，
3: 诶，来，
0: 好，我线卡甲你讲啊，吼。

0: Hello，
1: Hello， 你好，来学棍棒，
0: 来断剑重打哈，零二的哈，二四三一空的空二四三一哈，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嘿，
2: 现在，
1: 是，好你好，
0: 学棍棒给家来，
2: 学棍棒我先搞了我。我改啲上楼改分，我听讲啊，一人等我上我系做喎。
0: 可以啊，
1: 可以，
0: 我上我就好用啊，好用。你那有一定提来用，绝对好用诶，吼。嗯嗯
2: 嗯。系，嗰阵只能改啲，等我出去改好用。
0: 我出去改好用吼。嗯嗯。
2: 就话我即系嘛，我听你讲我上最
0: 好用。我上最好用诶，好不好？哦，好用噶，系啊。比上个。
2: 我做古啊，我等我请教你。
0: 诶，
2: 用古温摊台。真正迄两句说体话，即马灌酒落来，啊，这个食无？
0: 以后做长期保养，灌酒嘛是冻，嘛是一时的尔尔吼。啊，你长期安尼，逐天食嘞，食嘞，补嘞，补嘞，安尼就敢那像讲，咱逐天食饭，咱逐天安尼加减安食嘞，食嘞，食嘞，较唔是讲啊，食一顿啊，冻三顿，冻三天吼，安尼就唔好啊。吼，咱长期保养来讲，也是爱戒荤戒油吼。哎，对，长期保养来讲，
1: 吼，
0: 钙油补软骨旁的，啊，钙粉的补你的骨质体质的，吼，好，谢谢，加油，谢谢，哈，
1: 祝福你哦。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
0: 对我讲，你的朋友吼，后来哦，当然啦，这侪年啊，伊嘛是有经过足侪治疗的吼，啊，伊本身公司即卖伊家己就是。是较无差啦，因为伊个工课有当时啊，你是目睭有当时啊，迄落尔，你咧办公室电话联络啦，吼、啊是讲客户访问啊，这个都还可以啦，吼。哎呦，啊我讲，伊讲伊即马较好啊，较好是安怎呢？伊讲较早目睭砍落来时阵较侪，较接，啊即马啊咪啊金的时阵较少，啊即马是砍落来时间较少。金金的时间较济，安尼就对了，就是较好，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嘛有讲有笑，有讲有笑，比起来了。当然这是比较的嘛，比较出来，他觉得现在这样已经是好很多，
1: 有进步很多了啦。
0: 哦，我说你现在目前是怎样治疗？伊就讲啊，其实伊嘛检查足济，啊嘛治疗足济，哈。
1: 嗯。
0: 哦啊，但是他后来他有一个客户啊，哈，就是咱都讲伊久病家己陈良医嘛，啊研究的哦，这个各种的中医术啊、针灸术哈，所以伊也。不去去做吼，伊讲啊，伊个客户嘛，啊，怎讲伊家己本身啊，都玩啊强强啊，啊个家己有去学吼，学到尾啊，伊家己个病拢好去吼，所以伊去有针灸吼，伊也可以针灸，啊个来吼，伊就讲啊，就是每天要按摩那个眼睛跟头皮，吼，都为这目睭家吼，从我们的眼头这个地方按摩往上推，往上推，哦啊、然后再按摩到头皮啊呢，吼、哦，伊干嘛讲？哎、欸，有影呢？伊讲有当时安尼个按摩安尼吐吐的，好噜噜的噜噜的噜噜的噜噜的噜噜的吼，目睭干嘛个金起来吼？伊讲按个金一款啊，吼、哦，代表讲本来视力无遐尼好，但是噜噜的了，感觉目睭变较金吼。啊，但是伊讲是动无久啦，吼、哦，动无久，就是啊，算讲啊，今年都完啊65啊，吼，目睭完啊视力就较有较雾啊，吼。伊讲啊，但是都只要有个噜噜的就较金啊，动一款啊，那个又恢复正常啊，所以就是讲随时拢在按摩这个眼头、额头到头顶啊。我讲啊，你用啥按摩？马上为背包捞。一只出来，啊，一根木头，伊敢那木头爪子，伊就讲安尼一根啊，一根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哦，所以好吧，哦，虽然情况还不是完全那个，但是伊就讲啊，现在无看的时阵较少，有看的时阵较侪，甲较早比起来的啊，算是相当有进步啦。
1: 嗯，所以心理沟通就重要嘛。你看，你若讲人的安慰。不管你靠这来的偌济多少个零吼，都得这问题。你想还的嘛是想要解决嘛是这个问题。
0: 好嘞，
1: 我相信您朋友不管再花多少钱，如果有个可以，让他吼根治治疗的方式，但偌济钱嘛要开吼，阿伯听下这种真的太恐怖了，好像随时随地不知道在何处的，然后给你双眼给你蒙上去。
0: 都家你咧接线下电话时阵啊，我。咱线顶听众卡入来，毛贵来听众安尼呢，吼，也有好像两个还三个，伊讲，哎，伊嘛是安尼， 因目睭的有当时啊，会怎眯，敢那无看暗起来安尼，嘿暗起来。啊，但是就一款啦吼。
1: 那线下有人讲嘛，伊嘛是安尼，但是伊是讲伊是青光眼，但是这么青光眼啊，对，这中文叫变为是眼皮啦。
0: 那也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嘛，所以
1: 才对
0: 才会诱发嘛，
1: 没有错，
0: 诱发哦，对吧？所以
1: 不然，新冠疫苗的提供，尤其是莫德纳疫苗，它是先让你身体产生所谓的抗体，先引发你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啊。但是你这样产生免疫反应的时候，用假的病毒去攻击你啊，但是你一反应，你可能身体就会受灾，全部都被攻击到了。啊，可是那个是不得不啦，那个时候啊，不你不住，你的你俩你要今天得新冠，你的狼的再见了。

0: 到秋天。
1: 来，雄滚破格家，你好。
2: 那个苏军你好哈。
1: 嘿。
2: 那个，刚刚说你那个你名字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开刀，那个他是用要用电烧的哈。
3: 好，
2: 我的
3: 建
2: 议
3: 你
2: 先跟他
3: 一
2: 样。
1: 嗯。
2: 医生是建议我装心脏节律器。啊，请问你那个朋友是在哪一家医院？
1: 长庚。高雄长庚，高雄长，嗯，
2: 高雄长庚哦，
1: 嗯嗯，
2: 哦，啊，我的心情都跟你描述的都一样，
1: 嗯，
2: 突然间我跟他蹲下来，
1: 嗯，对对对，其实那有很多种啊，哈，心脏方面，哦，有的心律不整，有的心房颤动，有的什么心啊，什么，我割了，我听我别个讲，嘛讲足济，伊讲啊，其实嘛足多啊，嘛足济种的啊，嘿啊，哦啊，反正你，嘿，
2: 我是。打疫苗完之后，然后你才这样，
1: 嗯，
2: 那好，那谢谢您。
1: 好，你还是跟医生详细研究了解，然后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1: 我要问小坤啊，
2: 直接讲得。
1: 下降好唔
0: 好？要线下，
2: 线下哈、哦，来，还有线下你
3: 讲。我从山

0: 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那花时过。
1: 好，来 call in 电话是0800
2: 7755 9900 7755 99。

0: 哎，来，你好哦，小公婆
1: 哥。哎，伯姐、淑君，你们好。
0: 你好，
1: 请问现在播的《兰花草》这是谁唱的？
0: 刘文正，好、哦，刘文正唱。
2: 你听不出刘文正的声哦，哟，哎，
0: 刘文正唱的哈、
2: 哦。哦，你好，嘿。
1: 杨
0: 现下，
2: 杨洋要几刷卡哈？好。

0: 啊、来，淑君伯家姐，嘿，你好。
1: 嘿。我感觉讲吼，我刚看迄个公司报迄个啥，巨蛋民歌的团员。全部的人都是我们以前喜欢的人，而且那个歌真的很幸福，很快乐，那个时代真的很幸福，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台湾要回复以前那个快乐幸福，不要那么乱。
0: 嗯，好，谢谢。
1: 要守护台湾。
2: 好啦，现在也蛮幸福的啦。每个人都会停留在他自己最美好的年代啊，
0: 自己不要，
2: 对啊，
0: 自己不要乱就好。

0: 好嘞，咱啊，前几天有讲到这个绿鬣蜥哈，
1: 对啊，对啊。
0: 啊，这嘛吼，也做搞繁殖的嘛吼、啊，哇，就很多很多吼、这属于外来种。
1: 对啊，没有错。
0: 绿鬣蜥它这原始它是来自中南美洲，中南美洲。
1: 对啊。
0: 在当地啦，在当地吼，有人用一种形容说，绿鬣蜥其实它是很好的蛋白质。诶，来源蛋白质哈，好绿鬣蜥也罢了哈，它是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迄个啊，所以的中南美洲人工绿鬣蜥叫做什么？叫做树上的鸡。
1: 对，
0: 诶，伫树啊顶的鸡啦，敢那鸡吧，吼，伊讲诶，迄个肉食起来嘛，像鸡肉啊呢，好就有点像鸡肉啊。但是呢，为什么绿鬣蜥它虽然来自中南美洲，为什么中南美洲无像咱碳甲安尼遐尼济？齁、哦、就说哇这个齁为什么呢
1: 他有天敌吗、
0: 啊、对他有天敌嘛齁、哦、在当地有天敌。
1: 在台湾没有
0: 啊。对在台湾没天敌为什么呢中南美洲那边有什么会吃绿鬣蜥呢
1: 什么
0: 蟒蛇。鳄鱼。
1: 比较多起来啦。
0: 还有老鹰。老鹰。
1: 这真的台湾都没有啊。
0: 其实老鹰齁、哦、你不要看一个在天顶飞你看跟他几只叫。老鹰其实他飞下来他飞在头上你看就大只诶，所以老鹰它那个爪子的抓力是很大的哦。有当时啊，也当抓几只也小羊啊，那个飞上，
1: 对啊对啊，还是狗啊，
0: 哎对，
1: 还是刚生出来的什么小的马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很它那个力道很大，还能飞啊！你看，
1: 哎，跟你讲，还是小鸡，后来慢慢的蹭的。
0: 所以绿鬣蜥哦，中南美洲绿鬣蜥，因为有这么多天敌，蟒蛇、鳄鱼、老鹰都是他们的天敌，别那有通好你偌济绿鬣蜥。结果来咱家没天敌，无人会去甲食吼。啊，即马都都一直团一直坐，啊，都只好用掠，啊掠你都爱人去甲掠，啊掠来你咪使食伊个肉可以啊。咱进前有一边咱节目中听众都有甲咱讲过啊，讲有啊，吼、哦，他们就很多人，吼、哦，在屏东啊也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提供绿鬣蜥肉、哦、做三杯啦。
1: 以前咱政府让一个方法，
0: 伊讲食退尔啦，嘿、欸，我记得迄个听众伊讲食退尔。
1: 这个都不够快、我就政府可以提出来，就是。哎如果抓到一只绿鬣蜥然后呢送你一股台积电的股票。但没还没讲完还没讲。但是齁你不是够力的玩齁你要集满一千只换一张给你。我说我来台湾绿鬣蜥没去够位的聊聊。那没有多少钱啊说实在一张台积电现在200多万嘛对不对花个几百万就可以解决的。打开个别俩齁绿鬣蜥你唱一堆我相信全民找绿鬣蜥。真的可以试试看啊不你就换说几百块换钱大家意兴阑珊啊对我说开放能够抓绿鬣蜥的资格又少。他好像又要你有什么猎人的执照，我也无。
0: 哎呀，哎呀，混人鬼。
1: 对啊。我还讲，你还讲，要台积电，好、哦、让上台积电的股票又不用训练，然后好像台湾地裂系统是用少料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不够严重啊。所以，但是说不够严重，我一遍哦，在咱公司哦，有一次真的亲眼见到，那种要跳到外来公司，因为那边卡口的时候，那天可能刚下雨完的，放晴的天，然后那个日子哈、哦，几家绿鬣蜥了，真的几家绿鬣蜥的，对咱公司的天那个停车场哈、哦，要下去停车场那个地方，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招过跑过去，我跟那个守卫都有看到，公司。傻眼欸这个是市区绿鬣蜥已经逛街逛到市区来了所以真的蛮可怕的
0: 嗯。所以还是这样子抓齁那你刚不是说、有一个女的绿鬣蜥猎人一起刚赢两能霸家。
1: 对啊。没暖裤的到处用台积电的高频。
0: Hello，
1: 哎、你好，就跟 Morgan。
2: 喂，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一台、我的电台跑掉了。
1: 啊，你是住哪里呢？
2: 我是那个树林的。
1: 树林的，哇，
0: 新北树林哦。
1: 哎，树林，你可以听这个北台湾之声啊。北台湾之声，它的那个
2: FM107.1 吗？
1: 没错，
0: 哎，107.1，
1: 没错啊。
2: OK，
1: 好，
2: 我可以点黄飞的追追追吗？
1: 点歌参考哈，谢谢哈，谢谢，哎，谢谢，
0: 好，谢谢，好。 好好，其实咱听众也可以一种另外的，就是讲你那伫室内，你用用收音机听，啊，你那手机什么可以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那这样就是吼，好，无论你人在何处，你人在哪里，吼，就要手机一机在手吼，你那个迄落走个队吼，东南西北拢不要紧，你的微微下广播网
1: 锁定就好了，
0: 锁定咱微微下广播网下载这个 APP，
1: 时间吼，
0: 那我们换台，免存收音机讲啊收。因为我换所在可能啊，都爱转别个频率哈，这样子哈，那你要记得很多频率，所以讲用手机下载手机收听是非常网络收听啦，
1: 很方便哈，随时随地又不用转台。

0: 咱常听讲肌少症，肌少症吼。
1: 嗯，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宝哥。
0: Hello，
1: 请说，请说。
0: Hello，
2: 小坤啊，
0: 直接讲，嘿。
2: 哟，你在护理人员哦。
1: 嗯。
2: 哎，别保险，我们。

0: 咱一般咧讲肌少症，好像大家会想到的都是啊，卡无烂哈。
1: 嗯，
0: 其实人讲吼，肌少症最早发生是从哪里？人老脚先衰，没有错，脚会那个。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所在也是一个肌少症的观察指标哈。
1: 嗯，哪里？
0: 脸。
1: 嗯。
0: 面。
1: 嗯
0: 嗯，
1: 应该胶原蛋白比较多吧？
0: 那个其实我就这样讲啊，那个脸哈，其实很多人脸会偏瘦，皱纹又多，口腔干燥哈，其实这都是脸部肌少症哦，哦，脸部的肌少症啊，脸部肌少症会怎样呢？当然脸就会偏瘦嘛，啊，等于跟它散落哈，啊，然后咀嚼无力。
1: 哦，
0: 你在吃东西，嗯，就反映在你的咀嚼的无力嘛，啊，你卡肌少症，你卡无力，哦，啊，嘴巴，所以你看有就这样的嘴巴，上年纪哈，他嘴巴就这样子抖，可能那个都是肌少症的反应哦，哦，所以人工其实脸部的肌少症有时候会是全身最早表现出来的肌少症，然后你得变成工啊，吃东西的时候咀嚼没有力量。啊，东西就吃卡没暖，补卡没暖啊，那就会造成说啊，消化啊不良啊，就造成胃部囤积哦。其实是啊，啊脸部会显得消瘦哈、哦。所以，不过再去你咧看一个明星吼，较早水个呢，啊，今嘛看吼，安尼哇，再看会出来有做医美啊。但是我看下面的留言，有人讲，看会出讲伊目睭骨啊凸凸，嘴皮骨啊凹凹，所以还是有做医美了。啊，那无应该。他的脸颊可能会更凹，其实那也就是哦，有人说啊，可能那个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哦啊，其实也是肌少症的一种哈、哦，嗯，
1: 肌少症最重要就是营养不足啦，嗯、对，肌少症的就是讲我就你既然我加大块啊，加这个哦，胆固醇过高就吃的比较少，比较清淡，那其实人类身体本来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嘛，你这个不够烧，所以你人就小三惹吧，少年时尊哦，你还有但那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可以去撑，但是你年纪老的话，你就没有营养不足，胶原蛋白就流失啦。
0: 所以医界在讲哦，医生在讲，因为肌少症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
1: 对啦，
0: 肌少症是一种病
1: 啊，对啊，
0: 它是病，
1: 没有错。
0: 哦，如果你肌少症，其实就是你身体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了哈、哦。好，所以讲，除了什么啊，要营养啦、蛋白质的补充、衣瓜哈，重训很重要哈、
1: 啊，
0: 重训
1: 到烂掉了。
0: 哎、哦，对，好，这听众别有
1: 话，
0: 那个、
1: 啊、
0: 长辈有当时也，好啦，不要紧啊，你了，拍石头去行路得。
1: 无啦，不用那么极端。
0: 背书啦，背书啦，卖拍石头。
1: 营养爱有搞，吃对东西，
0: 蛋白质要多吃，
1: 营养够啊，然后有重训，吃散步，没有什么用。
0: 哎呀，
1: 就实话就是这样，你这你的轻微的运动都帮助不大了。哎，
0: 好，所以你看有些人呢，慢慢有年纪了，哇，爱去靠医美去啊，煮，哇，像哦煮哦安尼，哦面安尼较蓬起来，啊不，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感觉讲迄面安尼。面啊，脸部吼，脸啊，眼窝凹陷啊，脸颊凹陷啊，看起来都安怎？人讲苦命脸哦，都看下跟他苦命，有没有？啊，那没办法，就是肌少，因为你别讲胶原蛋白流失也 OK 啊。医美你做伤济的时阵，又会造成脸颊蛮化哦，安尼两弯那馒头的安尼，哎，就不好看，就这两坨这样嘛。你看看，我就得做医美，你看看哦。以前多美啊！年轻的时候多美的，然后今嘛这弄刻医美啊，都跟他那两撸脸颊那两撸哈啊，结果呢下巴是凹的啊，眼窝也是凹的哈。哎、欸，眼窝你无法多煮嘛，把酒窟啦掉，把酒窟啦落来，你看我都要煮个崩起来哈、喔。好像没有，目前无人在煮眼窝诶、欸。
1: 我一个以前那个以前女生的朋友的同事哈，她现在也差不多跟这个兰达公园那个女星哦，女明星差不多岁数，小个两岁哈。
0: 嗯
1: 啊。一贵起嘛，先安那三散啊哈，但是在这几年呢，这个朋友他在重训，
0: 哎，
1: 他脸也是这样很小啊，但是他没有做脸部没有任何动这个医美，嚯，哎，起码龟狼的肩膀哈，还有大腿就是变得就很厚实。 那反而就是说，哎、欸，他这样子体态上哈，所以呢，你看一看他写又骨嘞嘛，
0: 嗯，
1: 他是那种骨架很小、嗯、哦，他现在整个人就是撞了一圈哦。
0: 嗯、
1: 上次我们大家有出来这样子，大家在运动走路的时候，哇、嗯，干嘛一定干了去尊哦、嗯，这个体态哦，他有在重训嘛，压、欸、而且压的还蛮重，壶铃呐，然后深蹲都有在做，
0: 哦、
1: 他现在体态变得很好，都这个变功已经嘛已经对这人生下半场的肌吧的量其实储存的很好，
0: 欸、
1: 腿。不有利啊、
0: 嗯、对，好，你好，嘿，嗯，
2: 小姑娘，
0: 嗯，
2: 去做医美哈，去做入毒啊，是做诶，咱以前哦，做一点爱做药，我有一个
0: 是啊，对啊，无咧做咧都一劳永逸，哎，
2: 无做哈，嗯，七十岁啊，啊，看敢那八十外呢，
0: 无做则都入毒操劳的对啦。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2: 那些目膏呀，吼，那眼袋拢流落来，哦，真歹看。迄种伊不断都要花钱，花钱。
0: 是啊，是啊，是啊，医美就是安尼啊，系啊，
2: 我感觉是哦，
0: 嗯，
2: 煮头就卖煮哈，自然，啊，食得较蛋白质食较济吼，
0: 嗯，
2: 哎，啊，买一个营养品较好诶，
0: 嗯，
2: 安尼是毋是较自然？
0: 自然的老去哈，好、哦，谢谢。
2: 对啊，哎呀、啊，安尼煮吼，煮啊，你像即卖吼，我即卖唔是讲对只，我看迄即卖吼，台南要算镇长迄个停飞啊啦。
0: 嗯，
2: 看起来
0: 也嘛，也是有煮啊，也有煮的啦，系啊。
2: 这是不一样啊。
0: 是打的啦，吼、哦，好啦，即卖人啊，即卖大家拢是。哦，拢加减啦。
1: 我觉得医美哈，医美其实哈，就是给自己看的啦。嗯、啊，医美没有什么好或坏，但是我如果对我来说，我觉得医美的没要做的话，我如果去做医美，我就觉得你这个会手哈，状态最好的样子，朝这个方向去做会比较好。你卖讲哇，讲可能六十几岁还要搞得像二三十岁的这个少男少女，这个就过头。但是你想六十岁啊，但是我当下你可能真的有没有精神啊？我觉得医美是让你不要让你人不要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就我倒没看到，就我们赖总统哈，这几年是他操劳哈，一个月这样子哈，这个眼窝的部分
0: 都没有医美，
1: 都眼袋掉下来。对啊，他如果去把他眼袋去把它割掉的话，看起来人会精神嘛、
0: 啊。但是眼袋要割好哦。哦，要不然会像前任的安呢，哦啊，就挂眼袋的上眼皮，
1: 对啊，对啊，他就我就说，除了就是把眼袋的这些吧，那那人会看起来比较精神啊，啊你该有的皱纹细纹，那有那是人到那个年纪，本来就会有那个东西啦，所以是比较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回春呐。你然后一开始医美那边这回春，哦，那就真的那全然逃掉这些条件，比如你一到就变得有点。看到现在一丝丝的这个细纹，你都受不了。
0: 所以你看，啊、你看五年级啊，一跟五年级啊，两个面啊，那个安尼碰破一家呢吼，很多其实就是都是
1: 没关系啊。他对对对对，他喜欢他那、那样的自己了、
0: 啊。当然，当然有些人是一天生脸颊肉就比较多的，也有哎、
1: 啊、
0: 哎，我人脸颊天生就肉比较多哎、啊，所以。好吧，
1: 希望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会喜欢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哦，而且干妈公不喜欢镜中的自己的话，那就想办法去改变了。好，不用做医美，不是给别人看，是自己看得开心。

0: Hello，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有，嘿。
1: 哎，还有这三片线下。
0: 好，线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嘿嘿，来。

0: 谢哦，好，谢谢大家，嘿 ，Hello， 嘿，来你好，嘿，
1: 有
0: 有，嘿，
1: 啊，我要买那个珊瑚盖，
0: 好，算卡。

0: 好，好好，我们的客服小姐给你通知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哈。咱节目中订单哈，啊，我订单节目刷，我会送出去，送给客服。啊，客服的会甲你联络吼，啊，所以讲咱所有伫节目中做定岗的动作就好啊。剩的阮，剩的你拢唔免去问，阮一定叫阮的 SOP 就会有客服人员啊，会报吼，上应该啦，上紧拢是会报的，随甲你联络啊吼，会甲你确定这张订单安尼吼好。来0800775599，咱到节目了的时间，你赶快卡这个电话嘛，会当注文咱的产品。
1: 是的，
0: 不是干那节目进行会当点讲注文呀。节目刷了，你若想到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赶快卡这个电话。嗯，你问，你若家己要药房买，你问指定药房。好，啊，你要叫啥，你就直接讲啊，我要叫钙粉、钙油、舒鹏、维他干，还是护理元素安尼哈？啊，是讲啊，我要问指定药房，你给他报，我带你对指定药房哈。拜托阮客服小姐跟你讲，安尼都可以哈。好嘞，谢谢以上广告。美丽连线，
1: 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哎，杨公，你的什么珊瑚钙真有效？
0: 真有效对，没错，
2: 脆气的你啊，
0: 脆气骨头、身体、体质拢综合，通通好。
2: 啊，要做咩啊？
0: 你住倒？
1: 你住倒？
2: 我住主管。
0: 好，刷卡跟你讲哦，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坤，
0: 哎，
1: 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这个、
1: 我一个朋友在问我啦，我甲讲戒烟袂歹，吼、哦，叫伊讲出去，伊讲伊有一支牙刷。

0: 来，你好，嘿，你好，
1: 嘿，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是您的新朋友。
0: 哦，是，嘿，
1: 我刚买那个钙油跟钙粉，
0: 嗯嗯，
1: 嘿，嘿，
0: 是，是，
1: 我是要请问你讲，恁迄个钙油吼，伊个盒子有？
0: 那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你先卖挂掉好不好？你先电话小等一下，一个等一下吼，啊，我节目结束了再看跟你讲哈。
1: 好，
0: 你不要挂掉哦，哈，好来，谢谢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都进行到这，好，时间到了，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捧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君甲扑健，感谢收听，悄悄祝福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这部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分享。

人来傍我，我何当？恰饮三分也无妨，却为儿孙放游记，只将留处不将功。人的一生啊，有真济无常，咱也会拄到人情冷暖。不过多变的人生

咱要如何来应对呢？其实啊，生活当中忍耐的功夫真重要。人啊，如果过头的计较，其实只会自找麻烦。世间最大的力量，不是打人，也不是骂人，而是忍这个功夫。人学会晓忍耐功夫，就会有力量，就会有担当。咱要知影，人啊，其实会晓修养着忍耐功夫，凡事不动心，不计较，咱才会当有时间、智慧来判断，做出着正确的应对。而且做人做事，如果常常冲动，跟人冤家相骂，只会做一个歹模样。子孙啊，看到咱安尼，其实嘛会感觉真艰难。过去啊，佛经当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冤家啊，厝内底来了重要的人客，马上啊叫着后生啊去街市啊买韭菜，不过等了真久啊，后生一直拢无回来，老爸啊怎赶紧的去街路看卖，结果发现后生徛伫路头啊，和人面对面相对看。后生看着老爸来，对着老爸讲：“爸爸，这个人啊，唔肯让路，徛伫路中，我嘛无想要让伊，所以啊，我也无多马上摕韭菜返去给你。”老爸看着啊，竟然对着后生讲：“来，你让韭菜先摕返去，换我来跟伊相对，看啥人要相让。”这啊，就是做着歹模样给子孙啊看。佛经当中有讲到，对天配嘴烂，配袂着天，配甲家己归面；对风也拖沙，也袂着对花，颠倒碰甲自己归身躯。咱来了解世间上啊，忍耐是功夫，毋是叫咱凡事一直忍。你是给家己时间、空间，用智慧来应对。人生在世，忍耐功夫修养会好，凡事当然都会结出顺事。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贵金发所唱的最后一封信。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口大气来到花莲的鲤鱼潭。哎呦，陈药师哦，花莲寿丰乡的鲤鱼潭林秀清人。不单单的湖光山山色，内底够真济条健行步道哦，当中吼、哦、是真有特色的一个所在，而且咧这所在咧有历史、有人文、有故事，也够真济特色小吃呢。哦，周边当中咧够真济所在当去游赏呢，是一个真赞真好的所在吼，无唔对。阿人讲吼，山不在高，水即、这个水不在深吼、哦，所以咧即、这个花莲。寿丰乡吼，这个鲤鱼潭的位吼，林秀清人到底伊是虾米款的模样？来赶紧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假日吼，大家鲤鱼潭有真侪条健康步道。鲤鱼潭伫咱寿丰乡鲤鱼山的山卡，周边当中吼，其实咧有翡翠谷、有慈南森林游乐区，包括着白包溪。那个鲤鱼潭风景区吼，一个有环潭步道、森林步道，会当伫遮诶，即个升着游湖，甚至十八里桨。也够真济游憩设施，当中哦不单单在地人真爱来，连外地游客都真介意的这景点吼。所以来个鲤鱼潭伊有野餐观景步道、野趣步道、登山步道、赏鸟步道、健身步道、远眺步道，每一条步道拢会当去你家伊个林线，高会处都有一个养心亭。这养心亭呢，诶，当讲是步道吼，唯一的当避雨的所在落雨吼，就是爱来这养心亭的，真侪人来这避雨吼。啊，其实呢，这所在呢，诶，视野嘛真好。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的机会来到花莲鲤鱼潭，其实伫半山腰的是玉山神学院。你也当花莲就讲，诶，半山腰一个神学院真特别吼，这过去当中的话吼。加拿大的长老教会吼，孙雅各牧师修派吼来个这所在，吼修派来个这所在。啊，这孙牧师吼，伫咧访问这个花莲原住民教会的时阵，特别关心着，就是这个因教会吼，诶一挂相关代志。啊，结果咧，花莲就讲哇，来个这所在当中吼，真正咧好山好水，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不单单咧。受到鼓励吼，甚至咧，搞不亚伫1977年的时阵，将这个所在吼改成着玉山神学院。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呢，哦，真正是好山好水吼，好漂亮的风景。啊，伫鲤鱼潭的南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讲，叫一个慈南国家森林游乐区，这过去是林务局。以管辖之下，这重要的伐木集采地，所以动车时吼，这个所伫森林内底所砍伐的木材，拢爱经过着这个，就是运材铁道吼，一直上往慈南，然后咧，佮佫转往着平和火车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边行一边算，你会当发现着讲，哇，我来到。这个花莲吼，鲤鱼潭的位吼，其实咧真侪所在通去呢，不单单伫鲤鱼潭咧，当有水上活动，有环潭自行车、骑脚踏车，你要行路、要骑脚踏车、要耍水，拢会当以外，你可以当去慈南国家森林游乐区，甚至附近够白包溪清水园区。啊，上重要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你方便的话咧，附近咧也够有利川渔场。你也当去内底吼，蒙拉兼西口，食着黄金鲜料理吼。啊，过来，过附近也过有一个云山水梦幻湖，开车大约20分钟，你也当看到规大片的落雨松，湖水非常的清澈蔚蓝。你讲哦，陈老师真正加赞呢，有影吼，真正加赞吼。啊，来个这个花莲寿丰乡吼，咱鲤鱼潭吼，其实呢有真侪在地的特色小吃。来个家包括蚵仔、番薯酥、虾饼以外，上好嘞，搁配一杯木瓜牛奶。哎呦，真赞真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其实来个家吼，哎呀，来个家嘞，你会当食一挂当地的一挂啥，这个料理，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正真赞哦！来个这所在当中吼，不单单嘞，有食，还搁有料。啊，会当散步游赏，会当骑脚踏车，会当耍水以外，周边阁有真侪景点会当去，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单千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减一群啊嘿，0800-77-33-55
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目睭无好，不过咧，陈药师发现着大家目睭都看有就好啊。比如讲，最近目睭开始雾雾啊，开始未清未清未明啊，吼，甚至看物件较暗啊，甚至咧感觉咧有一挂乌点啦，走来走去啊。甚至咧，目睭咧，感觉咧有当时咧拍闪电啊，啊是目睭安尼打打涩涩啊，大家拢想讲咧，可能休困一下就好啊。今仔日吼，陈老师来讲一个案例，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咱来思考，好不好？对着陈老师来思考吼，系啊，阿明啊，阿明啊吼，伊本身伊个爸爸就是青光眼的朋友，而且目睭青未去。简单来讲，阿明的爸爸就是因为青光眼失明去。那呢，阿明啊本身伊都有高度近视，能力拢差不多600几度，甚至散光吼，能力拢够散光。啊，加上着咧，伊咧够老花，老花个几百度，所以阿明的目睭本身伊都有重度近视600几度。兼具着散光50度，佮兼具着老花几百度。啊，这种现象，阿明啊，伊重要伊的工课，就是咧做着广告平面印刷设计。广告平面印刷设计，逐工爱电脑，单单看电脑，一工咧看要10几点钟。有当时啊吼咧。迄、那个工课吼，挂袂赴的时阵吼，甚至咧，可能咧，搁爱即个呐，搁爱加班。一工上无看电脑，看要10点钟，因为电脑设计嘛，平面印刷设计嘛，逐工都是爱进电脑一直看。啊，这当中的时阵吼，真侪人讲，只要是青光眼，敢会遗传？来，青老师给听众朋友报告。如果你的爸爸本身都青光眼，那安尼你遗传的青光眼遗传的可能性会比一般人更加高。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有青光眼的现象，曾经有得青光眼，那安尼你可能青光眼的机会会比一般人更加高。好、哦，咱进一步来了解。阿明啊的爸爸，伊无近视哦，少年无近视哦，吼、哦。啊，不过咧，伫即个20、30岁啊时阵，结果因为目睭涨甲真厉害，无爽快，到尾啊去病院检查的时阵，发现着迷幻青光眼，结果咧青光眼都接受医生治疗，啊都。找医生治疗啊，有咧点药水啊，是不是？不过到尾啊咧，50岁呢，阿明啊，爸爸就失明去啊。阿明啊，爸爸青光眼，青光眼的时阵吼，伫伊少年的时阵，有当时啊咧，你敢知影？驾病倒病的车来吼，这个呐看袂清楚，但系当看到中呢。所以到尾啊，阿明啊老爸40、50岁就无法度开车。啊，一开始是正眼先失明，啊，倒眼吼，但会当看到一挂光，到尾啊，两对都拢看无去。啊，这种的现象，阿明啊，看到爸爸本身青光眼的现象，看伫眼内。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哦，阿明啊吼，30、40岁尔，啊，30、40岁尔，伊目睭有重度近视。佮有闪光，佮加上着伊，佮开始40几岁尔，都有老花眼啊。40几岁尔都老花眼啊，因为逐工咧进电脑，所以伊嘛知影讲家己的目睭吼，重度近视爱注意。唔过工过啊，趁钱啊，无多，伊学的就是这道啊，伊必须爱看电脑啊，这就是伊的工过啊。啊，结果吼，有一次，因为伊爸爸吼青光眼嘛，啊虽然失明啊，唔过咧定期嘛是拢过来回诊，啊去回诊的过程吼，主治医生就甲阿明啊提醒，恁爸爸青光眼失明哦，
你吼、哦，少年的你爱小心哦。医生阿公吼、哦，你上好原来挂号一下，因为恁爸爸如果有切公干的话，后生左囝切公干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较悬哦。你唔知阿明阿甲医生阿拉讲，医生啊，我都看有诶。医生啊，我都看有诶啊，对啊，你都看有诶，我现在都爱来检查，对不？看有诶啊，现在都爱来检查，系啊。结果有一天，阿明啊吼又搁加班，电脑搁一直震，一直震，一直震吼。突然间感觉两蕊目睭拢涨涨，真艰苦。伊感觉可能是真电脑真伤久，困一下就会好啊，困一下就会好啊。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吼，感觉困起来吼，感觉咱咧吊吊真艰苦，何以艰苦感吼，感觉人那就足无爽快，所以忍不住吼，转去看眼科。结果眼科医生一甲照落，夭寿眼压已经来到23，超过着正常的21，甚至眼底摄影一照落了，医生一看落了，哇！视野已经变矮去，所以正式甲阿明啊宣布讲：阿明啊，你青光眼啊！进前就甲你讲啊，叫你来检查，你唔检查，拖甲进加拖几啊年，你已经青光眼啊！啊，迄时阵阿明啊，工课当无闲呢，40几岁，啊，生理阁未歹，工课真无闲，啊，阁加上阁买厝。搁买厝，最近搁买厝，逐工无用，甲要死，所以加班，目睭一直震。啊，无想到讲家己已经青光眼呢，无想到家己青光眼呢。伊就讲啊，青光眼啊，着看医生，点目药水就好啊，是不是？所以咧，伊无要伊呢。阿明啊，伊想讲吼，阿明啊想讲，啊，我40-50岁尔，我吼青光眼。嘿，啊，我未当无工课做呢，啊，我工课真事业真咧当无用，逐工即个安尼广告设计又真济，案件真济，我未当无做，所以赶快继续进电脑，啊，反正找光眼都看医生啊，都点目药水就好啊，靠不要紧，点目药水就好啊，嘿，结果伊发现着伊家己点的目药水，跟爸爸较早过去点的目药水是同款的，嘿啊，啊点点的咧。目睭都袂涨啊，好伊啊，是不是？那就好伊啊，点袂目睭都较袂涨啊，吼、哦，目睭袂涨的表示控制掉的啊，真好。所以咧，当中咧，伊嘛无要伊，伊就感觉就是点目药水都会动，对啊，点目药水都会动。啊，这生活当中的时阵吼，伊吼无想着讲哪笑。目药水安尼点诶点诶点诶点诶，唔过伊诶目睭愈来愈吃力，感觉着目睭愈看那像安那愈矮。因为阿明啊一开始诶时阵伊无感觉，唔过有一道伊特别用一蕊去看，结果发现着伊正蕊边啊拢看袂着啊。正对视野变矮去啊！顶悬下骹边啊拢看袂着，顶悬下骹边啊看袂着，是安怎了嘛？伊正对咧看电视的时阵，正对咧看电视时阵，下骹的字幕看袂着，下骹字幕是雾的啦，所以伊看袂着伊。啊，伊是用一对卡看着的，啊，两对搁看会着啊。两类目睭阁看会到啊，啊是安怎？因为两类的视力无同嘛，对不？所以咱眼睛来互补嘛，吼、哦。所以阿明啊，感觉讲啊，感觉我伤忝啊，我都有看医生诶，我伤忝啊。可能最近吼、哦、电脑看伤侪，伤忝啊。所以吼、哦，感觉咧无无念，靠要紧，都看有诶，靠要紧，电视嘛是看有啊，电视嘛是看有啊，所以伊感觉无要紧的对。吼、哦，啊，我都咧看医生，我都咧点目药水诶。吼、哦，啊，可能是我最近真电脑伤忝去，靠要紧啊，都看医生啊，无要安怎？对啊，伊嘛无保养吼，嘿，伊嘛无保养。
啊，这现象的时阵吼，愈来看愈严重，因为吼，你敢知影？伊感觉吼，那像本来看下卡的字幕，电视的字幕，佮看会到哦。系啊，唔过咧，刷愈来愈诶，甚至下卡的字幕吼，本来看会到，竟然要看袂到去啊！到尾啊，靠发现着讲哇，夭寿啊！目睭已经愈来愈歹啊，而且进前正眼迄类目睭，甲客客一类来看的时阵，已经咧，规个咧拢无呀。意思就是伊正眼迄类目睭已经规个拢无呀，伊真已经敢靠倒眼咧看咧，啊连倒眼都开始歹去。去甲医生遐，医生甲讲阿明啊，厉害啊！你真吼、哦，打50岁呢，结果你目睭就歹呀。医生啊，要安那啊？我工课吼，拢爱用目睭看。啊，我进前都看有诶咧。伊讲医生，我进前都看有诶。医生甲讲，咱两类目睭会相补，所以正对看无，倒对也来补。你可能目睭两对剃开先。本来感觉无，唔过一类看有得，你得感觉讲哪像你看会到，这就是大脑的互补。啊，唔过咧，伊讲医生来讲阿明啊，你正眼已经无位啊，仅存倒眼咧看，仅存倒眼咧看，系啊，你也阁继续安尼进，目睭拢无保养，拢无照顾。医生来讲，医生讲。连讲你会像恁老爸会青眉去，阿明啊，这个时阵，伊开始想着讲，爱老爸嘛是50岁，目睭都青眉去啊，所以痛定思痛哦，医生甲警告啊，你吼进吼50岁尔，你爱赶紧的，爱注意啊，所以伊进吼唔敢去进电脑啊，拢是。重要的吼，重要的伊来看一个管理一个，然后和其他的人去用，而且咧唔好真伤久。爱先甲交代，你吼进存一类咧看，所以看物件吼，光线爱充足，吼、哦、尤其暗的所在，较早吼有当时啊工课无用，甚至要困啊，搁踮遐看手机啊，电话暗嘛，搁踮遐看手机啊，医生讲迄目睭拢会水害去。啊进。医生已经开上强的目药水啊！哦，逐天点目药水是点到目睭也要疼死哦，因为上强效的，所以咧目睭咧点了足刺疼，目睭阁足大涩。啊，伊逐天吼，伊即马工课真电脑的工课交少年的去做，啊，毋过伊嘛是阁爱看客户，爱开会。唔过我常常咧，一目睭安尼打涩啊，擦擦，有够痛苦，唔知要如何是好啊，唔知要如何是好，系啊，到尾啊，伊就甲医生拜托，医生啊，拜托的啦，哦，你用较好的药啊啦，医生讲目睭啊怕伊，要恢复都困难。到尾啊，医生甲伊提醒啦，医生讲，你真就是会当做的，你就是赶快配合，因为药啊已经甲你开甲上强的啊。啊！你的平常时爱注意保养，如果会动，你唯一剩的一步，你就是用寡中药来调养，因为你目睭嘛打涩啊。啊，医生啊，啊，你的目药水无较好呀？你医生讲，我这已经开甲上强的呀，我已经甲你开甲上强的呀，你已经用甲无药啊啦。这时阵吼，阿明啊，佮想着讲过去30-40岁时吼，伊就是伤可惜。老爸50岁，目睭青眉去，伊佫唔知影讲目睭的重要，甚至医生叫伊来检查，伊嘛无爱。啊，人生食到50几岁，目睭不佮要青眉去啊，伊非常非常的后悔啊。非常非常的有会啊，超叔讲啊，这今仔日特别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
依照阿明的案例，这是真实的代志，讲我听众朋友听。咱重新对陈律师来思考的，阿明啊，第一，伊就当多近视，40几岁的老花眼啊。所以咧，伊当多近视，够闪光，够老花眼，伊咧，佮逐工进电脑进10几点钟。老爸伫进前，老爸伫进前，无甲目睭青眉去啊。伊家己嘛，佫无要伊。医生甲提醒讲：“啊，你这吼高危险群哦，你有当多近视，恁老爸佫青光眼，你也来检查哦。”伊感觉我得看有诶要检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是毋是？啊，目睭得看有诶，搭搭摄摄迄个困一下就好啊，是毋是？啊，即、這个目睭咧得佫看有诶，系啊，我是要检查啥？大家拢叫是爱等甲目睭看无去，较来检查。唔过目睭看无去，要检查已经模糊啊，无法度恢复啊。阿明啊，咧看电视的时阵，下骹的字幕看无去，两边边，咱青光眼就是你的视野愈来愈小，视野愈来愈小，顶悬下骹左右架边倒边两边的视野看无。但你说安尼讲，你就了解，吼、哦、啊，等甲像阿明啊，已经电视下骹的字幕看无去，迄拢严重啊。要恢复诶，无可能啊！无可能阁恢复啊！啊，而且咧，伊去检查诶时阵，拄着医生甲讲，医生讲你即个有青光眼啊，做治疗，伊阁未惊呢。啊，我倒咧看医生，我倒咧点目药水诶，我惊啥？所以当初伊是安那目睭青光眼，到尾啊愈来愈歹控制。唔是伊无看医生，嘛唔是伊无点目药水，只是伊伤靠势，伊目睭无保养，啊生活阁无注意，所以医生甲检查出青光眼的时阵，伊电视下骹字幕阁看有诶，对无？电视下骹字幕阁看有诶，哎、啊，想讲我着去点目药水啊，工课继续做，电脑继续进，电视继续看，三更半暝阁咧踮遐进手机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哦，千金难买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吼，系、哦、啊，卖想讲我目睭未疼，吼、哦，我目睭阁看有诶，我目睭都无问题，是毋是？结果这都是一个血淋淋的案例。阿明啊，为40几岁到50几岁，短短几年的期间，伊的目睭为着正常看有，到尾啊咧。看家咧，一类已经看无模糊啊，一类已经看无模糊啊，哦，所以像是要让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就有着阿平啊案例时阵，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以外，像是要来讲，目睭是会小看呢，你白内障，你会容易青光眼。真正讲，像是我的白内障，我有手术啊，白内障我有去手术啊，够问题。白内障的引发青光眼，白内障的引发青光眼，吼、哦，啊来青光眼买得滴着咱的眼底受损，所以眼底受损、视网膜受损、青光眼、白内障，加目睭相关的问题，西医这边是针对竞争家你做处理。但有时候问你，医生去讲你白内障啊，你讲医生，到目药水，让我白内障可以当恢复的。医生讲无可能，吼、哦，加加滚两罐麻药水，甲你消炎，严重就是来手术换人工的水晶体，对无？好，医生讲你目睭青光眼啊，你讲医生，我麻药水敢点未好？医生甲你讲未好啊，控制利益，只会愈来愈严重，敢是？对，医生甲你讲你黄斑部病变啊，来注射，但有事甲你讲。我讲真正就是话，一旦黄斑部病变啊，你注射控制咧。如果你目睭无保养，连讲目睭去要出血去，化青面就青面去。龙超市，我敢真正爱保养，这是你的选择。真正叫是讲啊，赶紧咧，目睭保养，我来吃叶黄素。但是苏格你报告，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但有事请问你，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打吃叶黄素就会好哦。
还是有法度控制？当然是无够咱嘛，是不是？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真侪人拢是耽误着家己的病情，就是讲啊，我目睭无好，我有咧看西医眼科啊，我冇咧食叶黄素啊，啊无我是搁要安怎保养？但有需要你了解，中医中药针对着目睭的保养是帮助你目睭有目油分泌的保护，减少光线的刺激，帮助你目睭放水的循环好，减少着你目睭眼压愈来愈悬的机会。避免着你青光眼恶化，帮助你目睭的视神经营养，帮助视神经边啊血管疏通，让你较袂黄斑部病变，较袂黄斑部水肿，减少着目睭损害的机会。所以中医中药伊毋是单单啊提供着你目睭营养，伊是提供着你目睭保养，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啊，你讲超市我会好袂？袂好啊！就算讲你食中药，伊嘛袂好啊，伊只会当控制，伊只会当控制。唔过，当然中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会当互你较好控制，控制较久、较专业，而且咧，互你个目睭用较久。所以当初，比如讲阿明啊，如果伊考虑中西合璧，无定着伊进五十几岁，伊正对袂青眉，你讲是毋是？吼、哦！今仔日陈老师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吼，人生千金难买早知道。大家拢叫是讲，我目睭都搁看话够要紧，向向目睭也出血青眉去啊。向向目睭也眼压悬的时阵，你字幕看无去，你较要来找医生，医生嘛无法度甲你恢复啊，只会当控制你。向向目睭白了白来将严重啊，就是来手术啊。你讲是毋是？吼、哦，未当无要伊，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生活当中真的人足骨力用目睭。但有时讲这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来讲，较早的人无手机啊通看，较早的人古早人嘛无电视通看，古早人日头一落山，日头光一暗，因就是准备要休困。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像那真现代人目睭遮尔济问题，现代人目睭遮尔歹。咱会知影古早人岁数较长、较短，真诶人岁数较长。真诶人你要食到一百岁，你目睭到无法度用到一百岁。但有时看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为着目睭无好，足艰苦诶。陈老师看足侪。做者老大哥、老大将哦，陈老师真诶，像你讲诶，食到七八十岁尔，一对目睭用要看无去，有够痛苦。一个大姐，伊敲电话陈老师，杨陈老师，我一对目睭失明去，啊，一对目睭嘛用要看无去。毋过吼，我要来食你介绍诶护理金，但老师介绍护理金是纯食 GMP 诶中药，伊不但效果真好，品质可靠。长期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把你的目睭维持顾好，让你的目睭卖继续恶化，让你的目睭用较久，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老师介绍，让你金是中药，大哥大姐啊，你今仔日要保养目睭啊？你用超市，我来食叶黄素。陈老师，让你金内底有叶黄素，伫枸杞内底，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你吃丹尼斯的护理金，你免阁加开价钱买营养素，因为丹尼斯的护理金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做就会甲你顾目睭。而且咧，当然白白开钱，我当然爱来吃中药咯。敢毋是？咱吃老岁啊，你目睭容易打酸、吃老白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目睭需要保养、营养、调养。你单单打靠一个营养素，敢有够力？无够力嘛，是毋是？老大姐，一对目睭青眉啊，一对目睭已经我那看无雾雾啊。结果咧，食咱的护理金了，伊讲陈老师真正咧，我吼剩一对目睭啊雾雾啊。结果食你护理金了，看较有啊呢。
1: 我本来是目睭本来就雾了啦，啊一对无看，啊一对剩无一分吧。食你护理金吼，哦足淡化，啊那我即马看光哦嘛未差。我即马我食你护理金吼，我感觉目睭尾吼。给我看到物件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好、哦，恭喜哈、
1: 啊。我安尼、哦，我是讲、哦、我无弄咧，要再搞寄一罐来。
0: 大姐讲，陈老师真呢，给看卡有啊吼。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呢，你介绍好，你金木够赞，真正诶，食起来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白油，加看足清楚，真正诶，叫咱大兄大姐食老啊，顾目睭，真正用陈老师介绍好，你金上实惠。我等你给你金吼，有影加赞吼，
2: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0: 是，
2: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0: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2: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来食，
0: 感谢感谢感谢。大姐讲，陈老师真正爱叫大哥大姐吼，大家食老话目睭歹，爱挂陈老师介绍给你金来食，有影无？有影诶代志，因为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咱想要目睭用较久诶，你就是爱保养。一个大姐，目睭糖尿病，啊，已经二十年啊，啊，目睭就开始咧雾，开始咧歹，开始咧打湿流目油。杨超师好加载，听你诶话吼，本来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食你诶好，你今食好起安尼，搁甲我寄来，真正真好。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热白油哦，
0: 是是，
1: 热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热白油嘛，
1: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嘿，啊，护理金食了真好做者啊，
1: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1: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用心甲白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够好吼，是毋是？一个大姐哦，用丹尼斯。我吼八十几岁啊，我目睭进前吼手术白内障，手术了吼目睭安尼打湿吼安尼艰苦，因为做者手术白内障了后，白内障手术了会加光、畏光，目睭最容易打湿流目油。结果大姐食丹尼斯，互你金食好去，食到去医生遐， 医生啊，讲你八十几岁，目睭阁会当顾甲遮尔好，无简单。伊讲爱着顾喏，目睭要用一世人诶呢。我今八十几岁，我食甲一百岁，阁用十几年诶呢，较会当无顾。
1: 目睭就好，我有去予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来啦。
3: 是是是。
1: 但是我尾仔拢有骨肉检查，啊伊过尾仔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只个目睭过干咧足好个啦。
3: 有够好。
1: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3: 谢谢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志讲，只要是目睭是用一世人个，我嘛要甲大哥大志报告，目睭要用一世人哦。啊！如果你白白咧开钱，你用超市，我吼买吼这个安那顾目睭，我要食啥好？陈老师介绍给你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一减二个，品质可靠，价值公道，足有帮助的一罐纯食中药。陈老师搁甲大哥大姐提醒：人生五十岁过啊，目睭容易歹以外。目睭容易打湿流目油，暗时啊，佫会歹困，人佫会搞火气，是毋是？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伊是一罐滋阴润燥的纯食中药，不但针对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湿的流目油，目睭袂金袂青袂明，有真好的治疗帮助。伊是咧食有效的，毋是咧食趣味的，和你的目睭会当得到足好的营养和保养以外，伊佫顾你较好困，人咧较袂搞火气。两个位啊呢，只要是食你喝你金料吼，哦，不但呢目睭大湿流目油好去啊，连困眠吼个继续好诶，大姐欢喜噶，你来听看麦。
2: 以前吼，今嘛只要喝流目油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跟你谢谢。
0: 大姐讲，只要是我要跟你谢谢，真正你介绍喝你金，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甲想看麦，像陈老师讲诶，你要去找一罐有营养。陈老师介绍火力金内底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各种的中药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做一回来给你顾目睭，伊个是 GMP 纯正中药，品质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这个不但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伊是一罐真真正正要让你目睭继续用，给你目睭做维持。你目睭有手术过白内障啊？你目睭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咧看医生咧治疗啊？你也知影一点，医生这边甲你治疗，中西合璧，应用保养靠陈老师这罐，合理金。大哥啊，大姐啊，目睭想要用较久的，爱中药照高力，陈老师的合理金一罐1800块，加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你啊，轻轻松松过目睭，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叫做你家己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在线，吼、哦，食老啊，目睭想要加看几年啊，你一定爱食着物件，好不好？咱做者当多近视。高血压、糖尿病，目睭爱提早保养哈。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100%
7: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扣印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黄小姐在问吼，脚底鸡巴会疼，吼、哦，是要如何治疗？无治疗，敢会家己好？后来，鸡巴啊吼，鸡巴啊，其实治疗吼，爱靠耐心，因为进前嘛，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在问，只要是吼，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来讲，一般人就是讲我鸡巴啊，我顶管甲割掉就好啊，因为迄狗皮粗粗嘛，甲割掉就好啊。其实那就针，那就草啊，同款。你咧，咱咧草啊有无？你甲挂草，草啊顶管甲挂掉。无话故意的，搁生起来。所以鸡巴个处理吼，陈老师要甲台中的黄小姐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进治皮肤科伊唔是袂当处理，爱、啊、伊只是爱有耐心，爱有耐心来讲，第一鸡巴个这个所在，你要把着两个要素。第一就讲，拜托皮肤科医生甲你做一个，这个就是鸡巴个治疗，好啊那治疗，陈老师。但只讲我你听，第二平常时爱注意有鸡巴这所在，咱就是爱减少伊的摩擦含刺激，摩擦含刺激，我讲你了解意思哈？系啊，比如讲，只要是简单举一个咧，你咧穿鞋啊时阵，你也开始看大姐 OK 棒，吼、哦，片面着伊含鞋底一点摩擦，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啊，唔过不一定爱搭 OK 棒啊，只要你鞋啊较好诶，鞋底较好诶，基本上嘛无问题。就是避免着你的脚，这个鸡巴啊，含着你的鞋啊，做着大量长期的摩擦，好、哦，做着长期的摩擦。啊，摩擦，比如讲，好，我今仔日我要出门佚佗旅游，我可能爱行路行真久，我要爬山，我要运动，我要爬山，我要运动，我要出门佚佗的时阵，好、哦，那呢，我伫鸡巴顶面，我甲搭一块。搭一块 OK 棒，好、哦、搭一块 OK 棒，也是迄个胶带嘛，当胶带片边着伊摩擦有无？好、哦，当你去注射，护士甲你打个胶带，搭一块胶带，等来较拆掉就好啊。了解意思吼，片边着伊含鞋仔的摩擦，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嘿了解吼、哦，嘿先该搭起哩，好、哦、啊片边着伊摩擦，啊等来了的时阵，较甲拆掉就好。伫你要运动。你要佚佗，你出门 AI 穿真久的时阵，拿咧这时阵，小可改保护一下，好、哦、改保护一下，好、哦、啊，搭一点薄薄的胶带也是 OK 棒的，啊，等下就拆掉，唔免搭规工，唔免搭规工，吼、哦，安尼基本上避免着伊的摩擦，当然你也较舒服，啊嘛避免伊感染的机会，因为摩擦伊就发炎，伊就感染，吼、哦，所以咧避免着这方面伊的刺激，吼、哦，来第二。真正讲，陈老师啊，到底进伫医疗上伫皮肤科，针对着鸡巴啊，哪做处理？有的医生上温和的，就是用药水互你抹，还是用贴片互你打，打鸡巴啊，安尼打，吼、哦、啊，打落伊的死皮慢慢啊脱落。唔过咧，陈老师感觉打足慢，啊来第二打的效果嘛无好，要打甲鸡巴啊会当，因为鸡巴啊吼，就那就一张草啊。这张草啊，伊下骹有筋，所以你一定爱甲伊下骹的筋安那
拄掉，拄掉了后，伊才会好。啊，如果伫脚底，陈老师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吼、哦，脚底要治疗甲下脚的筋呐、啊，就是你下巴下脚的筋爱整入去，就是你皮下爱整入去。我讲了解意思吼，爱整入去，啊要整入去，单单靠打，比如讲抹药水，还是贴片，效果拢无好。所以陈老师会建议你两个上接用的方法，吼、哦，第一就是液态氮，吼、哦，液态氮冷冻治疗，冷冻治疗医生会用迄个液态氮有无？吼、哦，用着即个冷冻治疗，甲你即个直接甲即个鸡肉啊内底甲伊即个安那做着即个就是处理液态氮吼，会当伊皮肤科医生定来用吼，针对一寡凸起物。吼、哦，会当做处理，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哦、啊。唔过讲一句实在话，液态氮因为伊是用为顶管做处理嘛，所以伊要治疗解伊个筋，要治疗解伊个筋呐，吼、哦，治疗解伊个筋，可能嘛，佫爱做三四道，爱做三四道。用哈啊，只要是用液态氮来治疗，比如讲来单人说治疗，听众朋友听。我鸡巴个是不是痛出来？痛出来对不？我尽用液态氮电管给你烧掉，电管给你烧掉了，即马电管才烧掉啊！等你还未生出新的时阵，我阁继续烧，愈烧得愈深，愈烧得愈深，愈烧得愈深，安尼了解哦？啊，不过你等下伊生起来啊，阁要来烧，你得阁顶头来。所以有诶较浅的鸡巴个较浅的，可能爱两道。啊，鸡巴啊，较深的，吼、哦，已经迄较深的鸡巴啊，可能爱三四刀，吼、哦，这是液态氮的处理，较简单的方式，吼、哦，较简单的方式，安尼了解无？吼、哦，啊嘛是进目前有可能会当将你鸡巴啊治疗好，就是你要有耐心。啊，这当中因为一刀液态氮的处理，可能爱两三礼拜，两三礼拜，啊，三四刀就是你可能爱治疗两三个月。哦、可能要治疗两三个月，你就要靠耐心。陈老师讲到详细就是哦，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因为这个鸡巴的问题有足侪人在问。啊，你鸡巴足困扰的，就是一般上简单的方式，吼、哦，健保都会当甲你处理啊，健保会当甲你处理啊，就是用液态氮。吼、哦，陈老师，我无爱遐尼久，我归去吼来拍镭射，对吧？吼、哦，归去来拍镭射，会当咩？镭射会动，吼、哦！啊，镭射咧就用烧的，直接烧较紧，直接烧较紧，吼、哦！啊，自费的，吼、哦！可能一道就会好，可能一道就会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当中会当看皮肤科的医生做研究，有当只镭射一道啊处理不了，可能都要第二道。啊，唔过伊至少就是比液态氮来讲，就是更加紧，吼、哦，更加紧。安尼了解吼，系啊，啊一般来讲，咱如果健保，咱得用液态氮来做根治，吼、哦、啊，就是差不多两礼拜得来烧一道，两礼拜得来烧一道，慢慢啊烧，慢慢啊改伊烧较紧去，烧较紧去，安尼来做处理，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安尼这位，来乔氏看一下哈，安尼大有了解啊，黄小姐。吼，台中的黄小姐有了解吼，啊，黄小姐咧问，陈老师嘛利用黄小姐咧问的机会，就是讲哦，咱一般鸡巴的人听，用只要是恁较早传统拢用大，啊不就用抹药膏，效果拢无好，啊，真正患者拢抹较无耐心，啊，甚至有当时啊抹吼，佫会疼，吼啊，抹较会疼，啊，有当时啊佫淡些安尼，生活当中佫无方便，因为上重要就是讲，比如讲你用冷冻治疗咧治疗。啊，冷冻治疗咧，治疗也疼，对不？所以你咧出门的时阵，你都要带一块 OK 棒，带一块 OK 棒，就讲你要穿鞋的时阵有无？吼、哦，减少着伊刺激跟摩擦，吼、哦。啊，你比如尤其是你运动的老倌，啊，是你佚佗爬山，吼、哦，这时阵就带一块 OK 棒甲带咧。OK 棒内底有纱布嘛，对不？吼、哦，啊，对，当减少着伊的摩擦跟刺激，安、啊、尼了解吼、哦？了解哦，嘿，对，啊，所以你得 OK 棒较接用的
OK 棒你就较接应的吼、哦、啊，较接应的当中减少着伊的摩擦跟刺激。伫治疗过程，因为我甲恁讲过啊，治疗的过程可能爱两三个月，爱两三个月。啊，你啊感觉要较紧的，你就用镭射；啊，你啊一般健保的，你就用冷冻治疗；啊，你啊一般皮肤科单单抹药、抹药膏，啊是大贴片，但就说感觉讲，就是过爱较久，啊甚至有诶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治疗效果嘛无好，治疗效果嘛无好。啊，简单来讲，就是拜托皮肤科医生用冷冻治疗是，就是上根本的。啊，冷冻治疗当然伊就是爱差不多两道至三道，吼、哦，两三道甚至三四道，吼、哦，爱靠耐心的。啊，伫治疗的过程，伫治疗过程当中，你比如讲爱避免着伊去抹着水，吼、哦，啊来第二防水啦。就是你爱防水，我讲了解意思吼。啊，你啊，比如讲有当时啊卡嘛，吼啊，你咧洗身过程，拍咩抹着水感染，吼啊来第二，就是伫咧运动的时阵啊，片面着伊摩擦，吼啊定期一定爱滴，伊啊未生新的进程，佮配合医生佮做，就是讲，起码伊也佮新生出来嘛，对无？啊，伫啊未生出来进程，佮做冷冻，佮做冷冻，一直做冷冻，佮做到伊会较爱紧。鸡毛的筋有烧掉啊，那咧基本上伊要复发的几率就少啊。啊，你用只要是以后会有疤痕无？一定诶，一定会有疤痕，哦，一定会有疤痕。啊，只是至少会当减少着你鸡毛啊摩擦的机会，吼、哦。啊，鸡毛就是一定爱去消除着伊下骹的筋，安尼较会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黄小姐报告。我来超市个看者来，吼、哦。哦。嘉义的吴大哥在问：呼吸中止症跟帕金森氏症有关系？帕金森氏症跟睡眠有关系。啊，呼吸中止症就是睡不好。我安尼讲，大哥了解意思吼。但你说了解咱听众朋友的苦衷，啊，用消失，哪里要如何是好？就是先睡了好。帕金森氏症、失智症上惊的就是睡不好。帕金森氏症、失智症如果睡不好，脑毒排不出来，脑的退化就愈紧。什么叫做脑毒？就是咱一般讲的贝塔淀粉样蛋白。脑神经伊的代变哦，是安怎讲？脑神经伊需要营养，伊需要葡萄糖营养，唔过伊嘛有一挂淀粉质的物件排出来，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而且贝塔淀粉样蛋白伊排出来的时阵，爱等你困有落眠，伊才排得出来。但有时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记都会清楚。现在脑神经有当时会定义，脑神经现在定义，对这淀粉质排不出来，长期神经都啊电化去、硬化去，对不？所以咱针对了一挂失智症的患者，伊过星期了后，咱将伊的脑破开，结果脑内底有真侪这淀粉质，都是卡伫伊的脑内底，淀粉质啊。电器啊，电器啊，硬器啊，就是这些电粉质排不出来。啊，我记一个咧，更加简单的，咱较早过去的化粪池，化粪池也无抽，那咧化粪池内底大便的电呢，到时阵咧都要用卡的卡掉啊，对不？都抽不出来嘛。所以化粪池要定期抽的原因伫对，因为惊讲连钢这物件无抽，连钢的电器会硬器嘛，对不？同款的道理，咱咧。脑内底大便就是这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我长期拢歹困，比如我拢食安眠药啊困，这失智症，包括着帕金森氏症，如果连工我拢一直食安眠药啊来困，你的病情就愈歹控制。吼、哦，大哥，陈老师安尼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对，所以帕金森氏症、失智症上重要就是。爱行路，爱运动，三顿饮食爱正常，大便爱正常，睡眠爱正常，这都是健康足健康的一个要素。哦，帕金森氏症足重要的要素来，大哥请说个讲一道来。第一，你大便有顺无？因为大便未顺，你会愈熬，会足辛，你会感觉足艰苦。帕金森氏症、失智症的人上惊的，逐天大便未定时，大便放未出来，唔好用两边的通便的
你的两边通便的，只会乎你愈歹大便，愈痛苦，腹肚愈熬胀，胃愈熬溢酸。但你说看我做者足可怜的，你阿妈呀，都已经失智啊，也是已经帕金森氏症的辛苦啊。结果大便放不出来，厝内底人就一直互伊食两边的，一直落食两边的呢。啊，愈食就愈歹放，腹肚就愈熬碰碰巴胀，暗时就愈歹困，人就愈痛苦。你像林俊宇医师，我无讲咱。台湾这个林芳玉医师的太太林俊宇医师，伊本身嘛是这个做有名的一个医生啊。林芳玉医师较早是做卫生署长，是不是？所以家的医生伊搞不要失地症了，伊的太太一定保持一个原则，逐天一定用健康的饮食，和伊先生逐天准时大便，然后大便了，一定和伊准时出门去走路，然后。每天一定让他准时去休息。所以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来说，如果家里有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有失智症的患者，他们已经为着每天就是为着腹肚胃肠不爽快，腹肚消化不好，大便排放，你要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吃，你不要用两边的给老，越老腹肚越老碰碰越老巴掌，大便越排放越痛苦。来第二，你一定要让他好睡，因为他只要歹睡，他的病情就容易恶化。第三，你一定要让他运动，要走路，一定每天一定要鼓励运动，而且不是简单四个散步走路而已，要骨力走路。一天找机会就是要上怕失智症、帕金森氏症的恶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就是都坐得不叮当，坐咧唔叮当，吼无叮当无活动，吼了解，吼啊来就是睏无好，来就是胃肠顾无好，所以大哥咧讲，只要是我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通常来讲，就是你暗时咧睏的时阵，吼你咧喘气未顺，喘气未顺的你的呼吸道，伊咧当中有出问题，啊所以这呼吸道出问题，伊牵涉到就是咱上呼吸道的肌力。肌肉力量不够，暗时在睡，这个呼吸道会容易变去，就得到你排喘气。第二就是你的胃肠顾不好，你容易过敏。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像大哥的问题，吴大哥，你来看，你暗时啊，都比如在睡，你的鼻水、鼻塞，那那过敏的现象，就是跟胃肠有相关，肠啊顾好。吼、哦，如果你暗时在睡，你无鼻塞，你只是在睡，就突然间呼吸的终止。找一粒较适合你的枕头来睡。啊，第三，针对着呼吸中止症，买当用着这个重要的，就是咧调整咱这个呼吸中止症的呼吸器，吼、哦，配合着呼吸中止症的医生，吼、哦，来用着这个呼吸器来配合着你暗时来较好睡，吼、哦，这个当中嘛是真重要的代志，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讲，当然是有相关。吼、哦，呼吸器对咱一般呼吸中止症的用的叫做正压呼吸器。吼、哦，正压呼吸器也当改善困眠品质，了解意思吼。唔、哦、过就是爱挂这个呼吸器。吼、哦，啊，针对这呼吸器，会当延缓掉你这个就是延，和你暗时咧困靠氧气啦。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本身有帕金森氏症。只要是感觉讲会当考虑用正压呼吸器，了解意思吼。啊，正压呼吸器就是这个当中先看医生研究，吼、哦。如果医生啊，感觉讲有适合，对不？哪里咧？你咧？就当用这种物件，吼、哦，来这个安那，来和困眠的时阵，来增加着咱睡眠的氧气，会较充足。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好，啊哪咧？第一。正压呼吸器一定爱病院检查了的处方，吼、哦，就是爱去医学中心、胸腔科，还是耳鼻喉科，包括着精神科的睡眠中心进行着睡眠多项生理检查，吼、哦，可能爱去遐困一暝，了解意思吼、哦。经由着你困一暝了，你的呼吸压力参数来设定，所以这个正压呼吸器基本上来讲，就是一定。爱有处方，医生的睡眠检查和处方，了解吼、
啊，来第二，医生会帮助你联络到医材厂商来预约到居家试用。居家试用的时阵，就是你挂起来好挂无，好困无，包括着面罩的类型，包括着气流的压力等等，吼、哦，一定爱试用，一定爱试用，因为所有厂商都有提供着免费两礼拜的居家试用服务，试用每一个厂商拢甲试，厂商一定爱互你试，你要甲试，伊拢做欢喜，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厂商。比如讲，医生遐讲好啊，对，当联络厂商，厂商加吹几间啊，因为每一间伊的面罩拢无同款。好、哦，陈老师今仔日都照着大哥的问，陈老师就讲给您听。好、哦，啊，你试用的时阵，包括着鼻罩、有整式面罩、够全脸罩。好、哦，所以到底就是你适合对一种，你试甲你欢喜为止，了解意思无？好、哦，后来第三。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正压呼吸器多少钱，多少钱，大约3万到7万左右，大约是3万到7万左右、哦、因为它有一些自动调节，包括着水箱配备等等、哦、不过来陈老师跟你说，如果你有身心障碍，那呢这些当用身心障碍额度来申请的，它是身心障碍可以申请的辅具，身心障碍会当申请的辅具，了解意思吼？嘿，不过你要申请这辅具，就是一定要经过着睡眠中心的检查，你有中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你阁有身心残障证明，吼、哦，那安尼靠我都去申请，了解吼、哦？啊，补助大约一年会当补助15000至20000左右，吼、哦，大约2年至5年会当申请一道，吼、哦。这个相对的，个另个进一步去了解，了解意思哈。嘿，阿超是要和你讲的，就讲，两超是有帮助无？我感觉讲，你会当先试用，你也试用了，你感觉拢未下，你会当卖用，因为试用厂商拢提供你两礼拜的试用期间，对不？啊，你试用了，你也感觉卖，无爱，我无爱用，还卖用啊？好，阿超是来讲过，一般人你就是。这个呼吸器的话，吼，大约在3万到7万左右。啊，如果身心障碍，佮是中重度的呼吸中止症，是当申请的。啊，咱进等下大哥这个问题，大哥咧怀疑讲，只要是哪呢？我呼吸中止症，含着帕金森氏症有相关无？我相信是有。吼、哦，因为帕金森氏症的你长期拢困无好啊。做简单道理，陈老师今日我借由着大哥咧问的时候，我就讲给恁听。啊，大哥就是长期拢困无好啊，啊困无好，脑就容易损害，脑就容易损害，所以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去报告，靠安眠药困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我相信有咧食安眠药困的人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无食困未起，食落食久嘛困未起，愈食愈无效，是不是？吼、哦。所以像陈老师讲的，大便排放唔好用两边这下药啊，尤其呼吸中止症、失智症的人，你用两边这下药啊，有一挂卧床的病人，伊愈痛苦，因为你厝内底可能有一挂病人爱照顾，伊倒伫眠床顶，伊行动不便，伊咧行路无好行，还是伊长期已经是帕金森氏症、失智症，可能行路行袂久，啊，你如果长期大便排放。因为伊走路走袂久，伊大便就会排放，所以就是用着健康的饮食，甲按摩，互伊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阿来按摩，按摩肚子，按摩肚子，拢会比你用两边这下药啊较好。而且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提醒，长期行动不便的人，如果你用两边这下药啊，你会增加伊的痛苦，增加伊病情的恶化，因为。用两边这下药来代便是足痛苦的代志，愈来愈无效，愈来愈排放，腹肚愈来愈长，胃个一直一加生，痛苦痛苦到要死，痛苦到要死，足艰苦的。莫你腹肚长啊呢，用个安尼，规个安尼碰风巴掌，代便排放啊吼、哦，长期安尼唔知要如何是好，对不？吼、哦，所以大哥在问的时阵，陈老师简单甲大哥报告，吼、哦，如果你有过敏。还是你大便排放的问题，胃肠
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爱补充，吼、哦、啊，巴肚爱按摩，吼、哦、啊，当然，逐天运动行路是上好，睡眠品质嘛爱好，吼、哦、啊，如果你有符合着中重度的呼吸中止症，那呢可能会当配合着，还多阿戴律师讲的，吼、哦、正压呼吸器会当考虑，吼、哦，因为有的民众用了感觉袂歹了，有的民众用了感觉袂歹了，唔过戴律师感觉你就是爱先试用。好、哦，我甲恁，我提供恁这个讯息，我就是互恁了解着讲，恁有机会会当试用看卖。好、哦、啊，厂商会提供着一两礼拜试用，你逐间厂商拢甲试，试甲你感觉对一间好，你较爱用。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安、哦、尼简单甲大哥报告的吼。哎、哦欸，来哈，请老师去看一下哈。恁、啊、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好、啊哦，来彰化的许大姐的门哈。哦彰化许大姐讲，髋关节会疼，你要注意啊！髋关节会疼，脚头嘛歹，腰骨嘛歹啊！许大姐，陈老师讲你了解哦，这三个点是足相关的。好、哦，所以髋关节会疼，开始你走路得安怎？来，许大姐来，老师空中表演了，你看哈，髋、哦、关节咧疼，走路得一边重一边轻，对不？啊，脚头就对咧一边重一边轻，啊，腰骨就对咧一边重一边轻，所以这三个点做位歹，足可怜呢。但就苏甲恁讲，真正足侪大姐就是安尼三个所在拢超歹，脚头到时阵也爱换，髋关节爱手术，腰骨也爱手术，两条是遮尼严重哦，髋关节就重啊，髋关节这三点啊。脚头、髋关节、腰骨，这三个做伙应用。我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啊，筋骨爱顾用。这筋骨一旦顾无好，兵败如山倒，那一间厝地基未稳歪去，这间厝就愈来愈歪，是不是？啊，人生当中你开始走路荡起平啊。走路开始荡起平啊，因为一边会疼，你要哪行啊？你一边会疼，你个行会正哦。我安尼讲有理无？所以要赶紧的，这边会疼，比如正边会疼，还是倒边会疼？啊要哪？真侪人安那处理？真侪人就去抽水，啊无就去食消炎的。我最近甲一个朋友。四十几岁尔，活关节啊！你看有，唔是活关节啦，手术关节的迄个半月板啊，唔是活关节，手术关节的半月板。啊，这朋友四十几岁尔，我讲你是安那半月板无歹，我讲你是安那用的，哎呀、啊，你才四十几岁尔，你是安那半月板的无加，已经爱换掉手术啦。伊讲啊，较早都唔知啊。啊，半月板咧疼，因为进前拍球受伤，啊，拍球受伤磨损，伊就拢去抽水，伊就拢去抽水，肿起来嘛，脚头肿起来嘛，啊，肿起来伊就拢去抽水，啊，就拢搁先煞注类固醇，啊，抽水注类固醇，脚都会叮当啊，就当继续行路啊，脚会歹，医生足厉害，对不？但是苏问你。你脚正起来，就是无要你行，你都爱休息。啊，真侪少年咧讲啊，我上班我哪会当休息，对不？所以咧，伊就继续去抽水、助理固醇、抽水、助理固醇。做到尾啊，真的已经爱手术了，因为你的关节无较好啊。你卖想讲啊，我脚袂拗弯哦，我去抽水抽抽的，我就可以当拗弯啊。我水流助理固醇就袂疼，无偌久就阁肿起来，无偌久就阁疼，根本治无好，愈来愈严重。小师跟他讲阿姐吼，许大姐你了解意思啊吼？阿娘啊，小师啊，髋关节咧疼要安那？髋关节咧疼就是爱休息，咧疼就是爱休息。但刘叔甲你讲这是真正，就是你就是需要休息。吼，因为伊咧疼，你得爱时间；咧静，就是爱互伊休困。吼，所以
你听你静的时阵，就是多休息。啊，唔过休息唔是叫你都卖叮当哦。你休息的时阵唔是叫你卖叮当哦。休息的时阵，咱赶快来增加着髋关节的强度。所以，逐天呢，咱咧困的时阵，髋关节爱向倒咧，人倒咧，髋关节也45度，增加着伊的肌力强度，肌肉肌力袂当流失。啊，休息的意思唔是叫你就逐天倒伫眠床，唔是。嘛不是叫你每天就坐在碰椅，只是不要过度的劳力活动，所以生活当中同样要活动，只是不要过度让他会疼会静的活动，让他休息。这样我说许小姐了解意思，你复健也要做，髋关节复健要做。来第二，髋关节如果这样我要怎么来保养，因为许大姐请说跟你说，你因为这个髋关节会疼，陈老师会当做面卡甲你讲诶，你膝关节也无好啊，脚头嘛无好啊，腰骨嘛无好啊，是不是？对不？好、哦，所以咧，咱第一做复健，咱配合复健刺激片来当做复健，啊，暗时啊，咱来增加着咱大腿的肌力，所以髋关节这个会疼，看连骨啊肌袂疼，咱伫空中抓45度，好、哦，卖放落来，嘿，伸啊甲放落来，增加伊的肌力。在疼就是爱休息，会记得我会讲的，休息不是叫你规工坐伫遐倒伫遐，不是，是爱适度休息，就讲卖增加着伊的疼，会落来的机会。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赶、哦、快来叮当爱活动都是需要的。好、哦，啊找时间做复健。好、哦，啊来第三，咱要食关节的保养，来啊，髋关节这个所在，女孩子上惊就是你本身有骨质疏松。个伴随着本身都足济女孩子有骨质疏松啊，这样是拢来讲诶。加工林的物件卖食，吼、哦，加工林的物件卖食。加工林有足济哦，足济人。我像我之前节目甲恁讲诶，真正讲陈老师，哦，我吼、哦、加工诶无食，结果咧你唔知影讲有诶面包面条，伊是用面粉改良剂，面粉改良剂的意思咧，伊内底可能还有磷酸，吼、哦。有的你吃的起司里面的它要有人工磷，是不是？有的甚至生鲜虾啊，结果它有浸到磷酸盐、哦、海产、哦、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也要分辨什么是新鲜的，什么是有经过加工的，因为食材太多了，但就是说没了、哦、实在当中有的甚至讲完讲完做好食，结果咧，有诶加工诶讲完，伊内底咧添加着磷酸盐 Q 滴滴，所以你要哪分辨讲是有加工过诶讲完，所谓加工就是讲添加着人工磷酸盐咧，有添加着人工磷酸盐咧，即个物件咱食起来小心，尤其你逐工食诶物件，逐工食诶物件，比如讲你爱食面条，那咧你就要选择没有面粉改良剂诶面条，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哎呀。比如说泡米，泡米就是有添加到 人工磷酸盐，所以泡米就浸不烂，但是所以当跟你说面条、啊、浸不烂，这基本上来说你吃了会较放心，面条会糊它会烂去的，如果你浸都浸不烂，浸半天浸一天都不烂，它吃到你的胃也很难消化啦，我说你挺有意思啦、哦欸、对吧，这个面条你浸在水浸在汤里面浸半工啊，阁袂烂，袂烂意思讲，我硬起来阁规条好好，像泡面，泡面浸嘞，我结果嘞半工一工伊也看，阁硬起来阁规条好好，啊，你著知影，伊著做歹烂，对无？爱、啊、就是有人工磷酸盐，好、哦、爱了解吼、哦。好，我简单甲许小姐报告者，像这個问题，但是说干嘛三个关节拢爱顾，髋关节、膝关节、各级的腰椎关节。所以等于说干嘛两方面都要照顾，因为关节需要胶原蛋白 Q10 钙质 B 群，好、哦、我讲了解，所以你要补充营养，因为针对着你的骨头骨质它需要胶原蛋白 Q10 B 群钙质的营养。第二，你长期这些筋骨也要顾、哦、所以等于说干嘛讲两方面都要进行，一方面 Q10 胶原蛋白钙质 B 群才有够，上面吃中药固筋骨的来帮助你收筋活骨，因为你长期可能筋骨的容易酸痛，因为你讲啊髋关节会疼，这个疼你就是用中药来调理，不要一直注意固醇哦，
但是说跟你讲真的，吼、哦，会听。你是要选择助力固醇，还是要用中药来跟你通筋串骨？吼、哦，所以会听，咱就吃寡中药来固筋骨。啊，一边关节需要的营养、胶原蛋白、Q10、B 群、钙质，吼、哦，吃好有够。啊，我相信讲加固一阵嘛也好，啊，配合做福建，好不好？啊，如果当你听，就是爱休息。爱了解哦哈，当你听不是赶紧去住几天，是爱休息，好不好？后来搁一个问题，我赶紧爱回答，陈老师时间不够来。来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哈，人家问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陈老师跟他跟你讲过啊，现在胃食道逆流，什么原因？第一就是胃肠消化歹。来，我记一个咧，吼，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就听我，这个人吼食物件紧，赶狂，对不？所以咧，我来问你，但是说来问你，我一个便当，我一个便当，我食20分钟，你一个便当食10分钟，你会较好消化，还是我会较好消化？我会较好消化是安那？因为我慢慢啊补啊，对不？我慢慢啊补，所以我较好消化，我的胃肠负担较少，因为我食10分钟，你嘛食10分钟的时阵。我的胃内底只有一半的便当呢，你的胃内底已经是一个便当啊，所以十分钟了后，我的胃只有底半的便当呢，你的胃底一个便当，啊，这种的状况你的胃未堪紧，伊就一直分泌卫生，分泌卫生，分泌卫生，所以你食物件赶紧、赶狂、无补，长期就造成着你的胃的负担大，卫生分泌多，胃就容易发炎。来第二，除了急性肝功以外，胃肠的消化歹毛关系。咱少年的时阵，我消化较好，所以可能我一个便当十分钟吃了，我真紧的消化。我真吃了有岁啊，我唔是少年的啊呢。我真呢，搁要吃一个便当呢，哦，我做歹消化，是不是？因为我胃肠的酵素益生菌无够啊，歹消化，所以我巴肚就足够堵，足够胀。就做到一生，对不？啊，胃食道逆流是安那来？就是卫生过多啊，卫生过多就溢出来啊，那就每当就溢出来啊。所以你的胃长期卫生过多，啊，就刺激到咱的胃头，就是顶管迄个胃头，胃头就发炎，就开开。胃头本来是爱缩起来，伊这是括约肌，那就咱的小菊花喷口同款，伊是缩起来，长期卫生一直甲刺激发炎。发炎咪就肿起来，就开开啊，收袂严啊。所以你的卫生就常常清倒清，所以常常呢，得酸气上逆，生气起来的时阵，得嘴拢打打，嘴拢嘴破，嘴咧常常咧脑后会发炎，讲话烧声，甚至长期咧胃食道逆流真严重。所以胃食道逆流要安怎做治疗？医生就会抑制胃酸分泌。不过真侪人长期已经治疗几啊年啊，要搁咧治疗，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无改善。我讲你听话吼，嘿，啊消化要改善，大个大只拄着一个问题，食了我喙齿无好啊，歹补啊，歹补大个大只歹补啊，用超市叫我食啊久，我就歹补啊，啊歹补就硬吞啊。吞的嘛是歹消化，所以你需要消化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但有说讲有理无？有影吼。所以专业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分解这些食物，让你好消化，你也较舒服，啊大便也较顺，胃较袂堵较袂胀。尤其对一挂大个大只行动不便的，大个大只行路行较少的，运动较少的，长期较少运动较少行路的。这些大哥大姐，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哦。长期下来，你不但胃堵、胃胀、歹消化呢，你大便可歹放，足痛苦的。啊，就经常开始吃胃药啊，啊，无就开始吃软便剂下药啊。啊，腹肚愈来愈胀，啊，大便愈来愈歹放，啊，长期胃药啊、下药一直在吃，有够痛苦。人生吼、哦，打这胃肠顾未好，有够辛苦。吼、哦，所以像是你该提醒。胃食道逆流不是单单我吃胃食道逆流药就好了，是要改善你的胃肠的消化状况，要调整到你的生活饮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好，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以后，大哥啊，大姐啊，台中朋友啊，台边做歹办的，胃堵、胃胀、未消化，拢是人生足痛苦的代志。啊，偏偏啊，这件代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却是发生伫咱的身躯顶。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可能走路无好行，行动无方便，腹肚足够堵、足够胀、足歹消化，甚至大便足歹放，真痛苦。较早过去，胃也歹消化，一直药酸，一直食胃药啊。胃药啊落去，胃酸拍补去，较袂做较袂疼。胃药啊药效过，腹肚都堵、都胀、都艰苦，非常痛苦。长期在吃胃药啊，你敢有想讲你的胃是消化歹？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的胃肠要安奈舒适？是不是？大哥大姐尤其吃老岁啊，有的喙齿阁无好，物件阁歹补。医生叫你吃较慢呢，喙齿都无好啊，要安奈吃慢？要补嘛无好补，拢嘛硬吞，食咧就堵。食咧就胀，常常就一酸，胃就无爽快。你需要一罐专业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讲是毋是？用陈老师拿那边食对一罐，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专业帮助消化，非常好用。你爱食菜，伊有纤维分解酵素。你要食饭，伊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食肉，做者大哥大姐食老啊，足惊食肉的，因为食的歹补未消化。啊，偏偏啊食老啊，蛋白质无够，阁未当。啊，肉唔是剁个幼幼幼，你就会当，你就会当消化呢。嘿，心不作用后，肉甲你剁个幼幼幼啊，甲你搞烂烂烂，感觉呢真歹吞，真歹消化。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爽快。啊，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消化无起只蛋白质，伊食落了后，伊帮助你消化，让你未堵未胀，足轻松。过来，咱爱食牛奶，伊有乳糖分解酵素；食较油车，伊有脂肪分解酵素。真济人食着较油的，就一酸一酸。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岁啊！吃到一罐鸡卵糕，吃到一罐奶油，吃较油的就一酸，胃就未消化。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伊咧有脂肪分解酵素，让你好消化，加上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让你未肚未胀，身体健康，让你咧骨溜的骨伤，人会继续轻松。来第二，真侪人大便未顺。大便啊，排放是人生足痛苦的代志。逐天为着这大便排放，逐天安尼袂轻松，袂舒适，逐天咧甚至咧会袂欢喜。真侪人开始用通诶，用漏诶，用灌肠来灌来通，用这个两边的来漏。大哥啊，大姐啊，要重新让你的肠啊会骨溜会骨想，无简单，因为肠啊爱会生黏想。肠仔要生黏腸，伊也有好菌的帮助，所以免了你的肠仔重新的生黏腸，伊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偏偏啊，做者大哥大姐，大便歹放的肠仔拢打去啊，甚至长期用两边这肠仔拢乌去啊，乌去呢？用超市肠仔是啥物色的？肠仔是粉红色的。啊，现在你的肠仔乌色的，因为长期用两边剂，两边剂把你的肠仔水分拢扣掉，肠仔拢打去，足够产生变化，足够恶化，无打紧。但你说来讲，大便阁足歹放的，腹肚这个足够碰风巴掌艰苦的，真正四界吹，吹到啥？食了会漏下，食了马上食，等一下就大便就会水下，就会漏下，食到尾啊，连漏都漏未出来。我可怜的一个大姐，伊讲超市伊食十粒的两边剂啊，要搁放未出来，食十粒啊，搁放未出来。你啊看人生偌痛苦，为了这大便排放，你爱好好啊重新调整。 梁超市没有大便好棒，我要吃啥？吃丹尼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这款专业级的善利德酵素非常不简单。大哥大姐啊，丹尼斯给你报告，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登记以来，帮助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给你顾的骨瘤的骨髓，咱的胃的骨瘤的骨髓，胃较袂燥，胃较袂痛，胃较会当得到的骨瘤的骨髓，胃内底有黏腺，胃酸较袂刺激，而且胃嘛较袂溢血栓。当然，胃肠消化好，你就较袂胃食道逆流。所以真侪人讲，超市像那我胃食道逆流治袂好，有看医生有食药啊，因为你消化无改善。要专业帮助你消化，丹尼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就是把你的身体体质调整好。尤其你厝内底有卧床的病人，长期倒伫眠床顶的，走路无方便的，哦，胃愈熬堵，大便愈歹放，因为伊走路无方便嘛。咱走路少，活动少，肠仔就容易堵，容易胀。伊愈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唔过市面上益生菌遮尔济，我买买对一种，专业无专业真重要。丹尼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咧真真正正，就是来调整你的身体，来照顾你的健康。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丹尼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一罐2200块，会当食一个月，一罐几十块啊。你要去对找一罐这么专业的益生菌，内底有高达到21种的益生菌，加上到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双管齐下，有酵素，阁有益生菌，做一回来给你调用，让你吃了好消化，让你大便顺时笑眯眯，让你未堵未胀，轻松减舒适。大哥大姐啊，丹尼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人人学了。品质可靠，咱来听看麦，好不好？对丹尼斯来听看麦，听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了有外好。一个老大哥哦，伊讲丹尼斯真诶，哦，本来腹肚安尼堵安尼胀，吃你的善利德酵素拢调整好啊。
1: 丹尼斯，我跟你报告一下哦，我有吃你的善利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6-7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1: 大哥。是。弄个肚肚啊，一出生啊，今麦弄个做好势。
2: 真正有影哦，大哥。
1: 真正。
0: 大哥讲，超市真正有影，我真正安尼肚肚胀胀，吼一下生胃未消化，结果食超市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拢消化好啊，未肚未胀啊，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你阿妈腹肚内底拢是大便，拢是空气，大便足歹放，有够痛苦。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善利德酵素，规腹肚大便清啊清气溜溜，真大便足好放的啊。
3: 会啦，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香黏黏，
2: 安尼是，
3: 啊无就是像个落果啊糜安尼，
2: 是，
3: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2: 安尼哦，
3: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2: 嘿，是，
3: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2: 咱的善利德酵素吼，
3: 嘿，
2: 真正真好用哦。
3: 啊，现吼拢涨到胃药含香槟药都
2: 涨
3: 开，啊，香槟药拢涨到会酸会疼安尼。
2: 安尼哦，嘿，
3: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啊足清气的啦。
0: 大哥啊，大姐啊，这款善利德酵素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都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好，咱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跟我们的益生菌

0: 好，
1: 拜，大家好。
0: 当时热吼，这个秋老好了吼，到秋天有一波哦，加个大热，不加管理吼，而且人家气象人员来讲，讲台湾一百年的温度平均改观吼，愈来愈热啊，后尾啊吼，可能一直热，加延长时间，就是讲寒吼，反正袂超过两个月吼，其他拢热啦。台湾属于热的所在啦，熟悉的是安尼。不中，我是丁言，地主给您挂。老不可能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北进前有一对少年男阿婆，二十一岁吼，哇，有够少年，结果自杀死啊，自杀死，这样就算绝对有代志啦。吼，这对少年阿婆姓张嘛，吼，这个查甫的吼，好，今年五月在后伫台中呢，伊是新北的人，落来台中，岁数准伫台中死嘛，两个人同死吼，好，那台中。市政府的社工人员，就是因为早都有咧联络吼，这段阿婆吼搬落来台中住咧，一时间咧，伊有一个囡仔，差不多三个娃娃嘛，差不多四个月、三个娃娃吼，迄、个四个月吼，这个囡仔吼，唔且这个社工人员有咧注意吼，结果打电话三工找无人啦，从开始落去看卖哇，才知讲两个阿婆死，结果放这个囡仔身躯边啦。这个代志知吧？咱东港的新闻快报报掉吼，这个囡仔放生活片吼，我们赶紧甲救出来。这个囡仔吼，左囡仔，左囡仔红个啊吼，啊，当时他差不多四个月嘛，四个月吼。台中的社会局来安排家庭家亲吼，已经是三个外月嘛，都为五月底，到今麦是三个外月吼好，哇，饲了相当好吼，今麦身边人出面呢，就是这个自杀的。查甫的兄哥啦，到这囡阿伯，囡阿伯吼，人已经有意思要甲修养吼，就是会甲修的身躯边，这等于阿伯甲小弟吼，这个囡仔甲带等于饲嘛，带等于饲吼，这已经上尾可能会决定啦，上尾决定吼，那无问题，这阿伯家庭无问题，绝对当落去照顾嘛吼，我咧讲这個，有个人讲奇怪，难捌听过啦吼。二十一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该想要自杀哦，对吼。人那到尾会做一寡戆代志啦吼，啊人生出问题吼，家己真正检讨啦。你搁到死自杀，你都爱去阎罗王头前检讨啦吼，这绝对有一寡对家己人生真不负责的所在吼。好，这对少年人阿婆，这个做妈妈的。伊进前就结婚啦，就嫁一个翁，结果生一个后生，这已经因翁嘛，就是进前迄个翁吼，食毒强关啦，啊生这个后生无在后生，就送人饲嘛，吼、哦，好，过来嫁姓张的，就自杀这个啦，吼、哦，自杀这个姓张的，好、哦、好，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后生，结果照顾无好，准死呢，死伫厝内面，准死哇，唔是干生这个。这个是第三个呢，二十一岁生第三个啦。你甲看，看偌早以前就开始生呀。我讲，莫怪人咧讲，嫁得快做嘛吼。二十一岁生第三个，这个唔得做囡仔，这个是第三个呢，唔是第一个吼。进前一个上人妻是甲别人生吼，过来甲这个结婚了吼，生一个查甫的，死嘛，照顾不好死吼。啊，过来这个第三个，这个做囡仔吼。第五个岁先回新北调工搬来台中五车工岁数吼，好做过山工啊，妈妈无头路，专门伫厝内面照顾这个查囡啦吼，收入相当不稳定啦，还有当时啊吼，就拼甲吼，结果准去参加人迄个诈骗，就断可怜我咧想，就是伊可能明知诈骗车手啦，啥物话啦吼，去用手机做车手吼，结果吼来讲抓到嘛，抓到人家讲特别判罪啊啦，绝对会判罪。你即马对付诈骗团，不管是安那，无任何理由吼好，准要搞判罪，准两个阿公婆自杀嘛。二十一岁这个阿公婆自杀，唔则大家全部奇怪咧。二十一岁少年家阿公婆开始想要自杀的人生打开始尔吼，哇，真咯，这人吼，你甲看，安尼无干安尼啦，人吼。有当家唔好阿做吼，你唔蛮怪讲，靠我可怜一下吼。你家己若好阿做，好加好修，啥都绝对无问题啊。唔是讲学历在外悬啊，那么你原理实在做一个工课，唔是搞迄搞这假毒的，迄种乖啦，有无是大堆啦？哇，真好啊，不加倍吼。迄、那个囡仔送别人啦，迄、那个囡仔死甲死啦，吼啊那样啦，啊不加那乱七八糟，到尾家己我看吼，我那差不多。放外外啦吼，四旬煞啦吼，好加在这个囡仔吼，当时人阿婆自杀，无家囡仔带去死啦，那无真多啊，真多做爸爸做妈妈，
甚至翁仔某两个都要自杀呢？这是翁仔某两个拢要自杀，你留这个囡仔吼，这嘛算好运啦吼。这个囡仔无死，这个囡仔差不多三个外月嘛，要到四个月吼。准当时人发现的时候，就是哇，爸爸妈妈总自杀死在内面，大中雨天嘛吼。好佳才有听到囡仔声在隔壁惊呢。准听到，准赶紧甲救嘛，到病院检查，好加在无代志吼，准开始加顾吼，我来送去安置家庭啦，就是别人管理加照顾的家庭吼，加饲差不多三个外月嘛吼，人即马搁等下看，就最近等下看哇，囡仔吼水当当，这个重要水当当吼，即马差不多安尼，这个囡仔差不多七八个月嘛。发现的是他三个五月啊，吼，啊，即马佫三个五月都七八个月吼，即、这个囡仔吼，我来等等口水了点吼。那么，小孩叫你讲吼，即、这个做囡仔，七个五月的做囡仔吼，是小弟的嘛？如果有亲家关的亲属，我要收养吼，是上好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只要有亲家关的人，哪管你收养吼，我是哥啊、姨啊、伯啊、姐啊，吼，这就上好啊。本来就是，这是跟你有上无有一个血缘关系嘛吼。那如果无法度，就社会局当然嘛找外口边的安置家庭吼。这个囡仔嘛该有生活啊，别当讲放外外讲囡仔都无人照顾吼。即摆讲外讲吼，都变做这个阿伯，就是囡仔阿伯啦，就这个自杀死的兄哥啦吼，兄哥吼，因讲到了吼，决定就是要把这个囡仔收养啦。想着家己个囡仔吼，那安尼囡仔吼，就较稳定啊。囡仔较会稳定，靠个归属感无大紧，是有亲属个家庭来照顾嘛吼。唔是讲家完全无关系家庭，当然家无种无关系家庭，我那会使啦，唔是袂使吼。但是当社会局，所以我咧讲这，唔免到社会局出面。你个普通人咧想嘛知影，如果愿意平平人，咱家这个囡仔有亲属关系人来收养是上好个呀，这是上好个结果吼。那只要无法度的时，就靠别人嘛吼，是安尼。啊，即马讲了吼，就这个阿伯，囡仔阿伯吼，伊愿意家这个囡仔收养哦，用正式收养的方式，啊，用做家这个囡仔就对了。哎，可怜，所以我咧讲吼，大人也袂晓想，拢艰苦着囡仔啦。迄囡仔都生出来啊，囡仔都有啊，啊，大人佫袂晓牺牲，这牺牲，这牺牲寡，无你生囡仔要从啥？我讲生囡仔都无愿意要生，都去甲恁顺一个，都生囡仔都对啦，是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都去甲恁顺，都生囡仔，囡仔生出来吼，你嘛得牺牲呢。大人为了囡仔，已经有囡仔出世了，牺牲的足多啦。你们讲，你要做大人，都无啊，那又要得个为囡仔牺牲，你唔知哦。无想个你要娶某，哦，要嫁翁，哦，要生囡仔，对唔对？无就卖生呀。你要生囡仔。你一定要为囡仔牺牲，有真侪所在啦。咱讲事实，你问只阿公阿妈，为只囡仔是谁牺牲，我偌济都好啦。哦，有偌济代志家己袂当做，就是为着是谁的牺牲嘛。无太讲个这一个家庭吼，伦理吼，哇，所以有诶人袂晓想吼，无多吼，大众即件，无好个这只囡仔吼，家属有亲属关系，家属阿伯伊愿意俾个修理生活片啦吼。延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今天吼，我本地卡接片咧，听个啊，食个好起来咧。
2: 哎呦，好加载吼！
1: 哎呀，哦，你个新片，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2: 哦，真好用吼。
1: 嗯。
2: 卡接片不能生噶，哦，听个啊，
1: 吼吼。听个卡接片，听个啊，我实食吼，啊，真好起。
2: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一般就迄金路啊，哈，
1: 哦哦。系啊，啊啊，我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行做一只安尼？
2: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卡做一只安尼哈。
1: 哦，拢食饭饱呢。
2: 对，拢食饭饱做一只哈。
1: 好，好，好，好，好，你好，在你的身边。
2: 好，谢谢，好，谢谢，好，
0: 真假的真，行的行，辛苦哈，血路也袂通顺，唔是完全袂过，那完全袂过人就倒啊啦，就是脱一个目睭球哈，当然麻烦你啊，这台结果哦，就辛苦血路。迄、那个公仔路内面吼，像个最高路啦，嘛规弯规个啦吼，像个暗弯，像个石头山吼，我是听过讲吼，路更路大吼，唔当真正想要变少些啦，变少咱这个公仔吼，安尼跟掉嘞啦吼，啊底下咧塞袂叮当啊啦吼，得赶紧个考试考试吼，那无够危险，啊那有这个程度啊，当然也袂够这个生命问题吼，人就足艰苦啊吼，歹啦。酸的啦，旧筋的啦，硬的啦，吼，顶壳壳的啦，吼，袂过的啦，吼，啊，丢丢疼的啦，吼，那不就扳掉嘞，吼，准像个龟条吼，脚脚边膀肌骨啦，吼，脚床头啊，龟条吼，哇，安尼跳吼，就真硬，迄条血路，血路吼，就冻嘞，冻这个所在，安尼歹过吼，道理的真硬，道理真硬，加食一个长久，阿爸阿妈讲阿妈，咱道理真硬，对困眠，暗时的困眠，老大人上该惊，这暗时困眠最有帮助。得力经营，得力经营，另外一种对老大人，人食到这个货吼，较袂无去滴啦。你看最近无去滴，老大人偌济啦，那出去放都唔知倒来吼。在咱的得力的经营，真假真行人的行，讲个对，没有对，指定房指名，无上侪卡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倒来，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手机啊，交朋友，人讲叫做网络交友啦，哇，这系相当细，我唔是讲全部拢歹啦，哦，咱我那边当一个的哥阿德鬼家村哦，但是手机啊咧交朋友吼、哦，我跟你讲诈骗的哦，真正不只济啦，这叫做钓鱼啊，我今日用迄个烟刀查甫人吼，那不就水姑娘啊吼，甲你做鱼，要甲你钓鱼啊吼，有钱人叫啥呢？这种诈骗集团，有一个姓郭男子，我讲吼，恁绝对唔相信。但是这是人家甲村村台中电影院呢，正式判罪啦。判什么人？判迄个车手啦，佮有甚物人？后边迄种抓袂到，后边在做鬼、做鬼、做怪啦，有诶无诶啦吼啊！这个修闹啦吼啊！这个诈骗的这个总头吼，你抓袂到，拢抓着车手啦，哇，无得当吼，判官嘛吼，这车手吼，好，就是姓郭男子伊。相信讲手机啊，这电脑交朋友吼，结果哦，伊安尼傻噶，这个噪音啊吼，那要见到面绝对唔甘愿得滴啦。但是该讲，阮这噪音啊吼是安尼啦，那爱交一寡钱啦，就像人迄、那个哦，噪音真水啊，大家嘛要少少啊吼，啊看先忙出钱出上济，钱啊出较济，我这噪音啊得当处理跟你见面吼，啊你钱阁出愈济，我这噪音啊等去会当甲你安怎安怎。当然我在讲啊，这个姓郭的男子为着要甲伊手机啊里面所看到迄个噪音啊见一面吼，总共七遍，分作十三天，阁无两礼拜呢。七遍干十三天，交偌济互车手呢？一遍拢300万、500万吼，这个可能薪水袂歹，我咧想吼，人家侪钱吼，总共交2600几万啦，互车手。有人讲你空安无对吧？即马就知影狂阿妈啦，但是当日交为着要甲这做那见面吼，伊绝对唔知影讲吼，爱去用骗，嘿，揢钱揢甲2000几万啦，伊嘛袂记得迄款呢。那无闲以为，你为着要甲做那见一面，真正交甲2000几万，你唔知，甲知讲唔对，我开交甲侪钱2600几万吼，总家己报警察才抓到。抓着车手嘛，就是上尾一遍要出来加客钱的车手先定吼，抓着。这个车手人家问你客这钱吼，总共客偌济？薪水15000块啦。就是诈骗集团开15000块薪水吼，但是怎抓着？5年2个月，这个车手无大紧，民事庭吼，就是你啊总赔2600几万，你免痛啦，伊绝对赔袂出来啦，绝对赔袂出来。当然伊足艰苦啦。但是你有那无好过啦，你吼免想讲，人法官有讲呢，讲伊爱赔我2600，迄免得赔啦吼。嘛无外久呢，差不多一年前，去年9月，伫手机啊脸书讲有要交朋友吼，这个诈骗团刁工用一个水果泥嘛，啊得秘书干那水果泥嘛，家己本身说下我。想要交朋友吼，啊，是不是有人愿意做朋友啦吼？那么姓郭这个男子吼，一路去啊，这昨天想水啊，无水，伊要调工给你做这个，对不对？我今仔日要叫烟头的，叫水的吼，叫体格好的吼，我叫你卖哥哥，人就卖店咧吼，好，就加入了，就开始。我咧开讲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当然有啦，啊，你食啥物头路一个无吼，这其实就咧探咸钱啦，知影讲小寡好，诈骗集团开始甲伊联络啦，吼，私底下唔是伫迄个脸书啊啦，你今仔日已经要甲我交朋友，咱就私底下加赖啦，啊电话啦，吼，就是安尼，就是无搁在位脸书，脸书都大家拢看会到啊，好，对方就开始甲伊讲，这个姓郭的。少年家，唔知少年家老辈，我唔知吼。甲姓郭讲吼，要甲阮这做阵来见面吼，有一个条件，就是讲，爱客寡钱啦，吼，啊，客钱见面无大件，你钱来客愈多吼，有可能要甲你交陪迄个天道个愈深就对啦吼，安尼吼好。啊，姓郭唔知客几遍了吼，甲算算哦，差不多客要500万啦。都啊，100万啦，200万、300万啦吼，有诶无吼？啊，有上尾一遍吼，客甲500几万啦吼。对方佫甲讲，你虽然已经客遐侪钱吼，但是你呐，佫再客寡钱，即、這个租金呐不等，甲你见面无大件吼。你进前所付诶钱，迄、那个租金来甲讲啦，讲
伊要种行李啦，吼、哦，无要甲你摕借钱啦，吼、哦，就是讲你若去挂钱了，吼，我就进前你交这个不过百万嘛，就做两年。好，伫去年十月节差不多休困日，迄、那个双子节吼，安尼总共开始先挂的吼，就连续七遍吼，伫迄个台中市内哦吼。拢固定一个，都姓丁，这个车手，他去收到钱以后，伊甲讲我交天管，然后天管吼，会搁在会甲你联络好好。姓郭的总共为十月七十到二三，拄啊十三天嘛，摕偌济呢？摕2600几万，无大劲。伊进前所交的500万，搁无用伊，有话讲，啊，即卖算在内底啊，安尼就等于3000几万啊呢。诈骗集团本来要去甲伊讲，你若个会当交一条450万啦，吼、哦，我得甲进前你所交只3000几万，到第一遍的500万，第二遍的2600几万吼、哦，只是保证金，伊拢甲伊讲保证金啦，保证金无我做囡仔出去，闹你安怎啊？袂当讨啥吼？所以你交保证金，我只做囡仔，得甲你见面，一遍两遍都无见面，拢找理由，一直交卡车的钱了吼、哦，有进前一遍500万的，佮过一个时间了。连续2600几万，加加来要到3000几万。你个看，伊想要要个摕一条450万呢。讲你若会当个摕一条450万吼，来做囡仔真正亲身甲你见面了，伊会加这个3000几万落装备行李。伊讲伊不爱摕你的钱了，结果这个查甫吼到这边都上翘了，已经交3000几万啦。上尾这边个讲暗时卡讲要见面啊，个边啊，边啊，我得交我借钱啊吼。甲算算也袂少钱啊！吼，上辈佫要甲我摕一条450万，伊才感觉佮唔对呢。准报警查，哇！有人讲上万啦，真正有影。安尼加加来吼，已经摕袂甲3000几万啦。总共一条较接的，就2600几万吼。啊，进前分摊的吼，有一条差不多500万，加加来吼，要甲3000几万。结果你买了你的车酒啊，就固定出来个客钱的车酒姓丁，迄个车酒吼，你也着较较顶悬，抓到啦，想了，嘛拢杀袂掉啊，阿无阿多，嘛着为车酒上办吼。所以讲，台中电话呢，甲判这车酒共收这钱吼，安尼下5年2个月无大紧。爱装备，装备这条我看了变价啦，真正变价吼。就是你共摕过手的钱吼，爱共装备吼，伊咧做车手都咧无钱，还要装备，要买对吼。哇，你甲看，真咯，台中啦，你要注意手机啊，吼，咧交朋友吼，啊，爱真正相当注意啦。那无我咧讲，这诈骗的吼，迄个咧钓鱼啊，我今日钓1000只，落1000只的鱼啦。就像这吼、哦，我相片哦，顶要几千张吼，几万张都有可能啊。这种水果类的相片吼、哦、好，我今日那其中会当钓到一只鱼吼，就钓了啦。我夜里靠地，迄鱼啊，迄种相片啊，你哦，夜要几万张，结果钓到一个3000几万，你要赚偌久3000几万？哇，你甲看吼，真好吼，爱相当注意。台中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也咧吼，阮爸爸吼，伊是咧做土木的，啊吼足辛苦的，啊伊的吼，后脑勺吼拢会听个个阿妈滚阿哥的酸歌的，什么药阿妈食无好
0: 安尼啊，
1: 啊这个伊个迄个拢买进行加 QMB 嘛。
0: 哦安尼啊，啊今嘛咧有较好阿袂？
1: 已经拢好起
0: 啊！哎呦，好加赞！哎，
1: 本来那下班的时阵吼，我妈妈拢个爱家掠粮啊。
0: 安尼吼。
1: 哎呀，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桌蛋啊，伊是去迄种迄迄附近买啦。
0: 安尼吼，好加赞。
1: 啊，结果伊迄无上清净机啊，
0: 干掉。
1: 啊，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真心啊，我第一讲袂啥个。
0: 哎，真鲜，
1: 真鲜跟 QMB 哈，真是很好。
0: QMB 真的很好哈，
1: 真是很好。
0: 心血，心血哈，心血梗啦，得让医生讲哈，那人误会啦哈，上爱顾的第一款，这个收成来好哈，咱先骨头背高下都拢好啦。哪卖奇怪，足奇怪，足特殊的毛病哈。咱身躯拢对这个所在个心肺更好，好，血路就规身躯嘛，规身躯吼，暗半生啦，究竟迄个所在袂拄个吼，所以我咧讲，唔免得啥物偌大病啦。咱人身躯过去有办法定着，你讲哇，安尼艰苦个吼，何况咱个血路袂过啦，酸啦、丢啦、究竟啦、麻痹啦、吼丢掉啦吼，咱个去美个进行上好配合就是美国进口个 QMB， 就这个泵浦啊，伊就源头啊，伊就规身躯个。手头吼，这一定爱甲顾中枢连吼，好，啊两个做个心血管啦，心血管哪个会好，咱人身躯都较袂啰嗦，佮食较济回来吼，算个丢个疼啦，歹困个啦，安动动个啦，啊跑跑性个啦，吼低调调个，然后唔敢叮当，啊白叮当就喘平平吼，都拢无哩代志吼，愈济回人愈爱济。这个行为更好，美国进口 QMB 甲今年甲配合做位，指定房指名，那无想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市伫文山区啦，啊，即文山分局的警察局的分局吼，诶，一个派出所警员吼，就顺路先才发现讲，哎呦，个先看到烟吼，啊个有看到火，咧烧出来吼，就火烧啊，火烧，我啊赶紧下头报吼，啊，当然民众有来报啦，报相对啦，可能就拍火，当然伊诶顺路警察绝对是倒三工啊，我顺路。我人就住伫现场，这个所在我是警察，当然是配合消防斗三工吼，啊，大家先疏解出来吼，先互消防拍火吼，安全人家入来啦吼。好，结果甲消防配合了吼，火已经差不多拍完，啊，开始买小寡看一个物件吼，到这间火烧的这间呢，啊，厝主吼拢关伫外口嘛吼，啊伊。第一时间，伊到警察啦。警察第一时间，就伫甲消防配合吼，才看来讲，泉水拍火的东西吼，伊个拖啊有开开啦，啊拖啊开开内面有一个皮包，皮包甲看吼，内面6000块啦。这个警察总共偷给迄6000块啦，当作人唔知，想看到火烧当乱啦。我讲，歹人就算啦，你是警察呢，结果叫人抓到，你甲看看这偌见笑头啦，叫人抓到。人这个住宿吼，虽然火烧了，伊嘛都爱检查看卖内面火烧了啊，迄、那个消防拍火有无吼，是毋是有拍中啥物件吼？伊家里内面有装监视器啦，是室内监视器吼，准抓到哇，真害吼。那根据因顶管分局咧讲吼，这个警察就是路中巡逻嘛，那巡逻的时吼，就是看到拄拄有消防开始要拍火吼，都火烧，伊就对，唔是伊看到伊讲对，讲对迄个消防吼，安尼对到位吼，啊我真正火烧，我等消防队就开始想要准备救伞拍火嘛，好无好，啊伊当然警察啦，伊是巡逻警察上最好啊，上最好警察吼，伊就伫遐斗三工，人民指挥交通，人民指挥身躯边的人吼，先闪，包括出租，火灯咧烧，先出来，吼安尼，这个开始要转水嘛，吼，有无好好？那么开始火拍，有若无介严重啦？有烧是有烧，无介严重吼。那么火烧，这个消防局拍了吼，人开始有来回复，但是伊警察是第一时间，这个时阵拄到灯无人嘛，完全无人，尤其是这间得火这间公寓吼，这间房间吼，哇，上无人吼。伊即马咧了好刷，人开始要收刷吼，好，伊就往那顺啦。结果顺啊顺出来讲，奇怪，这处处拖地吼，有更一个背包啊啦，啊个开开啊，啊这泉水消防火烧了，我当下真乱啦。啊这拖啊开开，伊个看看，啊个有一个背包吼，伊个看哦，背包内面够6000块，竟然贪心呢。你甲看，准伸手刚起内面6000块，啊，皮包甲烫着烫去，当作无人知，人家会唔知咧啊！警察是你讲啊，别人讲，真正有影。人去处处等下吼，甲甲看讲奇怪，这个火烧，你要烧到规拢烧，靠迄落钱胖去，一掉着刀，就叫人去吼，唔则开始调厝内监视器，伊这处处家己本身有架设迄个。屋内监视器吼，加也加拍去看，结果就抓到啦。随通知分局这件代志，代志不讲，证据充分，这都翕个明明。阮家内面的摄影机，甲你着领导警察来阮家计生公司咩咧指挥啦，吼啊咧斗三工啦，吼啊配合消防吼，迄、那个顾着安全啦，吼结果吼看着我的钱啦，甲我第六第啦，啊揢着人查着，伊警察。讲对啦，我客啦，吼，伊嘛生理了无钱啦，而且随甲6000块客登来行这个处置啦，到这个警察啦，这个、警察叫人抓到以后，随甲6000块客行这个处置吼，我讲啊，你就无算做差啦，当然有啦，该无，我甲你偷给，我甲你偷给钱，去互你抓到，我甲甲钱行你这个、当然嘛做差吼，这个警察已经记大过啦，反正吼，警察到这尔啦。这无可能，佮在甚物的升官吼，甚物啊？所以讲人咧看，为着唔再是贪心嘛，手贱，还是当作讲在动乱吼，绝对无人知吼。你真正为着这个6000块，你怎讲？你一世人这個警察的这个前途都完全无用呢？
完全无啊，反正警察这个才免做啊呢。你人已经给你记大过呢，记一记大过是无给你洗头路啦。你已经有钱家行人，钱行人嘛唔对哈。你该做这个代志嘞，你是个警察，大班大班的警察啊，讲倒三讲吼。人讲人民保姆的警察，人咧火烧，人咧动乱，人咧危险的时候，你共斗三工，佮共偷个钱，啊，佮叫人掠到，无麻烦叫人掠到，你佮挂食咯，结果叫人掠到，即马鸡嘴变鸭嘴吼，总起来千块当行人，行个处处无大件吼，记过啦，调单位啦吼，我看这警察都做个这，所以讲人吼，实在欠想啦，实在是哦欠一步想啦，真咯吼，迄个啦，你警察一个月薪水差多低啦？靠水我赚到六千块啦，真正真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好，那咱甲听阿妈讲一下吼，阿妈哪派排便吼，在咱的火力民宿，你爱食，足侪老大人派排便吼。话讲唔免咧，我个从中班开始就无排便啦吼，这个无好人啦。身躯顶上侪派人伫对你，阿妈在等啊，咱的等啊。下边这个所在，等啊，哦，上侪歹人拢住咧所在，秘的所在啦，公秘秘伫遐，你都要甲送落去下更高迄个所在。咱的火力民宿，就是要下当甲你送入去甲上大本营，迄个歹人的大本营，好人就甲走开哦。咱主人的排便，主人排便的上舒服哈。到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哈，指定房地名，生活的话，有咧咧咧。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吼、哦，搁在火力民宿，吼、哦，唔是跟他排排便，嘿，有的物件只得一直装便所的啦，吼、哦，哪怕都有这种人，吼、哦，台湾人足多，唱唱唱啊，唱唱唱，下在时啊，吼，烧了空气出房间门啦，吼，去办公室了，去也搞啦，囡仔，哦，唱个规包卫生纸的吼，火力民宿的个只，伊就是电管刀一个好棍，会当个控制掉了，吼、哦。搁在火力民宿，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丢哈？唔当开我拢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1: 好，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

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不详细吼，一通得到使用有一段录音段是国内啦，国内吼，到新北淡水的人拢可能较有会啊。阿伯阿姆，迄个阿公阿妈吼，抓机器人吼，规团游览车嘛吼，迄个人清水吼，这个70岁阿公啊，姓吴啦，这个阿公吼，伊就去买个宜兰上名，叫做鸭肠，鸭肠大家知吧？大家一定知啦，吼、哦。那宜兰吼，都上名的，伊鸭肠的意思鸭肉，就去改成做成迄个腊肉吼，大大吼啊哦。足香嘛吼，迄个但是有人呐，搁较料理一下吼，都炒蒜啊啥物，哦特别好食吼。但是你若单单有当食嘛难食啦吼，这个都味嘛吼，这个鸭肠吼，哦，结果游览车等咧行，伊爸母去到厝啦，啊游览车咧行吼，伊在咧车底绝对会丢啊，总车顶食物件足惊人，你也知影，真正有影哦，人早在咧讲，尤其是老辈车。那人口多吼，车顶是尽量唔通食物件，尤其若要啉茶，他细水啊啉嘞吼，爱足注意，啉茶嘛会见着嘞。结果你食鸭肠，我都见着。迄车咧行咧行那样吼，灯弯还是小寡调者吼，总见着，当场就无会样嘞。你知老大人去有这个物件见着，人吼袂喘气，身躯边的人唔打步数，就惨啊吼。好，这游览车赶紧准驶去消防队啦。这游览车可能有啦，足知影所在哦。这蛮手机，赶紧准驶到，唔免叫救护车，我直接把游览车准驶到迄、那个伊这属于三车嘛哦，正常的所在三车样吼、哦，准这个送去消防队吼，消防队当然得我接手啊，甲伊讲哦，这个阿伯吼，安那吼啊，内边有救护人员嘛，你像有高级别呢，高级别救护人员的技术。特别好个吼，准赶紧爬去车顶看卖吼，安尼甲看，这个阿伯啊，就是车顶啦，人车咧驶，有人车已经要回来啦，已经七条线，唔只有买着嘛，七条线买着迄个阿兄吼，伫车顶吼，结果爸母等到厝吼，就伫车顶偷来吃，结果唔知讲哇，这见着，那朋友第一时间虽然有硬哦，但是乌无清气啦，就是一身骨边绝对有侪人在规团。有咁些嘛，吼，有加乌吹干吼，有部分乌掉吼，这个阿兄但是绝对无清气，唔再惊掉嘞嘛吼，完全未穿佮种脱呢，人也未穿佮绝对昏嘞啦，昏倒，一日甲看已经未穿佮，啊佫无心跳啦吼，人看讲哇，危险噶，但是人吼就是安尼，你若第一时间卖查伤久，拢绝对救袂到吼，不管穿佮然后心跳吼，啊规车的人吼拢知影嘛。连司机嘛，他司机讲啊，这边叫上叫上袂话，我规只车直接准赶紧，甲驶到消防队，我等什么所在哦？准甲规台油龙车准一直驶到消防队的门家口，消防队想讲，啊，这创啥个？赶紧装落车，甲讲电管一个啦，哇，这消防队就知讲什么意思哈、哦？小队长上厉害，这小队长有牌呢，伊是高级救护员的牌哈、哦。这小队长吼、哦、叫我这边哈、哦，只是队员先去车顶看麦。那救护人员去看，这个阿公已经袂顶袂动啊啦，袂喘气，袂顶袂动吼，总赶紧甲搬出来外口嘛。这里车顶歹处理啊吼，搬出来外口了吼，一个看阿伯啊吼，已经完全无喘气，无心跳吼。啊，这个小队长吼，随来接手，甲看这个本来要电落啦，这真侪人拢唔知讲，人若袂喘气，无心跳哦，先电了先，其实有当时不一定是安尼吼，迄不一样的处理。你现场有救护的较关键的救护人员吼，迄、那个判断都无同款咯。所以先较气用气的，无必定吼，无大劲。这个小队长甲讲，先较注射啦，先较注射，迄边说讲强心剂吼，强心剂同款，先较注射吼。啊，这个一直较气用手指就好吼，啊甲硬甲用迄个球。迄、那个球咧上手用抓抓抓咧吼，安尼加劲吼。结果当然咱救护车准备好嘛，因为你安那讲，一定要送去病院啦。迄是暂时急救吼、哦，是不是？小寡救护队吼，那
无多买赶紧上去病院好好，啊，总赶紧救护车诶，落去准备边啊吼，啊，就一边救护车起来了吼，啊，一边这个小队长甲边啊一个套三工诶，一直用上锁，甲个起心脏，啊，个注射注三剂诶呢。一般来讲，这种注一剂，那注一剂真正无多，甲注第二剂，伊注三剂啦。家己也不要做中心在顾做三间话呢，做哈啊，这个加用上做，结果到病哈，都医生团队总个救掉了。哦，大家欢喜看，真的救掉呢。人本来想讲包无效的，绝对无效，得拖一段时间啊嘛。为了吃吃迄个鸭肉，结果吃迄个鸭胸啊，哈，结果见掉。完全无贵，准贵个人就要起恶劣面的所在吼，啊个恶未出来吼，准关上去消防队，结果消防队我来赶紧落去接手消化器材了吼，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急救了吼，我来救下关上吼，啊上去这个病吼，结果唔知讲这病接手了吼，佫真正佮救回来咧。我来讲，你绝对唔忙多时间，咱人的生命吼，实在有真乱啦。事实有影，为什么来讲这個？人后边在咧讲呢？你发生任何代志，你若不是吊工的，你若不是像个杀手啦，用手要用死的吼，那发生任何代志，你一定爱救啦。咱人大部分都是拢失救。那按照这个高级的这个救护人员，你出来讲啦吼，咱人吼大部分拢在遐躲啦，躲着时间啦，啊唔知变啦，到底是要上无来不？迄拢在遐咧。你一定要去上病院，咱人的那个生命有一个韧性啦。唔只高级急救员哦，你讲哦，你时间愈短的时间，会当上到病院吼，伊要救的机会就多。大家嘛想讲惨啊，啊这都未算贵啊呢。啊，你若较空啊，咪讲啊，都未算贵，都未算贵就算了啦。你要去再对，你唔得。你看这个司机，伊看我未算啊，未算贵，嘛得救啊，赶紧哦，总贵的。如果唔叫生意，在这个消防队头前吼，啊，赶紧为电管车的上金嘛，到救护车伫现场。我啦，简单先甲做一个因的救护急救了，我啦救护车赶紧上去病，佮救掉啦。这个阿伯吼，再慢慢的病，恢复吼，当然这在这个休困一段时间啦吼，都爱愈平顺了吼，都会当这个这个出院啦吼啊。上个重要，医生是讲真正救掉，这条病真正救掉，已经恢复，伊个生命现象啦吼，哇，真无简单。这司机嘛算真内行的司机呢，吼、哦，真有迄个心呢吼。那无伊安尼跪在辆车，想来就讲，啊，无咱停路边叫救护车，我讲迄个乌龙一个时间，伊就跪在辆车，伊啉伊上扬上，袂使安尼袂使，伊阵跪在辆车阵晒咧阵。塞去消防队头前，啊！你较紧下咧吼，哇！真正有影未歹，这大家处理拢未歹啦，就是处理也未歹，唔知这个人生命救会到嘛？那不这中来浪帮浪一个吼，唔知要哪办，都差不多再见了啦！哇，真吼好卡在吼。再讲一遍，迄车等咧塞的时吼，你食物件足注意啦。当然我唔敢跟你讲叫你忙食物件啦吼，但是车咧塞吼。你丢啦！你等我来什么？吼，人会震动啦。人咧食物件，有当时啊，都一个性命尔咧。尤其是老大人啊，迄伫车顶咧食物件落危险咧。有当时啊，看见就见着，你身躯边的人无在掉啦。迄你莫想讲，大家想讲啊，得个咧恶出来，那无遐尼简单啦。啊，依然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你那个维他干已经吃四罐了哦。
0: 嘿。
1: 我本来增加拢我一条一条乌乌哦。
0: 好安尼
1: 哦。啊，搁增加拢。拢安尼插拢安尼一抓一抓安尼粗白白啊，拢袂筋骨。
0: 对，嘿。
1: 啊，拢有啊，佫有倒立的哦，真正佫有倒立的。
0: 对，像我汤匙安尼，我知影，嘿。
1: 啊，即下食三四第四罐食袂完的哦。
0: 哦。
1: 诶，拢煞拢无去啊！啊，而且哦，迄个正佮拢金当当，拢像迄小姐时代的小。
0: 诶，增加呢？维他干啦，吼，哦，就好，就好，嘿。
1: 食四罐哦，改善就足
0: 侪。足侪吼，吼。
1: 尤其是迄个乌的迄个
0: 哦。好，安尼哈，哦。
1: 拢七八条乌的啊，拢无
0: 去啊。维他干啦，吼，嗯。
1: 诶，还佫金当当啊！我正常，唔就甲你问讲，
0: 嗯，
1: 迄个雪梨万佳，迄个林果正会当夹袂咧
0: 陪无你？上好。
1: 因为我拢夹
0: 袂
1: 陪
0: 啊！哎，上好，吼吼吼！
1: 不然拢分开，拢一点钟安尼食呢。哎，
0: 安尼好，免那个到做伙食比较紧，哎，到做伙食比较紧哈，
1: 吼。增加水起来吼，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恭喜哈！
2: 咱两个增加，大家知影，那有较难的，迄种叫做老医生啦，吼，老国手吼，迄个看增加，就知影你腹内对一个器官较无吼，咱两个增加吼。甲对一个器官上有看的，等两个器官，就一个肝，一个就心脏啦，吼、哦，都看清甲。我咧讲内行啦，还有当时咱看不到，但是这通常就是啥呢？咱的肩胛肌，我咧讲肩胛肌，大家嘛听有无？咱的肩胛顶管有一支像个白线感官迄个丝吼，那愈粗愈明显吼，都表示讲你的肝愈无好。这是上高看人的这个所在注意哈。都你甲注意看卖吼，咱的肩胛，迄、那个肩胛嘛吼，肩胛表面吼，有迄一些吼，迄一撮一撮吼，迄个愈大撮，而且愈明显的撮，看起来愈明显吼，都表示讲你的肝都愈无好啦吼。回头看，迄个肝用起来，你个肝迄个无用啦，肝来用起来就会改变。有人讲奇怪咧，肝好啊，甲肩胛的人身躯就是安尼啊，叫做人身躯就是五行吼。军神安那等于小看人吼，就是唔像你讲这个看人吼，那这个心肺梗，心肺梗的心肺梗都较好吼。为什么心肺梗吼，较会对困眠啦吼，啊对伊个无气体有效啊，就是安尼。因为这所在你回到高位，咱人迄功能伊就会正常嘛吼。你恢复功能关，这所在有功能，你另外所在会表现出来，继续顺的吼。那要过肝台维他干啦，尤其身躯做个不平的摇白上啦，生头壳背啦，甲这边啦，尻川背啦，腹肚背啦，有诶无？有诶规包规包，有诶规条，好啊白上摇吼。啊，生这那无着斑斑点点吼，着维他干，迄着肝已经较无在着代谢遐拉伸啊。肝代谢拉伸是规身躯上界大器官啦，规身躯诶啊早拢为肝，这所在咧排解，就是排解白哩。你这个倒三缸，咱的维他干的上外个肝倒下头上，摆只垃圾，甲摆入哩，咱人吼都入无只个阿渣吼，在恁斑斑点点啦、白晒哥啦、嘴破缸啦吼，人吼呀啊放个像块地米地啦吼，在恁的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真正人讲会救人的肝药啊呢，吼、哦。维他干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不要着，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台湾人有拍过，这是上尾心啦。上尾心和第三心就是要决定啊嘛吼，到底咧佛堂咧做出力，就是钱拢伊管的啦。我讲会计是咧算数，出力就是钱要出偌济吼，得我咧管。我讲这嘛，甲校长讲讲真有可能啦。伊个佛堂啊，这个佛堂哦，佮收袂少钱吼，拢人寄付啦吼，啊哪样啦，电金无我都一定先。宗教就是安尼啦，宗教吼，就是有人去这个做宫殿嘛吼，在那边做出纳吼，姓王即马入住，结果家己做鸟鼠啦，啊家己做鸟鼠就搞布袋，我讲啊，就素材我内面什么师傅啊，什么人吼，皆先拢相信我吼，啊就这个家己来吼，就家己做鸟鼠搞布袋，伊开啥呢？开109张的空白支票，空白支票就是开在我的身躯，而且伊那登好啊啦。空白支票，伊那登好，我日期、金额拢无写。我若当时需要钱，我就甲写一个哦，啊，就拢入去。啊，当然这钱变变啊，啊，佛堂的钱变变吼。我若拢100万、300万，啊，钱我就领会到啊，因为这就是已经登了师傅啊，到这个佛堂负责人的这个法师。书外诶，囡仔嘛吼，爱得做出来吧。所有囡仔大细拢伫伊身躯啦。总共甲算起来吼，加这个学堂头家偌侪钱呢？4500几万，我拢惊死人啊！本来讲头家40000箍，头家40万，总共头家4500几万吼，人这个最高法院第三审吼，定案你袂当可怜啦。法官找无任何会当甲你可怜的所在，甲你检验，所以讲除了赔钱的，你讲偷客这些钱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这个人出纳差不多出纳甲破8年啦，爱关8年吼。好，那差不多分做7-8年的时间啦。哦，这个出纳吼，安尼开始用法堂的出纳的这个里边嘛吼都。技巧啦，有诶无了吼啊！所有诶大师内面啊，拢伫伊所在嘛吼。当然，伊顶管够有人啦，伊顶管吼有迄、那个啥物财务长啦，啥物话，我讲嘿，拢未差小嘛，都免他讲。我讲毋是8个月呢，毋是8个礼拜，是8年呢，总共差不多7-8年的时间吼。你这段时间拢无咧查讲到底小对唔对吼？可能伊就是厉害安尼，可能咱问问这财务长啦，啥物话吼，都甲这出来讲，哎，小对唔对？伊讲对，都我讲对啊。啊，财务长可能也无，那无真正详细发生什么大代志吼。啊，对对好，对对好。啊，包括内面的负责人都算头家啦，吼、哦，就是迄、那个法师嘛，吼、哦，主持人嘛，吼、哦，迄、那个这主持嘛，吼、哦。等于你甲开始判个第一审的时候，这是佛堂人交第一金做功德，没有。大家的钱吼，你安尼做一个出纳吼，无可能讲这人做功德啦，吼要创啊，这大条代志你也真正安尼做下来吼，好，第一遍大概判8年啊嘛，而且当然第一遍判8年，你咧总共共头领4500几万赔债，我讲这赔未出来啦，一时讲开咧讲，大家嘛咧讲，我谈到第一条不稳听。讲，迄、那个车手啊，你讲收2000几万迄个钱，3000万的钱，爱讲赔出来，讲甲你讲啊，我要赔一堆吼。你讲头年才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吼，甲你判一个8年。第一审在，第二审讲我回去，到第三审，伊才要定案啦。伊到第三审嘛，吼、哦，这定案在啥关啊嘛？这姓王的出纳查某会计吼，查某出纳啦。伊讲，我坦白承认，法官，你即马所讲我的罪行吼，都头领人在当时头领在总共加起来吼4000几万啦吼，我全部承认啦，真正无唔对，就是这些钱。但是，我人就是有病，我可以偷摕这些钱啦吼。什么意思？伊甲法官讲，伊讲法官，你敢知影有这种病？就是我若无做会死的呀，就是讲我若无做啥，我虽然做会到。我今日要摕1000块去买这物件，会使。我辛苦提钱，但是我今日无做差，我这个病毒我若无甲做差，头家我也挡袂掉吼。伊讲我有一个病，我
袂当摆渡诶，我诶即个生活压力吼，就是讲我若无诶用遮诶钱吼去做一寡有诶无啦吼，因为我家己薪水无够嘛，薪水绝对无够用，什么电脑游戏啦，什么话买什么买贵重诶手机啊，我就是爱摕遮诶钱去买遮诶物件吼。但是我嘛知影讲这唔对，但是唔对就是因为病诶关系，我只是无在头控制家己。唔只诶，迄个吼无大件吼，就是即个病啦。伊讲伊定期爱等于病，即个食医生药啊，即个药也是外口买袂到的啦吼。那伊个病药啊吼，都要医生诶开叫做关节片嘛，关节片。而且伊在定期等于无大件，厝内面吼有爸母啊，甲大家官啦，伊还顾爸母，伫后头出门爸母吼，还顾大家官这边吼，所以希望。法官，你会当用刑法第59条，情诶情吼，诶情堪怜悯呐，即句话有啊，常常咧讲哦，这个人吼情堪迄、那个悯恕嘛吼、哦，就是讲会当甲你疗伤吼，甲我判较轻诶，上轻上好，连法官要甲判偌大罪，都替人设计好啊，你看这种人有够怪得，法官咪讲，我要甲你判偌重诶罪。内面用什么法条？你个身体我想好安尼哦。你看这出法偌厉害啦，偌搞怪的。我讲讲未使，闭结吼，未当互你安尼乱输来吼。什么的？我给你看，你这拢是完全个人的私欲嘛。你个人也不是讲什么的哦，做未到啦，一定是生命问题，都要一条钱救命，不是安尼啊？你是个人要啥去讨啦，啥去都不，你完全无任何会当给你。原谅的部分啦吼，佮我尴尬甲我讲吼，你甚物连刑法第59条内面的甚物一个当饶恕的罪，你得甲我想好啊吼，哦，真搞呢哈，连法官要甲你判甚物罪，都先讲设计好呢，吼，法官你敢袂当用一条罪甲我判，这吼，佮到个人玩啦。嘿，那伫法庭啦，法官真正要给你减2年啊！吼，你若讲阿的爸母身体无好啦，大家官那我台照顾，做人全部支持不要想，你加可怜不要紧哦。你忙替人设计什么代志啦？你得个人玩，我本来要给你减2年啊！吼，看看讲买，连我法官要给你判我的，你得搞我先搞我讲，不直接对我讲，我来做我讲。真厉害！你看我这个出纳哇，惊死人哦！在这个佛堂做出纳，我才调差不多7年外时间，安尼共头给4000几万啦，要到4600万啦，4500几万吼，安尼第六第啊吼，结果都无人知啦，是到尾人来去中查才知影咧，才知影讲啊，唔对咧吼，安尼差不多要到4000几万咯，哇，真咯吼！你看我这种这个。出来吼，其实当然是2018年开始啦，吼。但是人法官甲讲，你唔是分做，那到即马7年嘛，7年前吼，七年外嘛，到即马开始，其实伊所讲贪这个时间咯，是2年尔呢。2年来，讲赚4000几万，迄是案件拖到即马，人家白讲呢。所以讲吼，这个出来。吃得好大一个，你2年来的时间为佛堂共赚4000几万出来吼，哇！我讲真正，佛堂真正钱济到啦，真正有够济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过
1: 人讲拢安尼，那这热天哦，拢红光光安尼。
0: 安尼哦。
1: 就是安尼
0: 吼。哦。
1: 也做艰苦落去买好无个。
0: 哦。今
1: 麦顶个还食几落罐吼，三四罐只当好。
0: 好呀。
1: 哎。
0: 哦，你讲过人讲。今
1: 麦。哎。搁看热天哦，搁较搁个，或者搁头壳搁个，搁拢啊不安一点安尼哦。哦。那像个鱼鳞水啊。
0: 哦，你个食那个维他干哦。哦。
1: 啊，
0: 食
1: 维他干。
0: 还能消炎啦吼，好呀。
1: 今麦消啊，只一个。
0: 像
1: 不
0: 像
1: 有
0: 个
1: 小
0: 块在铺
1: 啊？
0: 我爱食啦，食食食食哈
1: 哈。啊，叫两粒袂使
0: 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哈。
1: 我
0: 食
1: 暗时，
0: 啊，
1: 早时。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哈。哎，叫做维他干香菇哈，那这个几巴啦，几啊几啊哈。啊，有当时啊哈，个性天气咧换来先哈，较少落淡薄哈。伊个别人也买，啊我吼弄安尼呢，像个杯啊啦，吼安尼摇白浆啦，啊生生活无哈，我嘛不讲老当官啥吼，迄条官较袂感激，官啦较袂感激，身躯靠皮肤乌白生吼，安尼斑斑点点规啊规壁啊，白上腰啦吼，啊会破面破面啦吼，你家食维他干，维他干吼，上到体质官，迄个都坏啦，迄个都拉散啦，拉散阿杂物件吼，咱通常迄个都坏，哦我官会官会，都维他干上好体，上好到个到手，那阿杂物件变来出去外口变吼。一主动就消伊啦，都无用吼。安尼几巴几页啦，一个个个啦吼，啊铺片铺片来白上胶啦吼，那无就定来白晒膏啦，定来吹咧破工啦吼。维他干，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药剂。那平常有咧食酒应酬的人，一定要注意。我给你加一步，咱个维他干买伫身躯边，你若拄拄啊断。未去个人食酒应酬都无法度啦，还有当时食酒应酬吼，无做生意人都个人食些酒吼，你食酒前个食两粒，咱个维他干食酒前食两粒，食酒后个水食两粒，迄酒精足紧就退出去，外口平就较袂去蹲着体内吼。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指定房子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需要。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高雄山顶有一辆火烧，哇，爱做注意吼，诶，火烧吼，有当时拢光头白日，你想袂到讲有来烧死人啦，但是行动不方便啦。到目睭根本人上当火烧就火烧啊，人吼到脚手不方便吼，反正袂行吼，准伫三楼的透天厝啊，透天厝三楼吼，无头顶当吼，一个六十通位尔咧，六十三位吼，这个妈妈吼准死里啊咧。而且光头白去再去高汤话火烧，人得报吼，人家做火烧吼，今仔看到这个透天厝已经有看到烟，但是无看到火啦，火也未通出来吼，开始出动，出动这个现场，甲看已经火在烧啦吼，赶紧先转吼，因为三楼的所在倒啊以后不只坐咧吼，走了半点钟，较无啦，较无半点钟火控制吼，啊过来，较开始全部跑啊，结果甲看。在三楼后壁房间呢，这个妈妈已经死伫啊啦，死伫房间内，活动无生命吼。结果是共岁数啦，共岁这个透天厝吼，这个规栋吼都绝对无要紧啦。啊，这个后生，这可能他做无啥到吼，后生去上班啦，后生三九岁，结果一个通知卧水变动吼。人在咧问讲，啊，你妈妈行动不方便吼，完全都都家己袂叮当，伊讲唔是袂叮当啦，妈妈是较慢啦吼，都可能家就对受伤对不方便吼，爱都嘛去上班啦，你无上班咩啦办，就是安尼可怜啦，都干那绝对无要紧啦，绝对无要紧，相依为命啦，啊，后生在去上班啦，啊，妈妈伫厝啦，啊，行动不方便啦，结果一个火烧，我惨啊！都目睭金金啊啦，人上重啊吼，人都脚手白叮当不方便哦，就是安尼要注意啦，要注意吼、哦，尤其注意无情。我跟你讲，南投一个工寮啊，烧死一个吼，都这个五十三位泰国的外劳啦，结果是啥呢？是迄个乌工啦，就是应该对无对，结果准备四个币，啊拢足够币是山顶吼，都南投人恁爱用哦好，伊个交一个女朋友。我那白白泰国的哦，我那是同款，时间搞不对，两个拢是乌工啊，但是有薪水人计啊，因这拢做一块乌工，得人个满水果啦，哦，种植啦，有诶无啦吼、哦，这个贵溪用这所在吼，结果实在无法度啊，这个路边伊马上讲报警察，绝对别讲啊，这路边有种赶紧用走诶，迄、那个走去附近邻家厝吼，讲、哦、拜托讲倒卡电话，这已经要讲过几下啦。都一段时间啦嘛，这个泰国的老公吼，讲打电话报案吼，就是男朋友伫迄个工寮啊吼，火烧到规身躯啦，啊这报了到地绝对中烈啊，你去当然甲你救到以后嘛中烈吼，结果赶紧甲这个这个送吼，结果救到，但是真严重啦，这吼可能要救要活的机会较少，烧到规身躯嘛，啊咱甲看，原来这两个是泰国。迄、那个已经无合法的劳工吼，家己秘伫林海乡山区这所在一个工寮吼，结果因就伫咧行啥咧，行一挂肉甲笋啊啦，就像咱讲啊，人个中秋节都真正啊，结果人讲啥咧，伊就是你伊嫌讲火咧倒上班，要较大火，伊准甲燃汽油啦，大家听好无？我甲你讲，即马足侪人有这步咧。足侪人火大甲加汽油，啊！这火点么呼轰一下，我讲你要注意呢。即马足侪烤肉的人吼，为着买迄个火要赶紧吼，足侪淋油啦，即、這个物件啦吼，迄、那个什么油啦，什么油啦吼，啊讲淋寡油吼，迄、那个火大咧烧，加偌紧，啊！这有个人唔知系甲淋汽油啦，汽油啦，用那个上紧啦，上紧的汽油，因即个男朋友讲，伊想讲啊，到阮伫咧行物件吼，要食吼，结果唔知讲伊到尾讲出来，伊甲。倒汽油较紧啊！伫查啦，火力小所在，叫唔知讲火准对，迄、那个汽油准挖龟仙姑啦，安尼龟仙姑准麻一下吼，哇！你要注意，你唔茫讲这步哈，你唔茫搁再用这种这个这边的淋什么油啦，尤其是汽油的物件要淋进去火大顶管，讲哇，你火加偌紧的吼，要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这个电话一定要抄起哈，阿别啊抄起，得随时会当打电话哈。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给你甲抄掉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小姐，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啊，第四个点挂，这天气个长小热吼，迄、这个秋天有一条变变，这个正小热天气，尤其山区。足济啥呢？虎头蜂、介种蛇，因为吼要休冬啊啦。秋天这个时间就是热人的上尾流，就到这个秋天，就是上这种蚊虫、蜂啦、蛇啦吼，就是要休冬，大家要注意吼，爱较细意啦哈啊！大家平安，咱到后礼拜空中再会。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一人吼、哦，真的快要吓死人了。你若看到这个情形，无惊的人哦，真的，我刚刚怀疑他是不是有心经、有心中无？我看我

受惊起价呢，受惊起价呢，吼、哦，千万不可呢，哦，来者啊，说到这个呢，吼，我感觉，哎，迄、那个有当时吼，家己醉甲唔知人，唔知讲咧，互伊惊死一堆人。中华八哥山的山区，半暝啊嘞吼，看到个人吓死我们嘞吼，平心肝碰碰菜。这里呢吼啊，这里骑机车的技术啊，好就在暗时啊十点过的时阵，经过着呢园林区啊乌水巷的时阵，竟然看到一个人在迄个路的哦。形成一个大字形，怀伫路中，咱拢唔知吼，伊啦，唔是咱啦，骑乌托邦人过，吼、哦，我看到心里发毛啊，吼、哦，伊当然分不清楚，你是人哈，还是黑？想袂到伊对我咧怀疑，伫啊咧惊的时阵吼，吼、哦，路的迄个十八个竟然咬一个动一个安尼啦，吼、哦，还佫讲来讲。啊！你著搞我，你著啊搞鬼啊！你著搞我搞鬼啊！哦，这个时阵呢吼，骑乌托邦吼，看一个吼，足生气的，阿妈赶紧报警，唔好搞来，互人去惊到安尼啦。警方赶到到现场，这名男子呢，就是因为心情无好，起毛子乌啊泪吼，饮酒饮饮的，无你嘛倒伫恁家，你也倒伫个大路头吼。哎，倒来嘞吼，底下哎那个人吼算是幸运啦。哎，有诶吼，参就落雨，啊个刷了个暗时啊，视线无好，即声啊搞鬼诶时阵吼，唔免你讲吼，人就该搞鬼啊。吼，这个技术人吼，惊一个讲啦，啊，叫我要来受惊，要来受惊。好，这个骑乌托邦技术吼，伊讲啊啦，讲伊吼当时是骑车要回去厝，啊远远哦。看到一个路面，那有一个物件，吼、哦，靠近正看，哎呦，哎，一个人呢，啊，对方吼、哦、连动拢无动，到底呢吼、哦、是生也是死，唔知影，所以呢吼、哦、一停车，啊，左右，喂，甲救一个安尼，啊，你还好吧，吼、哦，你来倒伫个家，那竟然呢吼、哦，这个倒伫涂骹，这名男主公来讲。我知影，啊，你给我搞鬼就好啊！各家因啦，我咧吼，这个技术吼收着吼，门根坑拢敞开安尼啦，鸡毛皮死煞叫，更加咧吼较惊险的是安怎？咱惊惊讲咧吼，有个人在开车吼，较无专心啦，啊那多好咧吼开车，啊真正吼甲搞鬼要安怎？这个技术吼，底下咧欢乐的时阵，真正都有一台车开过来，哇！这个桥都卖赶紧嘞，啊，手呢甲一嘞一嘞一嘞，吼、哦，开车这个是一个呢，吼、哦，女驾驶赶紧嘞停落来，这样发现讲嘞路中有人，真正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得个高贵啊！当场呢，吼，讲啊，实在太可怕。不过呢，吼、哦，两个人为着保护。倒伫涂骹，这个醉汉啦，哦，继续骑伫迄个路诶，要来更改哦，即挂车哦，真正开过来无注意诶时阵，所以呢吼，这两位骑机车，佮有呢，互伊载落来，这个女驾驶，两个都是好心人呐、啊。46岁姓李诶，这个住户，也就是食酒醉诶，这个李先生，伊讲呐，讲因为呢，伊诶，迄、那个。迄个情绪无好，伊呢吼心情歹，起莫子乌啊瑞，所以呢吼从我去灌酒来啉，结果呢吼啉诶啉诶啉诶，啊醉诶醉诶醉诶，啊醉诶醉诶，都倒咧倒咧倒咧，倒伫迄个路中，好个仔吼，无去有车呢吼，甲伊造成着这个弄伤伤害，警察赶到现场了后，甲伊平安送登去到厝，结束着呢这场诶虚惊
骑奥多麦这类的技术嘞，哈，这个骑奥多麦人讲话来讲好，想到嘞，真正会惊嘞，哦，伊嘛是咧烦恼啦，哈，啊，伊家己有注意到，那后边人无注意，想到这哈，想到我会惊，想到我会惊，哈，想完陈如一首歌仔嘛，伊讲来讲我真正要来收惊，无收惊未使，哈、哦，好，所以呢，哈，这个。啊，无论你的心情好啊歹啦，吼，饮酒了后呢，吼，慢慢造成着其他不可不顾的人，对不对？哈，好，来讲到这饮酒，哈，饮酒会当助兴，饮酒嘛有可能，哈，会有一些脱序的演出，冇人饮干嘞，吼，烫衫烫裤加啊裸照，对不？存在饮点的倒伫涂骹。阁有一名住伫家人，67岁，姓王的富林人。伫昨下晡4点的时阵，骑机车经过着这个爱一路，爱一路，因为然后饮酒了后，骑机车无小心去弄着头前的车，吼、哦，迄、那个钢钢卡，吼、哦，钢弄伫后边门落去。姓王的这个妇人人咧落来吼，一个人吼，安尼牙，骂死骂死，坐伫奥多麦顶边。警方咧先甲问讲，啊，你有对个受伤无？确定吼，无啥物大碍。看到呢，规个面安尼红光光哦，讲话的时阵，伫迄个嘴出来的气味啊，是呢吼，浓浓的酒味啦，所以呢吼，赶紧呢。那个警察呢，吼，就甲这个鸡翅头啊，起来来解，进行酒测。警方甲伊询问，吼、哦，伊在咧讲，啊，你有啉酒有无？这个呢，67岁姓王的妇人人讲，我才啉3杯鸟，哈、哦，啊，今晚唔得唱喜酒3杯，哈、哦，喝3杯，嘿，喝3杯，啊嘞，了后，哈、哦，这个。警方吼，大家讲啊来，你落来，你徛一下。迄落来呢吼，连徛拢徛袂掉。你相信伊喝3杯吗？当然嘛唔相信。然后啊，这个警察呢，宣告掉呢吼，伊吼啊，外公，我即摆要该进行酒测哦，吼来哦，吼现在是归零的哦，吼啊，你该来分看卖一下。结果呢，酒测值广告掉呢吼，0.6。毫克，明显已经超标啊！吼，啊，这就唔免讲啊，公共危险罪，吼，当场依线刑犯，吼，手铐铐的，带等于警察局慢慢讲，等你酒醒的时候再讲，现在讲没有用啊！来哈，阿哥来的是嘞，哈，啊，这里、个。人讲吼，心明啦，吼，你那心啊，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像呢吼啊，之前我有讲过，咱呢转台湾吼，很多这类财神爷庙，你要借发财金啦，还是讲要要求财啦吼啊，这类做头路的人啦，做业务的人啦，甚至讲呢吼，咱无咧做啥物工课，吼拢会去呢借一个发财金，就是讲呢会当把咱的钱呢收回掉，较袂咧前手接钱，后手空对无吼？那呢啊，咱吼这个指南宫，指南宫吼，阮什么诶少年人就是安尼啦，相信呢吼拜拜的人，相信伫遐行的人，拢总是善良的。阮儿子吼，伊、哦、就是呢，去指南宫请一只金鸡回来。我饲足侪冬诶，爱到呢吼，甲迄、那个啊100块的啦，500块的啦，1000的啦吼，安尼落来吼，万外块伫内底。啊，朋友呢就去指南宫，啊要甲这个金鸡呢吼，请等于跪落，啊就伫遐吼，放伫遐，啊大家拢去拜拜。结果呢吼，拜完要回来，要请一只金鸡回来，金鸡吼飞去啊。哦，我儿子讲哈，那安尼啊，你讲我听，我讲吼，啊，恁真正嘞吼，那也叫放心，哎，内底嘞吼，哈尼啊，侪钱你都得过。我儿子讲，啊，我想讲吼，大家拢也拜拜，应该嘞吼，拢是有一颗啊善良的心，吼、哦，虔诚的心，袂安尼。我讲吼，卖相信嘿啦，人心隔肚皮啦，吼、哦，等于两滴道德。加着金钱，会拉锯，会贪的，吼、哦！伊无咧管理什么咧道德良知，吼、哦！无咧管理吼，额、哦、头三尺有神明，你看那个土地公伯啊，坐伫头前咧，目睭安尼金金咧看咧，伊嘛是摸咧走，哎呦，怎么办呢？
哦，所以咧，佮请一只金鸡回来。人讲哦，新命钱咱无当啦，新命钱绝对袂使贪啦。哦，咱佮一般的人嘛袂使共贪，何况佮是金钱，迄个新命的钱。依然吼，依然讲到这個，我哦真正揣读足少的呢，即我唔知道要安那念呢。啊，伫即个圆山吼，圆山乡，咱住伫依然吼，依然的啊，听众朋友。哦，恁遐有一间这个观音佛祖庙哈，观音佛祖庙圆山乡叫做大山哈，内底都是一个呢哈，在那参像诶，这个热闹的闹哈，顶管迄个门迄、那个啊，下面呢哈是一个古意，还是要哪里啊嘛哈啊，叫做朱慧师传出掉呢哈，七道案。咱哦，圆山乡吼，也是讲住伫宜兰的朋友，这是变哪念吼啊？大山龟吗？哈、啊，大山迄个豆吗？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咱宜兰这边的朋友吼，那知影靠转来跟我讲一下，跟熟悉一寡字吼，台语变哪念啦？吼啊，国语变哪念？吼，因为台语也不会念啊，啊，国语也不会念。才读伤少去啊！后来这个朱慧师传出掉呢，七道案呐，毕了呢吼，这个西查拉波入去偷窃了13万块，诶，有迄个香油钱。消息呢，这个传出来呢吼，信徒信众吼，都开始痛骂了，新明的钱你也敢偷，新明一定会处罚伊。会不会齁、哦、这真客人呢齁坑不掉啦。会不会处罚我们不知道啦，但是这个真客人呢绝对呢齁啊无法度呢齁啊坑不掉啊，要不然呢齁就是黑白做，啊不然呢齁就是去买啊不该吃的东西来吃啦，应该是安尼啦。啊就呢齁想坑想胖呢。警方呢顺顺逮捕到一名18岁齁、哦、诶这个圣诞的男子，专门依照到呢七刀齁、哦、这个罪嫌该以上的法办。依然分局就是伫这个大山龟大山豆后来这个朱慧师齁工作人员呢会在开庙门的时候发觉讲呢齁这个添油箱的保险柜器有人呢齁撬开去啊。内底呢有10多万的这些香油钱拢总判给你啊。调我就干死去齁、哦、那就是呢7点多关庙门了后有一个剃着背头的啊，穿着黑色 T 恤，吼、哦，入去到一楼的大厅，趁着呢吼，迄、那个时阵庙宇拢总无人啊，总啊干咧保险柜撬开，吼、哦，那柜台的土啊无空钱，吼、哦，那就是这样子把它撬开，信徒吼，伫因咧这个。啊，网络顶管讲，一定会有报应的，新兵一定会听话。有人讲咧，新兵一钱你也敢去吼？真正是咧，白目哥在兼了人呐、啊，吼、哦，赶紧咧去接受着法律的制裁。有人咧讲啊，好卡好手吼、哦，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偷窃物件咧？吼、哦，真的是烂爆了，嘿，这个是这样子，哎、欸，哦，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啊，知影跟我讲，还是讲吼，免疑难的呢，吼，真正，这个疑吼，啊，好像读册的时阵嘛，唔捌读过这疑呢，吼，知道的，以前呢，可能是用一种，那呢，古早的地方的名，吼，同啊用起来安尼，后来跟咱讲一个呢，吼，水的水的，接灾水，接灾水，跌价。这家呢，吼，飘谷雨瀑布，吼，哇，吼，这个水花啊，杯，吼，来对负离子，加者游客去啊，已经呢，吼，台湾热呢，吼，一日10天下雨，嘉义这家观音瀑布啊，水，吼，水量有够，所以呢，吼，这个瀑布呢，它就是呢，吼，壮丽的水势，尤其是第二站，吼，这个飘谷雨。瀑布哇，声势呢吼，遮尔啊澎湃，吼、哦，迄、那个声啪啪。
不是这个虾，婆婆的虾变哪变哪紧哈，反正就是那个水声嘞哈，真假让我们听起来就很疗愈哦。啊，这里、个、水花呢哈，一直飘一直飘啊，摄控到呢大量的负离子 UK 加你婆婆的头前哈，这里、个、吊桥感觉讲嘞哈，做一个身心灵的 CD 哈，规个呢拢总是通体舒畅，这里呢哈啊，伫婆婆边啊，哦平台咧卖着咖啡，包括着二油饼，而且咧阿多贝啊，都咧讲啊，建议着 UK 好，会当咧就位好来念影，这种方式咧会当接到婆婆内底的这个财水。哇，整个呢吼，迄个顶管呢吼，打卡热点啦吼，那为什么呢吼？这个阿托贝尔在咧讲啦，瀑布的风景区呢吼，伊是青山区，落风吼，无受到呢这一波诶这个雨势影响，游客会当去啊放心来休困。目前呢，一般诶民众甲着外籍人士吼，就是讲你唔是住伫咧迄个。家己得加加，门票就是30块，门票就是30块。近来飘雨谷瀑布，吼、哦，这个声势，会使讲咧，吼、哦，水啦，吼、哦，水足大，所以释放掉咧足大，诶，这个大量负离子啊，吸引到游客。那阿多贝啊，在咧讲啊，阿多贝啊讲咧，吼，你会当就位，因为咧，吼、哦，这个地形啊，看开就敢那参照，吼、哦，观音。菩萨感官，这个位置哈，跟他参像在心里啊感官，佮跟他参像将军感官，而且讲来将神哈，护佑伯伯哈，那起呢哈，我们就看啦哈，像不像三分样哈？三分刻想象啊，七分。三分刻想象齁啊七分呢齁，你就是自己去呢齁，接开啊那就对我啦齁。好啊，在这早晚要出门呢，早晚出门的齁，咱这班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要做好保暖。我昨天齁七点外出门啊，真正有深深感觉。好、哦，这早暗的气温有较冷啊，尤其是佮加上着落雨天，所以呢，呼吁着咱咪咪啊，就讲保办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你是呢，吼、哦，安尼老的吼、哦，老的更加爱注意身体，厝内底有囡仔是谁，唔要讲大人来袂寒，囡仔呢吼，都放好伊安尼。小孩子跟老人家很重要，拢爱记得来塔一领薄的衫裤。好不好？来，一路顺风，一路发。彩珍在线卡来跟咱接电话，什么高干教会作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0: 好，一路顺风，一路发，谢谢蔡真雷哈啊，刷卡接电话来哈、哦，我来看到嘞哈、哦，美玲哎、欸，美玲啊，美玲哈、哦，你卡呢？美玲，你卡等了滴。咱节目来得来啦，美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你发迄、那个迄、那个 Google 迄个给我，我知呀啊，但是迄个我都未用念呢哦，那个国语的念法哦是安怎念？那呢吼、哦，台语台语呢吼，恁宜兰遐，迄叫做啥？大山啥？大山哎，什么东西？不是东西，怎么念？美玲齁靠着来刷胸啦齁大家齁拢给当长知识啦齁你靠着来看齁哈、啊、这个、欸、对呀、啊、观音菩萨周边没有错啊齁但都唔知道要怎么念你齁喂哎呦哎呦美玲你到底红刷齁
1: 一个那个字齁、哦、要念那个 G-E-O, 揪、
0: 啊、念揪哦
1: 嘿，揪就是我们的揪啊，都是一滴声哦。
0: 好、
1: 哦，
0: 揪
1: 嘿，好 ，D E O 揪嘿。
0: 哦，是哦，哎啊，那个台语他们是要怎么念？
1: 台语我不会念，
0: 不会念哦。
1: 那个揪啊，就是那个那个音，那个音哈、哦，类似我们的鸟哦，斑鸠也是鸠嘛
0: 哈。哦，对。
1: 就是这里的旧是第四声嘛、哦、
0: 嘿嘿
1: 同样那一版的啦
0: 哦是
1: 打字打出来嘛
0: 嘿
1: 按那个打字嘿、
0: 哦、
1: 打出来齁就有了
0: 哦安安静嘛齁咱怎样啊就是齁台语你嘛唔知道要怎么念的对吧
1: 那台语我不要
0: 齁安静齁呵
1: 台语台语我不会用诶，
0: 台语
1: 不会用。我听你在讲英语，我在开车嘛，
0: 然
1: 后我在听你的广播嘛。我早上都会听你的广播。
0: 是，
1: 因为我要上课，等一下去上课，
0: 要
1: 去给人家上课。
0: 哦，是哈。
1: 我听你的广播嘛，哈，我是讲，哎，我爱跟你讲一个呢，嘿，你有疑问啊？
0: 哦，嘿，
1: 我就帮你看看呐。
0: 哦，对呀，对呀。
1: 啊，那台语哈，我不要套哦，台语我不会念哦。
0: 好，好，啊，咱哪知呀？还跟咱讲一个安尼哈。好，谢谢美玲。
1: 话蛮好。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哈。好棒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咱哪知呀？哈，就是底下嘞。啊，宜兰哈，宜兰呢，圆山哈，嘿，对，圆山哦，这个观音菩萨周庙叫做大山鸠哈、哦，大山鸠慈惠寺，哎，这个观音菩萨周庙，大山鸠哈、哦，台语啊，咱宜兰遐到底哈、哦，你们当地的念法是安怎念？可比讲嘞哈，这个台北的八德哈、哦，咱就讲北德。好，北地咱就知影，啊，即马讲八德八德吼，台中的大雅，咱外地人讲啊，大雅吼，人家就讲大雅吼，啊，你看恁当地大山鸠，大山鸠台语怎么念呢？吼，知影，甲咱讲一个哦，好，才真来进功德。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2: 我著用肉丝啊，有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来煮好食。
0: 就好食吼。
2: 遐孙啊，食了了。
0: 炸蛋爱买好汤头，等来拿嘛，对吧？
2: 哎呀
0: 。嘿，我讲哦，那你好汤头，你讲煮什么货吼？任何物件加煮开都超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2: 片。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风吹，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
2: 惨我随家落个冰箱门
0: 啊！哎、嗯，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2: 啊，好，
0: 谢谢你。
2: 好，
3: 嘿，啊，一共也要一组，安尼我多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的对哇？还用钱钱通啊？未只进前是安那，啊，今嘛只只是安那。
3: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3: 啊，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3: 我爸都背啊，我听噶啊，我讲啊，你看要安怎？
0: 嘿，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吼，足侪人咧打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
3: 今卖有我 我都背啊。
0: 哦，今嘛我都背啊。
3: 系啊。
0: 哦，
3: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3: 卖卖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3: 你
0: 做
3: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背开讲啦，大姐。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精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才好吼。
3: 是啊，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
0: 好，
3: 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3: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3: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3: 明仔两周，
0: 好，明仔再值班咯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3: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阿达伊又也听到，啊，未歹哦！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哦，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个叫来吃，啊，吃吃啊，今麦有改善
0: 啊，你以前阿未食正经是安怎？
3: 啊，都卡头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啊。
0: 嗯。
3: 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啦。我十几年、二十年的会使讲
0: 啊
3: 啦，
0: 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3: 对，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啊，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我也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吼，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好改善哈，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俩，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3: 是啊，很好啊，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啦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都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迄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3: 啊，今嘛就是也好，佮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哎、欸，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3: 诶、欸，食开。他有改善了，
0: 好啊，
3: 多年哈，
0: 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好，好好来李太太，你讲哪哪里哪来，好汤头，安怎安怎好食？
4: 哎呦，人个菜吼，咱就算讲差偌济就是偌济，我有两个人食吼，啊，我就差呢，啊，甲下一汤匙啊类吼，买好啊啦，差不多八分八分熟啊啦，
0: 嗯，
4: 啊，就甲下落哪哪里，哪哪背来背去背背啊，都啊都熟啊，啊都会使夹起来，啊，我拢无下盐，我拢。无去别人哦，干啦，好汤头尔，啊，足好食的哦。阮囝讲，妈，你即马，你即马起啥奈？奈无同款。啊，我讲，啊，都加起去电台彩妆啊，改变。
0: 系，来，无唔对。咱来好汤头，啊，你加啖一点吗？加冰打两个呀，倒冰打两个呀，拉拉里拉拉就好吃了。尤其是呢，吼，即马，哎呦，大行拢起价啦。咱伫即种嘞非常时期，安尼嘞吼健康啊养生，简单来做料理，好汤头加淋一嘞，哎物件足贵个吼，你讲买买加遐尼啊济，人讲嘞，唔是新妇熬，是做料搞，啊你即马来吼做料贵加呢，咱就用一个嘞吼，好你唔免嘞淋淋一大堆，啊个咸好食。个健康，佫会当食出着呢食物的原汁原味好汤头。啊，若要顾健康，啊、酸痛的啦，三高的啦，吼、哦，啊，看物件会输会雾的啦，身体呢吼、哦、要较顾好，会行会走的啦，食到尾会当呢吼，安尼四界溜溜去的啦。囡仔来食顿请的啦，大人安尼精气神好啦，趁钱呢会当轻松啊趁啦，艰苦钱爱快活趁呢。你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谈，对不对？来，你来食顿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夜怪啊，四界啪啪惊，还用钱加着清通哦。三行三行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五千万，要得安心，食得放心。以上广告，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高干叫会助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到任何费用，乌鸟哥、乌鸟姐啊，透风落雨，同款甲咱服务到府上，唔免出门去，但厝内底轻轻松松，收健康都可以。来安排这首歌曲，人生啊，虾米拢炸未走，人生啊，什么都带不走，想想诶，对呢。 咱即马几岁啊？哦，真的啦，看到呢吼，咱的一挂身躯边的朋友啦，看到咱的亲人啦，人生到尾啊吼，一样通通带不走。所以呢吼，活着真好，活着，咱就是呢吼，爱活出着咱的价值感，对不对？

0: 人生啊，人生啊，什么拢咋未走哈？讲到活到人生的价值哦，这个价值感，什么叫做人生的价值？不是呢，吼，你钱赚足多，不是你的钱存足多，不是呢，吼，啊，你的厝住足大间诶，这个都是不是，因为呢，吼，未啊，你什么拢咋未走？人生的价值不是别人在看你，别人在看你，是呢，我们自己要活出到那个价值感。有的人呢，赚很多钱，存很多，但是他的人生一点价值感都没有。为什么？一世人只为着钱在奔波，一世人不是没钱哦，是钱已经很多了，啊，伊个足爱计较这个钱，你甲想安尼有价值无？啊，有诶人呢，啊，感觉讲，哦，我就够用就好了啊，吼、哦，我都有够开，有够用，安尼就好啊，安尼有价值无？有诶人感觉讲呢，吼，我赚诶拢全部，哦、我要赚到偌济偌济，我累积到偌济偌济，他要互囡仔是谁？有诶人是拢感觉讲，好，袂要紧，我都吼有够用，吼、哦，啊是谁呢？因若要过较好诶生活，甲咱同款。自己亲手去拼，才会珍惜。你看很多啊，咱不是讲这多人，有足多啦，新闻消息啦，迄个富二代啦，是大人有一寡钱啦，哦，啊，都拢啊，感觉细汉啊，给小孩子用最好的啦，穿最好的啦，吼、哦，出去跟人比拼，甚至干那钱，给囡仔摕，摕起来啦，去好好啦。去呢吼，这个同事之间啦，开钱做阿哥啦，开钱做阿姐啦，啊，袂啊嘞！你看后悔两个字，换来就后悔两字。所以讲人生的价值，什么叫做价值？价值啥物人给你的？我们给自己的，咱给咱家己的啦，别人无阿多给你，别人吼心生哦，你开一只好车哦，我讲学了三，迄落三句都无啊。人袂去欣赏你啦，啊，娱乐一个尔啦。嚯、哦，你买一间厝，哈大间哦，哦，好买迄袂少哦。哎，明仔，明仔无人会甲你娱乐啊啦，明仔无人去甲你讲这啊啦，对无？所以呢，吼、哦，价值是给自己的。0800-7766-99 0800-7766-99，来，甲咱讲到呢，吼、哦，这个气气呀。好、哦，精气神气啊、人的生死、哦、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啊、哦！来讲气呢，哈、哦，这个人的生死全部看到这个气，气呢，哈、哦，那会当呢？聚集就是生啦，那个气吼，那是饱，就是健康的空。啊，那气衰衰衰弱的衰吼，气吼，咱咧讲讲气虚的情形，你就是弱，虚弱的弱。气那散，啊，人就十六零翘翘。所以呢，吼，伫这个《黄帝内经》内底有写。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啊、康哈。那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气就是人哈，敌、哦、人敌的时阵，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就是讲你这个气呢，哈、哦，那是啊，平和。冰孙，咱才真讲啊，养气还要理气哦。气，为人吼、哦，气伤过乱吼、哦，虽然一把，但是伤过乱，安尼搞健康无健康，啊那气虚，迄条拢免讲啊。所以呢吼，气、哦、就是呢吼，伫、哦、咱人的体内，你那是呢吼，气、哦、是顺的，是好的，这叫做正气。气那无顺呢？哦，白走，参就讲吼，咱这个乌丢赶快呢。我讲啊，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为什么有足济吼？这个红台天啊，红台天 一寡的气象专家咧看伊的气流，迄叫做气流未顺，就是邪气。伫咱的这个宇宙内底，邪气气流无顺，伊会天灾地变。伫咱的身体，这个气若无顺，百病拢生，吼、哦、百病生。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彩珍。
1: 你好。
0: 是。
1: 啊。啊，搁叫一组好啊。
0: 好，搁要叫一组五千的吼。
1: 你怎知啊？
0: 安怎？
1: 我安尼安尼，我已经食一两，已经食两组，
0: 嘿，
1: 四组，
0: 哈，
1: 五组，
0: 哈，
1: 五组食到进村，好两罐，
0: 嘿。
1: 我嘛听个安怎，听个真还袂算好呢。一边我唔捌去听哦，不是唔捌听，听个就要袂行呢，听个就要挡袂住。
0: 真诶吼，啊，迄就是吼，大姐，我甲你讲，是安怎讲这两项产品诶神奇。你遐规世人毋捌听，迄毋是毋捌听，是迄个单吼已经脱掉的，伊爱酝酿吼，酝酿吼，得有毛病啊！伊即马咧食一条经络，一条经脉，一直甲你传，甲你传安尼。
1: 啊，咱在听，在进行在听，俺在听，俺听啥听过？今阿哥小看咧听，
0: 哎呀，
1: 哎
0: 呀，
1: 未好听诶！
0: 哎，一定会
1: 进，都进进咧路，俺未好听，未好
0: 听。哎啦，食食伊就豆豆啊好啦。
1: 哦，安尼啊，喂喂，啊，阮阿哥去食对不对？
0: 嘿，
1: 人伊较紧张，伊脚进前小过伊就伤着无？
0: 嘿，
1: 啊，人伊食食是讲迄个脚咧啊，
0: 嗯，
1: 啊，不然即几工较好，伊请好一礼拜我。
0: 哈。
1: 啊！铁刚刚讲完我哟，啊！伊看我咧讲对唔对？我讲，哎，乌青拢做晒，乌青做出来就较好呀，对不对？乌青好就较好呀。
0: 嗯，
1: 伊就假讲，我只要讲一个人自己看。讲一个人乌青去阿伯叫我，啊！有个好啊，准一点点嘛咧，人伊较简单，讲迄几卡咧。我是安尼哈。啊，听较应该听咧，不应该听，听较哦，听喂喂。
0: 不要紧啦，迄个我足久拢唔捌讲啊咧。你即马啦，互伊反应以后，安尼调调，你就知啊。我即句话足久拢无讲啊。回想开，你就知讲听到还袂好，搁还袂爽。长痛不如短痛。
1: 啊，正好袂好个膏药啊，你好啊，哦，真正袂好听啊。
0: 哎呀，啊，这就是吼，咱中医咧讲啊，治未病治病，啊，未破病会进前，咱就好甲调整开啊，安尼，嗯，
1: 哦，
0: 哎，对，好，啊，你明仔载，明仔载五千。
1: 好好好，
0: 好哈，好好，谢谢，好，感谢，祝你健康。咱即班的同学有够水无？我就讲啦，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无同款的；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有效果的。哦，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病情无同款，轻重无同款，所以咧调拢不一样。哦，咱大姐讲的，人因翁就迄支卡呢啊。啊，调调诶，吼，去串串诶就好啊。啊，女性朋友本来吼就较寒呐，所以讲咧吼，伊诶迄个阻塞吼，有当下咧会较严重小垮。那搁再加上着讲咧吼，哎呦，咱做早孕诶时阵，少年诶时阵吼，啊，当然吼拢爱食冰，爱食凉，来影响着咱诶内分泌，影响着咱诶经络。然后讲女性嘞吼，未使食冰食凉，较寒较冷地，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嗨
0: 嗨来哦，
1: 分享者分享者，
0: 哎来产品好不？
1: 哇，这个那么咱的明虾有加海王金，我老花都跟人出去得。
0: 嘿，
1: 花莲的两三工两枚，跟人安尼食安尼白呢。
0: 嘿，
1: 哦是做加做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1: 啊，叫三顿，
0: 嗯，
1: 你敢知啊？顿个精神也够多好诶。
0: 是啊，
1: 哦，食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食恁的协会哦。
0: 欸、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神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1: 我三粒三粒，
0: 嗯，
1: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度带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奇迹奇迹。
1: 那哦，遐悬我够有法度飞起你。
0: 嗯。
1: 你看这产品多新奇的，
0: 哈，对啊。
1: 哎呀，卧床三格，我做起码跟人做人去佚佗。充电宝，大家钱无欠。
0: 嗯。
1: 这两支产品，台湾先跟宁夏有爱做一下。
0: 对，
1: 咱若食较好诶时阵，咱着报做保养。
0: 系，
1: 唔好动，唔好动。
0: 是，
1: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较二啊二。
0: 好，谢谢大家，救命！好，来谢谢以上公告哈。辣椒诶吼，咱是无看到伊诶人吼，吼，我讲吼，伊本来吼身体毛病就很多很多啦，吼，伊阿未食这两行诶时阵，他身体上毛病本来就很多，那呢吼就是跌倒，是安那我讲诶吼老大人吼，诶辣椒无讲介侪岁哦，伊是有那算中国的小姐，但是吼，伊的毛病吼，真正有够侪，有一届跋倒嘞吼，倒伫门床，倒伫门床嘞吼，可以说半瘫痪的一个状态。咱无阿多去便所，只有把便盆里呢，放伫门床边，吼，安尼有严重无？只有安尼，阿个人扶，安尼人擦，啊，这两天啊嘞吼，因啊阿孙嘞啦，吼，啊因这个早囝啦，因囝婿啦，吼，带去华林佚佗，吼，我看到伊 FB， 我讲啊，哪位这口糟人哦，这口恶丧吼，真正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呢。平常时啊，吼，开钱保养了有忌惮呢。安尼对人去佚佗，啊那无呢，吼，像安尼跋倒，我讲的倒伫蒙城吼，半瘫痪的状态，伫蒙城三个月拢无阿多避开，啊无阿多去厕所吼，啊嘛无阿多迄条拢是爱人安尼服务的。今仔日呢吼，安尼食有阿多呢吼，去到华人佚佗吼，哇！太恭喜了，太恭喜了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买好对，食好对，看牙膏到换一少，买了唔对，唔是讲来食无好呢啊，佫会拖着你的病症，佫会呢吼，延误着你的病症。好，来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讲叫做《牵手红毛行》。听歌哈，红阿婆做伙来吃，啊，伯阿囝、母阿囝做伙来吃，兄弟姊妹做伙来吃，囡仔登车，大人勇行，老大人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的菇出来哦。啊，阮家吼，迄个下毒啊嘛生菇，鞋啊嘛生菇，吼、哦，这个湿气吼湿热的体质，唔是物件生菇歹去呢啊。咱的身体有哪会？所以呢，最近参照这个天气，财政甲咱建议，食一个加强版的，加加食一顿啊，加加食一顿啊，有好无歹，好会当予咱的这个啊体内好的气赶走掉歹的气，也就讲用正气哈来呢哈啊逼走掉呢遐个邪气、遐个湿气、遐个寒气啊。这个气的部分呐，哈，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讲叫做呢，吼，天之五运六气，天有五运有六气，阴阳应象，哈，天有阴有阳，咱人嘛是有阴加着阳，到加咱人的四气调神，四气调神，生气通天。所以呢，你看哦，《黄帝内经》来在咧讲，天之五运六气，阴阳应象；道人之四气调神，生气通天。你看，这种呢，吼，古早以前，黄帝内经来在咧讲的，几乎啊，咱的天地到甲人的这个体啊，拢离袂开掉这个气的思想。啊，什么叫做气？在中医里面呢，气是在说什么？中医里面的气就是指着说咱人啊，咱人的生命你要活下去，包括着呢，很多生理的机能，这种是上界基本的物质，也推动着咱人这个动力的能量，这种看不到的动力，看不到的动力，我都在讲啊，你的气吼不合的话，我们的那个气呀、啊，形成一个呢吼、哦，这个风台呀、啊，你也看，出现你啊大景呢，对不？迄物件建筑物用铁啊落去做呢，当于你的大自然的气未顺的时阵，我管你咧规个厝顶咧，很糟了了，对不？那气未顺带动着呢，吼，这个落雨水气，你看土石流做大水，安尼气有重要无？这是呢，吼，真正看未到的动力，看未到的，真是恐怖。咱人的气未顺嘛，同款呐，人都艰苦甲要害气呀，啊，真正呢，吼，他呢做人则艰苦。安尼吼，艰苦到要害去，看医生吼、哦，医生检查，啊，这不要紧啊，迄不要紧啊，哎，该当检查拢检查去啊呢，该当看的拢看啊呢，啊，食掉掉落啊食呢，唔掉落啊食呢，啊，食食呢吼，身体拢无改变，拢无改善，所以讲呢吼，这个气的问题，除了说爱呢养气，还要调气。这个气吼，伫中医内底，就是负责推动着咱的血液循环。为什么有这个气？呼吸吧，这个气，气呢吼，佮关掉呢吼，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很重要。新陈代谢就是呢吼，咱咧食物件，物件食落吸收、消化，爱排也爱排出来无？可比讲。吼、哦，咱的迄个新陈代谢无好，咱以前拢用迄个啥啊，铅汽油啊，啊，为什么到最后，咱的吼爱去用这个汽机车废气的排气检验？还有假设讲的吼，你的新陈代谢甲换算变成咱人，就是你的新陈代谢有好无啦？啊，这个气嘛，关系到呢生死的差别，伫中医内底的领域。好，中医好，诶，原来人挂掉、挂掉呢，吼，过往上界大诶差别差在哪里？有气甲无气尔啦，有气就是挂掉啦，无气呢，吼，没有气的话，就是呢，吼，迄个人走啊，安尼。那你这个气
这个气呢，哈，佮会当呢，互咱的身体会当温润，会当机能正常。啊，若无气嘞，吼、哦，你无气，一个人倒伫遐，啊，到底有歪无歪？你佮摸摸伊个鼻孔口，看有气无气，就会当断定这个人呢，吼，也佮有滴个无滴个。所以呢，吼，来甲咱讲到吼，中医个。气呀，哈，气呢主要的功能推动着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着气血正常的运行。哈、哦，你看你的气血循环好，五脏六腑拢总有运量，哦，迄、那个血行会高，它呢可以呢啊活化着咱的细胞，那身体自然就健康。过来，这个气。就是维持着咱的体温，包括着呢身躯上所需要的这些热能，就敢那亲像车同款，你无加汽油，袂震动就是袂震动，袂行就是袂行。我管你一台吼，是呢吼，买五万，还是呢一只买五千万，无汽油伊就袂震动。所以呢吼，咱人无气的话，我管你偌好个。哦、我管你咧官做偌大，我管你事业做偌大，人也无气的时阵，到尾也拢同款。唔只讲咧吼，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啊，回去拢同款啦。那无气的时阵，哦，都几工啊，哦，即马拢几工啊，啊，都拄入去，哦，小小的拢同款。所以呢，吼、哦，这个气的重要性，搁有哦，气呢，吼、哦，中医的这个气。它是可以抵抗外来的病邪。咱即马咧讲诶，类似现代医学咧讲诶免疫系统。为什么咱即班诶同学，即尼啊侪人讲，诶、欸，蔡正啊，以前咧吼，身体就歹，虚心难得呢。啊，迄、那个身体吼，足高衰呢。啊，人啊，啊未流行，咱就感冒啊，对不对？即马咧吼，食食，真正较未感冒。啊，这就是咧吼气。这个就是一个气而已啊，中医咧讲的呀、啊，气呢吼，会当抵抗着外来的病邪。那我们现在病毒那么的多，北斗看你阿姐，哎，无所不及呢，真的太恐怖了。搁有气的这个物件，伫中医内底就是体内血液、汗液，加着呢吼，咱的水暖，这个吼拢总袂当可以流失掉。啊，全部咱都家咧讲诶，拢总是呢气化作用，这个气诶方面，但咧吼、哦，它又充满了一个很神秘，看未到，摸未到，哈、哦，看不到，摸不到，所以足侪呢，因为气诶问题，你诶气未顺呐，你诶气不合，唔只呢吼，安排什么啊，足侪诶检查，尽管呐吼，现在的科技，那你这个。啊，西医再怎么进化，这个气的物件，伊就是呢吼，无法度去侦测掉。那一寡呢吼，像电脑断层呐、啊，吼、哦、核磁共振呐、啊，什么会拢总是咧侦测有形的物件，这种无形机器你都侦测未到啊，对不？哈、哦，后来先讲到这，咱过来安排歌曲，叫做《想你的心暖暖的痛》。想你的心冷冷啊疼，大家共同到顶做伙欣赏。听歌的同时，老师也在财政做服务，咱的产品询问交关叫会助文哦，0800-77-66-99来线卡做服务。

0: 心软软啊疼，好来哈，上届家就是安那哈，哎哟，唔是呢吼，足疼啊嘛，唔是无疼啊，但是呢吼啊，招聘着所有诶哈，医生、管病院、科的医生哦，有关的无多处理诶，怎么办哈？啊，会病也病，噶未病哈？啊，有通啊食，食噶无通啊食，瓶瓶罐罐一大堆诶，这真侪人哦。来财政呢哈，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20米20米，加着磷虾油，真的。好，咱呢哈，你唔免搁再问讲啊，这个食安怎？啊，都食得大很好啊，全方位的啊，因为伊就是带动着咱的精气神，话会话，我拍动着咱的即个气脉，甲你做调整。刚才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重点。未通的所在，也是讲你吼老毛病、老症症得调，较酸较痛，一定爱甲家己讲。哎哟，为着明仔载，为着日后，为着呢吼，咱食老，听着下尾好，下尾爽，吼，拍合同，拍合算，安尼就好啊。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小华姐，
1: 嘿，一个哈，
0: 好，高清哈，
1: 哈，
0: 要高清。
1: 哈，
0: 哦，五千啦，五千啦，歹势，我即摆咧，大家咧讲问迄个办年会，五千个一个啦，哈，
1: 嘿嘿，对对，
0: 好，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
0: 好，谢谢阮秀华姐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祝你健康，
1: 謝謝，拜拜。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进广告呢。
2: 我食海洋精甲清通了后，我本来头壳乱讲吼，啊，我耳仔会记，啊，搁心脏白白，啊，搁胃吼，那食一顿吼，都打滚啊顿啊。
0: 哦，堵掉诶。
2: 嘿，堵掉咧，拢感觉滚啊顿无食嘛无要紧，精气神搁无好，啊，只要食食食拢好啊。
0: 好啦，大姐，你倒一位？
2: 我魏月春。
0: 哦哦，月春姐啦，
2: 我正常订四组，啊，我即卖要搁订加一组。
0: 好，五组安尼吼。姐姐，我甲你讲吼，咱财政伫节目内底讲诶吼，姑姑。是熟悉，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万能钱，慢慢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对无？
2: 系啊，
0: 嘿，无像你讲的毛病遮济吼，你若一病买一药吼，你有哪食食吼，一四山呢？
2: 我亲听到的时阵，我都甲你订三组，我都食落都真正好啊。
0: 嗯嗯，
2: 即马精神真好啊，听啊，几过两年啊，
0: 过两年你有去看耳鼻喉科无？
2: 有哦，看足济医生哦。
0: 啊，看无效哟。
2: 黄疸、炎肿，哦，啊，搁只烧筋组拢无效。
0: 哦，啊！即话海王精全通，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哈。
2: 打解决这个问题上好，好啊，无好好就足艰苦。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谢谢。
3: 你的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咧乌乌的，敢那乌乌的，阮肉瘤乌对不对？
0: 是。
3: 啊，食了迄个怎消瘀哦？
0: 哦。
3: 我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哦，要用手术，你知影无？
0: 嘿。
3: 啊，怎无？怎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葱甲海王精这啊，有人都唔信啦，对不对？
0: 嗯。
3: 啊，我食了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哈，人讲哦，老板的脸很亮呢，来个我即个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较少看，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
0: 对
3: 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来甲讲的就问着。啊，我买遐侪坑咧，我拢安心嘛，只要拢逐摆去都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生意做好呢，西门町遐，
0: 是，
3: 迄种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按着对，你家大家讲就对啊。并且你看我呢，足少年。我76岁啊！
0: 丢啊，听不出来。
3: 好，谢
0: 谢
3: 你
0: 大哥。
3: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3: 陪伴着你呢。
0: 好，
3: 好，谢谢哈。
4: 哦，甲感冒呢？啊，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好，
4: 我怎啊咋顿食？哎，啊，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4: 食咱的产品啊，海王精甲精通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的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4: 啊，我就他是讲哦，我好咁要调节，咁要爱护。 吃到啊，哦，我们没有穿裤哦，快进来，快进来，哦，半暝就进来吃了，哦，就吃了，啊，吃吃，叫上你，哎，啊，就更好啊，聊聊，啊，哦，过得愈来愈好，哦，赞赞赞，恁唔免吃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哈，赞赞。
0: 我讲吼，吃感冒药啊是安尼，吃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气啊，会散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吃海用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4: 啊，够啊，我大概若吃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4: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他叫你吃那病哪的那产品，赞赞赞
0: 哈。好，谢谢你哦。海用精清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因为呢完全没有一个习惯性，无副作用。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唯一就是安那爱了解着产品，没药如未得，吃药可相信。咱财政介绍的这个海用精清通，伊就是呢吼，会甲咱喘路喘气，所以呢，你脑气会未通的啦，循环无好的啦，有三高的啦，吼，得食多头啊，伊有一种呢好转的反应，啊，你得可以怕会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唔是讲呢吼酸痛的啊，包括着呢，咱的血液循环嘛，同款呐，对不？你那呢循环无好，伊塌掉会安怎？塌掉的呢，就是呢，人咧讲的。不是咧吼，心肌梗塞无得中风啦，所以咧海王精清通加，让我们什么都通，通通通，气血通，精气神好，好咱的血液循环嘛会畅通。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伯喝汤头三罐一千块，产品无得有房价卖，直接卡定的地价来。咱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点讲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

好，来切切切切，来讲到这个气的部分哈。啊，与生俱来，咱人呢有呢哈，就是生落来都带着这个气，也就是咱咧讲的白精无血，这来自着呢是大人的遗传精气。咱咧讲的啦，哈啊，这个 DNA 啦，哈，为什么要验 DNA？像那嘞吼，哎呦，阿爸阿母啊吼，伫外口吼，啊，甲人生，今晚要来争财产，唔是你讲吼，甲有血缘关系，就有血缘关系，爱念着 DNA， 所以讲嘞吼，这是与生俱来之气，阿妈是嘞吼，是大人给咱嘞生命的动力，吼，生命的动力，吼，就是我们的根本呐。阿那嘞吼。后天生下来的时阵，咱来靠啥？吼、哦，你要形成一个胚胎，就是爱白精无血。啊，即马咧离开着妈妈的腹肚，咱要活落来，爱靠着啥？爱靠着咱的吼，这个呼吸吧、啊，吼、哦，爱呼吸。啊，无你啊看，吼、哦，那个啊，伫妈妈的腹肚内底，我们要听胎音，吼、哦，看伊的心脏跳动有正常无？哈、哦，啊，这个呢，吼、哦，啊，就是伊的换气呼吸，刷刷刷刷。吼、哦，迄、那个胎音拢总是安尼嘛，吼、哦，出世了后，咱就是爱呼吸，呼吸着呢，大自然的这个气，那结合着呢，食物件，脾胃消化吸收食物内底，而且应用植物，吼、哦，物质啊，吼、哦，物质啊，那这个时阵呢，吼，咱人安尼吼，一个不是。分别的吼，就是呢，白精无血结合了后形成胚胎，胚胎到家内吼，到外外生落来了后，吼，这个就是一个过程。生落来了后，吼，脱离妈妈的母体了后，咱就是爱靠着呢吼，主人吼，大主人的这个气，中医咧讲的还是气呀、啊，对不对？好，这嘛是个气呀、啊。那食物件落去，食物件落去，吸收了后，物件的营养物质。来维持着生命，中医咧讲诶吼，这个叫做中气，叫做阴气，叫做胃气。中气、阴气加着胃气，啊，脏腑内底有哪有气？脏腑内底有哪有气？心有心气，咱的鼻有鼻气，气有气气，咱的腰子有咧肾气，咱的肝有肝气。那这样呢？心肝脾脾心，就是咧运用吼，家、哦、己去运作，和咱的生理的功能会当正常。好、哦，过来中医咧讲的理气，刚刚呢吼说到气要养气啊，把这个气养而开啊，养气无够，一定爱个理气，爱理气哈啊，就是精力的理。你看到这个。鱼啊，吼，你就知影，就是呢，透过着调理着咱体内的这个气，卖互伊乱，卖互伊稳，卖互伊停，卖互伊呢，吼，安尼乱七八糟，这叫做理气。理气伫中医内底嘛是一种来治疗的方法，好，也是在治疗啊。治疗呢，好气啊！不，你看，还有啊，捌看看过迄中医无？吼，在甲你诊脉。哦，阿妹十岁就讲哦，你这妹呢？吼、哦、妹，因为妹会跳动，就是来自着咱的气。伊也跟你讲哦，你这个妹就乱的哦。嘿，安尼吼，你的脉象，你就会当看出着你的人的气是虚、是弱、是顺、是乱。啊，医生唔正法度来跟你开药啊。啊，有法度跟你断症症，对不对？好、哦，这个就是呢，吼、哦，中医咧讲的，理气除了气，一定爱用伊的话，这个气，我那爱改理好伊顺，袂使好伊呢，吼、哦、乱七八糟。咱拄只讲的呀，吼、哦，咱那讲呢，吼、哦，迄、那个风调雨顺，啥叫做风调雨顺？吼、哦，这就是呢气和啊，吼、哦，啊那嘞，吼、哦，这种啊，对、这个风台天啦、啊，吼、哦，还是有啥咪嘞？迄、那个。龙卷风啦、啊，什么会？迄就是气无顺，唔只会形成着气流的乱象哦。风台嘛是呀，哦啊，这个气流诶，跟雷啊风，哦龙卷风，为什么安尼好好形容加一个迄、那个跟雷啊风开？这个呢，吼、哦、大自然加着咱的身体拢同款，还是呢，吼、哦、这个气的一个问题。那
中医咧讲诶吼，气机吼，机会的机吼啊，气机甲着力气，气机机诶，就是讲咧吼，咱咧体内啦，体内诶即个正常运动吼，咱为虾米啊？即、這个一寡咧吼，营养学家、西医、中医拢叫咱安怎？食到老一定爱动到老，吼，一定爱动，动才会产生着这个气。那咧练气功的人，哦，为什么气功看开？敢那长久咧吼，迄个很神秘，吼，练气功、练轻功，吼，这个都是在运气啊，包括着咧吼，这个太极拳，然后这马龙气气咧吼，就是和咱咧啊。在运动的时阵，会当正常，吼，心肝出入拢会当正常。那呢，这个情形就是呢，吼，等于咱的情绪压力、饮食无好，或者是讲你外邪入侵的时阵，咱的气，吼，气机就会不顺畅，爱影响到咱的身体。哦，这都最佳讲诶，吼，还是公告大主人，吼，就是那个气流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吼，这个气爱逆气，就是讲你的气呢，吼，都塌掉诶，未通啊，吼，气滞在那里呀，煞煞未叮当啊。搁有一种呢，吼，就是气逆，迄个气呢，吼，往上冲，即个白逆。啊，中医诶逆气，伊就是呢，吼，包括着呢，行气。解温吼，降逆，这个款的效果，气一定爱顺呐，气一定爱顺呐，啊，气要顺呢吼，你就是爱仰赖，仰赖着呢吼，一寡呢即个汗汗的配方，啊，佮袂使热，啊，佮袂使湿，啊，佮袂使伤过寒，哦，这都是爱看着真功夫，吼，爱看着真功夫。MSM 二型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基酸、顶头尿精、骨碌二型加姜黄汤和蒙精清我加喉咙调调后，你感觉全叫我做枸杞、桂枝、玉桂、二十米。我咧念足紧，听袂详细。你只要呢吼，看到咱二十米的 K 啊挂，吼，它就是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顶管有写。咱都有落地来滴，所以呢，你看会到的，你绝对食会到；你食会到，绝对绝对调整会到。上界惊是无迄个信心，无迄个耐心。哎哟，我食食偌久，食偌久，啊，拢无想讲吼。咱有当时咧批评一个人同款啊，一支镜头啊，记别人，三支咧记家己，啊，你拢无想讲啊，我即马几岁啊？啊，我呢吼，这个身体都已经哩哩啦啦啊。好不，我身体都已经安怎样啊？吼，哎，都吼，食有够济啊，看有够济医生啊，甚至讲咧吼，我讲的开刀啊，流目血骨贵啊，啊，拢要爱呢吼，三个月啦，一个月啦，吼，爱一冬啦，哎，才真我已经食年糕啊呢，我两个问讲，啊，你今嘛几岁啊？吼，已经形成的毛病，还是讲咧吼，即将形成的毛病，吼，迄个咱的迄个。气象局咧讲啊，哇，这已经阿未形成到这个风台的时阵，它是不是有一个聚集的气流伫个遐？迄就是敢那陈就讲咧吼，阿未产生的毛病，咱就要大姐讲啊，哦，我咧规世人咧食，迄个大拢唔捌听，拢牙开听咧，迄就是安那，你迄个气流已经形成啊，但是阿未咧变成是风台呀，啊，伊这个时阵。咱若看到迄个风台吼，啊未形成的时阵，拍算来讲，哦，好个仔，好个仔。中医在讲叫做啥？治未病之病啦，啊，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慢症的呢吼，你得安尼慢慢啊调，啊顺顺啊调，像拄只啊，咱山卡都咧问啊，问讲咧吼，鼻啊过敏啦，啊讲哈呛哈呛啦，啊鼻水得流啦。啊，我讲吼，这得过敏啦，啊，过敏一定爱调整着体质，要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吼，三两天的代志，有诶已经咧体质带着几啊十担啊，爱信心，爱耐性，爱咧甲家己讲，我就是咧吼，爱信心耐性刻出来，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七九九哦哈，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永远的牵手》。
来，我们大家手牵手，手牵手，吃好到小宝到公公，阿姨给你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哦。财政山下来接电话，询问高干叫个作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嘿，是。
1: 该出一个见证啦。
0: 哦，好，来，三品好不？
1: 我生你啦吼。嘿。我做补心的，杨梅补心啦。
0: 是。
1: 因为我。
0: 啊，来，大姐，你先讲啦，你有金开。
1: 哦。
0: 嘿嘿，金开，再来做见证安尼。嘿，这样子哈、哦、比较清楚，较袂有迄个回缩的声哈。哦哎，对，要哎，整个关起来哦，哈，整个关起来，嘿，规个拢禁掉，嘿，好，有，安尼全部拢禁掉，嘿。
1: 喂，先生，对不起，
0: 对
1: 不起。
0: 嘿，别，来。
1: 因为我脚较无方便，所以走路较慢。
0: 不要紧哈。
1: 我来做一个见证
0: 啊。好。
1: 因为我正经有吃嘛，你放烟火的时候，我有买。
0: 是。
1: 吃的很好。旁边的儿子就说：“你怎么不买了？”我想说：“好，就不用买。”他说：“要继续吃，我才叫。”
0: 哈，
1: 所以昨天再给你叫，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1: 我现在昨天到现在都没有睡觉，睡不着。
0: 哦、
1: 以前吃你的时候还能睡，
0: 哈、
1: 哦，可是现在没有吃就不能睡了。
0: 哦，
1: 我没睡，昨晚我今晚没睡，就刚过，然后就很累。
0: 嘿，啊，我讲哈、哦，三片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烂。
1: 我知道，以后我袂放啊。
0: 嗯，
1: 我惊着啊。
0: 好，大姐啊，我你讲哈，我的三片足好，还用钱钱通哈，好滴好对部分，你以前阿袂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1: 我拢困袂去嘛。
0: 嘿。
1: 啊，个人个拢哎，很累啊。
0: 嗯，
1: 人足忝的，啊，拢袂困的，拢个天光，目睭咧看天光。
0: 哦哦，
1: 袂困这点哦，足久的，足久困了我。
0: 哦，
1: 哎，少年，我现在已经80岁啊。
0: 嗯，
1: 我从年轻就是这样子。
0: 哦，长期的啦，哈、哎。
1: 长期的啦、哎，因为压力很重。
0: 是。
1: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压力很重。
0: 嗯。
1: 所以都没有睡觉。
0: 嗯嗯，大姐，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还用精神通姐姐，除了讲你的困眠改善，够改善其他无？
1: 有啊，皮肤较水啊。
0: 好、哦，皮肤较水。
1: 哎呀，人拢讲哎，你皮肤好漂亮哦。
0: 好、哦。
1: 看也看不出来你有80岁这样。
0: 对哈、
1: 哦。哎呀，差不多60几岁这样。
0: 嗨。
1: 啊，我儿子就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吃、啊？
0: 嗨。
1: 他叫我买，我想说，哎呀，我也不会趁钱啊，拢改贴牌子，伊讲。叫，我再个叫啊！
0: 因为哈、哦，儿子看到你哈，有在吃海王煎，无在吃海王煎哈，就是那个差别性在哪里？囝唔只鼓励讲，你叫你一定爱个继续吃。
1: 就是看我咧，最近拢无精神啦。
0: 嗯。
1: 皮肤我家己嘛感觉较歹。
0: 好、哦，对啊，人困袂去，精气神无好，皮肤就歹啊。
1: 我昨个起码拢无困，我也是今日来，结果我讲明仔载。
0: 嘿，明仔载哦。
1: 啊，其实我钱是存好啊。
0: 好、哦、好、
1: 哦。我是想讲，我钱无存好，我再甲你。按一架，
0: 好，安尼好，
1: 拜谢，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
1: 明仔载张师爷搞，明仔载，
0: 哎，早班给你哦，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好，
0: 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来，医生公公哈，睡眠，困眠最重要，困眠最重要，咱人啊在困的时阵，除了讲你的所有精神放松落来，包括着呢哈，咱体内无论讲细胞在修复、哈、哦、修复、还原，啊是落咧吼咧排毒，拢总爱靠休困嘞。一台车你拢无好休困，安尼无眠无日，这台车伊会缩短着伊的生命。咱人嘛同款呐，有的人讲哦，迄那困得起吼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困得起呢吼，讲吼这困得起呢吼上界好命。所以呢，吼，看你用什么种角度啦，但呢，吼，困眠的重要性，一旦你困了无好，所有的新陈代谢也会乱掉，血压控制不掉，吼，冰冰雪雪又丢丢断，你的血糖也控制不掉，困眠无好，精神无好。无论讲你要做工课也好，无论讲你吼你要看机械也好，无论讲你要开车也好，甚至讲你老大人家困眠无好，走路脚都背背，有当时跌倒落去呢吼，一声呢吼，火车过崩坑啊，真正就凄惨嘛。所以呢吼，平常时啊，我们食会落去，困会落，啊个放会出来，这是上该好。所有食汉亨走掉。肝经、肝火充足，和咱的吼啊，解毒功能好；走到腰子经，和咱排毒功能好；走到鼻经，食物件会吸收。啊，人生就是安尼啦。 食落会吸收，搁刷落去呢吼，困下去啊，放伊出来，安尼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广告。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的感觉？
2: 哦，那边煮吼，诶，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
2: 食多鸡，我咧暑假，我咧阿孙咧转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火汤头，拢免留啥？
0: 嗯，
2: 啊，搁留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安尼俩。
0: 吼、哦，
2: 连刷食五顿，搁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2: 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知
0: 道。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未白吃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2: 哎
0: 呀，哦，哎，这阿妈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不？
2: 系啊，我拢用好汤头煮啊。
0: 好，谢谢你哈。你当初吼来买海王精清汤，我咧讲你嘛是安尼，有一点啊半信半疑，对不？
2: 对。
0: 嘿，啊，我就甲你讲，海王精加清汤，你免拄着遐瓶瓶罐罐，啊，你咧食，伊会一项啊一项改顺，一项啊一项调整，我是咪安尼甲你讲？
2: 对。
0: 好来，啊，你即马讲吼，姐姐，你的反应是安怎？
3: 都较好啊，头你也是讲五分吼，好头有三分去啊。
0: 哦，恭喜！
3: 啊，所以讲。即么只脚吼，生骨生这吼，这嘛拢骨卡会落啊。
0: 好，你原本是骨卡袂落去的。
3: 听袂惊落的。
0: 啊娘喂！
3: 哎呀，啊就是讲，啊我即马就是讲吼，消耗对无？即马在多食两个月吼，多差不多。
0: 安尼我讲蔡小姐，你即马食甲遮好点点，啊你千万袂使人袂使放哦。
3: 啊我那可比讲较好些的时阵。
0: 你话讲你该食两顿，正常吼伫节目内底咧讲，你的衫裤呢吼，就是安那，迄落做乌手的遮尼啊油吼，就敢那参照咱的身体年纪侪啊毛病遮尼啊重，你十分分无加加卡一卡啦吼。我讲迄衫裤吼有洗那无洗，啊你吼身体呢吼。加这个抗战来呀！你若食了靠，你即马食三顿，改两顿，等食三顿，你咧好个加足紧。
3: 谢
0: 谢
3: 了。
0: 嘿，对，啊，你食了吼，真正好加一个抗战的时阵，拢唔好放，你着两顿拢甲对咧对咧。我讲你吼，比别人搁较健康，比别人搁较会惊，好唔好？哈。秋香姐，啊，你海王精神通，啊，未食之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4: 啊，我以前是有小中风啊，
0: 嘿，
4: 会旧筋呐，
0: 哈，
4: 啊，即马食敢那有差，有点改善，
0: 有点改善哈。
4: 对啊，有点就不会抽筋了。
0: 好，不会抽筋哦，嘿，旧筋方面有甲你改善啊啦，哈。
4: 对。
0: 所以你有信心过来叫，对不对？
4: 对。
0: 好，安尼明天给你收啊，哈。
2: 哦，你的物件真正赞的啦，本来188呢，食了哦，一组食了拢正常个，即马阁继续追加。
0: 什么188？什么188？你无人讲。
2: 血压188。
0: 吼，188。
2: 严重无？
0: 严重嘿。
2: 嘿，医生讲哦，我倒下就等于休困，我无要紧死啦，再轮呢。
0: 啊，你讲你海王精神通食这，即马剩偌济啊？
2: 哦，正常啊，医生讲拢正常啊。
0: 拢正常。
2: 啊，我头哦，本来身高未爬楼梯哦，安尼啊话，看表即马拢好哦，你个赞。
0: 真正赞嘞！美丽姐，你讲你点解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吼，
2: 系啊，
0: 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啊？
2: 糖分千个要白啊！
0: 吼吼，糖化血素得要白啊！啊，你今麦还用健康通食食啊？安尼嘞？
2: 今麦剩6.9。
0: 哎呀，恭喜哦，进步好多哦！
2: 三个月
0: 哈，
2: 系啊，
0: 啊，因为呢，吼，糖分啊，那会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今麦在家有那素食啦，吼，
2: 系啊，
0: 哈，
2: 啊，我讲我也无食三回，啊，果子嘛无食啊，
0: 嘿，
2: 啊，那一直血管
0: 去，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啊，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2: 谢谢啦，
0: 谢谢啦，大家互相谢谢哈，谢谢咱家己，第一来谢谢咱家己，谢谢咱家己就是安那嘞哈，你家己后尾好你家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卖用你的身体来糟蹋掉你本身呐，身体过了无好，是不是咧用身体糟蹋你家己？别人糟蹋袂掉啊，疼你咧疼，艰苦你咧艰苦啊，爱你咧爱啊，哈。别人敢会替你疼？不会的，对不？当然啦，失去健康了后，你正知健康的宝贵。当然呢，你倒伫病床遐，医生咧讲咧吼，爱开刀落去，爱咧吼几十万，你才知影钱足无开的。咱咧逐个月用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来 顾着咱的健康积极的，就跟咱参照买一个保命符，买一个呢平安符，伫咱的身躯上同款，好咱呢吼会当脚脚手脚用心命，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要求无多啦，吼、哦，0800-77-66-99。这通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文点讲，欢迎吃好到小报到广告上线，多多给咱做嘴暖功德。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冰环上金》。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